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8月25号，来到礼拜二，先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中央气象署表示，由于西南风减弱的关系，所以低压带呢也已经开始远离了，发生较大规模或较剧烈豪雨的机会呢已经慢慢降低，在昨天晚间也恢复成一般常态性的豪雨作业，但是呢今天到明天哦，其实是天气逐渐稳定的过程，而在今天的嘉义以南地区跟东半部地区还是会有一些局部大雨发生，而明天呢是未来一周天气相对稳定的空档时间，然而呢随着台风沙德尔逐渐靠近之后呢，在27号的白天开始可能就会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北台湾的降雨就会逐渐增加

在27号的晚上到28号呢，其实是台风沙德尔影响台湾最剧烈的时候哦，在西半部以及宜兰地区，到时候降雨可能也会非常的明显，特别是在北部地区以及中部的山区，要留意一下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了。而在29号呢，沙德尔会逐渐远离并且减弱，变成是偏西南风的环境状况。而在中南部地区还是会有不定时短暂的阵雨或雷雨，那其他地区到时候则是午后雷阵雨了。目前看起来，沙德尔在27号、28号呢是最靠近台湾的，但是呢，距离台湾的远近都还有不确定性。基隆北海岸还有东半部以及恒春半岛跟马祖沿海一带容易会有长浪发生，所以如果假设在礼拜四、礼拜五在海边活动的话，要特别特别注意了。另外提醒大家，中央气象署在今天凌晨也有发布豪雨特报哦，受到低压带影响以及水汽偏多，容易会有短延时强降雨的状况，尤其在南部地区有，今天台南市、高雄市还有屏东县会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而在北海岸以及中部东半部地区还有澎湖金门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另外提醒大家要注意一下雷击跟强阵风了，而且呢，因为这几天一直都在下雨的状况，山区要严防塌方啦、落石啦，那还有溪水暴涨的状况，所以请大家避免前往山区去活动了。好，再来关心一下美国股市的部分。投资人衡阳美国向伊朗扩大施加经济压力，并且呢准备迎接人工智慧晶片大厂辉达公司的财报以及备受关注的通膨数据报告。华尔街股市主要指数今天大多都是收低的，道琼工指数上涨了140.15点，收在53417.16点，标白指数则是小跌了21.51点，收在7652.86点，纳斯达克

指数则是下跌了200.27点，收在25980.19点。费城半导体指数则是下跌了317.21点，收在11423.17点。

有所回落。纽约商品交易所西德州中心原油10月交割价格下跌了 2.05 美元，来到每桶 85.01 美元。伦敦北海布伦特原油在10月的交割价格则是下滑了 2.22 美元，来到每桶 92.17 美元。

好，时间也来到上午的8:06，接下来听到小新发行的华语作品，来自于理想混蛋还有高尔轩所一起合唱的歌曲，这首歌《一样会爱上你》。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1哦。好，接下来跟大家汇报一下目前的交通状况。首先看到在台64线八里新店在东向的部分，目前看到在五股二往三重跟下光复路匝道这边目前是车多的，而在西行的部分则是在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而在台64线双向的部分，在五股二接国道一号五股转接道这边目前都是车多的状况。好，再来是在台65线特绕道路在北上的部分在板桥二出口，而在南下的部分则是在土城一出口，目前也是蛮塞的哦。

好，接下来看到的是在台北市的部分，目前比较塞的路段，目前看到在中兴桥往市区方向，以及台北桥往市区方向，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下师大路出口，市民高架往东在环河北路到新生南路的上方，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永春街200巷到师大路的路段，目前是车多的状况。另外看到在三重的部分，则是在台北桥往台北方向，以及例行路一段1到87号菜市场周边，这边目前是人多车多的状况，经过的时候要特别留意哦。好，再来是看到在上午8点的时候有发生了一起事故状况，是在木栅路往北，木栅路往北过和平东路内侧车道这边的事故状况哦。那不过呢，目前最新消息是已经很快排除掉了，但是因为排除事故的关系，又再加上上班车潮的关系哦，所以目前看起来好像尾端来到了万方路咯。好，其实还是有点塞哦。那如果塞在这边的朋友们，可能要稍微的有一点耐心了，车流会慢慢的疏解掉了。

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台68线南寮竹东在西行 4.7 公里过新竹一这边好像也有事故状况，那目前是占用了部分车道来做处理当中。

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一号高架五阳高架南下的部分，在孝前路到阳梅休息站目前也是车多的状况。而在国道一号的部分，在北上是在桃园到林口路段，还有在南下的部分则是在桃园到中立转接二，目前都是蛮塞的。

好，再来要提醒大家，在环快往南在中心桥上方这边目前正在施工哦，要麻烦大家留意一下我们的施工人员了。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14了。

好，因为中度台风沙德尔即将要逼近台湾了，那尤其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在北部这边降雨的状况应该会蛮明显的，所以要提醒大家咯，因为呢台风可能会带来强风跟好大雨，那其实各区的清洁队也都已经加强巡查，还有清理这个水沟啦，那还有包含像是这个水沟上面的盖子上面的树叶啦杂物啦都已经在做整理了。

那也会持续的掌握容易淹水的地方，那降低排水受阻的状况。另外环保局也呼吁大家哦，一定要共同防台，请大家千万不要把烟蒂啦、垃圾啦直接丢到水沟里面。好，有时候呢经过这个路边的时候呢，就会看到有人可能在路边抽烟，然后就把烟蒂直接丢进去，这个真的很不行哦，好不好？要麻烦大家不要随随便便把这个垃圾呢丢到水沟这里了，因为呢可能会导致这个水沟堵塞，到时候如果假设雨稍微大一点点的话呢，就有可能会淹上来，这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哦。好，另外呢，虽然各区的清洁队都非常认真的在巡逻，不过呢，当然在巡逻过后，可能还是会一些状况，比方说这个垃圾袋啦，或者说这塑胶袋啦，不小心风吹吹到这个盖道上面去了。所以如果假设你的住家附近哦有这个水沟盖的话呢，也麻烦大家帮忙一下，因为这个雨势如果假设一旦大之后呢，也可能会影响到你的住家周边嘛，所以麻烦大家在住家周边稍微巡逻一下，如果假设上面有这个覆盖的塑胶袋啦、雨衣啦，或是落叶啦，好麻烦大家在扫家门口的时候呢，顺便来清理一下，要主动清除一下了，避免这个堵塞排水。那到时候如果淹水的话，自己不是反而麻烦吗？好，那如果假设你发现，这个地方呢有积水，可是怎么好像就算出了太阳它都还是积很久，这种积水很久没有退去的状况，或者是呢你有发现这个水沟居然堵住了，好像水排不下去，就麻烦大家马上拨打1999市民热线来通报一下，让大家呢一起共同来防台了。

好，再来跟大家分享到，如果假使里面你有养这个狗狗猫猫的朋友们，请大家可以留意一下哦。台北市动保处呢，在今年的九月到十一月，今年的九月到十一月呢，跟七所的社区大学来合办毛孩学院秋季班哦。那这内容课程内容真的非常丰富，包含像是呢这个狗狗猫猫的食品营养啦，然后到日常的饲养的照顾啦，还有如果家里面的这个狗狗猫猫年纪已经蛮大的，高龄宠物应该要怎么样照顾，或是应该要怎么样留意它身体有没有什么样的状况呢？好，这些饲养的教育知识呢，总共有七个班，也欢迎大家能够赶快来报名参加。好，动毛书表示呢，这个毛孩学院秋季班呢，邀请了兽医师来跟大家介绍高龄的狗狗猫猫常见的慢性疾病照顾，还有心理的陪伴，那带大家呢了解这个狗狗猫猫从小时候到老年各个阶段的照顾的重点，并且也有邀请营养师来向这个毛小孩的爸爸妈妈来说明一下怎么样挑选适合毛小孩的宠物食品，什么样营养才适合它呢？好，要协助大家来建立正确的犬猫饮食还有宠物的营养观念哦。好，请大家一定要记得了，这个如果家里面有饲养狗狗猫猫的话呢，不是把你自己吃剩的东西给它吃哦，这个的话其实跟它们的营养是完完全全不一样的，而且还有可能造成它们比方说心血管的疾病啦，或甚至是肾脏的疾病等等的，反而呢对他们身体不好，所以怎么样照顾他们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哦。另外动保处也表示呢，你只要是在今年完成毛孩学院的课程，并且累积认证时数超过十个小时的话呢，就可以报名参加毛爸妈返校日的活动。那在今年呢，累积时数达到前二十名，还可以获得1000元的商品礼券，还有价值500元的宠物大礼包哦。另外，一年一度的动物保护月的系列活动，也可以同步累积认证的时数，也欢迎大家能够把握一下学习的机会了。

而提到环保局呢，还有一个跟环保局有关系的活动，就是这次环保局跟台湾华歌尔股份有限公司来做合作，在九月份开始哦，九月一号到十月三十一号推出了物尽其用循环减废女性旧内衣回收的加码活动，那鼓励大家呢把家里面已经不再使用的女性内衣来送到活动的指定门市，就可以获得赠品还有折价券哦。

你平常有在回收二手衣吗？环保局表示呢，这个纺织品废弃物如果假设还具有使用价值，是可以透过二手然后再利用延长生命周期，但如果假设已经没有办法再穿的话呢，也还是可以透过适当的回收来作为是再生材料或是能源的利用，来减少资源的浪费。那像是女性的内衣是属于这种纺织品，所以大家可以透过台北市的旧衣回收箱或者是交付给资源回收车回收之外呢，九月十月也结合了台湾华歌尔公司在销售门市来设置回收的管道，来提供给大家更方便的回收选择。那同时呢，如果假设你有符合资格，这种符合回收资格的女性旧内衣清洗干净之后装袋，然后携带到活动指定的门市，在这边呢，每交付两件就可以兑换一瓶的贴身衣物的手洗巾哦。好，这个要买的话呢，其实也是蛮贵的哈。所以如果假设你只要有两件没有穿的，然后呢，这个洗干净之后装袋，就可以来兑换一瓶的贴身衣物的手洗巾了。那如果假设你有加入这个厂商的会员的话，还可以另外获得100元的商品折价券。所以如果假设大家家里面呢，可能也许常穿的就那几件嘛，好，那如果假设你有一些已经不需要的，或者是已经明显老旧的，像是这种有提到说肩带容易滑动的啦，失去弹性的啦，或布料变薄，或者是钢圈变形等等的状况，已经影响到穿着的功能，就可以整理之后呢，参加回收咯。其实像是这种贴身衣物啊，大部分这个整理师都会告诉大家说呢，因为它是卫生用品，所以其实事实上你穿一定的时间之后，最好还是可以汰换掉。所以如果假设你家里面可能也许真的有那种已经很久没有穿了，或者是说呢，你可能也觉得好像这个不太适合自己了，或者是说呢，它已经开始变形，然后一直要丢呢，都忘记丢的话，刚好趁这个机会能够来整理一下。那当然要请大家记得，一定要洗干净之后，然后再来回收哦。不管你是要丢二手回收衣箱也好，或者是想要参与这次的活动，都请大家一定要洗干净之后，然后再装袋，再来做回收，这样才能够帮助回收人员在后续的处理能够变得更加的顺畅哦。

0: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协助新住民朋友在台湾可以好好生活，移民署制作多国语言版本的新住民在台生活资讯，包括了居留、就业、医疗、教育以及社会福利的内容，欢迎新住民朋友多加利用，详情请上移民署网站查询。台北广播电台关心您。
1: 预防流感，大家要注意哦。
2: 较常用纱布洗手，爱挂嘴暗，拍开手爱用面纸也是手巾啊，甲嘴甲鼻啊擦落，或者是用手绢代替。甲别人讲话，尽量保持一公尺以上。那小可有流感的症状，爱马上去医生看。伫厝休困，卖上班，卖上课哦。防治做了好，流感的问题就免烦恼。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咯。好，首先来看到的是目前在台北市比较塞的路段，刚刚最新回报的消息哦，在环快往北桂林路到忠孝西路的路段，以及水源快速道路往南，在国兴路到师大路，水源快速道路往北在新店端到西洲街，以及基隆高架往北在新海路到乐业街的路段，环同大道往西在金贸一路到旧宗路，还有台北桥往台北方向，目前好像都是比较车多拥挤的路段哦。

好，另外看到的是在国道二甲，在圳头到大园的路段，在西行 1.2 公里，国道二甲西行 1.2 公里，在过大园，好像目前在外线车道这边有连接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哦。好，目前占用了内线车道跟外线车道这个两个车道哦，那麻烦大家可能要特别留意一下了。在国道二甲西行 1.2 公里过大园这边，目前呢连接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车道来做处理当中哦。好，行车的时候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8:32了。

好，今天是礼拜二，来跟大家提到的第一个是讲到在劳动相关的新闻，要请大家注意哦。因为近期呢，台北市政府劳动局有接获陈情反映说呢，有公司哦在求职面试的过程当中，要求呢在资料表上面提供像是婚姻状况啦，是不是有怀孕啦，生育的规划啦，还有宗教信仰这些，哎，跟工作没有关系的个人隐私资料哦。好，这个部分其实是不可以的，要特别提醒大家是不可以的哦。劳动局有表示，依照就业服务法的第五条第二项的规定，雇主呢在招募或是聘用员工的时候，不可以违反求职人或是员工的意思，留置国民身份证、还有工作凭证或是其他的证明文件，而且呢也不可以要求非属就业所需的隐私资料哦，就是跟工作没有关系的呢，是不可以要求对方提供的哦。好，雇主呢收集求职者的个人资料呢，应该是以执行特定的就业目的，有必要才是需要，就是你的工作必须要有这些资料才有办法做，那这样呢这个资料才可以取得，不然的话呢是不可以收集跟工作没有关系的资讯，来保障求职者的隐私权益哦。

姚哥特别跟大家说明，如果假设你违反这些规定的话呢，依法是可以采取新台币60,000元以上还有30,000元以下的罚款，其实罚非常多哦，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了。

好，我想可能有时候在面试的过程当中呢，有时候老板啦，或是主管啦，或是面试官啦，有时候可能只是想说，哎，闲聊一下，好，就可能稍微问一下，哎，你星座是什么啦？好，类似像这样的一个状况，可能只是想要稍微了解一下背景，但是事实上，其实对方是可以不要提供的。那如果假设你把它当作闲聊的话呢，其实也会有可能会被认为是取得对方的隐私资料，所以最保险的方式

就是不要问跟工作没有关系的东西哦，这个其实真的要请大家注意了，尤其是在近几年大家越来越重视个人隐私的状况底下，其实有时候呢，就算你以为是闲聊，但是对对方来说觉得这个可能是属于个人的隐私，然后如果假设到时候呢 AA 被申报出去的话，有可能公司就会有点麻烦了，所以要麻烦大家注意了。包含像是什么样资讯呢？像是生理的资讯，例如像是基因检测啦、药物测试啦、医疗测试啦，或是 HIV 的检测、智力测验或者是指纹等等的，都是不可以的哦。好，这个是生理资讯的部分。那心理资讯的部分呢，包含像是这个颅理测验，或者是说呢像是诚实测试或是测谎等等的。另外包含像是个人的生活资讯，像是信用记录啦，然后犯罪记录啦，怀孕计划啦，或是背景调查，这些都算是隐私资料。那请大家千万不要违法了，千万不要这个随便跟对方做索取哦。如果假设你是公司的负责人、老板或是面试的主管的话，一定要特别留意一下了。

好，再来呢，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在本周台北市就业服务处这边所提供的现场征才的活动哦。本周邀请了20家的企业，总共释出了937个工作机会。在产业类别当中，包含像是餐饮啦、百货零售啦、长照啦，还有志愿服务等等的。所以如果假设有兴趣的朋友们都可以一起来做参与哦。包含像是六角国际这边有员工认股计划哦，那总共释出了将近100个正职跟兼职的职缺。另外像是时趣还有翰林茶馆这个餐饮的公司餐厅也有储备干部，起薪是45000元到48000元。另外，美式炸鸡品牌金皇食品也是首度进驻就业服务站这边来征才，来释出了实习乡里还有正职跟兼职的服务人员，总共95个职缺。欧华酒店也释出了行李员、房务领班，还有餐厅服务员领班，以及柜台人员、执勤经理等等的多样职缺，也欢迎大家能够直接来到现场应征了。好，一样哦，在这个不同的征才地点、不同的征才时间，还有不同的征才的企业，好，如果假设大家要搜寻相关资料的话，一定要先上网掌握一下了。先跟大家说一下，在今天下午2点到4点是在内湖、北投还有西门，在明天的下午则是在西门，27号的下午呢是在艋舺、还有南港东明以及景美跟西门。28号下午是在景美。那如果假设你想要搜寻到底哪一天在哪个就业服务站有哪些公司提供现场征才的话，请大家一定要赶快上到台北就业大补帖的网站来查询相关的讯息了。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4喽。好，来关心一下刚刚回报的最新消息，在台北市的部分还是有些路段比较塞，要提醒大家注意，建国高架往北在和平东路到长安东路的上方，以及市民高架往西在环东大道到延吉路的上方，延吉街的上方，还有麦帅一桥往市区方向，目前都是属于比较车多拥挤的状况，提醒大家注意。另外在刚刚提到的国道二甲圳头到大园路段，在西行 1.2 公里，在国道二甲西行 1.2 公里过大园，在这边的连接车跟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状况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但是也因为处理的关系，后方回堵了1公里咯。而在国道1号中山高速公路南下的部分，在平镇系统到

有时路段目前也是属于比较车多的状况。好，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了。时间来到上午的8:45，即将迈入到46分了。

好，今天礼拜二来跟大家分享在职场当中的内容。先来跟大家说一下，如果假设你在近期正在投履历，但是呢，为什么履历丢出去了，越丢越多，丢了一大堆，但是怎么都没有拿到面试的机会呢？好，有没有可能是因为你的履历写得不够好呢？来自己检视一下咯。好，尤其是很急着找工作的人哦，可能真的是只要看到一个好像是可能可以做的工作就会丢履历。有的人呢一天丢个20-30个职缺，但是事实上怎么好像都没有收到任何的面试的回复呢？其实投递的数量呢并不一定适用每一个人，有的人可能真的是很全能，各项的工作呢或者是他的这个能力的范围呢其实蛮广的，或者是他所投递的履历或是所找寻的职缺可能相关的技术啦或者是经验啦不需要那么多，那当然你可能就可以投的比较多一点点。但是如果假设你今天可能是有特定的目的所投的履历的话，或者是你所要求的所定的范围是在一定的工作职缺当中，那当然不可能你一天会丢到这么多履历啦。所以事实上可能也还是要依照个人的状况或者是这个求职的方向或者是时间压力来确定一下到底你应该要投递多少的履历才好。那如果假设说呢，你真的是海量的投放你的各种不同的履历，但是呢都没有得到面试的回复的话，你应该先确定一下哦。如果假设你已经出现了四种状况的话，就应该要停下来检查。第一个呢，就是你根本就没有看完上面的工作内容跟必要条件，你就直接送出履历了，好，很想要急着求工作，你就会感觉看到这个职缺的名称你就直接丢出去，根本没有认真看，那这样的话要特别留意了。第二个呢，就是你的应征的职务跨度很大，就是呢你这个职务在上面搜寻的时候，你一字排开你所投的公司的履历，各个职位好像做的事情其实都是不一样，然后跨度很广的状况底下，彼此之间呢都缺乏共同的核心能力的时候，你也要特别留意咯。第三个就是呢，你所有的职缺都使用相同的履历还有自我推荐信，这个其实也是非常的致命的缺点哦。第四个就是呢，投出一批履历没有回应之后呢，还是一样重复做同样的方式，只是呢投到其他地方而已。如果假设你有出现刚刚所提到这四种状况，第一个就是没有看完工作内容跟必要条件就送出履历，第二个呢就是你的应征的职务非常的广，好，根本没有一致性，第三个就是你使用的职缺呢都是所有职缺都丢同样的一份履历，第四个就是你丢出履历之后没有回应，你也没有去修改，你就是继续做同样的事情，这四个就是无效的投递履历的方式哦。

好，请大家注意，你在投履历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要先学会看懂职缺说明，好，不要只看到职称就投哦。因为像是比方说行销企划，其实呢，行销企划好像看起来，做的事情是不是都一样呢？但其实不一样，所需要的能力也不同。因为行销企划有时候它可能是经营社群，你是做小编的，那有些呢是要分析广告投放。那有些呢是必须要执行活动，那另外有的可能是这个要做数据分析等等的。那像是比方说产品

品经理也好，不同的公司可能也会有不同的产品开发，还有不同的商业成长模式。所以如果假设你只看职缺，只看这个职称，然后还有公司的名称跟薪资的话，就有可能会投递到跟你想象不一样的工作内容了。所以除了职称之外，到底下面有说到他真正要做的什么工作内容，还有必要的条件跟加分条件，这个一定都要看清楚哦。

好，第二个呢，当然就是你要根据他所提到的职缺的说明，好，根据他所需要的核心的条件、必要的条件，你每一份履历都应该要去做调整才对。你应该要选出说呢，这个履历当中优先呈现哪些跟职缺的说明是相关的，好，必要的条件是一样的东西，必须要把它 highlight 写出来。好，那当然客制化的履历并不是说每一份都要重新写过，你其实可以依照你的目标的职缺的类型来准备基本的版本，然后呢再根据个别的职缺来调整重点就好了。那当然因为现在其实有很多的人不是都会使用这种 AI 的工具然后来写履历吗？但是事实上因为它可能产出来的内容呢，都有一点大同小异，所以产出之后呢，你还是要自己去修改，依照你自己的语气来做调整哦。好，第三个呢，就是你不要只看投了几封，你应该要看说企业是怎么回应给你的。好，你可以测试一下几组方向相近的职务，然后呢来分别观察有没有读取了，然后有没有邀约，有没有面试，那面试之后他们所问的问题是什么样的问题。所以如果假设你今天可能在找工作还有一点点余裕的话，记得用这样的方式来试试看，诶，这个份履历好像回复的状况不太好，那或者是说呢，有邀约之后谈了面试，但是谈的方向怎么好像感觉怪怪的，那你在下一份要丢出去的履历之前就应该好好的适时的修改，然后时时刻刻的确定有没有可能是比较符合实际需求的状况。好，第四个，相信有很多人可能都有开人力银行或者是 LinkedIn 啊类似的东西哦。那记得了，记得一定要开放履历哦，好，不要这个写上去之后呢，结果忘记开放。那有些这种征才的平台上面，其实也有那种让公司自动来找你投履历的功能。如果假设你真的非常需要工作的话，或许这些功能也都打开才会比较方便一些哦。也祝大家都能够找到理想的工作了。

0: 挑讲大车车祸，人有安怎无？劳保补助的申请，我会当替你办呐。
1: 唔免麻烦了啦，我顶摆吼去病院有熟悉一间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会用得到三工来申请呢。
0: 哦，是啊，那是老农保黄牛，因拢是先建议帮忙申请，然后哦会甲你收无合理的高额佣金呢。
1: 劳保局要提醒你，劳保证明各项手续非常方便，劳工朋友家己办理就会用的啊。有基本会当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也用得到劳保局办事处来了解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还在下载盗版的电影跟音乐，还四处转贴图文呢。
3: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盗版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2: 这么严重哦？
3: 对啊，
2: 那这样吼，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

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2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咯。

好，现在来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了。在今天受到低压带的影响，水汽都还是比较偏多的。而在台湾的嘉义以南，还有东半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容易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也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哦。那在今天的上午，在基隆北海岸也有局部大雨发生，其他地区也是局部短暂阵雨。不过特别提醒大家，在台风的部分，中度台风沙德尔逐渐靠近台湾了。目前看起来应该是在27号跟28号，就是礼拜四、礼拜五，距离台湾可能是最靠近的时间点。到时候呢，北部地区可能雨势也会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点的。而现在目前在海上呢，可以看到有三个台风，除了最靠近台湾的沙德尔之外呢，还有包含像是闪电跟紫檀，其实对于台湾都距离蛮比较远一点点啦，所以目前看起来应该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了。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北部各县市的天气状况了。台北市因短暂阵雨，气温26到30度，降雨几率70%。新北市因短暂阵雨，气温25到30度，降雨几率60%。基隆市因短暂阵雨，气温26到29度，降雨几率70%。桃园市因短暂阵雨，气温25到30度，降雨几率60%。新竹市因短暂阵雨，气温25到30度，降雨几率60%。在台北市的部分，今天应该也还是属于跟昨天有点类似这个湿湿冷冷的天气，但是呢，相对来说是比较舒适一点点，应该是不会太热啦。虽然说呢，在表定上的体感温度预测应该会来到35度左右，不过呢，感受上来说应该是比较偏凉冷的天气哦。所以如果假设你对于天气变化比较敏感的朋友们，可能要特别注意一下，外出的时候呢，记得还是要加一件薄的外套咯。好，再来关心一下在台股的部分，目前大盘开盘往下跌的有一点严重哦。目前大盘加权指数为44410.44点，下跌了351.88点，成交金额新台币501.30亿元。

好，再来看到的是目前的交通状况，来看到在台65线特绕道路在北上 12.1 公里，台65线北上 12.1 公里，在土城二前方这边目前好像有故障车停放在这边哦。好，那另外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28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8公里，在三重前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掉了。

再来看到的是回报一起的交通障碍的状况，是在民权东路跟敦化北路口。民权东路跟敦化北路口在西北角这边好像有路面坑洞哦，经过朋友们可能也要稍微的小心了。另外在环快往南，在中心桥上方这边目前也正在进行施工当中。

好，再来是一起事故状况，我是在国道三号福尔摩沙高速公路南下 96.7 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96.7 公里过宝山休息站这边，好像有两辆的大货

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的部分，在国道一号北上内湖出口匝道这边有槽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状况。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的行车距离以及安全的行车速度了。时间来到上午的9:06。

来自于伍思凯所演唱的歌曲《特别的爱给特别的你》，在心中也有一个这样的特别的对象吗？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于另外一位男歌手，他是王杰，《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

来自于王杰所演唱歌曲《是否我真的一无所有》。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在当时他出道的时候，其实也是歌手的身份。不过现在大多数的人好像比较少听到他演唱歌曲了吧？好，在过去他演唱了非常多精彩的作品，来听到这首歌曲。

诉我们，我们说要以理性的态度谈恋爱。我常想，那这些专家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不信你试看看，你谈恋爱你还会有理性？我想那大概是假的。

0: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袂当少。
1: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爱选 LED。
0: 电脑无用就关机，操作管理少待机。
2: 冰箱只零百分电，顺手电费好习惯。
0: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新开销啊，新开销。
1: 更多省电的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是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面对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及早把握黄金治疗期便有机会改善。透过理解与鼓励，让孩子放心做自己，一起用爱接纳注意力不足过动症 ADHD， 陪伴孩子跑跳蹦。欢迎民众至台北市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咨询，或者是拨打02-3393-7885，有专人提供协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恁家的人这么多，水钱怎会比阮家较少？
5: 就跟你说用最爱算风筝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面滴几滴豆油检查，就知道有漏水无。第二，把水龙头倒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这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同样好。
4: 不愧是智多星，厉害哦！
5: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省水就是省福啊！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9点30分喽。好，时间真的过得很快。来看到的是目前台股的状况，目前都还是下跌哦，目前真的是跌得蛮严重的哦。台股目前加权指数为44286.03点，下跌了476.29点，成交金额为新台币2002.92亿元。

好，再来关心一下路况了。目前看到在国道一号中山高速公路北上 20.7 公里，国道一号北上 20.7 公里，过圆山路肩这边好像有一台抛锚车停放在这里。

好，再来看到的是在台北市的部分，在建国高架往南过信义路的外侧车道这边有事故状况哦，在建国高架往南过信义路这边外侧车道有事故状况，也导致后方车多回堵，尾端已经来到忠孝东路这里了。好，提醒大家行车的时候一定要保持良好行车距离及安全的行车速度，时间来到上午的9:32咯。

听到歌曲来自于叶倩文的歌声《晚风》，我想也是在那个时期，如果假设你有在关注这种粤语歌曲的话，应该也对这首歌曲不陌生吧。接下来继续

来听到的另外一首歌曲，也是在近期，其实也是蛮多的人再次再回想起这位歌手，就是我们的凤飞飞了。因为近期呢，其实凤飞飞在最近也推出了一张，就是应该说是他的唱片公司，然后还有他的歌友会，好，共同跟经纪人一起推出了，在当时在2012年的时候，原本应该要演出的一场这种台湾歌谣的演唱会，在当时他其实预计翻唱了非常多首的歌曲，然后也在录音室里面也录制了这些歌曲，希望到时候可能演唱会结束之后要发行。那所以其实事实上他是有在录音室的母带哦，但后来因为演唱会没有举行嘛，所以这个母带呢就一直藏在经纪公司，藏在这个唱片公司，一直都没有发布，也让很多的人会觉得到底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听到像这样的歌曲。在昨天其实也跟大家分享了在当中由凤飞飞所翻唱的 Gay Out 这首歌，应该是也让很多的人很惊艳哦。而在近期其实也即将要发行他的这一张的，就是在当时他录音室所录制，然后还有在演唱会上面彩排所收下来的声音。昨天相信大家听到了 Gayle 这首歌曲，应该也会觉得哎，好像仿佛真的是他在现场演唱的感觉，因为其实有一些包含像是呼吸啦，或者是一些气音也都完整的保留下来，所以我想应该是也让很多的人非常期待能够再次听到在专辑当中的作品了吧。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凤飞飞在过去的作品《掌声响起》。

听到歌曲来自于凤飞飞的《掌声响起》，而在近期所发行的这一张，在当时演唱会所录制下来的这个概念专辑，就是台湾歌谣的概念专辑，在发行的同时，好像据说呢，还有他的这个过去的新闻的简报的专书也一起发行了。我想，或许如果有兴趣的朋友们，也可以上网搜寻一下凤飞飞，或许就可以找到他的最新的即将要发行这张非常特别的专辑了。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苏芮的歌声。

来自于在1983年的时候的电影《搭错车》当中的插曲，由苏芮还有余堪平随其合唱的歌曲。这首歌也是由梁鸿志所创作的歌，请跟我来。接下来继续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原唱是苏芮，不过今天来听到是在《双城故事》专辑当中翻唱的版本，来自于张清芳的《亲爱的小孩》。

听到歌曲来自于张清芳在2002年的时候所发行的《双城故事》专辑当中所重新翻唱这一首《亲爱的小孩》。不过相信如果假设过去还有印象的朋友们，是不是依稀记得好像曾经苏芮有跟张清芳一起合唱的版本呢？在2002年的时候，《双城故事》专辑当中是张清芳翻唱，不过呢，其实在隔年2003年的时候哦，苏芮发行了他的20年特别选的专辑当中，这一首《亲爱的小孩》就是选择了跟张清芳一起合唱，而且他们也曾经在这个当年的《光阴的故事》的演唱会上面有重新一起有两个人合唱这个版本，所以我相信应该是很多的朋友们听到像这样的版本，应该会觉得非常的惊喜吧。时间来到了上午的9:52，来听到今天的最后首歌曲，来送上也是很多人怀念的歌声，陈淑桦的《爱的进行式》。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伟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喽。

0: 我在现场第一时间的救命利器是浓烟逃生袋、哨子、手电筒以及电池、矿泉水、小毛巾、手套、集装器。民众可以利用这些小东西自制简易的火灾逃生包，增加火场逃生几率。台北电台关心您的安全。
1: 对当对当，进来 DCH 拍米钉。
2: 好，来 drop 拍落 cover 避开，好按掠好钉。
1: 真恐怖呢！地球环境遐厉害，好佳哉学校有教袂当凊彩行出去，你敢知影为啥？
2: 地动若摇较真大力，要走出去真困难，会向物件跌着。地动若发生，先想避难，才想疏散，先救家己，才救别人。要了解洪灾知识，请找桃园洪灾 Follow Me。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后的台风沙德尔呢，中心位置在今天凌晨两点的时候是位在台北东方1080公里的海面上，目前是以时速20公里持续朝着西北西的方向移动，未来通过琉球附近海面之后，就会逐渐的接近呢台湾北部的海面，后续移动的方向跟速度呢不确定性大，请密切的注意沙德尔台风的一个动态。那另外呢，温度方面，中南部及东北部的高温27到29度，北部地区29到30度。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都是因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这里看到降雨几率部分了，基隆市的降雨几率 70%， 台北市的降雨几率 70%， 新北市以及桃竹苗的降雨几率都是 6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5到30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9，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同样的带大家来关心的是天气方面的资讯，还有我们的台风的最新的一个状况哦。好，我们先来看到，其实在今天的一个部分呢，在南部地区还是下了非常非常大的雨哦。某一些的山区的一个地方，还是属于停班停课的情形哦。那像是高雄的纳马夏区、桃园区、茂林区、甲仙区、六龟区哦，今天呢还是停止上班上课的哦。那在屏东县也是有一些的区域哦，靠近海边的有一些的区域，还有山区的部分呢，也是停止上班上课的哦。包括的像是雾台乡、三地门、马家、来义、太武、春日、狮子乡、牡丹乡等8个原乡部落，以及东港镇的东兴里、内关地里，还有芳寮乡新龙村、嘉东乡的温峰村、燕温村、南州乡的万华村等等哦，今天是停止上班上课的一个情形哦。那另外我这边要提醒一下大家，既然提到了这个下雨的一个状况哦，山区连日下雨的关系，我们北部地区也是下起了蛮多的雨哦。那山区的部分呢，土石比较松软，我们先提醒一下大家，避免前往山区是比较理想的。好，要来看一下哦，今天沙德尔台风的一个动态的一个资讯哦。其实沙德尔台风在昨天的时候有一度哦，哎呀，哎，真的变成那个强台耶哦。不过强台的时间蛮短的哦，那短短的一个时间之后呢，哎，它又减弱为中度台风。目前呢，看起来还是中度台风的一个上限哦。那中央气象署表示，是在今天凌晨2点的时候，它减弱为中度台风。而目前呢，看起来的话呢，这个台风的一个影响哦，目前是在礼拜四的晚上。到礼拜五台风是最靠近的哦。那台风跟它的一个外围环流的影响，到时候中部以北会有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情形，北部好，当然因为它扫过北部的一个海面哦，还有这个暴风圈可能会碰触到我们的北部哦，所以北

部中部山区会有局部的大雨或是豪雨的几率，南部宜兰花东山区也会有这个短暂阵雨或是雷雨的情形，那平地的部分呢就是属于多云的一个天气了。好，那中央气象署在今天凌晨的时候也特别的提到哦，那因为在凌晨两点的时候减弱为中台，它目前呢会先往冲绳琉球这个地方移动，之后呢就会往西南西接近北部的海面，那目前预估在礼拜三的上半天或者是中午前有机会发布的是海警哦，那陆警的部分呢还要再观察，有一定的几率可能是在周三的晚间之后哦，那可能的陆警我们也不要以为发陆警我们就会放假哦，不是这样子哦，要看这个警戒的区域嘛，那目前的中央气象署表示呢，可能的陆警的警戒的区域当然要看台风接近的一个角度，那过去呢在这个台风路径的一个第一报跟第二报，中央气象署表示其实它整个的路径有慢慢的往北调整，那既然往北调整哦，它离台湾就会稍微远一点，那虽然目前看起来它还是属于下坠的一个方式哦，但是呢有往北调整，我真的希望它可以尽量的往北调整哦。所以目前看起来中央气象署还是有提到啦，那可能的路径的几率评估的话，马祖陆警的几率是比较高的。好，那这个台风在礼拜六礼拜天就会减弱，然后就会远离。好，那到时候呢其实中南部还是会有一些下雨的情形。好，那大概呢这个是在中央气象署在今天对于这个沙尔德尔台风最新的一个状况的一个说明。好，那当然我们的北部的地区哦，提到那个暴风圈的一个部分侵袭的几率还是有六成。好，还是有六成哦，所以大家还是要做好防台的各项的一个准备哦。那目前呢其实看到各国对于这个沙德尔台风最新的一个路径的一个预报，好，其实各国的气象机构已经有一些的共识了哦，所以就是基本上沙德尔在通过琉球或者是冲绳本岛之后，它持续的会向西行，并且在礼拜三晚间到礼拜四，它会逐渐的转向西南方转弯，整体的路径它还是属于下坠移动，不过这个不管是南韩的气象局还是日本的气象厅还有各国的一个机构，包括像是欧洲的一个模拟显示呢，目前沙德尔台风它的确有向北修正。好，那最新的路径呢，以日本气象厅来说，它是更是大幅度的将这个沙德尔台风怎么样向北修正。好，整个最新的路径比中央气象署与中国的气象局它更靠北边哦。好，所以目前其实不管北边的一个角度是距离多大了哈？那目前呢，以日本气象厅来说，它是大幅的修正了沙德尔的向北这个修正。好，不过各国都有修正哦，好，都提到了，都有向北一点一点点了哈。那只是幅度上都有一些的落差哈。好，我们大家就集气一下好不好？就是希望它可以再北偏一些些哦，不要这个对于我们的台湾哈，或者是各地呢，造成一些的太大的一个灾情哈。它如果从海面嘛哈，就通过就好了。就是既然已经形成了嘛，这个往这个方向过来，好，希望它可以顺顺的就从海面上的时候就这个整个又减弱啦，或干嘛的，希望对于这个各个地方都一样，不要对于我们的人造成太大的一个影响，或者是环境造成太大的一个灾情了哦。好，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我们提到了沙德尔台风，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哦，就是还是要做好防台的各项的一个准备咯。好，时间来到了10:16，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现在这么热的一个天气，当然最近下雨哦，温度有稍稍的一个下降哦，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秋天的节气咯，而且是秋天的第二个节气，叫做什么呢？叫做处暑了，在这个节气当中很明显的就是还是很热哦，不像秋天的天气，因为呢秋老虎它会发威哦。好了，我们来欣赏跟秋天有关的歌曲，陈淑桦的歌曲《秋意上心头》。

0: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时间11:21哦，我们刚刚突然没有声音哦，因为麦我以为按下去就没有按下去哦。好了，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呢。目前我看一下哦，我们先看到台北市哦。

0: 全东路跟敦化北路口西北角这个位置呢，路面有坑洞哦，松山分队的一个提醒。那请您这个路段的朋友们，多加的注意跟小心一下了，还没有填补完成哦。哦，好，这里看到的是，我看一下事故的资讯呢，也在台北市哦。那个建高往南过了信义路哦，在外侧的车道有两部小货车的一个事故哦。好，这是大安分队哦特别做的一个说明。目前这个地方堵车了，尾端。车流在中小东路，好，尾端车流在中小东路，行经这个路段的朋友们也提醒您保持耐心一下了。当然赶时间的话，看一看是不是改走其他的一个替代道路哦。好，这里看到的是新北市新店区哦，我们来看到新店区在那个复兴路往秀朗桥的方向跟中正路口中间车道正在施工哦，这个地方就车多定点状况发生。那新北交大做了说明啊，不是因为事故，是因为正在施工的一个关系哦，所以也提醒一下大家好不好，因为施工的关系就保持耐心，当然赶时间的话也提醒大家哦，可以改走其他的一个替代道路。好，目前在那个台北市敦化南路往北的方向跟和平东路前外侧的车道呢，有施工正在进行。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3，带大家来关心的是财经指数报道。哎呀，今天的台股一开盘就重挫啦，我们来看一下咯。
1: FM93.1 财经指数报道，
0: 好，目前10:23的时候哦，来看一下我们的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了。它一开盘的时候重挫超过了500点哦。哦，那整个的早盘指数还是持续的一个走低的一个状况啊。好，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呢是来到了44,381.91点，目前是下跌了380.41点，成交金额来到了3350.28亿元。好啦，我们还是要保持一下好心情哦。股市的高高低低，有时候跟我们的情绪有时候也是起伏哦，也会有高高低低哦。好啦，正常哦。但是股市的投资嘛哦，总是有赚有赔嘛哦。好，我们来看一下，10:24的时候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的是杨芳怡还有徐小清所带来的这首的。校园民歌，好，跟秋天有关，那就是秋蝉。

0: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陈情，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2: 乖孙啊，我流鼻水打卡丘，啊替我提顶回感冒药水给我吃。
3: 阿公买啦，感冒有真多症头，感冒药水内底药啊成分足复杂的，卖家己乌白吃，咱来去看医生。
2: 啊，顶回药啊足有效的啊。
3: 阿公，你进前的症头无同，咱来看医生啦。
2: 好啦，无你坐来去啦。
4: 提醒您：生病看医师，吃药问药师，正确吃药不乱买，健康生活才精彩。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0: 药师在我家，
1: 耶，赞哦！
2: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这个单元是由台北广播电台与台北市药师公会共同直播。我们这一集要和大家来分享的主题是什么呢？是乖乖吃药才是最快的停药路径吗？聪明就医的减法哲学，邀请到台北市药师公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的委员，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阳明院区学术总药师林佳慧药师来到了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佳慧药师你好。
3: 大家好，
2: 欢迎佳慧药师。哎，佳慧药师啊，这一集的主题是乖乖吃药才是最快的停药路径吗？要问一下佳慧药师了，为什么是问号呢？哎，这句话有什么样的问题啊？
3: 我们就是在医院服务啊，其实在长照跟居家的照顾的食物之中，我们其实蛮常看到很多长辈他的床头啊或是抽屉就是摆满了各种不同的医院或是科别拿回来的药，然后所以其实就是台湾民众大部分都会有个观

0: 观念，就是觉得哎，我好像拿药拿的越多，看越多的名医，我就会比较心安，我的病就可以比较好。那但是呢，其实拿回到家里的药，如果没有乖乖吃药的话，其实反而会是一个灾难。好，所以其实呢，我们这里想要带给大家一个跳脱框架的概念哦，就是一个减法哲学，就是我们要怎么聪明就医，然后怎么乖乖吃药，才可以透过这条路径，然后来达到我们其实会希望的，就是让我们的药可以减量，甚至到停药。
1: 是，所以咯，我们今天就要来好好的来聊一聊哦，到底什么是聪明就医的减法哲学。不过呢，我们要进入今天的主题之前，要邀请空中的好朋友们一起来听听看85岁的廖阿公，他到底在吃药的部分，就医的部分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哦。好，一起来听故事咯。

0: 85岁的廖阿公患有高血压，因此心脏科医师开了两种血压药给廖阿公控制血压。结果阿公吃药之后有头晕不舒服，没有回去找原本的心脏科医师，而是自己跑去挂另外一家医院的神经内科。神经内科医师开了改善头晕的新药，没有想到阿公吃了几天之后开始出现严重的口干舌燥，甚至排尿困难。阿公以为自己老化，射护腺肥大，又默默地跑去挂了第三家医院的泌尿科。领完一堆药的廖阿公一脸愁容地来到了药物咨询室。阿公叹气地把三大袋不同医院的药放到桌上，然后对药师说：
1: 药师啊，我真的是歹命啊，本来只有高血压啊，现在哦全身上下都是病啦啊，你看哦，这是心脏科的啦啊，这神经科的啊，这个泌尿科的，我一天要吃十几颗药啦啊，吃到我的胃都快坏了，病却越来越多啊。
0: 药师翻看阿公的所有药袋，并且点开电脑的健保云端药历，然后对阿公说：阿公，您先别叹气，我们来当一个侦探盘点一下。您看看，您在神经内科拿的这颗头晕的药，它的副作用刚好会导致排尿困难。
1: 你是说，我这不是身心的病，是出药引起的哦。
0: 没错，这在医学上叫做处方瀑布。您把第一颗药的副作用误认为是新的疾病，结果没有找到原本医师做讨论，反而是一直去看新的医师拿新的药。那新的医师不知道前因后果，只能够再加一颗药来压制症状，这样子恶性循环下去，药只会越吃越多。所以阿公想要少吃点药，我们得学会的是聪明就医，从源头解决问题哦。
1: 好好好，我知道了啦，谢谢药师。

0: 好，我们听完了今天情境小剧场85岁廖阿公的故事之后哦，要请教一下佳慧药师了。刚刚案例当中提到的处方瀑布，哎，听起来真的有点吓人哦。当我们服用药物之后出现新的症状，民众第一时间聪明就医的正确做法到底是什么呢？
1: 所以其实大家如果吃药之后不舒服，其实最重要的第一步就是要找原本开方的医师评估，而不是自己去看新的医师。所以像刚才说的那个廖阿公啊，他一开始医师会开两种血压药，是因为平均一颗血压药只能降10毫米汞柱，所以如果阿公他的血压可能当时候诊断的时候可能有到收缩压180-190，医生一开始就会开两种血压药。但是其实有很多因素会影响到血压，例如说像冬天啊、夏天或是一些感染或是压力，可能都会造成短暂的就是我们升高血压。好，所以可能这个廖阿公啊一开始吃

0: 这两个血压药它的效果太好了，所以后来呢让它造成了一些其他的副作用。好，那所以这个廖阿公他其实呢后来回诊就是三个月啊，回去看他的心脏科的医师，医师简单调整血压药的种类就可以了，就不用吃他后来的一些头晕药跟排尿的药。好，所以这里就是要告诉大家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吃药之后发现副作用，其实最重要的就是找原本的开方医师，因为他才是最了解你完整用药生态的情况之下，他可以帮你适当的调整药品，或者是去找我们的社区药局药师或是医院的药师，都是很重要的第一步。
1: 是，那很多的慢性病的长辈常常会说，哎，我觉得我今天的血压很稳，那自己呢就把药给减半吃了，或者是没有症状就觉得，哎，我应该不要吃那么多的药哦，药都是一些化学的东西，药师怎么看这种自作聪明的减药的行为呢？
0: 其实我们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行为，就是说大家就是发现一个病的时候就会很认真去找哪个医师是最厉害的医生，然后就一定要挂到那个医生的诊。可是呢从这个好的医师拿到了药品之后，如果我们回去没有把它吃进肚子里，那他提供的药效就是零。好，所以其实当病人自己停药或是减量，其实会导致我们体内的药物的浓度就会不稳定，所以最危险的后果就是你下一个月在回诊检查的时候，医师看到，诶，你治疗目标没有达标，那而且他也不知道你其实没有乖乖的吃药，就会觉得，哦，我原本开给你的这个药没有用，那就会做出错误的判断，然后所以就帮你加大剂量或是开第二个第三种药，反而会让你的处方更复杂，副作用更多。
1: 是，没错，我自己家里头的长辈就是这样子，自行减半，还会打电话跟我说，从 LINE 跟我说，那个啊，我觉得那个吃完之后那个不舒服，我直接给他吃半颗，那吃完半颗那个隔天之后他自己觉得好奇怪哦，那个血压怎么都降不下来，然后呢他就说他自己吃了半颗。
0: 是是是，没错，
1: 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做法真的是比较不是那么
0: 的
1: 对，不是那么的妥当，
0: 是是没错。
1: 不过那个佳慧药师，我们今天的标题特别的提到就聪明就医的减法哲学，对不对？既然减法哲学就是减药的一个概念哦。
0: 是，
1: 那怎么搞的？我们自己去减药好像又不对耶。那这样子的说法好像有一点点的这个冲突哦。到底这个减药的背后的科学逻辑是什么呢？
0: 好，那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照顾过的一个96岁的独居阿嬷。好，那她平常呢就是有高血压跟贫血，然后但是因为没有好好吃药，常常抱怨头晕不舒服，所以那时候我们到她家里访视的时候，先跟阿嬷好好的解释为什么要吃这些药。那接着呢我们就做一些减法的方法，首先呢我们就把他的用药简化成原本一天要吃两次的药全部都改成长效定，就是一天只要吃一次，那并且给他就是一个药盒上面写着1-31的数字，然后跟他说因为阿嬷每天都会撕那个日历啊，撕日历的时候呢就请他看一下说，哎，你看我们今天的那个数字里面的药吃了没，结果最终下来他的服药配合度还是很差。好，那既然这样子没有办法，我们就再换一个方式，就是跟他的习惯做结合，我们把他的药呢就是一包一包用药包的形式钉在他的日历上面，所以每次撕下来，上面的药如果他没有吃他就觉得好像很浪费，所以那时候这一个就是帮助他服药配合度到非常的好，到 71% 的时间他其实都有吃到药。但是过一阵子呢就发现，有人拜访他家，就是有跟他讲说，你这样子墙上吊着这么多的药袋，其实在风水上是拍给掉，就是是不好的，所以阿嬷就很害怕，他就把他的那个药全部都拔下来。但是呢我们就没有把这故事停在这里，我们就是邀请了那个当初说这一件事情的一个陪伴者，然后就我们建立一个跨团队的家属的通讯群组，然后每天就是轮流就是发讯息啊，打电话提醒阿嬷吃药，然后让阿嬷可以成功的乖乖吃药。 那这样子吃药之后呢，我们就是最神奇的减法的部分在后面，就是当他乖乖吃药并且有定期的追踪他的血压之后，我们发现其实阿嬷的血压是偏低的。好，所以我们就拿着这个数据跟医师讨论，然后让阿嬷暂时不用吃这个

0: 血压药。好，所以其实聪明的减法原则，第一步一定是你必须要跟医疗团队讨论，我们是尝试减量，然后减量之后我们要有定期的数据的显示说这样子做是正确的，然后才能再继续的再做后续的停药的部分。
1: 是，听到佳慧的分享哦，你们在那个照顾这些长辈朋友的服药过程的时候，如果已经开了这样子的药，就发现为什么对于他的一个身体的状况、病症的部分，并没有这个好的调节的时候，你们真的有点像是侦探哦，
0: 是
1: 一步一步的去做一些的推理耶。
0: 对对对，这也是就是我很喜欢做药事照护服务的这件事情，就觉得自己很像柯南，可是呢就没有办法像柯南一样就说真相只有一个，就是因为其实对于每个病人他们真正适合的药都是不一样的，所以很多时候就真的是需要透过就是每次这样子调整，才能帮助病人就是找到最适合的药。
1: 是，而且你们还要帮这个照顾的病人去想到适合他们的方式，
0: 是是是，
1: 把一包一包的药定在那个日历上面，
0: 对对对，没错，
1: 一格一格的那个位置上面，对不对？
0: 对对对，没错。
1: 这有点，
0: 没有，它是那种大的那种日历，你有看过吗？就是一天一天的那种，
1: 要撕的一天，
0: 对对，要撕的一天一天，是。
1: 所以你们就定在每一天都帮他定上去哦。
0: 对对对，因为阿嬷会每天就是会撕一个日历下来，他要确定今天是哪一天，对，然后钉上去，他就撕下来的时候想说，这个如果没有吃掉很浪费，所以他就会吃。是
1: 是，所以如果是一个月的药，你们就帮他订了一整个月，这样订在那上面。
0: 对对对，没错没错，是。
1: 好特别哦。
0: 对对对，没错。
1: 所以佳慧药师，我们要能够达到那个聪明就医的减法哲学的时候，其实要经历的是那个比较精准的服药的一个过程，对不对？
0: 是是是。
1: 我们那个一定要先那个乖乖吃药，
0: 对，
1: 而且确定要吃对的药，
0: 对，
1: 我们才有可能一步一步的走到这个减法，也就是可能会慢慢的会少吃一些的药哦。
0: 是。
1: 那民众在那个跨院看病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科技的工具可以帮助我们实现这种聪明就医的一个减法哲学呢？
0: 我提供给大家就是一个超好用的武器哦，就是大家手机里的 APP 健保快易通。不知道就是伟华姐你现在还有在用这个 APP 吗？
1: 有，我是之前、
0: 哦、真的
1: 其实我用那个 APP 是因为呢过年期间的时候，那个健保 APP 是不是可以有那个健保地图啊？
0: 是。
1: 我印象当中有哪边那个医院有开诊吗？
0: 是是是，没错没错。
1: 我是因为这样子才使用的啦。
0: 真的真的，
1: 所以我有下载那个 APP。
0: 很好很好。对，那就是也推荐给各位的听众，就是它其实有非常多很不错的好处。好，那首先呢就跟大家说三个好处，就第一个是说，如果我忘记我上次打疫苗，像现在就是 COVID-19 疫苗就是有新的，然后很常就会忘记我到底什么时候有打过，那其实这个 APP 里面就可以记录你三年内的所有的历史资料，就是你的吃过哪些药，什么时候打疫苗，然后还有你有没有做手术，还有一些就是检验数据，它其实都查得到。那第二件事情呢，是你可以透过它去查你正在吃的药品的外观，因为很多时候像我们现在就是因为打仗，有时候有些药就是没有办法就会缺货这样子。好，那所以就会换成另外一种厂商的药，那很多时候就是民众就是拿到说，为什么这次跟上次的不一样，然后不太敢吃，其实这时候你可以点自己的健保快易通的 APP， 然后你就点进去那个药，它就会秀出它的药品外观，你就可以比较安心。那第三件事情呢是有时候就是如果我跨院的时候，我可以透过下载成 PDF 档的方式给我新的医生看，说我之前做过哪些事情，他就可以在30秒内帮你就是做一个防范有没有可能重复用药啊，还有可以看之前医生为你做什么处置，就有机会就是像刚才那个廖阿公的案例就可以中断处方瀑布哦。
1: 是，所以它是我们有点像是我们个人的一些的就医的记录，或者是我们刚提到打疫苗的相关 记录、
0: 是，
1: 然后用药的部分，它都会在那个健保快易通 APP 上面，对不对？嗯，
0: 对对对，特别是今年，就是我们还有推电子处方签，
1: 嗯，
0: 就是我们希望就是未来就是。

0: 就是也可以无纸化处方签这件事情。那现在的话就是会透过健保快易通上面可以提供一个 QR code， 让社区药局的药师可以扫描，然后就让你可以方便拿到药。
1: 是，所以大家听到佳慧药师的分享哦，赶紧下载那个健保快易通 APP。 那另外哦，其实有的时候吃药的配合度低并不是病人的问题，因为有时候病人真的会忘记，
0: 是，
1: 就是没有那个习惯，
0: 是是是，真的。
1: 所以佳慧药师你在临床上面是如何协助我们这些慢性病患建立这种聪明用药的一个习惯呢，让他不会忘记？
0: 那我再跟大家分享第三个故事，就是因为我本身有糖尿病卫教师资格，所以我收案过一个糖尿病50岁的阿姨。她就是一般糖尿病的糖化血色素正常值应该是 7% 以下，但是她来到我诊间的时候呢，她的糖化血色素已经到了 10%。 好，那时候呢，就是她在三个月后就是追踪的时候再一次进到我的诊间，她就握着我的手说，药师真的太感谢你了。他说因为我第一次跟他讲说，他的药品啊，其实糖尿病的药他刚好吃的药可以一起就是饭后吃，就不用一直间隔，所以他原本常常忘记，他就因为透过我的这句话，他就把他的血糖药都一起在吃第一口饭的时候立刻吃药，然后就帮他就是跟他的生活习惯做结合。那他三个月后回到我诊间的时候，他说哎，我这次居然是把然后所以他非常的开心。好，所以其实我们自己啊，就是在做这个药师照护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口诀，就是三个步骤可以帮忙大家。好，第一个的话是药品整合，就是你可以跟医生或是药师说，欸，我其实吃药好像有一点障碍。那你只要有讲过这样的话的话，我们就会花时间帮你调整一下，就是你的药品有没有可能可以简化频次。好，那第二件事情就是图像药盒。好，我们可以透过就是放进药盒里面，并且搭配一些图示的纸，那提醒你这个是早上吃晚上吃，然后做结合。那第三件事情是习惯结合，就是像是刚才的日历的事情，或者是哎，你很常就是睡前一定会经过某个地方，然后你就可以把这个习惯跟药盒做结合。那就是透过这三个东西，药品整合、图像药盒、习惯结合，那我就可以帮助大家提高服药配合度。
1: 是，没错。所以佳慧药师，就是当我们有那个服药障碍的时候，有的时候是真的会忘记，
0: 是是是。
1: 再来就是真的有很多的药，有时候又是饭前吃饭后吃，或者是间隔又多少的时间，我们自己都会忘记的，更何况是我们的长辈朋友容易这个忽略的忘记了。要不然就是那种忘记是到底吃了没有。
0: 对对对，没错。
1: 这个药为什么一个月后剩那么多，
0: 是是是，
1: 他才会知道自己有漏吃了。
0: 没错没错，
1: 对不对？所以这也要我们的那个长辈朋友愿意把他的一个服药的困难度，他遇到的一些的障碍说出来哦。
0: 没错。其实我在自己收案的时候发现，就是如果我只是单纯问说哎，你吃药会忘记吗，他们就会说哎，不会不会，我都没有忘记。但是我很认真的就是问他们说，那你跟我讲一下你从早到晚怎么吃这些药，才会发现说哦，原来他哪些药他可能一天吃两次，但是药袋上面就写一天吃三次。对，也有遇到这样子，然后才会慢慢的把他吃药的困难讲出来。
1: 是，因为我们的长辈朋友会觉得说少吃一次也没有关系，结果他没想到的是他每天都少吃一次，就变成长期性的时候在控制慢性疾病的部分控制没有控制得很好。
0: 是，
1: 所以要把困难说出来哦，好不好？不要担心我们的药师或者是医师会骂，要说出来我们才知道哎，在服药的困难度到底哪边出现了问题。而且药师真的很棒哎，这个有任何的一个困难的时候，你们会帮他寻找这个解决困难的一个方式。
0: 对，就是一起讨论。
1: 那你们要常常动动脑，想一些的方法。
0: 没错。
1: 好，听完了我们的佳慧药师分享的这个案例故事哦，真的让我们去体会到想不吃药 得先做好什么样的事情呢？得先把药呢先好好的吃好的道理哦。那如果大家都不乖乖吃药，除了病情会恶化之外，对于我们整个的社会或健保体制又会造成什么样的伤害呢？教会药师。
0: 好，那我想问伟华姐，就是你猜猜看，我们一整年哦，台湾被丢弃的废弃药物累积起来大概有多少？

0: 好，你有去过101对不对？
1: 嗯
0: 嗯，那你猜猜看，就是累积起来大概会几栋101的重量？
1: 说到几栋啊，
0: 对，
1: 我本来想猜的是一栋101就很高了耶。
0: 嗯嗯嗯，是，那之前统计是五栋哦，
1: 五栋啊。
0: 嗯，是。
1: 哎，我们从这个平面的那个一楼开始哦，
0: 是
1: 这样，对对对对对对，到五栋啊，
0: 是没错，
1: 好可怕哦，这么多药浪费掉了。
0: 对，而且其实很多人就会觉得说，哎，其实药应该是很便宜吧，我的部分负担就是常常就是最多200块。
1: 嗯，
0: 好，那其实像我们最近就是比较夯的那个排糖药，就是一个降血糖又可以保护心脏肾脏的那个药，它其实一颗的健保价大概是30元。好，所以你可以想象，如果我一个月没有吃，就是1000块就会不见了。好，那所以你想想，就是五栋101的药费其实也是浪费很多。那更重要的是，其实你对于你的身体的影响也是更大的。好，所以其实乖乖吃药不仅是善待自己的身体，也是在保护台湾这个脆弱的健保资源。
1: 是，我们健保很可贵，
0: 嗯，
1: 不要再浪费我们的健保资源了。
0: 嗯，
1: 哦，我们常会想说30块只有一点点，我要说一下了，这个滴水成河聚沙成塔嘛，
0: 嗯，
1: 对不对？如果每个人都觉得说，哎呀，一颗药只有30块钱，应该还好吧？但是每个人都这么想的时候，
0: 嗯，
1: 我们就累积到了五栋的101这么多了。
0: 嗯，真的，
1: 千万不要浪费哦。
0: 嗯，
1: 因为不要浪费，我们要乖乖的去服药，才有可能一步一步的走到什么呢？减药。对不对？
0: 嗯，
1: 哦，那这个真的是在教会药师的分享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平常浪费的药有这么的多哦。
0: 嗯，
1: 那谢谢教会药师今天带给我们这么震撼又实用的聪明就医减法哲学。在节目的最后，我们请教会药师有没有什么话要送给我们正在聆听的所有的朋友们，当做一个健康的座右铭呢？
0: 嗯，好，那相信大家就是最近股票震荡非常的可怕，那股市有赚有赔，但是投资健康稳赚不赔。那今天教大家就是其实总结就是三件事情。第一件事情的话就是廖阿公的这个故事，就是当你吃药之后不舒服，请去找原本开方医师，那他才可以帮你就是全盘的去审视，然后换药或是减量。那再来第二个呢，就是96岁的独居阿嬷，他要怎么样去做聪明减药呢？就是我们首先一定要按时服药，然后定期监测，去测量血糖或者是血压，然后才能做到最后我们希望的不要吃这么多的药的聪明减药。那第三件事情呢，就是我们要怎么按时服药呢？那我刚才说的三个口诀就是用药整合、图像药盒、习惯结合。好，那最重要的核心的一个能力是，我自己有个4岁的小孩，然后我其实很常就是他很常晚睡，然后我就想说啊，我有时候就会生气起来想说，那你隔天上学怎么办？但有时候我又转念就想说，欸，其实他如果上学迟到，那也是他自己要承担这个责任，因为这个是他自己的事情。好，其实我觉得健康也是，大家都要为自己的健康负责。好，所以你如果发现自己有按时服药的这个障碍的话，其实会建议你一定要求助，就是不管是药师或是医师，你只要简单的一句话，我们就可以透过刚才说的用药整合、图像药盒跟习惯结合来帮助你。
1: 想要健康吗？其实有时候选择权在我们的手中。
0: 是的，是的，
1: 对不对？嗯，我们一定要配合，好不好？这个乖乖的用药，
0: 嗯，
1: 哦，然后呢，这个才能够慢慢的走向减药哦。
0: 是的。
1: 那有任何的一个用药的问题的时候，嗯，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的朋友们，要慎用的是社区药局还有医院药师的一个咨询服务哦。
0: 嗯，
1: 当然，不要忘记持续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二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和台北市药师公会一起在空中守护大家用药安全的药师在我家的单元。要再一次的谢谢台北市药师公会国际事务委员会的委员，也是台北市立联合医院阳明院区学术总药师林佳慧药师的分享。谢谢佳慧药师。
0: 好，拜拜。

0: 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0: 啊，你哪会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4: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3: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4: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3: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受到西南风以及低压带的影响，南部与东部降雨能量淹水的灾情，疾管署透过新闻稿提醒民众，雨后容易接触污水污泥，如果像是清理家园期间，或者是因为环境积水呢，会滋生病媒蚊，造成感染钩端螺旋体病、类鼻疽，还有肠道的传染病及发生登革热等传染病的风险。疾管署做提醒，如果淹水地区的民众接触污水污泥，出现了发烧、头疼，还有肌肉痛、腹痛、腹泻、黄疸、倦怠等的症状，尤其是慢性病者，务必要尽速的就医，主动的告知医师相关的接触时受伤的原因及伤口污染的情形，以利医师诊疗。疾管署也呼吁民众，雨后清理家户内外的环境，应该要佩戴口罩、手套及穿着长筒的雨鞋，脱下装备的时候记得要清洗双手。居家环境呢，可以用 10cc 市售的含氯的漂白水，再加上一公升的清水擦拭。厨具及餐具呢，都应该煮沸消毒，或者是用10公升的清水再加上40毫升的漂白水稀释进行消毒，以清水冲洗干净之后

0: 呢再做使用。内政部24号公布了民国114年简易生命表，国人的平均寿命为 81.27 岁，其中女性呢 84.75 岁，男性 77.93 岁，较113年增加了 0.5 岁。以区域来看的话，台北市平均的寿命 83.98 岁最高，台东县 76.49 为最低。专家指出，台湾的城乡确实存在着健康不平等的现象。新学年即将展开，为了协助小一新生顺利的衔接，快速适应校园的作息，台北市国教地方辅导团生活课程辅导分团特别设计了我的成长小护照，小一新生人的校园秘籍，作为新生入学的实用工具，提供家长参考运用，陪伴孩子踏出自信的第一步。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迎接新学期，许多新生与家长面对即将到来的小学生活，难免既期待又紧张。北市国教地方辅导团表示，小学一年级是建立孩子执行能力与责任感的关键黄金期。我的成长小护照是从一早起床到进入学校，放学回家到晚上就寝的生活练习小秘籍。辅导团主任黄国忠说，
2: 我的成长小护照以每日微小而规律的实践为核心，一晨间出发，校园学习，放学回家，睡前准备，四大生活情境，分别设计具体且好操作的自我检核项目，让孩子在有安全感的架构中，陪伴孩子踏出自信第一步，是逐步练习独立自主生活的通关秘籍。
1: 辅导团说明，护照引导孩子在晨间阶段建立规律作息，在家吃早餐，提早10到15分钟到校，以稳定的心情展开学习。进入校园后，聚焦社会情绪学习，包括主动问好、尊重同学、专注参与、举手发言，以及遇困难勇敢求助等安全与自理能力的培养。放学回家后，鼓励孩子认真完成作业，与家人分享校园点滴，并养成每天阅读习惯。睡前引导孩子对照功课表整理书包，自己的东西自己收，让每个明天的早晨更从容。护照最后提醒家长，用多鼓励少责备的正向教养态度，每天给孩子具体的肯定与陪伴，让孩子在爱与关怀中勇敢迈出探索世界的第一步。相关内容会行文张贴学校网站，并分享给家长参考。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为了保护幼托场所的师生呼吸的健康，台北市环保局、教育局、社会局携手合作，积极推动幼托场所室内空气空品的认证。截至今年115年七月底，已经有630家的幼托场所获得金级的认证，22家获得银级的认证。此外呢，经过室内空品实测及问卷调查结果，透过加强通过呢换气及使用杀菌的一个设备，让二氧化碳及细菌的浓度分别平均降低了 216.8ppm 以及 53.7 每立方公尺呢菌落数。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因应后疫情时代，台北市环保局推动室内空气品质认证场所计划，鼓励场所主动设置杀菌设备及保持室内场所通风，并依场所二氧化碳及细菌浓度给予金级和银级认证。截至七月底，北市幼儿园及托婴中心已有652处取得认证，约占全市854处室内空气品质认证场所70%以上。环保局表示，经委托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环境与职业卫生研究所教授郭宪文，针对已取得认证幼儿园进行问卷调查，显示幼儿园使用杀菌设备后实质提升健康效益，建议家长将室内空气品质认证作为选择幼托场所参考。空污噪音防治科科长邱品君说，
3: 有近60%的一个幼儿园师生表示，我们这个室内空气品质认证就是场所采取这个主动杀菌设备以及保持这个场所通风，那有60%是认为是可以对于我们的健康是有帮助的，那近50%也觉得有效 改善我们师生的这个过敏情形以及呼吸道的一个情况，就是鼓励

0: 家长在选择托婴中心及幼儿园的时候，可以认明我们生涯关系评分认证，然后去选择。
1: 环保局表示，幼儿每天长时间在幼儿园或托婴中心活动，家长为孩子选择幼儿园或托婴中心时，除了比较距离、费用、师资、课程及托育环境外，室内空气品质也是重要指标。家长可透过台北市室内空气品质安心地图查。

0: 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低压带的影响，天气还是不稳定的，嘉义以南地区还有台东山区仍然会有局部的大雨豪雨，其他地区也会有局部的短暂雨的情形，下半天的雨势呢会逐渐的缓和。而目前台湾附近的云量稍微偏多，台湾海峡的对流发展旺盛，而紫檀台风已经减弱为热带性的低气压，那沙德尔台风今天则是已经减弱为重度台风。那沙德尔受到太平洋高压的一个导引，持续的朝着西北西的移动，那通过冲绳海面之后呢，会受到低压环流的影响，将会逐渐的向西南西来移动。那中央气象署表示哦，沙德尔台风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因为海水热含量会比较低，没有明显增强的趋势，再加上呢往西南西移动过程当中的大气风切会比较强，强度可能会持续的减弱，那接近台湾的时候可能是轻度台风或者是中度台风。那如果目前的路径没有明显改变的话，最快在明天的下半天会发布的是海上的台风警报。那另外呢，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大家，从今天开始北海岸东北部还有恒春半岛要特别留意长浪，那台风接近期间海面上的风浪将会进一步的增强，民众应该避免前往海边或是从事海上的活动。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竹苗都是阴短暂阵雨的天气形态，降雨几率部分，基隆市以及台北市都有 70% 的降雨几率，新北市、桃竹苗的降雨几率都是 60%。 北部地区详细温度25到30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1:11，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于台烟看问个球。

台时间11:16呢，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方面的资讯哦，赶紧的来看一下哦。目前事故的状况是陆陆，我看一下。目前是稍早之前的一个事故状况，看起来都是排除开来的。但是这个小客车自撞的事故，提供给大家一下，好像还没有排除开来，不过有很多人通报哦，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西行方向大圆出口哦，大圆出口转弯处有一台小客车自撞的那个事故哈，目前状况好像还没有收到，是不是排除开来？那提醒这边提醒大家，行李这边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台北市民族新路往东承德路口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

这里看到的是国道五号的北上路段头城出口外侧呢，目前是封闭施工的状况。另外在台北市还有一起的施工，好，这是在内湖咯。好，内湖分队表示呢，在民权东路六段58号前网路的缆线挖掘工程占用了慢车道，预计呢会进行到下午的4点钟。好，下午的四点钟，好，它大概在民权东路往东过了瑞光路，好，目前有施工，它就是在民权东路六段58号前网路缆线挖掘工程会进行到下午的4点钟，它目前占用的是慢车道。

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8，刚刚我们欣赏了于台烟的《看过你的秋了熬》哦，我们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堂弟的这首歌曲了，《看你的秋》哈，继续挂起送给大家喽。我们来欣赏堂弟。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时间11:24，来看一下绿油油的台股了哦。好，目前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4,348.68点，目前是下跌了413.64点，成交金额来到了4,214.70亿元。好，我们关心完台股之后，再来欣赏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蔡佳玲的这首歌曲了，《Can You》，牵手送给大家。

0: 怎样不、嗯？昨天附近有火灾呢。
1: 灾呀、啊，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灾情才没有扩大。
0: 助警器还是啥哈、啊？
1: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当有火灾发生时，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提醒快快逃生。所以讲吼、哦，安装助警器是真重要的哦。
0: 哦，原来是安尼哦，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2: 阿福伯啊、
3: 欸、
2: 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3: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2: 啊，这么多哦。
3: 对啊，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2: 那我赶快去了解。
4: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5: 道路上路况多变，为了你我安全，车辆到路口中心点再转弯，避免视野死角。行人穿越路口，请走行人穿越道，专心过马路，不滑手机，遵守号志并快步通行。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以上内容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时间11:35呢，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现场当中哦。我们知道南台湾连日豪雨，其实各地方还是有一些的地方还是出现了一些的灾情哦。整个的家园呢还在等待呢整个的复原的一个状况哦。那今天伟华在新闻当中也特别的提到哦，在南部地区因为下雨的关系，如果在整理家园的时候，我们再次的呼吁一下大家，如果我们正在聆听的朋友们有自己的家人亲友哦，是住在南部地区的话，在整理家园真的要特别的注意哦，一定要怎么呢？佩戴口罩啊、手套啊，穿着这个长筒的雨鞋哈、哦、啊，因为呢那些的污水污泥怎么样呢？容易有一些的那个细菌哈、哦，比方说那个会感染钩端螺旋体啊，哈、哦，特别是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们、糖尿病的朋友们。就是涉水和涉这些污泥的水过去的话，真的要特别的注意。还有类比居啊，还有肠道的一些的传染病等等，以及呢，涵盖有那个水的话，积水的话，容易发生登革热等等的传染病的风险呢，真的要特别的注意啊。我们北部地区的家人就为南部地区的这个亲友做一个提醒。好，那另外呢，我这边也要提醒一下哦，就是因为连日豪雨的关系，也严重的影响到民众外出捐血的一个意愿，所以部分的捐血的一些的活动，或者是捐血的一些的勤务呢，是被迫取消的哦。那高雄呢，捐血中心今天也特别的表示哦，这一波的豪雨让原本就需要持续补充的一个血液库的这个血库的一个整个的量呢受到了一个冲击。那目前呢，南部地区的血液库的一个库存大概只降到 3.7 天、哦、跌入4天以下的急缺的一个状况，它是一个警戒线的哦。他说整个的一个他们一定要有库存量嘛，有时候紧急需求的时候啊、哦、因为血液的库存量必须维持在7天。

到十天才算是一个安全的一个范围，所以高雄捐血中心也表示，那整个的南台湾的血液的库存只降到了 3.7 天，一旦有大量的医疗需求的时候，恐怕会难以应急。好，我这边就是做一下呼吁啦，就是南部地区的朋友们，还有这个要前往南部地区的朋友们也是一样，哎，你刚刚好哦，也在当地的话也可以那个什么挽起这个挽袖好不好，就挽起我们的袖子来响应这个捐血的一个行动哦，避免这个血库的一个整个的量有这个有缺血的一个状况，如果真的有大量的一个医疗需求的时候，恐怕会难以应付哦，所以呢我们今天利用一点时间做一下呼吁。好，因为整个的南部的降雨到今天下午应该会越来越趋缓了，其实早上还是有一些地区有这个大雨豪雨的情形，所以这边就再次的提醒一下，只要年满17岁哦，身体健康，近期呢没有感冒发烧或者是服药或者是没有其他不舒服的一个状况的民众，可以把握这个整个雨势，稍微停歇的一个时间，可以就近的前往这个捐血站或捐血室，或者是有这个捐血车，挽袖捐血，然后为急需输血的一些的病友多准备一袋救命的热血。我只捐过一次，后来我就不太能捐，因为好像那个身体的状况，因为我捐的那一次之后，那个我记得那时候我算是我只抽一袋而已哦，越捐怎么样呢？我就头越晕，会觉得那个血压有点过低那种感觉。后来我就不太敢捐。有一次我再去捐的时候，然后他先做一些的检测，就发现啊你不能捐，所以其实，在捐血前他会问一些的事情，然后呢就会做那个好像是血压的检查吧，我忘记了，然后呢他也会问一下你前一天的一个身体的。当天的身体状况，在前一天你会不会太疲劳啊，太疲倦啊，哎，你知道吗，太疲劳太疲倦也不能够捐哦，也不能，身体的状况也是不太允许的哦，所以我们这边也呼吁一下大家，当然多关心自己的一个身体的状况，那在你的一个身体健康允许的状况之下，只要年满17岁，我们都可以怎么样呢，我们都可以来捐血哦。好，时间来到了11:40，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哪一首的歌曲送给大家呢？我们来欣赏苏芮的这首歌曲《牵手》送给大家咯。

时间11:46，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的节目当中哦。哎，大家有那个感觉吗？就是哎，怎么长大了之后朋友越来越少的感觉呢？啊，其实哦，我都觉得，随着年纪的一个关系哦，有时候会觉得，哎，朋友，能够约出来的朋友好像越来越少，因为大家都有各自的一个不同的一个生活圈，那可能忙家庭，或者是忙着自己有时候需要去追求的一些。

事情，我觉得跟以前在学校的一个同学又是朋友、哦、真的是不太一样的。但是有一些的朋友、哦、就是你就算很久没见，你再次见面，再次久久约见一次面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感情是依旧的，那我觉得这个才是真正的那个朋友、哦、我最近呢、哦、就看到了一篇的文章提到、哦、其实长大之后朋友越来越少其实不是一件坏事哦、他说人生啊有这四种朋友就很幸运咯。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哪四种朋友呢？好，那这篇的一个报道提到了，以前总觉得朋友越多越热闹，好像身边永远有人才算是过得精彩。但是呢，我们走过了一些的关系之后，或经历了一些的历程之后，我们才会发现，真正舒服的友情，从来不靠人数去撑场面的，而是我们身边有几个不用刻意去讨好他，我们也能够放心做自己的人，就已经珍贵了。哦、我们以前不是常说那个知己不用多吗？对不对？哦、第一个是哪四种朋友？第一个、哦、和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你过得好，他是真心的替你开心。哦、这边提到真正留下，真正值得留下来的朋友，不会只在你低潮的时候陪你哭，他也能够在你过得顺利的时候真心的替你开心，替你高兴，更不会因为诶你的最近的状态好像变好了，突然开始跟你怎么样呢有比较了。哦，能够接住你的低谷不容易，但是能够坦然的面对你的光芒其实是更加的难得。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去看过有一些的朋友，就是你不好的时候他可能陪着你，可是当你好的时候他会觉得怎么样，他可能心里有一些的嫉妒，有吧、哦、我们可能都可能在我们的成长阶段有遇过、哦、这个同学之间啊彼此很好，哎，当你考得比他好的时候，或者有一些的比较的时候，他就觉得心里不是那么的滋味，然后、哦、也有这个状况，对不对？所以这边提到了这个很值得的朋友是，当你过得好的时候，他是真心替你开心，他并不是只有在你过得不好的时候才陪在你的身边哦。哦，那第二个就是很值得的朋友是什么呢？就是敢说真话，但是不会故意让你难堪。有一种朋友他不会什么都顺着你，也不会怎么样呢打着我是为你好的一个名义来伤害人。当你做了不适合自己的决定的时候，他会在旁边提醒你，看见你在一段关系里受的委屈，他也敢说出自己的一个担心。不过真正的朋友他是知道分寸的，他指出问题的目的并不是要证明自己比较聪明，而是真的希望你怎么样可以少受一点伤。哦，那我们可以想一想，在我们的身边是不是也有这样子的一个朋友呢？好，第二种敢说真话但是不会故意让你难堪的。好，那第三种值得的朋友是什么呢？你很久没联络再见面依然不尴尬。我就有这样子的朋友，我都一直把他放在心上，他也把我放在心上。哦，他说长大之后的友情不可能再像学生时期一样稳定的友情，反而不需要靠什么呢高频率的联络来维持那个安全感。我们可能几个星期或几个月才怎么样呢才传一次的讯息，哎，我真的是这样子，然后突然就哎。今天我该打电话给谁了，我就会来跟他联系一下。他说可能几个星期没有传讯息，甚至半年才约到一次，但是一坐下来还是可以自然的聊起最近发生的事情，不需要先问哎呀好久没联络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用这样子去道歉。好的朋友怎么样，不会把忙碌解读成是疏离，然后也不会因为你没有秒回他的讯息就开始计较，彼此都知道什么呢？生活很忙，但是那个位置还在。好，就像刚伟华提到的，我们都会彼此在彼此的心中。那第四种，第四个朋友，值得的朋友是什么呢？尊重你的界限，不会逼你活成他想要的样子。哦，不会因为什么呢彼此很熟了就理所当然的跨过那个界限。真正的朋友是怎么样呢？

即使彼此的价值观、生活的方式不同，仍然愿意尊重你的选择，而不是凡事都要把你怎么样呢？拉进了他自己的标准里。所以成年人的友情最难得的就是什么呢？允许彼此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篇的文章真的很棒哎，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哎呀，下了班之后，没有人约，难道不好吗？哎，有时候我们有自己的一个空间，没有人约是因为没有朋友吗？不是，所以我们现在都是一个成熟的成年人哦，成熟的友情是不需要靠频率来证明彼此的情感的，就算不常联络，在不同的一个地方，久久才能够见一次的面，但是我们彼此都在彼此的心中，而且它是有界限的，它是彼此尊重的。当我们过得不好的时候，它会接住我们；当我们过得好的时候，它是真的替我们开心哦。而且它会在可能就是说真话。他是为了我们的，为我们好，他不会为了用为我们好的一个名义怎么样不尊重我们，或者是给我们一些的难堪，他是了解什么呢？了解那个分寸的哦。这四种朋友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想一想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是不是有这四种值得的朋友，如果有这四种朋友，不多没有关系，我们就值得了。而且值得之外呢，也要告诉自己，我们一定要好好的珍惜这四种难得的真心朋友。好，时间来到了11:54，来欣赏的是徐成邦阿邦的歌曲咯，牵我的手，看我的手。

好，听歌的同时也要提醒一下大家了，新北市五股区有一起事故发生哦，就是新五路一段往国道一号的方向车多定点当中，那新北交大表示是受到事故的影响，已经回堵到了新庄方向了哦，大家卡在这里保持耐心，我觉得好心情是很重要的，拥有好心情哦，一切怎么样呢，很多的事情呢、本来不好的都会变得比较好哦，就是顺顺的过去了哦。好，也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那等一下呢，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点。同样的，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不要忘记了，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

0: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以魔术方块三加一概念打造多元剧场空间，融合艺术与日常，语音导览提供了华语、英语、日语、韩语、客语及台语，邀请您戴上耳机自由探索北艺中心。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1: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份准备，少一份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这是你们认识他的第一首歌吗？我是啦，我个人是小雨宋念宇要开演唱会哦，在上个礼拜六已经正式起售，即将在11月7号的晚上7:30在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要举办不完美的人的演唱会。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念兹在兹的以乐。

脱掉，不是车子脱掉，是外套脱掉。即将在下个月，就是9月13，它有两天嘛，9月12跟9月13，它是在9月13要登场东带我走的杜德伟，所以演唱这首应该会唱到这首歌。我觉得这首脱掉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小雨宋念宇和声以及 rap。

如果没有特别介绍，大家应该不会留意到这 rap 其实也是我们今天主角的小雨宋念宇。刚刚听到来自05年的作品，来自于 Vivian 徐若瑄所演唱的 Autobuy。 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是同一年发行，来自于 Twins 所演唱的《见习爱好》。

其实我有这张专辑，好像以前有跟大家分享过，就是西门町以前有很多唱片行，你知道吗？现在唱片行是不是很难找？然后我就跟我同学在逛街的时候想说，诶，这里怎么那么多人排队？哦，是签名会啊，就进去买了一张专辑，请阿萨跟阿娇签名的这张《见习爱神》的同名歌曲的和声，也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小雨送你。

也是05年发行。听到这首来自原味觉醒，也就是世元界跟卫斯理共同组成的组合所演唱这首环游世界的和声，也是我们今天主角小雨宋念宇。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一点念兹在兹的娱乐，因为想跟大家分享即将在11月7号要在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不完美的人的小雨宋念宇的演唱会。

还记得这首歌吗？也是2005年发行哦，收录在《我要轻松玩》这张专辑里头的《看清忘了》，放一个屁不必守候，《爱之光》的和声都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小雨宋念宇，但这首《爱自由》不是。在近半点前，我们还听到是他入围第24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的《再一次》这张专辑的同名作品。

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

0: 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终结性影像，主动求助性影像处理中心。没有人是局外人，请放心，性影像外流不是你的错。遵循四大步骤，保持镇定，保存证据，调高社群隐私设定，求助申诉下架。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暨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2: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在近半年前，我们听到是入围第24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那刚刚听到是入围第29届金曲奖最佳国语男歌手奖。那这首《同在》呢，也是入围最佳编曲人奖，来自于小雨宋念宇所演唱的同名专辑的同名作品。

就收录在《舞娘》这张专辑里头。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点念兹在兹的娱乐，因为想跟大家分享即将在11月7号的晚上7:30要在北流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不完美的人的小雨宋念宇。那刚刚听到这首歌呢，我们前半个小时是听到他和声的作品嘛，那后半个小时我们来听他作曲的作品，包括这首《酒令》蔡依林所演唱的开场版。

那现在听到这首慢一点的作曲跟编曲，就是我们今天主角小雨宋念宇，来自于 Yoga 林宥嘉所演唱的慢一点，就收录在神秘嘉宾。那接下来要听到的是作曲编曲和声跟鼓都是小雨宋念宇，要来听到的是老萧萧敬腾所演唱的

如果不是想要跟大家分享小雨宋念瑜的演唱会活动，其实这些歌好像平常不大会选播到，包括接下来要听到来自 Mason 妹姐张惠妹所演唱这首《都对也都错》，就收录在她的片子里面。

那在没神没解张惠妹的都对也都错之后，我们来听到是阿令跟宋念宇的合作，这首歌曲的作曲编曲制作和声跟和声编写都是我们今天主角小雨宋念宇。

20的时候听不到这首歌，因为是礼拜天。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毕竟即将在11月7号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举办不完美的人的小宇宙念语，我们就来听他今年发行的新专辑以为你还在里头的这首完美的人。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继续再见咯。

0: 工的，兄弟啊，槟榔莫搁食啦。
1: 为什么啊？
0: 口腔癌大部分都有食槟榔的习惯
1: 啊，
0: 而且薰、槟榔、酒斗阵吃，口腔癌的几率高123倍呢。
2: 政府有提供30岁以上食槟榔甲食薰的民众。

0: 每两年一届的口腔黏膜免费检查。
1: 你若发现讲你嘴破未好，有斑肿块，紧去厝边的齿科、耳鼻喉科的诊所来做检查。
0: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2: 地震防灾须知：第一，平时备妥紧急避难包，放置于随手可拿到的地方。第二，选择距离最近的柱体旁或是坚固桌子下进行掩蔽。第三，掩蔽时注意上方掉落物，蹲低身体，尽可能保护头部，等待摇晃停止再移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13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喂，你好，我是 Wilson， 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114年国人平均寿命 81.27 岁，北市最长寿，而台东最低。指南宫夜间火警，蒋万安指示成立跨局处专案小组，全力协助灾后重建。我的成长小护照国小校园的通关秘籍，迎接小一新鲜人。受到低压带跟西南气流影响之下，高雄连日的豪大雨。市长陈其迈在24号表示，楠梓侧站在24小时累积雨量达到567毫米，三天累积雨量达到913毫米，不仅打破历史记录降水的降雨水准，更超越了莫拉克风灾。而屏东一对年约70多岁的夫妻骑机车外出，疑似遭到溢流的溪水冲击倒地，老妇人抱树被救起，而老翁则是被冲走，目前仍然在搜救当中。而气象署预估到今天为止，天气仍然是不稳定的状态，嘉义以南跟东半部仍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但是连续降雨的情况会减少。高雄市五区、屏东县八县还有五村里宣布在今天是停止上班上课。此外，气象署表示，目前在台湾东方沿海的台风沙德尔已经达到强烈台风，而27号到28号是它影响台湾最明显的期间。而目前看到的是，北部跟马祖地区都有可能是它暴风圈影响的范围，但是台风中心登陆台湾的机会偏低，后期路径仍然有不确定性。内政部在24号公布了民国114年的检疫生命表，随着 COVID-19 的疫情趋缓，死亡人数连续三年减少。114年的死亡人数大约是19万多人，比113年减少了1674人，其中65岁以上总共有151936人，占 76.1%， 而国人平均寿命则是 81.27 岁，其中女性的平均寿命是84.75岁，男性是77.93岁。观察各县市的平均寿命，集中以台北市的83.98岁为最高，最低的是台东县的76.49岁，也是全台湾唯一

0: 跌破77岁的限制。台北指南宫的地标之一凌霄宝殿在24号昨天晚间发生了火警。太上蒋万安在今天上午率市府团队前往视察灾损情形，针对后续灾后复原做出了3项的具体裁示，包含成立跨局处单一窗口，给予指南宫专案协助，做好完整的鉴定及记录，以及加速后续重建计划复原审查。蒋万安强调，市府将跟庙方并肩作战，全力陪伴指南宫完成重建。经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北市消防局指出，凌霄宝殿属3层楼构造，火势主要集中在1、2楼。消防局获报后立刻动员106名消防人员、34辆消防车与救护车，并出动无人机观测火势，结合指南宫原有水池与抽水机进行中继送水，历经约4个多小时将火势全数扑灭，所幸没有人员受困伤亡。台北市结构技师工会初步评估不影响整体安全，可修复。蒋万安除了对消防同仁救灾表达高度肯定，并指示成立跨局处专案小组，由副市长林奕华督导，全力协助指南宫后续事宜。蒋万安说，
2: 在符合安全规范以及火调之后，我们即刻进行相关的鉴定，就整个结构安全的部分，以及包括和庙方以及文化局来了解哪些在历史上必须要保存，哪些结构上必须要拆除，我们做好完整的鉴定以及记录，我们一切一定在符合安全标准之下，给予后续指南宫复原重建行政上面的专案协助，来加速整个后续重建计划复原的审查。因为这牵涉到不只是建筑、土地、寺庙登记等等各个层面，所以我们会给予全力的行政协助。
1: 针对民众关心参拜和营运状况，指南宫主委高超文说明，目前指南宫并未全面闭宫，仅针对受火势波及的凌霄宝殿进行管制，其余厅殿未受影响。为兼顾搭乘猫缆民众需求，庙方已在通天大道与南天门设置管制闸门，引导改道通行，民众仍可前往本殿及大雄宝殿参拜。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新的学年度即将展开，为了协助小一新生顺利衔接，快速的适应校园作息，台北市国教地方辅导团生活课程辅导分团特别设计了我的成长小护照、小一新鲜人的校园秘籍，作为新生入学的使用工具，提供给家长做参考运用，也陪伴孩子可以踏出自信第一步。请你选刘碧薇的报道。
1: 迎接新学期，许多新生与家长面对即将到来的小学生活，难免既期待又紧张。北市国教地方辅导团表示，小学一年级是建立孩子执行能力与责任感的关键黄金期。我的成长小护照是从一早起床到进入学校，放学回家到晚上就寝的生活练习小秘籍。辅导团主任黄国忠说，
3: 我的成长小护照以每日微小而规律的实践为核心，一晨间出发，校园学习，放学回家，睡前准备四大生活情境，分别设计具体且好操作的自我检核项目，让孩子在有安全感的架构中，陪伴孩子踏出自信第一步，是逐步练习独立自主生活的通关秘籍。
1: 辅导团说明，护照引导孩子在晨间阶段建立规律作息，在家吃早餐，提早10到15分钟到校，以稳定的心情展开学习。进入校园后，聚焦社会情绪学习，包括主动问好、尊重同学、专注参与、举手发言，以及遇困难勇敢求助等安全与自理能力的培养。放学回家后，鼓励孩子认真完成作业，与家人分享校园点滴，并养成每天阅读习惯。睡前引导孩子对照功课表整理书包，自己的东西自己收，让每个明天的早晨更从容。护照最后提醒家长，用多鼓励少责备的正向教养态度，每天给孩子具体的肯定与陪伴，让孩子在爱与关怀中勇敢迈出探索世界的第一步。相关内容会行文张贴学校网站，并分享给家长参考。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为了保护幼托场所的师生的呼吸健康，台北市环保局、教育局跟社会局携手合作，积极推动

幼托场所的室内空品认证，截至今年七月底，已经有630间的幼托场所获得了金级认证，22间获得银级认证。此外，经过室内空品实测及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透过加长换风换气的这个设备，

0: 报道。
1: 因应后疫情时代，台北市环保局推动室内空气品质认证场所计划，鼓励场所主动设置杀菌设备及保持室内场所通风，并依场所二氧化碳及细菌浓度给予金级和银级认证。截至七月底，北市幼儿园及托婴中心已有652处取得认证，约占全市854处室内空气品质认证场所70%以上。环保局表示，经委托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环境与职业卫生研究所教授郭宪文针对已取得认证幼儿园进行问卷调查，显示幼儿园使用杀菌设备后实质提升健康效益，建议家长将室内空气品质认证作为选择幼托场所参考。空污噪音防治科科长邱品君说，
2: 有近60%的一个幼儿园师生表示，我们这个室内空气品质认证就是场所采取这个主动杀菌设备以及保持这个场所通风，那有60%是认为是可以对于我们的健康是有帮助的，那近50%也觉得有效改善我们师生的这个过敏情形以及呼吸道的一个情况，就是鼓励家长在选择托婴中心及幼儿园的时候，可以认明我们室内空气品质认证，然后去选择。
1: 环保局表示，幼儿每天长时间在幼儿园或托婴中心活动，家长为孩子选择幼儿园或托婴中心时，除了比较距离、费用、师资、课程及托育环境外，室内空气品质也是重要指标。家长可透过台北市室内空气品质安心地图查询场所是否取得室内空品认证，为孩子的学习与成长环境多一层把关。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4: 时间点10分，带来关心目前最新的气象资讯。看到的是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受到低压带的影响之下，各地水汽仍然偏多，嘉义以南东半部地区跟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会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而其他地方在今天也有可能会有局部的短暂阵雨。好，我们看到台风的消息，台湾附近的海面上3个台风目前全部是减弱的状态。根据中央气象署今天上午公布最新台风路径浅视图显示，沙德尔台风降为中度台风，而闪电跟紫檀台风也都从轻度台风降为热带性低气压体低。今天的气温方面，中南部及东半部高温27到29度，北部29到30度。离岛天气方面，澎湖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29度，金门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0度，马祖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0度。看到的是未来天气，周三明天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

0: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0: 25号星期二，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到星期五下午一点到三点 Elson 为您主持的午后汪这两，我是 Elson。 今天是礼拜二，两个小时节目当中呢，我们在今天的第一个小时，这个虽然暑假要过了，但我们目前正在经历的一个阶段叫做中元节，是吗？中元节是一天，应该说现在是七月，农历七月的时间。那每一年的农历七月呢，我们最期待的就是要到电影院被吓，心甘情愿买票被吓。所以我们今天在节目第一个小时邀请到的是，这个应该算是我们台湾鬼片的第一品牌，他们是这个纵邪。我们邀请到的是纵邪的导演，这一次呢即将在这个27号，也就是周四的时候，即将要上映这个纵邪第四集，最新一季的这个纵邪。我们邀请到的是廖世涵导演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这一部这个作品。那在今天第二个小时提案，先帮我们跟 EJ 要来继续的分享这个体坛的最新消息。那我们今天是要聊什么？我们今天在第二个小时，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聊这个威廉琼斯杯，这个威廉琼斯杯到底是什么啊，还有呢今年有哪一些特殊的这个条款等等，我们在今天第二个小时要来跟大家一起分享。话不多说，我们邀请到的是廖世涵导演。导演好。
1: 听众朋友你们好，我是纵邪四昆蒂拉娜的导演廖世涵。
0: 是，这一次的纵邪的这个主题叫做昆蒂拉娜，那到底什么是昆蒂拉娜，待会再跟大家分享哦。这个先请大家一起来看电影，对不对？因为礼拜四就要上映了。
1: 对，8月27号，也就是中元节
0: 当天吗？
1: 当天，对，就是邀请大家来电影院看纵邪四。因为以往纵邪系列都是安排在鬼月，所以我们这次也不免俗的安排在很特别的日子，在七月农历的七月十五号上映，这样。
0: 过去几集都是这个时间，
1: 都是
0: 有特别有赶一下吗？就是或者是一定要安排在这个时间上映这样？
1: 因为我们的上映日期基本上都是有请示奎爷。
0: 哎呦，
1: 对，所以我们这次也一样，就是有请示奎爷说这个时间好不好，这样
0: 是。
1: 对，那奎爷就选这个日子，这样。
0: 纵邪系列就像我刚刚说的，其实很多的这个影迷朋友，这个每一次听到纵邪，就是就会想起那个样子，而且里面的很多包含演员啊，或者是整个主轴，就像您刚刚说的奎爷钟馗的这样的信仰，其实就贯穿了整个纵邪系列，已经出到第四集了。但我想先问导演，我看了一些专访，听说你本来并没有属意想拍这样子的鬼片的题材，对不对？你本来不是拍鬼片的人。
1: 应该说我从入行开始，或甚至我刚开始接触这一行，其实我本来就是想拍一些比较社会议题类的。
0: 哦，是
1: 社会犯罪的，对，那
0: 很多推理的，你有很多推理的作品吗？
1: 对，有些这些，就是比较对这种方面比较有兴趣。
0: 对，
1: 包括我那时候的一个很喜欢的一个导演大卫芬奇，就大概就是这一类的这样。对，可是当我进到这一行，接触了实际的拍摄的实战经验，还有包括学了编剧，然后在王小弟导演的一些带领之下，其实我对于人物的观察，人物反而更感兴趣了。对。可是其实讲那么多，其实好像都跟鬼片无关。对，就是后来
0: 可是鬼也是人变的，所以也有一些关系。
1: 应该是说，就是我后来离开了小弟老师工作室，我自己在外面自由接案的时候，其实自己也在尝试写一些案子。那这个案子免不了都会先从自身经验出发，
0: 是。
1: 所以写着写着都会先比较是 focus 在家庭啊、亲情啊这方面的。那也很顺利的，就是因为公共电视人生剧展的推波助澜，就是让我可以在他们的帮助之下，就是拍了好几部，
0: 是，
1: 那成绩也都还不错，都有入围金钟奖。对。可是就是你万万也没想到说自己会跟鬼片牵扯到关系。一切的渊源还是来自于王小弟导演
0: 啊。对，为什么？
1: 因为他那时候要做直剧场，
0: 是，
1: 然后直剧场就是有推出几个类型嘛，那其中一个类型就是灵异惊悚
0: 啊。
1: 对，那我有一天就是突然接到他电话，就说那个有一个灵异惊悚类的，你要不要来尝试 看
0: 那个时候你已经离开他的工作室了，
1: 已经离开了，而且我也拍了好几个作品了，这样。然后我接到电话，我第一句话我印象中好像是回老师说，
0: 你怎么还找得到我的电话？
1: 不是我回他说老师，我不看鬼片。
0: 所以你在这之前你也不看
1: 鬼片
0: 的人？
1: 我不看鬼片的。然后老师就反而说，这个你一定要来尝试看看，因为这个对你想做的那个题材是有帮助的。对，因为我想做社会犯罪类型的题材嘛。 然后我一听到这个，我就没办法抗，我就没办法拒绝他了，所以我就硬着头皮去拍。

0: 了。那这个就开启了我接下来就是鬼片的一些历程了，就拍了《积木之家》，然后中间大概隔了大概快一年的时间，然后就接到了《中邪》的邀约。
1: 啊、嗯、哈，
0: 对，然后就开始一部接着一部拍下去了，
1: 然后只拍到现在已经是第四集
0: 了，对
1: 的《中邪》。
0: 对，
1: 有没有人会想过，就是拍鬼片的导演不看鬼片的？
0: 那就是人
1: 你为什么不看鬼片？你是会怕，还是你就是没有兴趣？在这之前，
0: 在那之前是没兴趣，
1: 真的没兴趣，
0: 没兴趣，因为觉得都是假的、啊。
1: 而且你又科班出身的人，你是不是觉得说那不符合你这个剧情片、艺术片的这种感觉？因为鬼片某种程度它来说，它其实是商业，就要让大家进剧场，然后很沉浸在那个氛围嘛。它商业性质非常的，
0: 没错，
1: 需要商业性质浓厚的一件事情。所以对于你来说，你之前是不太看鬼片的人，但后来拍了有对它改观，就是其实鬼片真的不简单呢、欸。
0: 没错。没错，包括我那时候刚开始在做积木之家，也是尝尽各种苦头，因为、你不要说我连工作人员都不熟悉，对，他们不知道怎么，就是大家都要去尝试。
1: 对，
0: 我就讲一个最简单的例子，我们光是要拍一个人，就是本来跟你讲话脸色是好好的肤色，一转头下一秒变成是蓝光，
1: 对，
0: 脸上有蓝光，蓝绿的那种蓝光，我们光这件事情就打灯可以打两个多小时。对，因为就是没大家都没经验，
1: 是
0: 都要去尝试，
1: 就连这很资深的灯光师，他们可能都要重新尝试过这样子、啊。
0: 对，光这件事情，还包括演员的表演也是。所以我觉得反而让我就是重新见识到或体悟到说，哦，原来做一个类型的恐怖片其实是这么的不简单。那后来中邪来邀约了之后，我其实因为一开始其实并不是要拍中邪，一开始并不是在讲送肉粽
1: 啊， uh-huh.
0: 一开始只是很简单的鬼直播
1: 哦， uh-huh.
0: 就是一群年轻的
1: 小屁孩，
0: 对，小屁孩去做一个直播，然后闯进一个校园之类的这样。那我那时候看到这个剧本，我其实心里面就有点 murmur， 就说好像有点太常见了，对，就是
1: 这几年直播的这个议题，
0: 对，一个是这个，一个是因为如果你预算不高，然后你要去做一个类似像好莱坞等好想要仿效以前那种好莱坞片的那个的鬼片的逻辑的话，我自己就觉得说好像会有点点可惜，所以我就跟制片方我就提出说，哎，我有一个我曾经听过台湾中彰一带有一个习俗叫送肉粽，就是我们如果把校园直播改成是直播送肉粽，好像比较好。
1: 所以这个送肉粽的这个 idea 是你提出来的？
0: 对，是我提出来的。
1: 哦，
0: 对。然后那个投资方跟制片就听到这个，他们也哎、欸，什么是送肉粽？他们也不知道。后来去了解了之后，才发现说，哎、欸，这个其实是蛮值得去发展的。
1: 是，
0: 对。所以我们很快一决定这个之后，我们很快赶紧找了宗教顾问。然后就很快就成型了，
1: 是，
0: 所以我记得 那一年好像是七八月，我们一决定要这样做，就开始改剧本，十月改好，我们就进筹备，然后当年度的十二月，隔年的一月就开拍，
1: 哦，
0: 对，然后开拍
1: 蛮快的耶，
0: 很快就很快、哦、就一切好像就是安排好的就很快了，然后隔年的农历七月就上片了。
1: 哦，所以其实虽然看似很快，但就像导演刚刚说到的，每一个步骤它都不简单。
0: 对，
1: 技术上也好，剧本的开发一开始当然简单，但后来一定有很多的仔细的讨论，然后很多的研究跟思考，才会把这样子的一个中邪系列呈现到第四集来跟大家一起分享。中邪四昆蒂拉，那我们休息一下，回来要继续跟导演来聊聊。我们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2: 老公，你健康检查报告满江红，体重过重，血压血糖太高，可能是代谢症候群哦，这样容易得到慢性病哎。
3: 什么？那我该怎么办？
2: 教你三招，远离代谢症候群，餐餐营养均衡，每天量体重血压，每周运动150分钟。
4: 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大家好，我是罗嘉玲，我常通过影音平台来回顾我的比赛动作，但这些广告是怎么回事啊？
6: 这些看起来超清晰的赚钱广告，
5: 很可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利用复杂的诈骗洗钱产业链来骗大家的血汗钱，千万不要轻易上当，被贪心的小恶魔迷惑啦！热血支持体育赛事，不忘用行动支持洗钱防。

0: 字。以上由行政院洗钱防治办公室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心理健康也可以健身吗？社区心理卫生中心就像心理健身房，想要参加心理讲座，想增加心理健康知识，或是想找人聊聊，都可以来找我们02-3393-7885陪伴你，也可以上心卫中心 FB 粉专获得最新资讯。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1: 时间下午1:30，今天在我们节目的第一个小时为你邀请到的是即将要在这个礼拜四中元节当天跟大家一起这个邀请大家进到剧场，进到这个电影院里面、好看这个我们的第一品牌鬼片，第一品牌是纵邪四的导演，欢迎到的是廖世涵导演。导演好。
2: 大家好。
1: 我们刚刚其实讲到一部鬼片，我觉得鬼片最吃力不讨好的一个点就是会不会被吓到，真的是见仁见智。但是导演或者是我们的剧组部分就是要做到最好，因为要确保每一个人都很有机会可以被吓到。你们在做鬼片的时候，你自己后来虽然本来不看，然后后来开始做鬼片，然后做了拍了这么多部，你自己觉得一个观众要在哪个部分被吓到才是你最开心的事情？就是哪些元素是你在就是在编导的，因为编是别人编嘛，但是你在做导演在统筹的时候，你觉得哪一个元素是你觉得最看重最重要的地方？有没有被吓到？这一定是要的，对不对？
2: 我觉得是心情的累积，就是情绪的累积、你在这个剧情的推展之下，你 一路一路被带动着、那个挑起那个紧张的情绪，我觉得这个是我最看重的。
1: 所以前面就是慢慢的慢慢的，
2: 也不见得是慢慢的、就是一定会让你哦，这个地方氛围就不对了、对，然后开始觉得说哎，奇怪，这个场景怎么是我熟悉的场域、对，然后就会让你觉得说哎，这个地方会不会怎么样，那个地方会不会怎样、那我让你不敢靠近，或者是越走越近的时候你会越来越毛、对，就这个是我最看重的。
1: 其实我虽然看鬼片的经验不多，但是我一直觉得每看完一部鬼片有的时候被吓，对，会被吓，另外一个情绪是我有时候会觉得某些，尤其是我看了这个纵邪前面几集，其实某一些片段是还蛮感人的耶。
2: 对，
1: 他有一些片段就像刚刚你说的，小李导演邀请你来拍鬼片，他说对你的这个你想拍的不管是人性的刻画上面是很有帮助的、的确，就是我觉得每个鬼片背后都有一个很温馨的故事，他可能是跟家人啊，跟朋友啊，跟同事，他是一个人跟人之间，只是他转变成为人跟鬼之间的这样子一个情感、的确，你有没有在这几部的鬼片累积之下，真的在把人性的刻画这件事情，在就是有更精进，或者是你有学到，或甚至是你有些收获吗？在对于你后续的一些作品上面来说，
2: 我觉得应该一定是有，因为我一直以来就是纵邪系列的电影都会被大家称为是既恐怖又感人。
1: 对
2: 对，那这个也是我在做鬼片的时候，其实一直我一直会跟编剧或是跟监制讨论说，我们还是希望回到人身上。对，那我们也期待说做出一个鬼片，除了是惊吓恐怖之外，就是让观众走出戏院其实是得到一点感动的力量。对，
1: 我就不是只有被吓就回家。
2: 对。

0: 对，我就分享一个例子，就是我在做第二集的时候，在跑映后，那时候在跑映后，那第二集其实是讲我们的女主角佳敏，她因为从小被家暴，
1: 对，
0: 然后她自己的体质的关系，她很常遇到鬼，所以她很害怕，她是一个没自信的一个小女生。可是就被同侪就是说哦，因为你有灵异体质，所以一起来玩伊阿哥这样子，就后来越滚雪球越滚越大。那也因为这样就遇到了他的天一个跟他命中有相牵连的一个哥哥，就是李康生饰演的火哥这样子。然后我们就从里面再去结合钟馗嫁妹这个典故，我们把它放进来这样子。当我在跑映后的时候，其实我一直对一个画面印象很深刻，就是其中有一个观众。一个女生，她就是映后之后，她就举手分享她的观后感。她就说，她其实看到后面，她一直在哭。对，因为什么她在哭？她就说，她说她从小就是像佳敏这样子。
1: 哦，
0: 对，就是被家暴，然后又
1: 有一些特殊体质，
0: 对，又有特殊体质这样。所以她看到就仿佛看到自己的人生的那个状态这样。然后我就观察那个女生，她是真的是手啊脚啊都是伤。对，你会感觉到说这个女生其实真的就是这一路下来可能有她很辛苦的地方这样子。那我就她也很谢谢我们，她说她觉得看完这部电影之后有让她得到一些力量。对，
1: 所以除了这是第二集嘛，
0: 这是第二集，
1: 你说围绕在这个被家暴然后又有灵异体质甚至后来有带天命的这样子的一个佳敏身上，
0: 对，
1: 然后第一集在讲霸凌嘛，
0: 对，
1: 校园霸凌，然后第三集就是在讲这个
0: 父子对父子亲情的部分，
1: 亲情的部分，然后到了第四集，这待会要来跟大家讲，因为这一次的名字叫昆蒂拉娜，到底谁是昆蒂拉娜还是不告诉你，我等一下才要告诉你。但是其实我们刚刚这个听了导演讲，其实做一个导演真的很不简单，尤其是尝试一个新的，虽然已经是从2018年上映，然后第一集到现在，然后但是我想问导演的是，编剧都不是你自己编，但是当然你有提供很多的 idea 跟灵感，我想问你自己也会编剧，为什么你自己没有想尝试编编看？
0: 我觉得术业有专攻啊，
1: 哦，
0: 对啊，然后因为我一直很坚持电影是一个团队合作的，
1: 每个人有自己的那个，
0: 对，那当然当导演就当专心当导演，那编剧就是编剧嘛，那当然其实当中我其实都会不时的跟编剧一直互动，然后提供我的 idea， 或甚至在开拍的时候有些地方我会临时改戏。
1: 我有看到你们的编剧说他半夜的时候就不太敢写那个，就不太敢继续写啊，你有这种你有这样子的一个给自己的规则吗？例如说几点就不要再讨论
0: 作品的，
1: 你不会哦？
0: 就是你一讨论下去真的没完没了了，那个就是因为时间压力，然后各种你必须想赶，因为有点像打怪啊，就破关，你会很着急想要赶快破关。对，那个脑力激荡之下，其实你有些时候火气来了，其实还是会蛮剑拔弩张，就是两边会互相讨论来讨论去这样。
1: 是
0: 那个东西，你就会忘记时间了。对，所以我们甚至蛮常就是讨论到半夜一两点，
1: 然后他还是。沉浸在这个作品的讨论之上。其实《中邪四》一到第四季，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连贯性是非常多的，包括我们可能到第二集第三集，我们都还是可以看到之前的一些角色人物，也包含了我们其实在作品里面你围绕了这个钟馗的这样子的一个信仰当中，它其实是一个故事的主轴。我想问导演为什么会想用这样的方式，就是每一集好像看似都是一个独立的故事，但它其实又跟先前的故事可能会有一些呼应，或者是会有一些关联。你没有想要真的把它一集一集是切得很开的这样子的用意，你有特别的含义吗？
0: 这个要讲到源头，因为其实一开始我们在做《中邪一》的时候，其实并没有想到要做二，因为那时候只是觉得说我们专心把这一部拍好。对。那可是当我们去走到戏院跟观众直接互动的时候，哦，每个观众都问我说有没有第二集，有没有第二集这样。那我们那时候再加上我们的票房还不错，虽然说第一集勉强打平啊，对，还没有让那个制作方获利这样子。那但监制就觉得说，导演，我们要不要再做第二集？对。那做第二集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思考要怎么去重新去塑这个故事了。对，我们的整个的逻辑是这样来的。
1: 所以其实你们第一集没有想过要留什么伏笔 for 第二集吗？
0: 没有，没有，我们还是有做一个片尾的钩子，

0: 片尾有做一个钩子出来，的确有做第二集，就是可能会有，
1: 嗯，
0: 对。但是就这件事情我们并没有往下延续，就是当下
1: 现实生活中并没有真的在当下没有继续讨论下去，
0: 对对对对对对。所以到了要做第二集的时候，就跟编剧聊要怎么去重新做第二集。那我们那时候就讨论到说，其实编剧的一个看到一个新闻，我也有看到，他就说这个新闻是宜兰外澳海边有人捡到一个泰国的神像，叫鬼师傅。
1: 哦，鬼师傅，
0: 对，就的那个像啊，那个像就是比如说做人口贩卖的啦，做贩毒的啦，他们会拜的，比较偏邪门的那一种。他就觉得说好像可以做这些，可以结合这个。可是如果要结合这个呢，就台湾这边就好像要有一个比较强大的神明的力量跟他对决。
1: 嗯，
0: 对，所以我们就把送肉粽的钟馗把它放大了。
1: 嗯，
0: 我们就专心做钟馗对抗鬼师傅，泰国的鬼
1: 驱魔的这样子的，
0: 对，我们就变成是比较是走驱魔的过程了。
1: 哦，
0: 所以第二集是这样来的。然后做完第二集的时候，我们也没有想到要做第三集，
1: uh-huh.
0: 也是一切都是因为票房的关系，就是有成长，然后金马跟台北电影节也都入围，
1: 是，
0: 对，然后就是成绩有进步，然后我们就想到说，好，那我们再继续做第三集。
1: Uh-huh.
0: 那第三集也是一样，就是要做的时候也是想说，哎，那鬼师傅做了，那要做什么呢？就想到说，我们可以试试看做古曼童。
1: 这个都是我们平常听到，就是我有一点那
0: 对，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今年你看前阵子不是小学的新闻？
1: 对
0: 对，就是现在
1: 学校流行玩养古曼童。
0: 对，就这件事情我也觉得蛮吓到的，说怎么会那个？但其实这不是我们的本意，就是只是说，因为这件事情其实我们还是得回到那个我们的主角色身上嘛。嗯，对，那也因为这样子，其实我们从第一集、第二集、第三集，就是还是有些人物我们是延续下来的。
1: 嗯，
0: 对，比如说最主要就是阿西斯
1: 是
0: 跟阿怪
1: 阿西哥的部分，对不对？
0: 对，嗯，阿西斯跟阿怪这两个人是主要延续下来的。那像嘉敏就是第二集新出来的角色，
1: 嗯，
0: 那第三集我们就有新出来的一个角色叫冠宇，
1: 冠宇，
0: 对，然后第四集又是另外有个新的角色，但是我们的主要角色有几个人就是固定会延续下来，我们希望。有些因为中邪就是一路下来，就是我们有很多的粉丝，
1: 是
0: 那一路上都真的是跟着我们从南到北，我们去到哪就跟到哪的那一种，就是很铁的那种，很铁粉这样。Uh-huh. 那我们也希望说，除了吸引新观众进来看之余，我们也希望说，哎，有些角色一直跟着，有点像是跟着他们一起成长。
1: 对，
0: 对，我觉得这个事情是我们在做的时候是一个很大的目的。
1: 那我想问导演有没有第五集？我这会不会太我你一定会回答还没有想到，要看大家的那个反应如何。
0: 我们其实有在规划，但是说真的，因为我们这一集的预算超出太多了，
1: 真的，这次的那个
0: 这次的预算
1: 阵容太庞大了，
0: 这次的预算已经是第一集加第二集还不够的那一种，对，所以，然后在真的超支很多。那我们也很希望说观众可以进戏院来挺国片，
1: 嗯，
0: 对，然后喜欢看国片，因为这几年国片的确越来越好看了，对，那进来看就会帮助我们的票房，那这件事情就会帮助我们说可以继续再往第五集迈进，这样
1: 是。可是第四集真的不简单，因为这一次中邪四昆蒂拉娜一样是结合这个钟馗的这个信仰，但是我们把视角拉到了另外一个地方，我们刚刚讲古曼童啊，然后或者是讲这个泰国的老师傅，这鬼师傅这样子的部分，是在泰国或是我们刚刚说在台湾，可这一次我们把视角拉到了东南亚的部分去，拉到印尼。其实昆蒂拉娜她好像是当地也算是一个
0: 非常有名的非常有名的女鬼，
1: 就像我们台湾的什么红衣小女孩啊、林头姐这样子一个
0: 日本的贞子，就类似这样子，
1: okay,
0: 就是这差不多这个 label
1: 的 IP 啦。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这一次为什么会把视角放在昆蒂拉娜身上？
0: 我们就是第三集在做彩蛋的时候，那时候编剧就提说：“哎、欸，那泰国我们做的差不多了，我们是不是要做点别的国家的？”然后他就提了印尼的昆蒂拉娜。那我那时候也没有多想，因为根本也没有想到说会不会有第四集。
1: Uh-huh.
0: 对，那我们就先拍了。那拍完之后呢，欸，票房又成功了，票房又比第二集好。那我们就想说，那我们来做第四集要怎么做。那开始去研究昆蒂拉娜的传说的时候，因为昆蒂拉娜她是印尼当地一个很有名的厉鬼。她为什么是很有名？是因为她在生前传说是因为难产而死，嗯，啊，她的小孩就不见了。
1: 嗯，
0: 那他对这件事情，就对于一些怀孕的妇女啊，或者是晚上不睡觉在外面晃来晃去那

0: 那些小孩，他就会他当然妇女会心生怨恨啊，就是说为什么你可以怀孕，我没办法。
1: 是，
0: 对。那小孩呢，就是他想要把他抓来当自己的孩子，或者是找寻、哦、找寻抓来当就是。有没有可能是他死去的？
1: 就这样的嫉妒怨恨的心就很深，这样子。
0: 对对对对，所以我就开始去了解之后，就发现说，哎、欸，如果要走这个出发点，那跟我们的从第二集开始有的嘉明跟玉兰阿姨、uh-huh. 他们的人设就很接近。
1: 嗯，
0: 对，因为第四集我们很快就觉得说我想做一个比较从女性视角出发的一个电影。
1: 嗯，
0: 对，所以也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就跟监制讨论说。我们既然都到第四集了，我们要不要就直接去印尼拍了？
1: 嗯，
0: 对，直接深入印尼的国家，我把奎爷带去印尼，直接跟印尼的鬼对决这样
1: 子。对，你以为是带那个两颗战斗陀螺去的吗？OK，
0: 就是觉得说应该要冒这个险啊，因为第四集我们格局得拉大、啊。
1: 所以你们的确，因为我看到新闻，这一次有一些部分是在台中拍的，对不对？
0: 对，
1: 所以的确有一些部分是拉到印尼去拍的，
0: 大部分
1: 哦，大部分都是在印尼拍的。
0: 全电影三分之一在台中，三分之二都在印尼。
1: 哦、oh, ，哇！然后在印尼就搭那个景，可是你怎么敢啊？如果你在印尼真的对决，我们不是对钟馗爷爷就是不礼貌，但如果真的我们不小心这个 HP 值突然少了一点点，
0: 不会，
1: 你也惊喂，
0: 没惊，没惊，就是你有信念，因为觉得奎爷会一路保护着我们啦、啊。对啊，因为我们的确是，当然没做之前就有各种的。忐忑啦，怀疑啊、嗯，到底能不能啊？可是你真的实际上去做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说，哎、欸，很多东西都是会帮你安排的妥妥帖帖的这样子。嗯、包括说我刚开始去的时候，因为我们台湾的团队是，我们是先拍完台湾的部分、
1: uh-huh ，
0: 台中拍完，然后我们
1: 再拉去
0: 印尼拍一个月。嗯、对，那在那过程当中，其实我们是带了台湾大概含演员大概四十出头。
1: 嗯
0: 过去印尼、
1: 嗯、
0: 那印尼是整个电影团队来跟我们合作的、
1: 哦、
0: 所以大概将近150个，印尼是150个，那台湾40几个，所以我整个团队是
1: 200多个人，
0: 快200人的团队在做这件事情、嗯、那过程当中你其实真的会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
1: 嗯、
0: 语言上的不通，然后饮食住的交通各种的不便这样子。但是我印象很深刻的是我去到当地，我跟他们开会开了几次吧，
1: 嗯，
0: 后来在最后一次的大会，我就跟他们分享说，我其实刚真的要来跟别人拍，我非常的紧张，我完全不知道能不能做得好，
1: 嗯，
0: 可是，在跟你们工作之后，我发现说我完全放下这个心了，
1: 嗯，
0: 我觉得大家都会把事情做到最
1: 好，
0: 而且会克服很多难题，这样，
1: 哦，
0: 对，
1: 既然都讲到这里了，我想问导演，拍了这么多集的《纵血》，大家最想听的就是到底拍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生一些就是无法预料的事情，或者是一些
0: 有很多
1: 真的假的，
0: 每一集都有，每一集都有，就是你真的在拍，你真的在经历一个鬼故事了、啊。
1: 所以是真实有
0: 感，真实有，真实有。
1: 可不可以讲两个让我们吓一下？在那个中元节前两天，
0: 就是我讲第四集，第四集就是我开拍的第一天，
1: 嗯，
0: 我才拍一两个镜头吧，然后我的收音师就跑来跟我说：“导演，我等一下我机器坏掉了，在户外大白天哦。”他说机器坏掉了，然后他换了电池也没用。他说可能要等一下，我用另外的方式帮你收音。
1: 嗯，
0: 那时候我心里就想说，那可能应该是被卡到了，就是有无形过来，
1: 嗯，
0: 要让你不顺这样子。那我就赶紧请宗教顾问处理。哎、欸，果然处理完就好了。对，然后第二天呢，同样的场景，我拍后，因为他那个地方是一个餐厅，印尼商店，
1: 嗯，
0: 他也在兼卖吃的，
1: 嗯，
0: 他在后场是厨房，那。我们第二天拍的戏是在后场处理送肉粽，
1: 嗯，
0: 就是女主角嘉敏跟着八家将们一起在处理送肉粽，
1: 嗯，
0: 拍着拍着呢，那个宗教顾问就跟我讲说，导演要等一下，因为其中有个八家将不太舒服，
1: 嗯，
0: 他就说他头很痛很紧这样子、嗯，那不久就是八家将的领队就来了，我就看他开始画符处理这样子，就把他身上先把他帽子拿下来，然后处理完之后就好了，对，那后来我。走到前面的时候，就看到我们的宗教顾问就拿着符纸，然后就点点那个火，然后在那边画符。他就说：“导演，那个厨房那边是最阴的地方，对，有很多无形在那里。可是你就会不知道说，哎、欸，为什么他处理好了就没事？
1: 嗯，
0: 对。 那每次

0: 太难解释了，
1: 这很难解释啊，就无法解释的。然后再包括说我们去勘景也是，就是 我们去到印尼的昆甸，刚落地的时候监制就说他腰闪掉闪到，然后睡不好，我们就陆陆续每我们在那边待了快一个礼拜，然后他每天都睡不好，然后直到我们要回去的前一天，我们就约了一个当地的一个萨满，女萨满，女生的，但年纪在20出头岁而已、那她本身是做灵疗，就是比较是治疗方面的，这样我们就跟她互动嘛，跟她聊天，这样聊完之后呢，监制就跟她讲说，哎、欸，那你可以帮我看一下吗？我身上有很多就是可能这几天睡不好这样。结果她就说我试试看，她就站到她的后面，开始也是做法干嘛干嘛干嘛，做完法之后监制就说，哎、欸，她突然感觉有一股热能跑上来了，跑上来之后他全身就冒汗，他的冒汗不是那种一直流汗的那一种，他是起那种一水珠水珠的、
0: 哦、小水珠这样子的、
1: 而且水珠是在他脖子上，脖子上是一颗一颗一颗一颗一颗这样。然后那个印尼的女萨满就叫我们拿卫生纸过来，然后我们就拿过来就帮他把脖子汗擦起来，一擦起来之后我们看到那个卫生纸上是粉红色的，我们都有拍下来。然后这个 还算了，他就跟我们讲说其实你们监制一到昆甸的时候就被有一个无形的那个好像是类似猴妖嘛什么、就是附在他身上。对，然后隔天一早上吃早餐的时候，
0: 不可能吧，你到了这一天你还不跑、欸、我也先回台湾、欸、
1: 因为我没遇到啊、
0: 不是
1: 他遇到我，对
0: okay, okay, 你只看别人啊，
1: 对然后隔天呢隔天我就遇到监制，我就问他，他就吃完早上外面抽烟，我就遇到他，他说、欸、你昨天睡得好吗？他说睡得超好，他说他从来没睡得这么好过，
0: 被解决了，这样
1: 就解决了。对，你无法解释这到底是为什么。
0: 嗯，
1: 对，我还是 我也曾经跟一个他说他可以跟昆地拉拉沟通的当地的灵，一个算是通灵者。
0: 嗯，
1: 就像这样子桌子，然后你的位置可能就是那个通灵者的位置，这样我们这样沟通这样。
0: 嗯哼，
1: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因为我们在一个饭店嘛，饭、店大概在五楼的外面就是窗。五楼就是窗，有那种落地窗。他说：“我现在在跟你讲话，落地窗外面都是昆蒂拉拉。”
0: 所以昆蒂拉拉不是只有一个、哦，
1: 不是这个，不是这个。所以我后来就理解说，原来所谓的昆蒂拉拉就是台湾的无形，逻辑上是这样的。
0: Okay,
1: 因为他有
0: 兄弟姐妹们这样子，
1: 对他也有讲说，昆蒂拉拉有分颜色的，白色啦、黑色、红色，红色是最凶的这样。他就跟我分享一个他处理一个红色昆蒂拉拉的事情这样。对。然后他还示范让昆蒂拉拉上他的身，就是一上身，然后就发出那种很奇怪的笑声。我就在那边看，然后看完之后，他说十秒到了，他就把那昆蒂拉拉逼走，因为他说怕昆蒂拉拉占据他身体太久。然后后来我就得到一个 idea， 我就把他的那个笑声放到我的电影里头，因为他就说这个就是昆蒂拉拉的笑声，我就把它放到我电影
0: 放进去了。
1: 对对对对。
0: 哇，好，所以这个各位朋友，那我想问你们经历过这么多事，在事前你应该也算是非常严谨，而做这件事情你本身就是要严谨，尤其你们又有跟钟馗啊宗教信仰有关系的，钟馗爷爷本身他就是一个很正气，你必须要很严谨严肃的去看待这样子的一个神奇的一件事情。你们在事前会有一些例如说拜拜啊，
1: 一定会，
0: 这个一定都要，
1: 一定都要。我其实第二集差点得罪了魁爷，因为第二集我刚不是讲说我们第二集要做钟馗大战鬼师傅，
0: 对
1: 对，我们比较是 focus 在钟馗身上，这样我们光是决定这个角色就遇到很大的难度，因为到底谁来演钟馗，需要就是你命格如果不够我很怕出事，因为当时的宗教顾问他不愿意签切结书、他说他小时候看过有人命格不够扮钟馗就当场就倒就挂掉了那一种，所以他不愿意签切结书帮我们保证演员的安全，这件事我们就很苦恼。然后后来剧本又不太顺，然后有一天呢，因为我做拍这些鬼片我都会填掉嘛，我就遇到很多包括说宗教顾问啊或者是会通灵的老师，那我跟其中一个通灵的老师很熟，那有一天我就突然间 接到他电话了，他就说导演那个你是不是还没有跟钟馗拜过码头，我说对，他说钟馗不太高兴哦，有点不，你要写我的故事为什么没来给我拜码头，
0: 先跟我确认一下，
1: 我就说哦，难怪我那时候剧本那么不顺，然后演员啊片名都还没定，我就那时候就立马就约了监制跟编剧，我就去到钟馗庙，

0: 后就问到了，问到我们的片名，
1: 嗯，
0: 问到我们的男主角，而且怎么问的呢？我们是寡播，就是连续
1: 带照片给他看不？
0: 我们就写名字，
1: 哦，写名字，
0: 写名字。我们比如说片名就选了五个，
1: 是，
0: 然后男主角就选了五个，
1: 是，
0: 然后我们就寡播，然后果然就是，比如说我们第二集叫魁将，
1: 是，
0: 就连续五个行播，然后第六个就切播，啊，其他片名就没有，
1: 嗯，
0: 其他片名就是比如两个行播后面就没了，这样，嗯，就或者是甚至没有播这样子。然后李康生也是一样，就连续五个行播，然后后面就没了，后其他人也都没有，对，就这件事情就是你有点无法解释，
1: 而且他就是冥冥之中好像就是应该要这么做，
0: 对，然后我也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呢，我的剧本就顺利了，
1: 哦，
0: 我就有一天就遇到我大学的老师，就教剧本的，然后他就也是自己突然间想说，哎，你中学剧本弄得怎么样啊？拿来给我看一看啊。我说，哎，当然好啊，我就拿去请老师帮我看， uh-huh. 老师就帮我打通任督二脉，就开跟我讲说你这边剧本的什么问题啊，什么什么这样子，然后就结合了钟馗嫁妹进来，完全的就打开了这个我整个那时候剧本一直写不顺的那个僵局，这样。
1: 嗯，听起来有点神奇，但是它其实没有，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回归到人身上，本身就要尊重这样子的一个信仰，或者是就算是人与人之间的那个情感，也是要尊重的。其实这一次在众邪寺昆蒂拉纳里面，真的是耗时，还有耗了很大的一个时间跟人力，因为在这一次里面，演员除了我们这个非常熟悉的，像是这个雪珍，陈雪珍，她这次在里面一样是演那个阿姨的部分，
0: 对，
1: 那阿姨真的会让我害怕，她好会哦，还有阿西哥，这个陈柏正演的这个阿西师，
0: 嗯，
1: 以及这个刘国绍，还有这次也加入了几个印尼的演员，
0: 没错，
1: 这个太难得了，
0: 我们这次真的。重金打造，我们去到印尼当地，我们找了他们的国民男神
1: 啊， uh-huh.
0: 对，号称印尼刘德华的一个 Fairy，
1: 是，
0: 对，他以前也是不演鬼片的，他都演一些爱情浪漫剧，
1: 嗯，
0: 或电影这样。那他这次会来加入我们，我其实也蛮高兴的，因为他就说他从来没拍过鬼片，
1: 这是他第一次，
0: 他第一次，
1: uh-huh.
0: 他第一次，他长得非常非常帅。如果各位可以去 Google 一下 Fairy 的话，就真的，
1: 而且听说他也很 carry 你们呢，
0: 对，
1: 在现场对不对？
0: 没错，没错，但是他很辛苦，他其实已经年纪有点年纪了，
1: 哦，是哦，
0: 对，他应该五十几还六十几吧，哦，但是他保养
1: 的很好，嗯，
0: 对。然后因为他这个角色呢，他要学道教的科仪，因为他演一个法师，
1: uh-huh.
0: 对，他演道教的科仪，然后他身上又要刺青。为什么要刺青呢？因为我去到印尼当地，我发现他们当地很多的道教的那些乩身或者是法师身上都会有刺青，
1: 所以印尼本身自己也有道教的
0: 很多，
1: 像是，哦，
0: 很多，他们有很多华人的道教，
1: 哦，
0: 对，而且他们的道教是有点像早期的台湾，
1: 哦，
0: 因为我小时候我也是会跑庙会的，
1: 嗯，
0: 小时候我也是很会做这件事，就是只要哪边有庙会我都往
1: 那边去，你很喜欢这样子的文化，
0: 对对对，
1: 嗯，
0: 然后你就会常看到说那些庙会，就是比如说庙跟庙之间如果要互相校正的话，就会有乩童啊，
1: 嗯，
0: 就抄着五宝啊，就这样啪啪打自己身体，然后都身上都是血啊，现在比较少看到，
1: 嗯，
0: 以前很多，
1: 但他们就还是保留了这样子，
0: 他们现在还是这样子，okay, 而且他们是从三四岁就开始跳乩童，
1: 哦，
0: 而且他们三四岁跳童是会直接也是拿针插自己的嘴脸颊干嘛的，
1: okay,
0: 就是很野生就对了，很直接就对了，直接到我们那时候去到那边要做一个在筹备的时候，工作人员跑来跟我讲说，导演，我们的宗教就是印尼的宗教顾问，
1: 嗯，
0: 要帮我们做一个祈福的仪式，
1: 是，
0: 然后我讲说祈福仪式应该 OK 没问题，这样好了，真正开始祈福的时候，我就看他拿了手上拿了香，拿了三支香，然后就不对劲，就开始神就上升了，一上升之后呢，衣服就脱掉，然后因为我们旁边有道具剑嘛，是他带来的，他就是要教演员啊道具剑，他直接剑鞘就拔开，就往自己后背砍，那砍我想说，哦，完蛋了，后面可能更严重，好，就像这距离就很近，就大概你的位置跟我位置大概再还更靠近一点这样子，然后呢砍着就算了，没多久舌头伸了就开始画舌头，
1: 哦，啊，血就这样流，
0: 对，我就亲眼目睹他那个舌头开始裂缝，然后就血就一直啪，我就眼睛避开，我就不敢看，
1: 嗯，
0: 我想祈福仪式怎么弄得这么哈扣啊，这也太疯了吧，哦，然后我们说
1: 我都想帮他祈福了，好痛，
0: 对，我们台湾工作人员每个人都眼睛就是撇开了，就不敢看这样子，嗯，然后没多久他就拿着毛笔就沾着自己舌头上的血，叫我们每个人跪在他面前，
1: 哦。

0: 然后手伸出来，他就这样沾，然后就点在我们每个人手上，就这个就是祈福仪式。然后点完之后他就退驾了，退驾之后我就想说他舌头没事吧，我就跑去问他，他舌头伸出来完全没伤痕，完全没事，
1: 完全没有，
0: 完全没有，我无法解释，
1: 无法解释
0: 这到底是发生什么事了这样。
1: OK，
0: 对，
1: 好，所以今天非常谢谢导演，因为其实还有一些故事，但是因为电影才刚要开始，好，这个在礼拜四8月27号，如果你想知道这更多的故事，除了进电影院看之外，之后也应该会有一些行程，也可以跟影迷这个很近距离的见面，看到导演，不妨多多问他这个拍了4集的《纵邪》有哪一些的这个好玩有趣的故事。这个《纵邪四》昆蒂拉娜，我们请导演最后用两句话邀请大家一起来这个影厅来看这部电影。
0: 我们这次《纵邪四》昆蒂拉娜就是是台湾首部到印尼拍摄的鬼片，
1: 是
0: 那我们的格局、我们的恐怖、我们的感人的地方都比前面3集更升级了许多，那希望观众可以进到戏院来感受一下我们满满的诚意这样。
1: 没错，今天非常谢谢导演廖世涵，谢谢导演长。

0: 请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娜玛嘎巴嗨。
2: 伊娜妈妈，萨利嘎嘎马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哈央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哇，时间过得非常快，今天已经到了这个八月二十五号哦。因为呢，吉赫的部落在上个礼拜已离信哦，所以呢有点累哦，但是觉得还蛮，应该说蛮幸福的。怎么说呢？因为在去年呢，吉赫的部落呢，因为遇到了这个堰塞湖。根本哦，在上个月哦，就一直在问，不管是国中啦、国小要借这个场地，因为堰塞湖呢，在原本的我们的祭场哦，还没有完全的去处理好，所以呢，荒废在那个地方。还幸好哦，我们部落的这个两大地主那个空地哦，那个空地等于就是在当时哦，堰塞湖哦，就是整个被冲垮。他们算是海景第一排，所有的东西都冲走了，所以他就是空地哦。所以呢，他们就把这两块空地呢借给大会来使用哦。真的就会有现在在上个礼拜这么温馨的这个以离信，还蛮特别的哦。好，我们先听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的布农族女孩 Margaf 她所带来的《一个人》。

0: 一个人是由我们布农族的女孩 Magaf 她所带来的。有没有自己遇到过自己一个人？一个人就一定是寂寞吗？不见得哦。有时候你一个人的时候，你可以做你自己想做的事情，把握住每一次可以独处的一个机会。好，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单元咯。第一个单元，以那塞责任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杰儿会跟大家分享关于原住民的一个新闻，希望在新闻当中也能够认识我们当代的原住民。当然咯，吉赫也会在这个单元当中跟大家分享关于原住民的一个福利政策哦，希望大家能够提早准备这些福利政策的一些资料哦，或者是讯息。第二个单元，伊纳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吉赫会跟大家分享关于我们族人朋友们所创作的歌曲。每个语言每个语言都有所不同，但吉赫也会在族人朋友们所创作的一个故事背景当中，在这个单元当中好好的跟大家做这样的分享，大家一起感受我们族人朋友们所创作的歌曲给大家。第三个单元，伊纳玛萨萨，妈妈放轻松。你想你的家庭能够得到幸福吗？你想你的孩子在家里当中能够乖乖听话吗？或者是你想你的家庭因为这个听了节目之后经济收入大增吗？但你不要忘记了，吉赫呢都在第三个单元马萨萨这个单元找了非常多的一个资料提供给大家，让我们一起努力，让我们的家庭因此增加了这个被动收入的这个方法。但观念非常重要，不是报名牌，是观念哦。你能够持续，我相信呢，哎，你的这个被动收入就会源源不绝进到你的账户当中。好，介绍了这么精彩的单元之后，我们现在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以那塞责任妈妈加油站。以那塞责任
1: 妈妈加油站。
0: 伊娜妈妈，塞里格嘎玛布隆，安后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嗨呀。

频道云明山寺，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马格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娜闪一直愣妈妈加油站。嗨，所有的伊娜妈妈巴基巴伊闪一定你说姐姐哈干嘛的你个兴奋

住民族知识的对话，并增进原住民族文化及传统知识传承。教育部国教署持续办理原住民族文化与科学展览会的竞赛，114学年度共有全国100组的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原住民族学生及指导老师组队报名，最终遴选17组的优秀队伍入选决赛，并选出4类共有47个奖项。教育部自108年接手主办展览会以来，与原住民族委员会保持合作，持续推动原住民族文化与科学教育结合。那这一项的竞赛不只是科学展览，也提供学生展现整合能力、文化自信跟发表能力的舞台。国教署表示，原住民族文化与科学展览会的研究主题常常能够连接土地、自然环境与部落智慧，国小组学生则是透过了科学实验与数据，探究传统禁忌以及文化智慧背后的学理，也看见了采集规范与生态永续的关联。国中组学生则是善用了现代科技与测量仪器，转化并理解传统智慧。高中组学生更进一步展现学术成熟度，从部落文化出发，进行科学验证、技术模拟及仪器制造，呈现跨域研究能力。这届的这个展览会也会调整奖项设计，首度新增加6组原住民族科学传播奖，鼓励学生透过了媒体形象，将原住民族科学知识传递给社会大众。此外，也第一次颁发原住民族科学荣誉团体奖，表扬连续3年参赛并进入第3阶段审查的11个学校。另外也颁发了杰出指导奖，肯定连续3年指导学生参赛的13名老师。高中组的第一名则是由国立台东女子高级中学哦原来如此队获得，他的作品是种豆得炭，探讨布农族种植这个植物对土地的一个影响，透过了访谈、文献的查询以及实际种植，探讨树豆对土壤的影响，并分析不同种植方式对土壤含氮量的一个变化。团队也进一步研发检测土壤氮含量的仪器，期盼能够提供东部地区的农民及时检测土壤的一个工具哦。那国中组的第一名是新竹县立志强国民中学，对哦，作品是感鸟器声音之研究，透过实验设计以及测量，探讨不同的竹子条件对声音的影响，并以科学的方式理解耆老传承的生活智慧。国教署第一名则是由新竹县尖石乡尖石国民小学泰雅文化实践家队获得的作品是寻溪取水，解密泰雅族传统滤水智慧的研究，探究泰雅族传统滤水方法，并指出它结合了物理净化、化学稳定及生物安全等多阶段水质优化的一个概念，具体科学基础与应用价值。国教署也表示，114学年度得奖名单已经公布在原住民族文化与科学展览会的网站，那未来也会持续的鼓励原住民族师生以及亲子参与，希望透过这个研究的创意探索的文化知识，让学生们在科学学习当中深化自己的文化认同，也能够使得更多人看见我们原住民的传统智慧的当代价值。没错，研究它就是要不断不断的研究，才可研究出为什么以前耆老是这样子做哦。恭喜我们这些优秀的这个未来的科学家哦。好的，我们分享了这一则新闻之后，我们接下来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

甲拉优山是由我们台湾族的戴小军他所带来的。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还央频道一名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吉儿会跟大家来分享哦，关于我们戴小军的《寻走》这张专辑的歌曲。加拉忧伤呢，是我们小军在疫情期间自己告诉自己怎么办呢，疫情没有办法到国外去商演啦，甚至连出去都没有办法出去啦，自己就在一片山当中哦。

就是他们家的这个山保留地哦，他就盖起了这个他的一个小木屋哦，他亲手盖的，从找这个素材，然后找了表哥，希望表哥能协助，因为毕竟表哥比较有经验，他希望能够盖一出属于自己的小木屋。然后呢，加拉优山呢是刚好他在在应该在做这个小木屋的时候，开始在找说，哎，这个土地到底是早期是在什么样的一状况之下会有这个土地？后来听到这个部落的长辈才知道，讲说，哎，这个是早期他们的传统的土地，甚至呢，哎，他们就是因为早期呢可能都住在这里，那因为不方便，所以大家纷纷的迁徙，哦，迁徙到了这个现在他们所待的这个地方，哦，牡丹哦，东园村，呵呵。所以呢，你看哦，看到小军呢，加拉优山是他们部落的这个地名，他现在小木屋这个地名，这就是呢他自己不断的在学习，甚至不断的跟大家分享哦，说呢自己哦在这个歌曲当中，甚至在文化当中呢，到底是怎么样去呈现哦自己的文化。歌曲就是一个非常简单而且非常常见的声乐的形式，通常呢都用自己的族语甚至自己的文化来加入在歌曲当中。那小军这张专辑《寻走》也让他得到了非常多的一个奖项当中，也让大家能够了解到他在创作歌曲的时候呢，希望带给非常多，而且他这张专辑是他第一次当制作人，他第一次当制作人，那因为第一次当制作人之后呢，哎，也让他也发现很多的乐器，他大量的使用到这个乐器，我觉得非常特别。为什么呢？乐器给人家的一种印象好像就是一个悲，好像是非常悲情的吧，好像很悲哦，乐器哦，我们第一个想象的这个乐器是什么样呢？是不是非常悲情的这样的一个音乐呢？可是呢，在小军的手里呢，他可以把这个乐器呢，让大家就觉得哇，怎么可以，哦，把乐器这个乐器呢，可以呢弄得应该是说使用到这淋漓尽致哦，哦，所以呢，小军呢就在他这张专辑《寻走》当中，因为他自己本身他就是制作人，所以他说呢，以前呢，他每次出国，很多人都会问他说，哎，你们的那个台湾呢代表的乐器是什么？哎，他想了半天，哎，不知道怎么去回答这个问题，所以呢，他就大量的使用了这个乐器，就发现哎，好像是可以哦，所以呢，他就把这个乐器自己做的哦，他自己做的哦，然后呢，加入在他的歌曲当中，大量的使用它，甚至呢，他把乐器自己做，然后呢，自己配加那个弦。甚至呢也加一些图腾，哇，甚至是给我们这个乐器呢新的一个生命哦，新的一个生命，我觉得他这就是他厉害的一个地方。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哦，这首歌曲呢是因为我们小军呢他在做他的小木屋的时候，加拉优山这个这片山他做完完工之后呢，他觉得非常非常的感动，甚至呢觉得就像这首歌，哎，就心情方面用心怀舒畅，哦，有华语这心怀舒畅，我刚开始以为说心怀舒畅以为可能胀气了，上完之后感觉舒畅了，不是不是，他的华语虽然是这样讲，可是他们真正的族语呢意思就是说，我终于把这个小木屋给制作完，就感觉那种成就感，就是那种成就感的一个概念。好，我们现在就赶快来聆听我们戴小军 Sorari 在《寻走》当中的这一首歌曲《心怀舒畅》。

0: 高友夫朗都是巴西家庭支持在神计
1: 听家高伯夫妇持续口胎又已经贴每张的最高七千元各种子免后费实力太准后费不出最高上班五千元
0: 还有后代利息在调工黑小布贴每后期五都七千元幸福好上的加码一点五批
2: 支持不总团又以小负担
1: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3: 国民法官最多经营快事了，连下案例都有机会成为微负争议的国民法官。唔过做国民法官会动摇负担吗？老条讲唔是少，任何嘅人身安全保护使用嘅方法，本产业无风险，即从行帮助嘅国家坚持调价消灭损失，唔讲影响调度哦。含做你临时投入照付嘅费用补贴，为你唔是少家庭安心嘅产业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唔是少，连下案就做得来为公平正义提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老陈、
5: 啊、
4: 你最近走路比较慢哦。
5: 哎，对啊，觉得腿越来越没力。
4: 快量量你的小腿围，女性小于33公分，男性小于34公分，可能有肌少症风险哦。预防肌少症，每餐吃足够的豆鱼蛋肉类一掌心，并且规律做肌力运动。
5: 原来这样可以预防肌少症啊！
2: 小腿围334，健康有肌力。
6: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娜妈妈，塞利嘎嘎毛布隆，爱好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汉阳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第三个单元伊娜玛萨萨妈妈放轻松。好，最近呢，吉赫都在这个妈妈放轻松当中跟大家分享关于人生的一个大道理哦。我想每一个人都有每一个人的一个功课哦。那如果你想要你的家庭能够得到幸福，或者是你这本身你就是一个单身族哦，但没有关系，如果你能够把你下半辈子要过的这个生活安排好，但都是祝福你哦。人啊，要学会自己相处是一生必经要经历的一个问题，甚至它就是一辈子当中必修的一个课程。有些人一个人的时候会觉得孤单，有些人一个人的时候反而更清醒更自在。那我自己是一个非常喜欢独处的人，因为我非常非常讨厌就是旁边很吵，你没有办法去好好去思考你自己的一个未来，甚至呢你没有办法做出一些判断。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个人觉得我非常喜欢独处，因为独处你可以想到你想要做的事情，甚至呢你可以做一些的未来的一些的准备。人都会老，只是呢在老之前呢，你是不是能够去好好的去独处，很多人常会跟吉赫讲说，哎，吉赫，我常看到你都一个人，你不觉得你很寂寞吗？我说怎么会寂寞，我觉得很幸福，旁边没有阿杂的人。有没有，这个就是已经学会了跟自己做对话。有的时候一群人当然很开心，但是你不觉得长期下来你没有时间去好好思考你的未来，甚至呢你没有办法去做一些的决定。人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如果你都是跟一群人，有时候很多事情你没有办法去思考。有真正高级的生活不是身边有多热闹，或者是人很多朋友很多叫做高级生活，而是你能够在安静里面把你自己照顾好。当你开始在享受独处的时候，你的人生会慢慢的变得不一样，没有错。我真的非常喜欢，甚至我很 enjoy，很享受，这种独处的自己，一个人喝茶喝下午茶，甚至一个人逛街，我也能够感到平静，也觉得很幸福。我甚至呢也会常常一个人散步，那散步当中我可以整理我的心情。我现在都有一个习惯，就是晚上吃完饭大概休息一下大概半小时呢，我就会去运动。然后我就运动了，就是走路。那刚好呢吉赫家里的附近刚好有运动场，所以我大概都会运动一个小时，它不是跑步，走路走一圈两圈，大概我大概都走到五圈左右。这五圈，我可以去想事情，就是反正一直走一直走绕圈圈，不是跑步是走路，走五圈，也很累，会流汗，但是呢你看，一个人这样子散步，我就可以整理出我

讲了，比如说当我遇到这些事情，或最近我可能遇到了一些的问题，那当我遇到了这个责任或者是这个情务的时候，我要如何去面对它，或者是我如何处理这个问题，那我自己是不是能够胜任这件事情，就开始有时间去思考，去整理你的思绪。我真的觉得又可以运动散步，又可以整理你的心情，一举两得哦！我要建议一下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哦，如果你自己哦，真的可以哦，给自己一点空间哦。刚开始可能十分钟、半小时，慢慢的一个小时。但我自己哦，就是最近因为身体的关系哦，那我自己就会一个人去运动。那一个小时的这个运动，我可以整理出我的心情，甚至我可以去准备一些想法哦。可能别人没有办法去体会你的工作的性质，所以没办法做讨论。但有的时候呢，你看你可以一个人独处的时候调整一下你的心情，我相信呢那个效果是真的可以为你打开一扇门，真的哦。好，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悲男主的佳佳他所带来的《为自己唱》，我们先听歌休息一下啊。

为自己唱是由我们悲男主的佳佳他所带来的，所以呢，人呢本来就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哦，所以呢，学会与自己相处是我们一生当中不断不断的在学习。一个人散步，你也可以整理你的心情，甚至可以整理一下你的未来，你的事业、你的工作都是可以的，因为一个人看书，你也可以提升你自己。所以呢，有的时候呢，你不再依赖社交证明自己的存在，你不在意评价，开始忠于你自己的生活，这就是你已经得到了好功夫。真的，我们不要再依赖脸书网络当中，甚至你看到网络当中的一些的批评的人，看了也不舒服，何必呢？所以呢，我们就可以哦去做一些我们应该要做的事情，而不是在于网络世界、虚拟世界当中，而让你的心情受到了影响，甚至呢太在意别人对你的评价。我们开始因为别人的评价而开始否定了自己，所以呢很不应该。真正的独处不是被世界给抛弃了，而是你终于学会了回到自己的身边当中。真的吉赫呢就是因为已经习惯一个人，我甚至常常被那个店家的这个老板娘误会说我未婚，因为他们几乎都看到我自己一个人在用餐哦，几乎哦。所以呢，甚至呢我回到部落的时候，很多的长辈没有看过我的夜间部同学，甚至呢可能也很少看到我的孩子哦，跟我没有那么常常见面的话，他们会觉得部落的人哦会觉得我大概婚姻有状况。最常被传的哦，但是跟我比较亲近的话，他就知道我就是一个非常幸福。然后我的夜间部同学呢，他给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就是自由，很大的一个自由，他没有干涉，但是我们彼此都有彼此的一个空间，彼此给彼此空间。我觉得应该夫妻做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对我来讲是真的蛮幸福。我感谢我的夜间部同学，甚至我感谢我的孩子，没有让我很多的事情伤脑筋的部分。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学会跟自己相处，是要我们不断不断的哦，去找到你要的一个生活目的。所以呢，之前呢，吉赫的一个朋友常会跟吉赫讲到他的另一半如何又如何。我听完之后呢，我就告诉他说：“因为你太闲，哦，你都希望对方因为你的一句话而去执行，那就是限制别人的思考能力。”因为你太闲，所以你有很多的注意力在这个另一半当中，甚至你的注意力都在孩子啦、孙子，你不觉得这样的一个生活很苦吗？如果你能够学会独处，你就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如果你能够学会为你的未来去规划，你就不会因为看到这个另一半做的任何的一个行为，你都看不下去，你都想要干涉他的思考能力哦，你不觉得这样很苦吗？

好，你要记住这句话哦，人生最高级的状态不是你身边有很多人，而是你一个人也能够安稳自在清醒的生活着。所以呢，不要因为呢觉得身边没有人就觉得哎呀对自己一直自怨自艾，就觉得没什么朋友，我的朋友在哪里。人可以没有朋友，你可以过你自己想过的生活。如果你是一个懂得跟自己相处，或者是多一个人的时候， 你可以做很多很多你要做的事情，真的非常的多。不要因为朋友很多你就觉得哎呦他好好哦，朋友好多、哦、朋友多不是好事、哦、我也觉得麻烦事比较多、哦、所以呢，有的时候呢少一点没有用的社交，你要多一点安静的成长，把你的日子过慢一点，把你自己照顾好。当你不再害怕独处的时候，你才真正的开始拥有了你自己。这就是呢，吉赫呢不断不断的在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分享，学会独处吧，好吗？好，接下来我们休息一下，听一首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巴奈他所带来的《怪自己太特别》。

被误解，不清楚这世界，应该去相信谁？怪自己太特别，不容易被了解，只宁愿让心事混乱纠结。

是如此愿意与你相依偎，别总是对我不谅解，会不会

0: 特别，
1: 怪自己太特别。所以呢，今天呢，吉赫就是来告诉大家，跟大家分享关于学会跟自己相处，是我们一生当中必修的课程。不要害怕独处，当你不再害怕独处的时候，你才真正的开始拥有了你自己。多花一些的时间在你的心灵当中，人生最高的境界就是一个独处。如果你能够熬到一个人喝茶，一个人散步，一个人旅行，一个人看书，没有电话，没有邀约，也没有聚会，没有一些所谓的社交，早睡早起，善待你自己，无欲而无求，云淡风轻，不在乎别人的评价，你只想要随心而活，知足常乐，顺其自然，那么恭喜你哦，你已经达到了人生最高境界。所以呢，不要有太多的一些应酬，你要学会拒绝。有些人呢不懂得拒绝，明明你就没有办法再撑下去了，你硬要在这个地方去浪费你的生命、哦、所以呢，一个成熟的人呢，他真的是一个学会拒绝的人。希望呢，今天呢，吉赫跟大家分享的是学会独处吧，好好的善用你的生命的一个时间，不要浪费在不应该浪费的一个机会当中，好吗？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上我们乌马克夫妇他所带来的《你记得自己的名字吗》，就在这首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在明天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哦嗨央频道11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马格巴嗨美丽妈妈，我们明天见。

0: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头家，店内干那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阁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阁有保障。
1: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哦，感觉真安心呢。
0: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唐公也记穿纱皮，爱吃困难么？
3: 天子爷，你台湾无合法，烟油含有可能浓烟、一脱米纸，违反祖玛典，透气困难，甚至影响生命，千万莫吃。
4: 新型毒品一脱米纸可能透过天子爷流入高烟，请听错，莫吃、莫数、莫买、莫本人骗到诶，能做得舒服、适当的健康同未来。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15: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8月25号星期二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新学年即将展开，为了协助小一新生顺利的衔接，快速适应校园作息，台北市国教地方辅导团生活课程辅导分团特别设计了我的成长小护照小一新鲜人的校园秘籍，作为新生入学的使用工具，提供家长参考应用，陪伴孩子踏出自信的第一步。
1: 迎接新学期，许多新生与家长面对即将到来的小学生活，难免既期待又紧张。北市国教地方辅导团表示，小学一年级是建立孩子执行能力与责任感的关键黄金期。我的成长小护照是从一早起床到进入学校，放学回家到晚上就寝的生活练习小秘籍。辅导团主任黄国忠说，
2: 我的成长小护照以每日微小而规律的实践为核心，一晨间出发，校园学习，放学回家，睡前准备，四大生活情境，分别设计具体且好操作的自我检核项目，让孩子在有安全感的架构中，陪伴孩子踏出自信第一步，是逐步练习独立自主生活的通关秘籍。
1: 辅导团说明，护照引导孩子在晨间阶段建立规律作息，在家吃早餐，提早10到15分钟到校，以稳定的心情展开学习。进入校园后，聚焦社会情绪学习，包括主动问好、尊重同学、专注参与、举手发言，以及遇困难勇敢求助等安全与自理能力的培养。放学回家后，鼓励孩子认真完成作业，与家人分享校园点滴，并养成每天阅读习惯。睡前引导孩子对照功课表整理书包，自己的东西自己收，让每个明天的早晨更从容。护照最后提醒家长，用多鼓励少责备的正向教养态度，每天给孩子具体的肯定与陪伴，让孩子在爱与关怀中勇敢迈出探索世界的第一步。相关内容会行文张贴学校网站，并分享给家长参考。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为了保护幼托场所师生的呼吸健康，台北市环保教育及社会局携手合作，积极推动了幼托场所室内空品认证。截至今年7月底，已经有630家幼托场所获得金级认证，22家获得银级认证。此外，经过室内空品实测及问卷调查结果，透过加强通风换气及使用杀菌设备，让二氧化碳及细菌浓度分别平均降低216.8 ppm。以及53.7每立方公尺菌落数。
1: 因应后疫情时代，台北市环保局推动室内空气品质认证场所计划，鼓励场所主动设置杀菌设备及保持室内场所通风，并依场所二氧化碳及细菌浓度给予金级和银级认证。截至7月底，北市幼儿园及托婴中心已有652处取得认证，约占全市854处室内空气品质认证场所70%。环保局表示，经委托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环境与职业卫生研究所教授郭宪文，针对已取得认证幼儿园进行问卷调查，显示幼儿园使用杀菌设备后实质提升健康效益，建议家长将室内空气品质认证作为选择幼托场所参考。空污噪音防治科科长邱品君说，
3: 有近60%的一个幼儿园师生表示，我们这个室内空气品质认证就是场所采取这个主动杀菌设备以及保持这个场所通风，那有60%是认为是可以对于我们的健康是有帮助的，那近50%也觉得有效改善我们。

0: 师生的这个过敏情形以及呼吸道的一个情况，就是鼓励家长在选择托婴中心及幼儿园的时候，可以认明我们世界空气品质认证，然后去选择。
1: 环保局表示，幼儿每天长时间在幼儿园或托婴中心活动，家长为孩子选择幼儿园或托婴中心时，除了比较距离、费用、师资、课程及托育环境外，室内空气品质也是重要指标。家长可透过台北市室内空气品质安心地图查询场所是否取得室内空品认证，为孩子的学习与成长环境多一层把关。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2: 好，在今天下午3点左右，在东南海域附近发生了有感地震，初判震度4级以上地区是台东，稍后如果有最新的完整报告再提供给空中的朋友。目前全台有登记身份的狗跟猫大约有320万只，农业部为了鼓励更多饲主办理宠物登记，寄出了3万张新台币300元的宠物券，再加码100名价值3000元的毛孩健检好礼包提供抽奖。依照动物保护法规定，犬猫出生满4个月应该办理宠物登记，违则处3000到15000元罚�款。农业部将在10月2号在动物保护资讯网 YouTube 频道公开直播抽奖，再以挂号信件寄出宠物券，饲主可以持券到全台参与合作的9家宠物相关业者、14家渔会、共436家店面消费购买宠物食品或农产品。健检好礼包的中奖饲主可以到有开业执照的兽医诊疗机构使用，就诊后寄回收据就可以申请最高3000元的补助。台北股市今天中场大涨407点，收在45169点，成交金额6960.54亿元。
3: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2: 今天受到低压带影响，水气偏多，嘉义以南地区、台湾东南部山区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容易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其他地区，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含蓝雨绿岛、恒春半岛及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桃园、新竹28度。宜兰、台东26度，花莲28度，台中26度，嘉义27度，台南、高雄25度。在外岛方面，马祖、澎湖还有金门都是26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欢迎你收听今天8月25号星期二的新雅的3点Blow。好，刚刚3点钟呢，刚好我在报新闻，就听到这个手机警报响，还把我吓了一跳，以为发生什么事情。好，这是呢，在稍早呢，在下午的3点钟，好11秒的时候发生了地震。这个位置呢，就在台东县政府东南东方48公里啊，位在台湾东南部海域，地震深度有13.1公里，规模有5.8哦。那各

地测到最大震度是在台东有四级，另外呢，绿岛、东河、成功、兰屿、池上都有四级的震度，鹿野、卑南、太麻里、海端、长滨、台东是三级，太武两级，力道两级哦。另外呢，花莲、嘉义县、云林县、台南市、嘉义市。

新竹县、新竹市、澎湖县、桃园市、新北市、台北市都是一级的震度。好，今天开始跟大家聊什么呢？指南宫凌霄宝殿一楼昨天晚上发生火警，而且严重烧毁哦，看了真的有点心疼哦。因为我小时候真的也常去指南宫拜拜哦。那消防局呢是在昨天晚上8:48接获报案，火势迅速的燃烧，造成了一楼全毁，二楼大概有三分之一都被燃烧，还好没有人伤亡。历经了4小时21分才扑灭整个火势。台北市结构工程工业技师工会理事长徐茂清在25号初步去勘查，表示凌霄宝殿虽然有内部的严重烧毁，但建筑主要的这个构造体并没有明显破坏，一楼还是可以修，不至于崩塌，二楼以上就局部的损毁哦。那么建物呢是新建在民国55年，一楼目前看起来内部烧毁比较严重，多数是因为它是木造的建筑，装饰品跟神像基本上构造没有毁损。那楼梯间呢有小部分的龟裂，但是不会影响到构造的安全。那现在呢建物内部地上呢都是水，那也还有温度没有消散哦，这个所以呢比较不适合进去哦。那整体看起来好像很有机会把它完全修好。那么徐茂清表示呢，二楼局部毁损但状况比较好，供奉这个玉皇大帝的宫殿跟神像也没有问题。二楼是一个挑高的建物，外面有露台，但因为窗户封住，所以状况还不错。那三楼呢，因为四周围都有防盗措施，所以有一些铁卷门封死，里面状况也没有问题哦。那虽然呢这个专家说一楼的毁损比较严重，但构造体刚刚提到不至于崩塌，也可以修。二楼以上局部小毁损应该可以马上就做复原动作，只是一楼庙方会稍微辛苦，不过台北市也讲了会全力来协助庙方做这个修复哦。好，希望呢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60年历史建筑赶快可以跟大家再度见面。

0: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时间来到下午的3:16，台北指南宫地标之一的凌霄宝殿昨天晚上发生火警，台北市长蒋万安上午率市府团队前往视察灾损的情形，针对后续灾后复原做出了3项具体裁示，包括成立跨局处单一窗口给予指南宫专案的协助，做好完整的鉴定跟记录，以及加速后续重建计划复原审查。蒋万安强调，市府将跟庙方并肩作战，全力陪伴指南宫完成重建。
1: 北市消防局指出，凌霄宝殿属3层楼构造，火势主要集中在1、2楼。消防局获报后，立刻动员106名消防人员、34辆消防车与救护车，并出动无人机观测火势。结合指南宫原有水池与抽水机进行中继送水，历经约4个多小时，将火势全数扑灭。所幸没有人员受困伤亡。台北市结构技师工会初步评估，不影响整体安全，可修复。蒋万安除了对消防同仁救灾表达高度肯定，并指示成立跨局处专案小组，由副市长林益华督导，全力协助指南宫后续事宜。蒋万安说，
2: 在符合安全规范以及火调之后，我们即刻进行相关的鉴定，就整个结构安全的部分，以及包括和庙方以及文化局来了解哪些在历史上必须要保存，哪些结构上必须要拆除，我们做好完整的鉴定以及记录，我们一切一定在符合安全标准之下，给予后续指南宫复原重建行政上面的专案协助，来加速整个后续重建计划复原的审查。因为这牵涉到不只是建筑、土地、寺庙登记等等各个层面，所以我们会给予全力的行政协助。
1: 针对民众关心参拜和营运状况，指南宫主委高超文说明，目前指南宫并未全面闭宫，仅针对受火势波及的凌霄宝殿进行管制，其余厅殿未受影响。为兼顾搭乘猫缆民众需求，庙方已在通天大道与南天门设置管制闸门，引导改道通行，民众仍可前往本殿及大雄宝殿参拜。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
1: 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表现情形。日经225指数上涨328.34点，来到65856.43点。南韩综合指数上涨45.78点，来到6742.74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6.06点，来到25523.39点。上证指数上涨7.44点，来到3889.44点。好，在汇市表现情形，新台币兑换美元31.84，兑换人民币4.79，兑换港币4.036，兑换日元0.1982，兑换欧元37，兑换澳币22.68，兑换英镑43.3，兑换纽币18.88，提供参考。

0: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天耍手机啊，看短视频，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问题解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短视频。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自行车安全及骑乘礼仪，礼让行人，进行骑楼，人多地点请下车牵行，人行道上请勿按铃催促，超越行人请先说借过，再由左侧缓慢通行，并说谢谢。上下学时段行经学校周边人行道请下车牵行。台北市政府交通局台北电台提醒您。

0: 的消费讯息，
1: 严肃的消费话题，
0: 欢迎收听台北消费软情报。时间来到下午的3:30，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台北消费软情报的单元，跟空中朋友来聊聊体验室内复合式游乐空间要掌握哪些安全原则。好，在空中帮我们做分享了解的是消基会中区的分会委员，同时他也是台中教育大学永续观光及游憩管理学位的学程教授啊。好，先来欢迎我们的教授王志宏王教授，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聊，就是这种所谓室内复合式的游戏空间。相信大家呢，可能观众朋友有些人去玩过哈，不管是这种什么恐怖的角色扮演啊，或者是什么跳格子，像我个人是觉得蛮好玩。不过还是有一些问题要注意哦。想先来问一下我们的教授，就是像在这些所谓的昏暗啊，比较密闭，然后而且有一些你可能要去破关的环境当中啊，我们消费者、我们民众朋友在进场有哪些，比方说逃生安全设施，我们一定要先确认的。
2: 其实如果要去从事这样的一些游戏活动哦，那特别是要最近这几年，因为他在室内不用在外面的晒雨淋，
0: 对，
2: 或者是他也不会受到任何气温的一些影响。那吸引了蛮多的社会大众或一般的年轻人喜欢到这个地方来玩哦。那不过在从事这样的活动之前，其实有几个应该要去做的一些安全的一些注意事项。那第一个就是我们到活动场所的时候，可能先去确保一下，这个活动场所它是不是合法的，那是否经过相关的一些安全检查，
0: 对，
2: 是不是有投保相关的一些保险。
0: 那
2: 如果它是一个合法的业者，它其实就会去依照这个地方空间该有的一些设备，考证的动线，那每年或者是每个他的依照他所申报的营业的项目，每隔一段周期啊，都会有人来做一些这些建筑设备跟消防安检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检查。那如果他是一个合法的业者，那应该都有相关的这些检查的佐证的资料，
0: 对，
2: 那至少可以确定我们来到这个地方从事这个活动的场所是安全的。那另外接下来是如果他都有依照相关的一些程序去进行检查，那取得相关的一些合法的一些这样的一些规范的话，那通常也在这空间里面他也会去做公共意外责任保险的投保。那这样其实对我们一般的消费者，其实到这个场所去从事活动的时候，第一个场所安全，
0: 那
2: 另外是假设碰到任何的意外状况，那其实就能够给我们一个基础的保障。
0: 是，
2: 那这个大概是在第一个，如果我们到抵达活动现场的时候，就可以先去做这样的一个资讯的一个确认。那通常这些资讯通常会张贴在服务柜台后方或附近，能够让一般消费大众去到现场就可以直接去看到。
0: 是，
2: 那另外除了这个之外，可能我们在这个地方要去从事这些活动，可能也可以去注意一下这个地方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安全设施到或者是它相关的一些环境的规划，到底恰不恰当哦。那比方说像有一些的业者啊，希望为了要去营造比较紧张的一些情境，这样可能会在它的活动的空间里面做了一些隔间，然后做了一些装潢布设，甚至使用布幕或者是垂钓的一些装置，然后在那地方去做气氛的营造。
0: 是，
2: 那当然这样就可能会去增加在我们在紧急逃生上面的一个流畅度，那甚至有可能会因为特别是有时候光线会比较混乱一点点，有可能去造成我们在逃生上面的一个困扰哦。
0: 对，
2: 那这大概有可能也会是潜藏危险的一些可能性哦。那另外有一个大概就是目前的很多这种室内游憩的一些场所，那因为它的游客的数量离尖峰落差也蛮大的，比方说平常上班时间，那其实来到这地方从事这种室内游乐活动的民众比较少，但是等到假日或等到寒暑假，那有可能来到这地方从事活动的人
0: 就
2: 会瞬间多很多，所以他们在人力的评估上面，他通常只会有一部分的主要的干部，然后当做正职的人力，那但是在这同时，他有可能会在比较尖峰的时期，那可能变了。聘雇比较多的工读生或者是技师这样的一个人力，然后去做应用。那当然这边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假设这些人他只是攻读，他可能来到这个地方接受到了教育训练或对这个环境场域

0: 可能熟悉度比较没那么好，
1: 嗯，
0: 那或者也可能他对于紧急逃生或者包含了比方说像安全救护或急救等等，他可能比较没那么熟悉的话，那碰到比较紧急的事故的时候，他可能就没有办法去提供适时的协助，那甚至他自己本身搞不好都会因此受到一些伤害。
1: 嗯哼，是，所以我们在这个进入这些游戏场所的时候，当然最重要就是要看有没有安全证照，还有这整个环境的体检，比方说消防的部分是不是有做好。那逃生动线，我觉得一定要有，就是这些业者呢，其实都要主动的去说明哈。再来就是说，像有没有提供一些比方说特别的一个规范啊，比方说有人可能会去做那个什么滑轮哈这样的一个体验，那这个部分也都要特别的注意哈。那接下来我想要问一下，就是我们在这个进入这种所谓的室内复合的游戏空间，因为有很多种不同的游戏，包括像我提到的刚刚所谓跳格子啦，或者是密室逃脱，之前也有这个不幸的事件发生了工作人员。那像这个我们讲说比方说戴上 VR 或者是穿护具，那这个就算是安全的吗？请教教授。
0: 也不一定，但有很多的安全，其实是除了业者自己本身必须要把游戏的场所，他的各种的那种当初在规划或安排的事项上面，就要去做一些努力哦。那我们当然我们自己活动者本身其实也要去做一些注意哦。
1: 嗯，
0: 那第一个，大概刚刚主持人有提到说，其实像这种室内的那种游乐设施或这种游戏的场所，那其实类型还蛮多的哦。
1: 对。
0: 那我们这边大概举几个比较常见的，有可能会去造成一些安全上面有顾虑的、哦。
1: 是。
0: 那第一个大概是像密室逃脱这样的一些活动。
1: 嗯哼。
0: 那它周遭通常会用比较昏暗的一些光线。
1: 对。
0: 然后用了环境的一些布设，然后让我们觉得非常的悬疑，非常的紧张。
1: 是。
0: 那因为它通常必须要有闯关这样的设计。
1: 嗯哼。
0: 所以经常它在逃生的过程里面应该会这一关过了，才能够继续往下面几关去做前进哦。
1: 对。
0: 那这种的比较暗的环境，然后甚至要隔间，那可能会有一些特定的关卡、特定的机关的一些设计，
1: 嗯，
0: 然后可能就会产生下面这样的一些风险哦。第一个就是因为它中间有一些关卡，所以当如果假设我们碰到需要紧急逃生的时候，
1: 嗯哼，
0: 那这时候可能我们在逃生的流畅度上面其实就会受到一些影响哦。
1: 对，
0: 那甚至如果假设有一些关卡是必须要破关，那它才能够去触动相关的一些机制或按相关的一些密码，那才能够通关的话，然后可能会让我们稍微有一点点的危险。那当然业者他们也会设计一些比方说碰到什么样其他的一些状况，他们会有工作人员然后立刻去解除这种关卡，然后立刻来引导大家逃生啊等等这些机制。不过因为在比较紧张比较昏暗的状况之下，难免可能都还是会有一些我们的消费大众就会觉得这样可能不是很安全，然后可能就会会紧张，然后可能就会自己可能就会开始慌乱起来、哦、
1: 对对对，嗯嗯嗯。
0: 那另外一个就是在这种比较混乱的状况之下，有时候只要一紧张可能就会彼此互相推挤，然后可能奔跑，然后可能会撞到其他的物品啊等等、那这些可能会引发一些受伤害的一些可能性。
1: 是。
0: 那另外在很多的环境跟空间场所里面，它可能会有一些垂坠的一些布幔或是缆绳等等，有可能让我们自己有可能颈部有可能会去勾到，那甚至我们在奔跑的过程里面有可能会绊倒啊等等。
1: 对。
0: 那这些大概是在密室逃脱或这种比较昏暗有隔间的场所里面比较经常会有的一些危险的一些可能哦。
1: 嗯，
0: 那另外最近这几年其实蛮多的一般的民众其实很喜欢，像有一些是使用那种穿戴式的那种显示器，
1: 对，
0: 那我们可以直接戴着那个头盔或者戴着那个眼镜，然后它就直接在我们的眼前可以形成一个非常独特的一个虚拟实境这样的感觉。
1: 嗯哼，
0: 那也许我们会在那个活动里面可能会跟怪兽或是跟其他的不同的队友，然后彼此互相有射击，然后或者是去做闪避啊，或者是去攻击啊等等这样的一些行为。那因为我们其实带了这些头戴式的显示器，所以我们对于周遭的空间场所的感觉啊其实就被遮断了。
1: 嗯，
0: 所以有时候可能旁边有其他的活动者我们自己不知道，然后如果我们动作做很大的时候，有可能就会直接去不小心有可能去伤到对方哦。
1: 对对。
0: 那另外有一些的这样的体验活动，它通常特别是像这种射击型沉浸性的这种射击型的一个虚拟游戏，
1: 嗯哼，
0: 那可能身上我们都还会也许可能会手持的类

0: 制枪啊这样的一些装置物，
1: 是
0: 那些有可能甚至有可能不小心挥到，有可能是挥到别人，然后有可能会让其他的游客或让其他的民众可能因为这样受伤，有这样的可能哦。
1: 嗯，
0: 或者是我们已经很靠近活动场所的边缘了啊，旁边有可能是墙壁，我们可能一个不小心，可能还会失地过度，或者是急冲急撞，搞不好都还会有可能去撞到这样的一些设施场所，然后可能让我们导致我们自己受伤。
1: 嗯，
0: 那当然有可能有一些人他在这种的沉浸式的装置里面，他比较不习惯、不熟悉，或是他跟真实的情境里面可能会产生一些错觉的时候，甚至有时候可能会产生一些晕眩感哦。
1: 嗯，
0: 那这种都有可能在这样的活动里面产生。那另外现在一样有很多的复古，或现在有增加了很多声光音响设备的，无论是那个溜冰场或自排轮场，
1: 对，
0: 最近这几年其实也蛮受一般年轻大众的一个喜好。
1: 是，
0: 那如果我们的业者在场地的维护上面比较没有做好，比方说中间有一些接缝，或是有一些高低落差，
1: 嗯哼，
0: 那在这么高速度前进的时候，就可能会一个不小心，然后可能就会有摔倒这样的可能哦。
1: 对，
0: 那或者是因为我们在从事活动的这样的空间里面的不同的程度的玩家，比方说像有一些人可能是初学者，
1: 嗯，
0: 那有一些人可能就是技术技巧已经非常好的，
1: 是，
0: 那他们在同一个空间里面，有时候可能如果没有稍微去放慢速度，然后注意一下前方的其他玩家的动向，
1: 嗯，
0: 有时候可能都甚至会有追撞，然后甚至比较严重都有可能会导致骨折啊等等这样的一些状况产生哦。
1: 没错，
0: 那另外还有一些像室内型的射击游戏，比方说像打 BB 弹、水弹，或者是甚至雷射枪啊等等，那因为这些在特定的空间里面，然后特别是有时候发射过来的一些物体，然后具有一定的速度的话，虽然说它的质量没有很重，那有一些甚至是碰到我们身体之后会自动碎开，比方像那个水弹枪，
1: 嗯，
0: 那不过它毕竟还是有一点点的危险性哦。
1: 对，
0: 所以像有一些该穿着该佩戴的一些安全的护具，无论是我们的背心，无论是我们的护目镜啊等等，那这些应该都要听从相关的指示，然后穿戴起来。
1: 嗯，
0: 不要想说，其实戴着那个很碍事，然后或者是戴着那个有可能会让我们在从事活动的时候比较不方便，
1: 嗯，
0: 然后就把它拆卸下来，那这样子其实就可能会让我们在从事活动的过程里面可能会受伤哦。那之前也曾经有案例，有一些民众在从事这种气弹枪或是水弹枪的时候，有时候不小心涉及到脸部，那可能偶尔还会有淤青，那甚至比较惨的有可能会暂时视力就会受到一些影响哦，这样的一些疑虑哦。
1: 嗯哼，
0: 所以可能在从事这样的活动的时候，可能就要特别去注意这样安全的规范。
1: 嗯，
0: 那另外还有一些大概是比较极限型的一些活动，无论是像小型的赛车或高空的滑索或攀岩，那另外有一些一般的小朋友还蛮喜欢的，就是那种
1: 弹跳床
0: 等等，
1: 对，嗯，
0: 那这些其实都会有一些装备上面那些安全的一些应该要去做注意的一些事项。
1: 嗯，
0: 然后像这种小型赛车，因为它速度很快，那有一些的业者啊，其实都还有提供一些安全的护具，无论是像我们的安全帽或者是我们的手套啊等等，来让我们一般的民众去确保我们的安全。
1: 嗯哼，
0: 那另外因为它在这个活动的场地里面会有很多车辆，然后它会有轮轴在那边做转动，
1: 嗯，
0: 那特别是如果假设包覆没那么好的话，我们有一些比较长的衣摆或长裙，那甚至我们的头发可能就要需要去做适当的处理，
1: 是，
0: 那避免说直接被卷入，然后造成我们受伤的可能哦。
1: 嗯，
0: 那其他无论是滑索啊、攀岩啊等等，那这些有安全的确保绳或是安全的锁扣，
1: 嗯，
0: 那都必须要听从规范，然后去做使用哦。那不要想说自己技术很好，应该完全不需要，
1: 嗯，
0: 这样有可能让自己陷入风险。
1: 是，
0: 那另外像在弹跳床的部分，那弹跳床当然业者他可能必须要去确定这边所有的弹簧然后各种的设备都是好的哦。
1: 嗯，
0: 那甚至我们的玩家在做使用的时候应该要听从指示，比方说那个弹跳床上面同时有很多人在上面去做跳动的话，其实就会互相干扰。
1: 对，
0: 那比方说一个人正还没准备要上去的时候，他可能就会因为下来的人然后去触发，就去 去让那个弹跳床有弹力，有可能就会让你在上面本来原先你只是想要站好的，可能就会影响到。

0: 你的身体的动作，甚至有可能会被弹飞。
1: 是，
0: 那甚至很多人一起使用的话，搞不好在上面，因为大家的方向或角度或动作不大一样，
1: 嗯哼，
0: 就是有可能会去击伤别人哦，也有这样的一些可能性。
1: 嗯，是，好，我觉得其实哦，现在的这个室内的这种的游戏空间真的非常的多元。但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我们的民众朋友们的消费者呢，在选择这些场所就要特别的注意。那业者呢，一定也要尽他们的这个责任哦，在各式各样的不管是消防或者是游具上面的一个装备维护等等，都必须要做到完整哦。那非常谢谢我们消基会中区分会委员王志宏王教授，针对呢所谓的体验室内复合式游戏空间要掌握哪些安全原则，在空中来帮我们做分享。那如果有听不清楚的或不了解的，也可以来参考这一期最新的消费者报道杂志，也就是我们今天的执笔者好王教授。非常谢谢教授在空中的说明跟分享，谢谢你。
0: 嗯，谢谢主持人，
1: 谢谢，
0: 谢谢各位听众。
1: 好，
0: 谢谢，
1: 先跟你说声拜拜。好，拜
0: 拜，
1: 拜
0: 拜。谢谢哦，拜拜。

好，路况即时报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坜转接二线车子比较多，国道三号北上 61.2 公里过大溪内侧两部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经过高架往北南京东路到圆山上方现在车多，市高往西永吉到光复北路上方也是车多，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安全。好，时间3:53 ，Jerry Markey 所带来的《New Tune》。

0: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1: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2: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1: 哈，这么济哦？
2: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给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1: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2: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生福利部广告。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06，带你先关心天气。明天澎湖、金门、马祖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午后西半部山区及东半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含兰屿绿岛、恒春半岛还有马祖有长浪发生的几率，请注意。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5到28度；中部地区阴短暂阵雨，26到27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5到27度；东部地区阴天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气温25到28度；外岛方面，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阴短暂阵雨或雷雨，气温26到28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3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0: 现在台北市与新北市公车业者推出双北 AI 公车站长，只要扫描 QR Code 就能询问搭公车的相关问题。他不仅会用国语、英语，连亲切的台语也说得通。不管是要问路线、查票价、确认公车多久进站， AI 公车站长都能提供更有温度的互动，让搭乘双北市公车变得更简单。智慧乘车，双北轻松行。
1: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2: 早知道我就该阻止他。
3: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发电之前撒撒平淡，精神平通给你没穷用，精神比神发修发，对精神平通给你爱强是黑影影脉。贵州专家产生模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平健团体代表老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最好还加有温度的处遇，比如让中病人的医疗权老人权本司法还加有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财经 Easy Time。时间来到下午的4:21，新台币兑换美元汇率今天收在31.868元，贬值1.4分，成交金额13.31亿美元，提供参考。好，台积电扩大鼓励员工买股哦，全球超过85%员工参与买股的补助计划。台积电呢推出了全球员工的认股购股计划，到去年度已经满3年，更扩大计划的范畴，在民国114年7月起，将计划范围涵盖主要持股的海外子公司全体正职的员工，由台积公司提供15%的购股补助，鼓励同仁购买公司股票，共享长期成长的美好成果。全球超过85%同仁参与这个计划。台积电呢最新去年度永续报告书出炉，揭露不少关键数字，除了现金相关奖酬，在民国111年开始呢，台积公司和其他100%持股的子公司所有正职的员工都可以参与全球员工的购股计划，并且更新上面最新的数据。而这个报告书也统计，从民国109年到民国114年，台积公司每年员工整体薪资福利费用总额大约是新台币1946亿，增加到新台币3961亿元，而同一期间的年度人均薪资福利费用则由新台币253万增加到新台币433万。根据民国114年执行的员工意见调查，84%同仁认为公司提供了合理的整体奖酬，而这个结果优于参与呢未来到月调查的全球高绩效企业60%及高科技公司57%，显示呢台积公司除了提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多数同仁也都认同这个薪酬的合理性。民国114年，台积公司营收跟获利还是稳健的发展，台湾厂区核定现金奖金跟酬劳总额达到新台币2061亿4591万，同时民国114年年度调薪作业也依照原定的规划来做进行，应该很令人羡慕。

0: 地震！快快快，趴下，掩护，稳住！
1: 吼，干嘛大惊小怪啊？
0: 公孙啊，赶紧走啦！不要小看地震，
1: 我才没那么衰嘞！啊，东西掉了！
0: 知道地震保命三步骤的重要了吧？
1: 嗯，
0: 地震来临先趴下，找到保护头颈部和身体的掩护，稳稳抓住桌脚才安全。
1: 是，我以后不敢轻看地震了。
2: 趴下，掩护，稳住，地震确实防护。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4: 洗手换衣服对吧？
3: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为了管理电动汽车充电专用停车位，减少燃油车占用的情形，从113年3月1号开始，燃油车辆违规占用将会依照停车场法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200元以下的罚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停车管理工程处提供。

0: 大道，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财经 Easy Time 财经轻松团带您掌握财富快活人生。好。

好，这个高龄转投资效益持续的挹注获利哦。高龄在25号法说会表示，上半年业外贡献达到 1.57 亿，年增近5倍，主要受惠投资呢这个瑞控网安带来贡献。另外呢，高龄也间接投资美国 AI 新创的公司，今年6月已经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经理提交 IPO 注册声明草案。目前高龄转投资事业达到了17家，账面金额大约 20.9 亿元，布局横跨大健康、大零售跟新能源，其中大健康占 56% 最高，新零售占 34%。 此外公司另外持有28家有价证券，公允价值大约 13.5 亿，涵盖民生消费、金融投资、生技医疗还有绿能等领域。餐饮呢是高龄近期扩张的新事业，高龄先前以 1.5 亿元收购跟易生活 82.8% 的股权，将天好运等品牌纳入集团版图，加上原有的餐饮事业进一步扩大台湾连锁餐饮市场布局。公司25号进一步透露，今年预计再新开一家天好运，而转投资效益也反映在高龄的获利，上半年营收 43.04 亿，年增 0.49%， 营业净利 1.3 亿元，年减 19.74%， 但受惠呢业外收益大增近5倍，使得税后权益来到了 1.02 亿、哦、年增 270.35%， 每股权益 EPS 0.49， 高于去年同期 0.13。 在医疗布局方面，高龄实业跟信昌生技共同收购了安心制药，高龄取得 20.9% 的股权。公司也表示呢，这项投资有助于发挥医疗产业综合效果，并有利于未来医疗产品的策略布局哦。在 AI 投资方面，高龄2025透过认购私募基金 Andra Capital Fund 间接呢参与呢 Anthropic 的一个投资，投资金额大约60万美元，相关投资权益约当4200股。那另外刚提到呢 Anthropic 呢在今年6月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机密提交 IPO 注册声明草案。至于呢台塑大楼的都更进度，高龄则表示呢，因为连续壁开挖细沙流出，造成了路面坍陷坑洞，并且伤到了瓦斯管线，目前相关灾害原因调查报告跟施工安全计划送交了北市府申请复工，实际复工时间还是有待审查的结果，提供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5，大力光今年第四度列地哦，这个斥资超过30亿购进台中南屯区的土地。大力光25号再度公告斥资30.8亿购进台中南屯区的土地，是今年呢他们第四笔购进土地，也是最大一笔土地，显见大力光冲刺 CPO 新事业，加速扩充脚步。依照大力光的公告，购进的土地面积大概是6200多坪，建物面积7054坪，交易总金额30.8亿，交易人是科宏工业股份有限公司。取得具体目的主要是指引未来扩充产能的需求。根据呢这个大力光公告资讯，大力光这一次购进的是台中南屯区营运总部附近的土地，而最近市场传出大力光夹着自动化优势胜出，已经从零组件 FA 光纤阵列 PMLA 整合棱镜微透镜阵列，那切入呢下游光纤阵列模组，预计最快明年下半年量产，跟上全大陆光通讯模组巨头之一的天福并列辉达供应链。而市场也这个预测，依照辉达的揭露的 AI 晶片蓝图，将供货辉达新世代的 Rubin Ultra 的一个平台。不过呢，大力光不评论市场传闻，强调目前还是以发展 FA 为主。依照大力光董事长林恩平日前的说法，预计第三季底呢试产线架设完成，最快明年中量产贡献营收。那 CPU 关键零组件包括 FAMLA 组合起来就是 FAU。 根据了解，大力光在 CPU 领域已经获得台积电纳入这个整个制程的生态系，供应了 FAU 产品。根据了解呢，由于切入了 FAU 模组，在产线规划上有沉重的压力，那进出量要相当的稳定，不能够震动，目前已经达到微米跟奈米级挑战。尽管大力光的原有厂房呢设计振动系数相对其他人低，已经具有优势，但产线的 layout 呢还是需要重新规划。而且呢，现有大力光手机产线都已经达到满载了，那 CPU 新业务无法跟现有手机镜头设备完全的共用，在现有已经满载的厂房空间之下，促使大力光最近要加大力度来列地，跟时间赛跑。那大力光近期一个月已经三度公告购入台中土地，合计呢三笔购入土地金额达到25.68亿。由于客户呢在催促量产的脚步了，也加速大力光启动新一波的列地计划，提供参考。

0: 法律进展人人平等，精神疾病患者嘛同款，精神卫生法修法，对精神病患是毋是要强制住院，改由专家参审的方式，由精神科指定专科医生、病患团体代表甲法官共同审理，做出对病人上好而且有温度的处理方式，维护严重病人的医疗权甲人权，让司法更加温度。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2: 爷爷，您最近看起来没什么力气耶。
3: 对啊，走路爬楼梯都会喘。
2: 您每天有吃蛋白质食物吗？
3: 有啊，偶尔会吃一点肉。
2: 这样不够哦，营养师说每餐都要吃豆鱼肉蛋或乳品等蛋白质食物，约一个掌心大小。
3: 啊，要一掌心才够啊。
2: 每餐优质蛋白质一掌心，再搭配激励运动，健康更有力。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国民法官的制度已经开始了，现在咱都有机会来做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哦。不过做国民法官敢会做有负担吗？我跟你说免操烦，除了保护你的安全和温书，可以当请公假，不用烦恼会去影响到工作，而且可以补贴你找人照顾孩子的费用，不用烦恼家庭，让你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让咱做会为公平正义打出来。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教育部督促四孩子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7: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6: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8: 收听有够力，让你负担更加少。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欢迎收听115年8月25号星期二 News On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连日豪雨，台铁南回线今天无法抢通，明天营运状况还

有待确认。竹荣泰称预算被删只能够电话勘灾，不过陈冠安部落灾害准备金一毛没有删，而且还增加了30亿元。汉光演习结束，海军九月东南部海空域实弹射击，台东海岸线纳入警戒。八月流感单周9.4万人就医，创下近10年同期最高，预计开学会进入流行期。200万里雅尔换上1美元，伊朗经济重挫，悬赏3.1亿取川普小儿子的人头。低压带的影响，连日大雨，山区土石，含水量高，台铁南回铁路遭到土石流，没过轨面，确定呢今天12点之前无法抢通，明天的通行状况还是需要视抢修情况而定了。台铁表示呢，为了配合南回中段，北回及花东3000型自强号开放发售无座票。南台湾暴雨成灾，行政院长卓荣泰昨称呢，总预算被删，只能够电话勘灾，引发了风暴。国民党台北市港湖议员参选人陈冠安今天在脸书贴文表示，灾害准备金不止一毛未删，还增加了30亿之多，认为他是庙堂之上朽木为官这句话的诠释。陈冠安表示，今年4月底行政院报告称，考量近年极端气候影响，灾害规模渐渐扩大，为了及时应灾害紧急应变需求，希望灾害准备金从过往常态20亿增加到50亿。然而在5月初，国民党立委林彦秀主持的财政委员会就已经照常通过。事实上，相比民进党多数的国会编列20亿灾害准备金，这一届国会上任以来114、115连2年都编列50亿给行政院使用。汉光演习结束，海军九月将在东南部海空域展开年度对海对空实弹射击。从渔业署发布的射击通报来看，九月总共安排9天6波的射击，警戒范围从屏东九鹏基地外海一路延伸到台东的成功绿岛及兰屿外海，射击范围超过200公里。届时相关海空域将实施管制，提醒渔民跟行经航只都要提前留意。国内第33周流感门急诊呢，就诊剂次呢94340人次，较前一周96784，略降2.5%。疾管署署长罗玉君表示，今年8月每周就诊人次都是近10年同期最高。今年以感染 A 型 H1N1 为多，比较容易引发重症。而下个礼拜开学即将到来，预估呢进入流行期，并一路持续到10月份。美国持续海上封锁并加大经济施压，伊朗正面临货币的重贬，通膨逼近90%跟汽油短缺。而值此之际，伊朗国营媒体播出影片威胁美国总统川普的小儿子巴伦，不仅声称他遭到全面监控，还以1000万美元相当于新台币3.1亿悬赏要取其性命，并且曝光他在纽约大学的宿舍跟网络账号等资讯。美国封锁造成的实际冲击逐渐的浮现，德黑兰各地加油站大排长龙。根据伊朗国营能源最佳化组织警告，国内汽油供应出现了危急缺口，每天需求量达到1.35亿公升，目前短缺1500万公升。

状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6.7公里机场系统前外侧有一部小货车跟一部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机冈往南现在全线车多，平镇系统往中立服务区也是车多，提醒大家行车注意安全。Goodbye to the circus， 水叮当合唱团，拜拜。

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喽。
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2: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17:00。
1: 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00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

5:01，今天来到了8月25号，欢迎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我是主持人尚恩。今天还是下雨哦，然后这几天天气好像都没有很好，那接下来台风可能又要影响了，天哪，怎么会这样子？然后要跟你讲，最近流感非常猖獗啊，所以注意自己的身体健康喽，好吗？因为等一下会跟你讲了哦，这个流感的部分呢，八月份真的是哇不得了，这是创10年同期新高的就诊人次啊。好了，今天给你的第一首歌来自 Benson Boone， 叫做 Beautiful Things。歌曲过后，今天节目要正式开始喽。

0: 好，来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啊，有一些施工，请大家要注意哦，尤其这个下班时间呢、啊，市区部分哦、啊，比如说啊，乐群二路哦、啊，金叶四路到直福路有捷运的施工。好，在台北市基隆高架往南呢、啊，这边全线车道都是车多的哦，经过要注意。台64线往西，中和往板桥车多。台北市环快往南，民权西路到民生西路这边车子比较多、哦。市民高架往西，永吉路到环河北路上方一样车子很多。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圆山上方也是车多的。麦帅一桥往市区这边车多，麦帅二桥往市区一样是车多。基隆高架往南要接水快引道，目前同样是车多，不好走呢。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好的，要跟大家讲到今天是8月25号，对不对？快要开学了，那流感的疾情现在是持续当中了。疾管所长罗益君说，8月份呢，每个礼拜的门急诊就诊人次都是10年同期的新高，所以预计9月份开学之后可能会增加哦，因为群体活动嘛增加了，所以就诊人次可能会再上升。那进入到流行期秋季，这流感呢恐怕10月份才会下降哦。好，那这边呢是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主任郭宏伟在例行议报就说了，流感疫情方面，8月16到8月22，这个类流感门急诊就诊有94340人次哦，比前一周是略降2.5%。那另外8月18到8月24新增了64例的流感并发重症的病例，这分别是59例的 H1N1， 还有5例的 H3N2， 以及15例死亡，都是 H1N1。郭宏伟说，按照实验室监测的资料上面显示，那目前呢社区当中流行的流感病毒是 A 型为主，那其中 A 型呢 H1N1 占了 69.7%， 是最高的。那这个流感季累计有1139例的重症病例哦，以及呢220例的死亡，其中重症病例是以65岁以上的长者占了63.8%，以及呢具有慢性病史者占了82.4%比较多。那71%呢是没有接种本季的流感疫苗。罗益君说，下个礼拜要开学了，所以大家面临流感，面临 COVID-19， 那这双重夹击。所以因为现在 COVID-19 疫情还是在高原期，不过还好这个整体疫情有下降趋势。那至于流感部分呢，门急诊就诊人次略降，但是整体疫情趋势还是比较高的。那今年八月每个礼拜啊，门急诊就诊人次都是10年同期的新高，所以预计9月开学之后，这个流感疫情不久就会进入到流行期喽。所以这波啊，秋季流感可能到10月才会下降。那去年开学之后也有一波秋季的流感疫情，当时是流行病毒株是 A 型的 H3N2， 今年是 A 型的 H1N1 为主。那相关的病毒株可能会造成比较大的疾病负担，所以今年开学后要特别注意流感的威胁。好，那各级学校跟教托育机构啊，也一定要加强去宣导，然后落实各项防疫措施。如果要出入人潮比较拥挤啊，还是说空气不流通的地方，真的口罩戴起来，好吧？那疾管署在8月24号也扩大了抗病毒药物的使用对象，也希望透过这个适时的治疗，去降低疫情的扩散。那目前肠病毒传播的风险还是持续当中的，不要忽略掉它了。疾管署也呼吁，不管是家长还是呢教托育人员，都要提高警觉，密切的留意学童和婴幼童的健康。如果他有嗜睡，他有意识不清，他有活力不佳，手脚无力，或者是麻痹、肌抽搐，持续呕吐，或者呼吸急促，还是说心跳加快，这些都是肠病毒重症前兆的病症，赶快送到大医院去接受治疗，好不好？各位爸爸妈妈们，小孩就多留心，多费点神了。来听歌吧，张惠妹这首叫《偏执念》。

这张惠妹跟蛋宝合作的歌叫做《偏执面》。好，讲到流感呢，因为每年十月其实都是新一季流感疫苗接种的开跑时间了，所以疾管署今天也公布了，今年度这个公费的流感疫苗采购超过了705万剂哦，史上最大的一个采购量。那首度也导入了加强型流感疫苗，以及呢新世代的 COVID-19 疫苗，保护力会更好哦。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今年度的公费流感疫苗总计呢，采了705万150剂，这包括了标准型的流感疫苗684万9360剂，以及呢免疫加强型的流感疫苗20万790剂。哦，这是历年采购量第一次超过了700万剂。那 COVID-19 的疫苗呢，则是采购了240万剂哦。署长罗毅君今天在例行议报说到，今年的左流右心的秋冬疫苗有很多的亮点。好，那亮点之一就是这个流感疫苗跟 COVID-19 的疫苗都是引进新一代的疫苗。那疾管署今年是开亚洲先例，首度采购了两种厂牌共200万剂的加强型流感疫苗，包括了高剂量疫苗还有添加佐剂疫苗。那因为数量有限了，那优先提供像是长照啊、安养机构、65岁以上长者来使用。那国际的研究显示说，这个加强型的疫苗它可以提升25%到30%的保护力。那另外 COVID-19 的疫苗呢，采购了240万剂，包含了莫德纳220万剂跟 Novavax 的20万剂，那提供大家不同制程的疫苗来做接种。那其中今年更引进了新世代的疫苗，适用于12岁以上的民众啊，这采购190万剂，也希望说透过引进这个新世代的疫苗，副作用减半，也让公费接种的对象可以获得更符合目前病毒流行趋势的一个保护力。好，再来哦，接种疫苗可以干嘛？获得健康币。罗毅君说，预计今年十月份要上路这个健康币的政策呢，也将 COVID-19 跟流感疫苗这种预防接种的项目都纳入奖励了，鼓励你健康的行为。18岁以上哦，你只要接种 COVID-19 或者是流感疫苗，不论是公费或自费，都可以获得健康币。所以后续你可以到配合相关政策的，比如说超商，比如说超市，兑换健康好礼。那罗毅君说，流感疫苗和 COVID-19 的疫苗公费的接种对象，按照过往维持是65岁以上的长者，以及呢具有重症风险因子者等10类的公费接种对象为主，但是会扩大纳入公共卫生师、托婴中心厨工，还有行政人员等这种非临时性的工作人员，以及6个月内婴儿的实际抚养者。另外，罗毅君说，按照卫生福利部传染病防治咨询会预防接种组6月24号的决议，参考国际建议，调整了 COVID-19 疫苗幼儿公费接种，条件是从来没有接种过 COVID-19 的疫苗，满6个月到未满6岁的幼儿。那延续着左流右心共同接种的策略，除了50到64岁没有高风险慢性病成人，在第二阶段11月2号开打，其他比如说65岁以上长者、学龄前幼儿、医事防疫人员、慢性病病人，还有学生等等，都是10月1号开打，来促进共同接种，提升这个接种率，有效降低重症跟死亡发生的风险。所以，如果你家里是有符合这样子的成员，到时候可以考虑把他带过去，又有健康。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唐文华，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好，来关心一下台风消息咯。气象署有说到咯，沙德尔今天中午减弱变中台了，预计在27、28号，距离台湾是最近的哦，礼拜四、礼拜五。那么最快明天的下半天就要发海警了，那会不会发陆警，还是要看它转向的角度跟减弱的情况来决定了哈。中央气象署科长林秉玉呢，今天在天气说明会中说到了，如果这个台风沙德尔，它的预测路径变化不大哦，最快明天下半天就要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了。陆上警报就会看它的暴风圈缩小跟减弱程度而定，目前仍不排除有机会发布。不晓得大家这个防台措施准备好了没有啊？那另外呢，昨天沙德尔一度是增强强台嘛，那今天又弱变成中台，预计它通过琉球一带的时候，因为海温比较低，那

垂直的风切也增大，强度会持续的减弱，暴风圈呢有缩小的趋势。那预计最接近台湾的时间27、28号。那今天大气环境还是不稳定的哈，除了芒台之外，这几天还是要注意哈，尤其如果是嘉义以南、台东山区、金门、澎湖都要留意局部大雨或者豪雨。那中南部雨势下半天开始逐步趋缓，所以明天啊会是这个礼拜天气相对稳定的一天，南部还是有局部的短暂雨的，其他地方是午后雷阵雨。所以如果有在中南部的亲朋好友吼，还是要提醒他们一下了，好吗？来听歌，这首歌叫做《电视机》，它是杨乃文。

0: 使用经济部认可的燃烧器具、调整阀及配管，并由合格技术人员定期检修。当您察觉瓦斯漏气时，为了防止气爆，请勿抽烟或开关电器，关闭瓦斯开关阀并开窗排气。若瓦斯大量泄漏，请立即通报119，让消防机关处理。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3: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5:34，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来关心一下道路状况，台北市建国高架往北仁爱到圆山车多，建国高架往南的话，南京到信义是车多的。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都是车多，还有基隆高架往南一样全线多。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国道是车多。堤顶大道往南，这边基湖路到国道也是车多的。中孝桥往三重，还有重阳桥往三重，麦帅二桥往市民高架，目前呢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哦。
3: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好，大台北声音第一则消息，这个新的学年就要来了，刚刚也讲到9月份要开学了嘛，对不对？那为了协助这个小一新生啊，可以顺利衔接，快速的适应校园的作息，台北市国教地方辅导团生活课程辅导分团特别设计了我的成长小护照，小一新鲜人的校园秘籍，作为新生入学非常实用的工具，提供家长参考运用，要陪伴孩子踏出自信的第一步。

0: 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迎接新学期，许多新生与家长面对即将到来的小学生活，难免既期待又紧张。北市国教地方辅导团表示，小学一年级是建立孩子执行能力与责任感的关键黄金期。我的成长小护照是从一早起床到进入学校，放学回家到晚上就寝的生活练习小秘籍。辅导团主任黄国忠说：
2: 我的成长小护照以每日微小而规律的实践为核心，一晨间出发，校园学习，放学回家，睡前准备，四大生活情境，分别设计具体且好操作的自我检核项目，让孩子在有安全感的架构中，陪伴孩子踏出自信第一步，是逐步练习独立自主生活的通关秘籍。
1: 辅导团说明，护照引导孩子在晨间阶段建立规律作息，在家吃早餐，提早10到15分钟到校，以稳定的心情展开学习。进入校园后，聚焦社会情绪学习，包括主动问好、尊重同学、专注参与、举手发言，以及遇困难勇敢求助等安全与自理能力的培养。放学回家后，鼓励孩子认真完成作业，与家人分享校园点滴，并养成每天阅读习惯。睡前引导孩子对照功课表整理书包，自己的东西自己收，让每个明天的早晨更从容。护照最后提醒家长，用多鼓励少责备的正向教养态度，每天给孩子具体的肯定与陪伴，让孩子在爱与关怀中勇敢迈出探索世界的第一步。相关内容会行文张贴学校网站，并分享给家长参考。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接下来要关心到这个消息呢，为了要保护幼托场所师生的呼吸健康，台北市环保教育跟社会局呢携手合作，要积极推动这个幼托场所室内空品的认证。那么截至今年7月底，已经有630家的幼托场所获得了金级认证，22家获得了银级认证。此外呢，经室内空品实测还有问卷调查的结果，透过加强通风换气以及呢使用杀菌设备，让二氧化碳跟细菌浓度分别平均降低的 216.8ppm 以及 53.7 每立方公尺菌落数。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因应后疫情时代，台北市环保局推动室内空气品质认证场所计划，鼓励场所主动设置杀菌设备及保持室内场所通风，并依场所二氧化碳及细菌浓度给予金级和银级认证。截至7月底，北市幼儿园及托婴中心已有652处取得认证，约占全市854处室内空气品质认证场所70%以上。环保局表示，经委托国立阳明交通大学环境与职业卫生研究所教授郭宪文针对已取得认证幼儿园进行问卷调查，显示幼儿园使用杀菌设备后实质提升健康效益，建议家长将室内空气品质认证作为选择幼托场所参考。空污噪音防治科科长邱品君说，
2: 有近60%的一个幼儿园师生表示，我们这个室内空气品质认证就是场所采取这个主动杀菌设备以及保持这个场所通风，那有60%是认为是可以对于我们的健康是有帮助的，那近50%也觉得有效改善我们师生的这个过敏情形以及呼吸道的一个情况，就是鼓励家长在选择托婴中心及幼儿园的时候，可以认明我们室内空气品质认证，然后去选择。
1: 环保局表示，幼儿每天长时间在幼儿园或托婴中心活动，家长为孩子选择幼儿园或托婴中心时，除了比较距离、费用、师资、课程及托育环境外，室内空气品质也是重要指标。家长可透过台北市室内空气品质安心地图查询场所是否取得室内空品认证，为孩子的学习与成长环境多一层把关。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九三点一 ，AM 一一三四，带您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唐美云。

0: 好，台北指南宫地标之一这个凌霄宝殿啊，昨天晚上发生了火警哦。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上午率社福团队前往视察灾损的情况，那也针对后续灾后复原做出三项具体的裁示，包括了成立跨局处单一窗口来给予指南宫专案协助，做好完整的鉴定还有记录，以及呢加速后续重建计划复原审查。蒋万安强调，市府会和庙方并肩作战，全力陪伴指南宫完成重建。青年记者刘碧威的报道。
1: 北市消防局指出，凌霄宝殿属三层楼构造，火势主要集中在一二楼。消防局获报后，立刻动员106名消防人员、34辆消防车与救护车，并出动无人机观测火势。结合指南宫原有水池与抽水机进行中继送水，历经约4个多小时，将火势全数扑灭。所幸没有人员受困伤亡。台北市结构技师工会初步评估，不影响整体安全，可修复。蒋万安除了对消防同仁救灾表达高度肯定，并指示成立跨局处专案小组，由副市长林益华督导，全力协助指南宫后续事宜。蒋万安说，
2: 在符合安全规范以及火调之后，我们即刻进行相关的鉴定，就整个结构安全的部分，以及包括和庙方以及文化局来了解哪些在历史上必须要保存，哪些结构上必须要拆除，我们做好完整的鉴定以及记录，我们一切一定在符合安全标准之下，给予后续指南宫复原重建行政上面的专案协助，来加速整个后续重建计划复原的审查。因为这牵涉到不只是建筑、土地、寺庙登记等等各个层面，所以我们会给予全力的行政协助。
1: 针对民众关心参拜和营运状况，指南宫主委高超文说明，目前指南宫并未全面闭宫，仅针对受火势波及的凌霄宝殿进行管制，其余厅殿未受影响。为兼顾搭乘猫缆民众需求，庙方已在通天大道与南天门设置管制闸门，引导改道通行，民众仍可前往本殿及大雄宝殿参拜。记者刘碧威台北报道。

然后是韦礼安，因为是你。接下来在六点前，萧亚轩这首歌是《错的人》。我们等一下 BBC News 之后继续回到1700台北晚报节目当中，待会见。

0: 早起啊，走个半暝去听咩？无槟榔无？
1: 卖啦，还无槟榔会得口腔癌呢？
0: 哎呦，无遮衰啦！
1: 癌，你无听阿英因某在讲哟？阿英顶个月去病院检查，发现得着口腔癌，因为小办发现啊，听讲戒严重了。
0: 安尼哦，
1: 嘿啦，卖提起啦，槟榔紧戒掉，像我嘛戒啊，要提神吼，食口香糖、啉咖啡，卖当有精神啊。
0: 好啦好啦，为着阮细妹甲高子的囡仔吼，我听你的啦。
1: 好啦。
2: 以上广告由国民健康署提供。
3: 纯男就是新驿站，提供男性朋友成长课程、健康讲座、多元咨询、休憩空间，是男人最佳的选择，最好的伙伴。台北南德好去处，服务时间周二及周六上午10点到下午6点，礼拜三到礼拜五上午10点到晚上9点。洽询电话02-2715-1970。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6:11，欢迎回到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的1700台北晚报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尚恩。好，路况的部分来关心一下齁，台北市这边是市民高架。

特别是建国高架往北，仁爱到圆山车多；建国高架往南，南京到信义是车多的；市民高架往西，全线车道车多；基隆高架往南，全线车多；滨江街往西，大直桥到国道也是车多的；堤顶大道往南，基湖路到国道车多；忠孝桥往三重，重阳桥往三重，麦帅二桥往市民高架，这边都是车多不好走的哦。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好，台北下班后第一则消息来关心到这个中秋教师节连假，高铁呢要加开176班次喽，8月27号会开放购票，也就是在礼拜四的时候。那中秋暨教师节连假有4天，所以台湾高铁宣布了9月24到29号，这规划6天的中秋节和教师节假期的疏运，一共加开了176班次的列车，总计6天呢有1150班次的旅运服务，在27号凌晨0点可以开放购票，如有需求的话。那主要就是加开列车，让大家可以不要都挤在前面的那几天呐、啊，就是你要出去，可能要回来，大家通常尖峰就是那些日子。那如果你可以稍微调整一下行程的话，会比较舒服一点。那疏运期间加开这176班车次呢，有南下70班，北上106班，总计啊6天有1150班次的旅运服务。所以呢，各个车次都是8月27凌晨0点开放购票，你可以多利用 App 啊、便利商店啊、网络订票系统啊等等的。那你要搭对号座哦，麻烦你就是预先定位，提早完成取票。那到站之后，直接进站搭车，节省你排队的时间。当然，在疏运期间，各个车次也都会配置，比如说2节到9节那不等的自由座车厢。高铁是建议啊，搭乘自由座的旅客，你到站之后，你可以先透过站内这个旅客资讯显示系统，查询各个车次自由座配置的资讯，评估你的排队动线，同时也配合站务人员的引导，依序的来乘车。高铁各个车站也会在疏运期间加派人力，引导旅客顺利的乘车。还听到的是梁静茹《用力抱着》。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好，接下来这则消息关于日本哦。日本政府今天正式决定要调整外国人居留手续费的金额了，变更居留资格或者是更新居留期间会涨到10,000日元到75,000日元不等。那申请日本永久居留权则从现行的10,000日元大幅调涨到200,000日元啊。哇，这个也差太多了吧。好，这个报道外国人居留资格变更手续啊，现行费用本来都6,000日元，大概是新台币1,200嘛。那这次费用调整纳入五月通过的这个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的修正案中。那根据政令的规定，你居留时间越长，你的规费就越贵。那窗口临柜申请居留资格变更或更新呢，3个月以下费用是10,000日元，1年是3.3万日元，3年以上未满5年是6.4万日元，5年以上7.5万日元。新制度10月正式上路。那针对可以享有手续费减免的对象范围呢，争取民众意见之后，也修正扩大适用范围了。哇，总之就是如果你要去日本然后待比较久的话，就是要付比较多钱啦。好，这个就是日本的相关新政策咯。不晓得大家去玩应该是不用付这种费嘛，但如果你是要去那边比较长期的居留打工度假吗，或者是去那边直接工作，有些就是算是到日本去直接定居的，可能都会要付到这笔费用。如果之前已经完成了应该是不用吧。

孙燕姿，歌曲叫 The Moment。 好，2024年统筹分配款，台北市1264亿，最多的。那新北市1075.29亿，不过呢，他说每个人人均配额是最低的，可能人口太多了，所以这是地方的重要裁员了，这分配已经是出来的，那就关注一下。我们来听黄大炜唱歌《同进同出》，待会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来。

0: 志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志，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指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唉，
3: 你在烦恼什么啊？
2: 我想教小孩台湾台语，但怎么打字啦？
3: 哎呦，不用烦恼，用讲的就好啦。教育部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手机讲台湾台语就能转成文字。您可以到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平台搜寻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能下载喽。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5: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也有自愿提缴来增加我的退休金哦。而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到投资收益呢。
4: 哇，好处真多，我也要开始自愿提缴。
5: 只要跟雇主表达要自愿提缴，雇主向劳保局申报就可以了。
4: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亲临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大家好，我是江冠宇医师，很高兴每一周的今天都可以与大家空中相会哦。那本周呢，我想哈、要来特别分析一下，在 Thread 昨天哦，其实就是有在讲急诊待床哈、母亲急诊待床超过12天呢、结果在急诊不幸往生的案例哈、那个应该是败血症呼吸衰竭的案例。那这件事情呢，卫福部长施崇良他有特别的回应哈，那表示惊讶，也可能在针对这个个案哈，重新再检讨一下哈。那当然这件事情现在新闻都已经讲出来哈，是台大医院哈，其实台大医院的急诊拥塞哈，从去年就一直是一个算是被延上的议题啊。不能够说台大医院做的不好，而是说台大医院它就是因为太有信任的品牌关系的哈，所以说大家都集中在台大医院求诊就诊，哈，急诊拥塞，然后上面都收不到病床，这就是造成现在有这样的极端个案出现哈。那未来我觉得这是个警讯呐，啊，未来一定也会发生类似的事情，而且只会越来越多。所以这是要及早去做准备的。所以今天的这个议题哈，我们就要针对集中就医的这件事情呢，来做一个检讨。因为我自己身边也有一些哈中程病人哦，导致这个我们的分级医疗一直没有办法实现。那我很久以前不知道各位听众朋友还记不记得，我九月在去。

去年呢，联合国讨论慢性病的时候，他就在讲，那其实我们的医疗服务是应该要想办法去中心化，要去中心化。去中心化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就是在我们集中就医的相反面。集中就医就是因为可能呢，我在这家医院，我和我这家医学中心啊，才有相对应我这个病症能够治疗的资源，还有说以及那种大教授嘛，哈。那这样子，我到别的院区，我到别的医疗机构就医哈，是没有意义的。这个也就是为什么说有一些病友团体啊，他们是有些反对说分级医疗转诊，是因为他们没办法这样子哈，有固定到某些医学中心有持续就医的一个机会，会造成他们的门槛会升高啦。哦，那当然啦，这些可能是比较特殊的需求是一回事，但是以大多数人哈，他这个多重慢病，还有说衰老症，那这些状况而言的话，如果大家都是那种不受控的集中医疗的模式的话，那这些医学中心哈，那急诊势必会崩溃，因为现在到处急诊都缺人哈。那但是我们说区域医院的分流哦，它会不会发生什么样子的状况？那是什么原因说区域的医院哈，它没有发挥说分流这些大医院急诊的功能？那其实最重要的是哈，还是一个集中化的效应。那因为呢，我们现在是人力缺，那这些我们所谓的区域医院哈，自己本身哈也要检视说有没有足够的加护病房资源。那我们知道说，像医学中心加护病房哈，它满了，或者说它人力不够，你要知道说哈，那边的加护病房护理师啊，一个人哈只有雇两床的quota。我们说病房哦，是一个人可以雇六张床、八张床，那个是那个平时大家交叉互相照顾的状况啊。那当然是表面上应该是1:5会比较正当哈，在白班的时候啊。但是哦，如果说我们每一个收重症的病人哦，那他在收重症时哈，那可能在病房，那病房它还是会有变化，它可能后面呢还是会有插管要进去加护病房的一个需求。那这些加护病房的需求，如果说是它满床的话，这些病房的意思就惨了。那所以这个导致说哈，这些病房端的意思，它其实未必说有床就会收，或者说用行政的速度会变得比较缓哈，因为它会有点担心，它会有点防卫。这个在区域医院尤其明显，因为区域医院本身的加护病房就并不会那这么的那个跟大医院一样充足，他们对重症的病人，或者说是潜在重症，也就是说收上来才会发生变化的，那如果说看到说上转的单位比较不灵的话，他自己本身就要开始拒绝去收病人，也不一定拒绝，而是说用一些那个行政的方式哈，来拖慢这些分流收治的速度哈。所以这个就是台湾的集中医疗所带来的问题啊。这是一个恶性的，我们说 paradox 哈，就是一个正向循环，是说机制的正向循环，而不是说这是正面循环，这当然是负面的。可是这个效应会越来越大，就变成说它是一个集中效应。那所以说我们在国际组织上，这个是外国人很难想象在台湾发生的事情，他们很早就是因为说就医很困难，所以他们要求是一切的医疗体系发展要去中心化。那我举个案例，就是说我有认识一些罕病的家庭，他们的那些家人真的是那种教授出国了，因为有些小病人需要打那个单株抗体，针对有一些罕病的治疗，那一个月要打一次。可是教授突然出国哈，那个家长居然是可以等到那位教授回来的时候，其实小朋友就已经死掉了。这是一个缩影啊，就是我们台湾中程病人哈，那个不管我们有什么样的分流政策或绿色通道，
还是一样，就是说一定要看到大教授，你们一定要收治于这些他主义的医学中心。

即便应该在外面的机构呢，也能够找到相同的这个医疗人才或是教授等等啦、啊、齁。那罕病齁确实是一个问题，重症齁的人才的供需平衡也是一个问题。那所以呢，那个在医学中心齁就连重症的人才都不够了。好，那我们好应该是在这些那个可能偏乡好中南部等等，还有最重要的是台湾的东部啊，好，其实这些重症好的人才，我们包含说医护，好，包含说这些主治医师，好，还有说一些相关的护理治疗师，好，那这些其实都应该要到位才能够。达成说所谓的去中心化，所以还是要有所谓的预算的投注要足够，不能够说都集中在某些医学中心。其实这种东西其实我们政策要做要做得非常的用力啊，不然就是今天这个新闻的案例呢，就是一路从台南啊，然后到那个台大这边来就医，然后等了十二天呢，很不幸呢，在急诊这边那院内感染变成肺炎、呼吸衰竭、败血症哈，败血症休克而死亡。这个是我们都说有点像是在机场发生的 irregular operation cascade 哈，就是说每一个环节都一直不断的在延宕，导致说病人发生变化，然后越处理越糟糕的这种感觉。那中间也可能是很多本来就行政体系上面的防卫，导致说那个拖迟病人的处理的速度。当然，我相信以台大急诊的水准不可能说病人就因为带床而延缓他后面的治疗。但是基本上那病人的安定以及说在重症病人的及时处理的速度来说，还是以有收住院到楼上病房或是加护病房的单位呢会比较安全。因为急诊医师的一个问题是说，他会一直收治无限的病人的来源，他没办法控留啊。急诊医师基本上是不能够拒绝病人的。好，那后面的病人如果放太多哈，这个以前我在马偕医院啊，还有其他的医院的急诊也看过哈。那病人如果在留观区放太久，他会有变化。那急诊医师面对大量从急诊来求诊的病人哈，那其实是。有时候就是瞻前顾后哈，这会左右支出，会有这样的状况。所以急诊医师他的期待是，病人如果说哈初期处理过，能够尽量往上收到病房，好，那就尽量收到病房去。但是我们现在的很多的医学中心好像慢慢的要做到这件事情是很困难的，可以说使用一些行政手段呢去施压，说楼上的病房一定要收，但是未来要怎么样说各院区之间区域联防，会是我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制度上面的挑战，这其实还是需要钱的，就跟我们的一些长照啦，还有有一些社区它的医疗，其实都需要很大量的预算啦。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医疗的一个大缺血的时代哈。你任何医疗的环节，其实或者说任何照顾的环节，其实它最后都是回归到说我们预算还需要再往上积极提升的问题。不知道说我们未来台湾呢，还愿意为医疗再多付多少钱呢？那今天是有这样的一个新闻事件，是来跟大家讨论这件事情。那我想说，在下一周再来跟大家分享我在上一周呢有去东京长照展，然后来了解说日本愿意为长照投注多少资源，那并且以人为中心的这种照护然后来落实那日本人当地在地照护的一个正向经营的精神，好不好？那这边今天就先讲到这边喽。好，那希望下周再能跟大家一起来继续分享这些议题。拜拜。

大家好，我是阿庆，掌握生活的讯息，感受快乐的人生，请收听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

是来自杨丞琳的歌曲，叫做《任意门》。好了，这几天大家还是要留意一下天气状况了。那明天是26号，哦，说南部地区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方多云到晴。中午过后局部短暂雷阵雨，应该会是相对比较稳定一点的天气。不过台风还是要请大家多多的注意，好吗？最后来欣赏到的是 Hebe 田馥甄，这首歌叫《先知》。明天继续在傍晚1700台北晚报，我们空中见，晚安喽，拜拜。

0: 震警报，我要怎么办啊？
1: 每次警报响，我都好紧张，不知道要先躲还是跑。
2: 当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告诉您，在面对天灾或突发灾难时要如何因应，平时又该做好哪些准备。
1: 现在就到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先准备，关键时刻才能不慌张，
3: 有准备更安全。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我家在哪里？
5: 为了打造失智照护服务网络，各县市的失智社区服务据点开设促进个案认知、缓和失智的课程，并给予家属支持及提供照护技巧。
6: 失智共照中心协助个案确定诊断、转介长照或医疗资源，并提供咨询服务。快拨打1966专线，了解更多资讯。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提供。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傻报，大家好，我是卢凯族的陈世川格勒塞，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0: Iaku whaine, tana toka si da mani, paroparo mani. Ita whaine, ia matso soon, pashtai, pakatai dan, mita wa kada kada.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让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逍遥自在。

摩康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原来在台北，再次邀请收音旁的好朋友，如果没有办法听完整集节目的朋友，你可以在下了节目之后呢，不止小菜的节目，任何台北广播电台节目都是一样的，你可以在各大搜寻网站或台北广播电台的官网找到听台北，然后再找到你所喜欢的节目主持人或个节目，你就可以随选收听当集或者是各集的节目了。也希望大家多多的利用。节目开始，先来安排一首歌曲，很久没有听到，这是来自桑布依所带来的《爱你》。

是来自卑南族的桑布依，桑布依所带来的《爱离开》，也是他改变歌路之后的一张专辑。好，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进行的单元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要跟大家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而为让我们节目有不同的声音出现，我们特别使用了 AI 科技，请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跟大家来做分享。当然，当中也会穿插一些好听的歌曲。第二个单元，好，今天是礼拜二，后半单元我们邀请到阿美族的吉赫来到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玩心理测验，了解一下自己跟身边的人，当然一方面也要来学阿美族语。那现在先邀请

0: 好朋友，跟着小赖进入今天8月25号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喽。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93.1 AM1134，我是范逸臣。部落快易通。

0: 我刚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都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波罗快一通，除了小蔡之外，我们使用的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首先第一则是有关于原住民族岁时祭仪假的讯息。
1: 为保障原住民族文化传承及族人参与传统祭仪之权益，原住民族岁时祭仪放假日数自114年度起由原一日增加为三日。原住民族岁时祭仪属法定休假日，事业单位应依规定给予符合资格之劳工休假，不得以一般事假或其他假别替代。据原住民身份之劳工，得于本人、配偶或父母所属族别之岁时祭仪放假日其中，于该年度则三日申请休假。此外，为增加族人返乡及参与祭仪之弹性，申请日期除原民会公告之各族岁时祭仪放假日期外，亦得选择该公告日期前后一日之工作日申请。岁时祭仪假系具有法定休假性质之假别，与一般事假、病假不同，劳工申请岁时祭仪假时，无需提出实际参与祭仪活动或返乡之证明，如事业单位有确认劳工原住民身份及族别之必要，得请劳工提供足以证明其身份及族别之相关文件。另原民岁时祭仪假三日得分次或连续申请，雇主应请劳工依法提出之申请办理，以避免影响劳工依法行使休假权益。提醒事业单位，如劳工依规定于岁时祭仪休假日出勤，经雇主征得劳工同意者，依劳动基准法第39条规定，工资应加倍发给。原住民族岁时祭仪不仅是劳工依法享有的休假权益，更是原住民族文化传承及社群凝聚的重要一环。放假日数由一日增加为三日，除让族人有更充裕的时间返乡参与祭仪，也展现国家对多元文化及原住民族传统文化之尊重。呼吁雇主除依法落实给假给薪外，也应以尊重的态度支持劳工参与传统祭仪，让劳动权益与文化传承得以兼顾，共同打造友善的职场环境。
0: 讲得很清楚了，对不对？其实呢，从114年度开始，原本呢原住民的岁时祭仪假是一天，现在已经增加为三天，而这三天呢都叫做法定休假日。事业单位呢，就是公司行号呢，就必须要给符合资格的劳工休假。那身为族人的朋友们呢，为了让你的老板，为了让你的会计好做账，你可以提供比较足够的证明，让他们好做事。也不要说，哎，我就是原住民，我就是怎么样。我们不用这种态度，我们不要说教育老板啦，因为他们也不是很清楚。所以呢，你要提供比较完整的资料给会计们呢，帮你办这个请假的事宜。我相信呢，他们应该都会愿意，因为不愿意的话呢，他们是会被罚款的。但也不要仗着说，我们就是原住民，可以请假怎么样？我觉得基本上还是请假，即便是岁时祭仪假不扣薪的，也叫做请假，也都站在老板的立场想一想。那各位老板们，如果你不清楚的话，没有关系，去年不清楚，我相信今年就会清楚。那今年如果真的还不知道的话呢，麻烦听我们的节目，好不好？来排一首歌曲，这是来自我们阿美族的 AG 李孝祖所带来的《丰年祭》。

0: 你就回家。这是来自我们 AG 李少主所带来的丰年祭嘎铃鼓。好，接着下来跟大家分享希腊的讯息。
1: 行政院核定希腊雅族成为台湾第17族原住民族。台南有市议员提出，希腊雅族教育应超前部署，要求教育局支持具备资格的学校申请原住民重点学校。依原住民族教育法规定，原住民重点学校是指原住民学生达一定人数或比率的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其认定应依中央相关法令规定办理。台南市教育局是否得进行认定，将函请原民会试试。在现行法之下，教育局仍将持续透过原住民族教育资源中心、族语教学及相关活动等措施，支持原住民族教育发展。议员表示，台南自2013年率先推动守住暨，希腊雅族教育更应超前部署，要求教育局支持具备资格的学校申请原住民重点学校，如东山区及被耍国校、新化区口碑国校，并与原民会共同向中央厘清原住民族教育法适用学生资格及希腊雅语族语能力师资认证制度，成立跨局处专案小组持续追踪。议员强调，身份制度还在衔接，但教育不能原地等待，期盼台南成为教师支持及平埔原住民族教育优先的示范城市。教育局允诺会与台南市政府原民会协力合作，向中央争取台南平埔原住民的教育权益。东山区及被耍国小是全国第一所以希腊雅族语命名的学校，也是最具希腊雅文化特色的校园，不仅将希腊雅语、业绩、工械文化、阿利姆信仰、木棉文化、部落历史及传统艺术融入教本课程，在生活中认识自己的文化，学习自己的语言，培养对土地与族群的认同。吉贝耍国小近三个学年度原住民学生比例都超过五成，已符合原住民族教育法施行细则原住民重点学校的设置条件，未来若能顺利完成申请，将有助于争取更多教学资源、师资培育及文化课程支持，打造希腊雅文化传承的重要基地，也成为全国推动平埔原住民族教育的重要典范。希望结合各方力量，加速行政程序，让吉贝耍国小早日成为原住民重点学校。建校逾百年的台南市新化区口碑实验小学，是希腊雅语言富裕与文化传承的重要据点。学校在课程中让孩子学习希腊雅语，文化课介绍族群历史与脉络，歌舞课则延伸文化身体记忆。学校推动在地课程，规划社区12个景点为行动教室，带领孩子走访部落，结合山林教育，深入古道与族群圣山，实际与其他原住民族文化交流，让孩童循序回到族群生命脉络。
0: 好，我们知道呢，行政院已经核定希腊雅成为这个第17族的原住民族，严格来讲应该

算是平埔族的第一族，因为呢我们所依据的法它是不一样，原住民依据的是原住民族身份法，那平埔族群依据的是平埔族群身份法，但为了让大家比较好记，我们就记为第十七族，严格来讲是平埔族的第一族。但其实呢全民原教真的非常的重要，那台南这边就有议员要提出是不是要成立原住民重点学校等等之类的，个人觉得还不错，因为至少要开始慢慢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希拉雅，知道平埔族，知道原住民，你说是不是呢？那排一首歌，就是来自我们希拉雅朋友们早期的作品《希拉雅你去了何处》。

0: 来自我们西拉雅的朋友们所带来的西拉雅你去了何处。好，我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同盟国小这边的讯息。
1: 教育部115年度户外教育成效卓著奖选拔结果揭晓，花莲同盟国民小学凭借深耕十余年相关课程，以奇莱山下面山面海的泰鲁格永续山境主题，与国小组众多参赛学校中获得绩优奖。花莲县秀林乡同盟国小的泰鲁格族学生比例近 100%， 早在十多年前学校即开始示范并发展面山教育，获得教育部户外教育计划经费持续挹注。学校将同盟山林与同盟人文融入校定课程，尤其以高年级学生实施三天二夜的奇莱山域寻根探索活动为最大特色，让孩子在祖居的与崇山峻岭间实践传统文化、山野技能、风险辨识与无痕山林原则。2024年花莲发生0403大地震后，面对山区环境不稳的挑战，同盟国小展现强大课程应变能力与教育韧性，学校团队评估风险后迅速将山野探索转型为全面的开放水域自救与海洋教育课程，带领学生移师花莲市北滨与丰滨乡石门海域，学习浪区观察、养漂求生与浮潜技能，成功建构出面山面海兼备的完备户外教育模组。同盟国小于112学年度成为花莲县户外教育与海洋教育中心学校，不仅积极落实校内课程，更担负起全县户外教育支持网络的重任，办理本县面山教育课程模组会师活动，将泰鲁格族传统智慧、猎人文化、木瓜溪流域、鲤鱼潭区等优质学习点分享至全县，带动跨校共学与部落协作。户外教育是落实12年国教核心素养的最佳场域，同盟国小教师积极取得户外安全与风险管理研习认证，并积极结合外部专业团体与部落耆老，成功打造出常态化、社群化、专业化的户外教育典范，让花莲优质山海资源成为每个孩子成长的最美养分。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丘。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也非常恭喜我们花莲的同盟国小以奇莱山下的面山面海的泰鲁格永续山境为主题，获得了教育部115年度户外教育成效卓越奖的绩优奖。来安排一首歌，同样是来自我们泰鲁格族的嘎老所带来的泰鲁格之子。

0: 听说最近政府要开始普发现金了。
1: 哎，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电子邮件，先线上登记吧。
0: 哎，等一下，我看看。奇怪，为什么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不能随便交出去吧？而且普发现金也不会透过电子邮件通知，我们先跟165反诈骗专线确认再说。
2: 来路不明资讯要小心，随时拨打165，诈骗不上身。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火灾时确认自身安全无虞的情形下，可以考虑初期灭火。灭火器的使用方式包含拉插销，瞄准火源底部，压握把向火源左右扫射。使用灭火器时应该保持适当距离，而且灭火之后应该要用水冷却余烬。

0: 走吧，走吧！
1: 大家好，我们是
2: OST 泰雅的后代，
1: 我是曾俊文，
0: 我是石田，
3: 我是小玉，
1: 欢迎收听我们的好朋友台湾小菜
3: 为我们服务的
2: 原来在

0: 火咖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煮的小菜
1: 阿美做的几喝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我真的要跟杰哥说声对不起，他刚一进来我就说你怎么今天像潇洒某一样。头发没有绑，啊，人家美美来的时候又不称赞别人，当别人有缺点的时候硬要指出缺点来。
1: 对对，美的时候你不讲，然后我跟像那个潇洒某的时候你硬要讲。
0: 没有，我会

0: 说他潇洒不？一方面是我们俩够熟啦，
1: 是；
0: 二方面是他今天头发整个就披头散发，你不晓得七月会吓人哦。
1: 我要来电台的时候，一路上真的是天气有点热了，
0: 的确是。
1: 虽然已经在下班时间，但是那个热气还是在身上当中。
0: 你们见到录音室感觉真的很好，
1: 嗯，对
0: 对
1: 对，对
0: 啊，还是要提醒大家，如果你进出录音室不是录音室，进出冷气房的朋友呢，室内的保暖很重要，嗯，但你一定要穿那件白色飘飘的衣服吗？
1: 因为你知道
0: 长头发，
1: 我白色飘飘衣服其实就是防晒嘛，
0: 我知道是防晒，
1: 因为我怕太阳晒黑我。虽然已经长斑了，但是还是要把它盖起来。
0: 我偷偷告诉大家，他眼睛有点花花的感觉了，硬说没有，有发现了吧？戴上我的花花眼，有更清楚了吧？
1: 原来说互相的这样子借那个花花眼镜还蛮不错的。
0: 我跟你讲，你借久就知道说，其实应该去配一副了。够了啦，你这个年龄配一个老花眼镜是 OK 的啦。
1: 是，我一定要去找一个非常美，看不出来是花花眼镜的。
0: 你可以做那变色的哟。
1: 是，
0: 硬要是戴出去外面，明明老花眼镜还戴出去外面，
1: 以为是太阳眼镜。
0: 其实不行啦，因为老花眼镜是看近，
1: 嗯，
0: 你戴出去是看远。
1: 对，
0: 其实不太
1: 适合，没关系，看到对方就朦胧美的概念。
0: 好了，后半个钟头呢，我们就邀请到阿美族的吉克来了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玩心理测验，然后一边呢来学阿美族语。今天的心理测验题目是什么呢？
1: 好，今天的题目，你想象一下，你正走在一条起大雾的森林小径，这个时候有四只动物迎面而来，你最想带哪一只陪你继续走这条小径？
0: 哦，好。想一想，这农历七月不要乱跑，没有啦。
1: 你想太多，心理测验，我不是每一次讲说心理测验，
0: 起雾的森林小径，
1: 你马上就有，又是七月份，又是七月份，谁会在那个起雾的时候还要走到这个森林？还有心理测验，
0: 也许我们是好天气的时候去，忽然间森林就起
1: 雾
0: 了，然后有四只动物来，你觉得你会选哪一只来陪伴你？是？
1: 对，有四只动物
0: 陪伴你一起走，是吧？
1: 对，
0: 好好好，第一个是什么呢？
1: 小鹿，
0: 不是那个路上的鹿哦，是梅花鹿的鹿。
1: 梅花鹿的鹿，
0: okay，
1: 对。
0: 好，鹿的阿美族语怎么说？
1: 马勒邓，
0: 马勒邓，马勒邓。那第二只动物是什么呢？
1: 黑猫，不是白猫，
0: 是黑
1: 猫。
0: 好，我们要学的应该就是猫吧？
1: 猫，对，
0: 不是。
1: 哎呀，好强哦，小蔡。
0: 其实我台湾语比较好学，喵比较好学，
1: 因为它的声音嘛。
0: 对，你们是不是？阿美族是不是？
1: 嗯。
0: 好，那第三个动物是什么呢？
1: 第三个动物是刺猬，或者是穿山甲。山上嘛，一定会有这些动物。
0: 哦，那我们要学的是
1: 穿山甲。
0: 穿山甲的阿美族语怎么说？
1: 阿勒嫩，
0: 阿勒嫩。阿勒嫩就是拉力啦，
1: 拉力，
0: okay，好，那第四种动物是什么呢？
1: 大熊，
0: 就很大的那黑熊吗？
1: 对，
0: 好，我们要学的应该是熊咯。
1: 对，笃迈，
0: 笃迈，笃迈。亲爱的朋友们，如果你走在森林小径当中，忽然间起大雾，雾散了之后呢，发现有一只动物，你觉得是哪一只动物可以陪着你继续往前走？第一个呢是梅花鹿的鹿，
1: 马鲁邓，
0: 马鲁邓，马鲁邓。第二是黑猫，
1: 不是，
0: 不是，不是。第三个是刺猬，或者是穿山甲，
1: 阿勒嫩，
0: 阿勒嫩，阿勒嫩。第四个是黑熊，大熊，那个熊，
1: 笃迈，
0: 笃迈，笃迈。亲爱的朋友们，如果这四只动物都可以陪着你走，不要担心什么那个黑熊会吃了你，然后什么不要想那么多，就这四个动物谁会陪你走，你选一个就对了，好不好？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曲，这首歌曲呢是来自我们的苏燕苏雅所带来的
1: 鹿。

0: 这是来自我们泰雅族的苏燕苏雅所带来的
1: 路，
0: 也就是
1: 马鲁邓，
0: 马鲁邓也就是阿美族的路，但是泰雅族的路是不一样的啦。
1: 什么样的路呢？它
0: 就是梅花鹿啊。
1: 哦，
0: 那你以为是什么鹿呢？长颈鹿吗？
1: 不是，
0: 通常我们不会讲长颈鹿吧。
1: 不会不会，
0: 山上看比较看不到长颈鹿啊，所以我们讲的是梅花鹿那种鹿啦。
1: 梅花鹿的那一种，像比如说这样的长辈呢，带孩子到那个动物园，不是有长颈鹿吗？他们不会讲说他是马鲁邓，不会这样讲，
0: 他会讲脖子很长的马鲁邓。
1: 对 对, 對，直接说脖子矮诺赞格拉亚这样子，
0: 也是形容一下是吧、嗯？好，那今天的心理测验就请我们的杰哥再次的告诉大家这个题目。
1: 好，这个题目是你想象一下，你正走在一条骑满大雾的森林小径，这个时候有四只动物迎面而来，那四只动物当中呢，你最想要带哪一只陪你继续走这条路？
0: 好，第一个呢就是梅花鹿，鹿
1: 马鲁邓，
0: 马鲁邓，马鲁邓。第二只是黑猫，
1: 补系，
0: 补系，补系。第三个是穿山甲，
1: 阿勒嫩，
0: 阿勒嫩，阿勒嫩。第四个是熊，
1: 堵麦，
0: 堵麦，堵麦。亲爱的朋友们，你觉得是鹿、黑猫、穿山甲跟熊哪一只会陪着你继续走？你们先选一下，问一下几个。
1: 我要选的是马鲁邓。
0: 你说鹿吗？
1: 鹿。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这样看一下，它好像比较善良。
0: 那猫呢？
1: 猫，因为我看 黑色的猫，我很害怕。
0: 七月份，
1: 因为它的眼睛，我比较害怕，因为它是黑的。
0: 那穿山甲呢？
1: 穿山甲我不了解它，因为我很害怕它突然这样，有时候会变硬啊，
0: 卷起来什么之类的，
1: 感觉卷。

0: 起来，我觉得好恐
1: 怖。他是保护自己啊。那熊呢？
0: 熊太大啦，
1: 可是他可以陪着你，可以坐在熊肩膀上。
0: 不是，我怕他咬我啊。
1: 所以你只好选择鹿就对
0: 了。对，我觉得看起来这个我比较了解他啦，应该说他的个性。
1: 你多了解他？
0: 不是，我
1: 你连猫狗都不了解，还了解鹿？
0: 我至少说鹿好像比较温暖一点，
1: 比较温驯啊，比较不会吃，
0: 对
1: 对，人类这样
0: 攻击呀、啊。
1: 你有喂过鹿吗？
0: 我看过鹿，
1: 有，所以你有喂过鹿吗？
0: 有喂它吃那个草、啊。
1: 那你被攻击过吗？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OK，
0: 没有被攻击。
1: 好，其实
0: 就
1: 有、
0: 啊、
1: 有机会的话，你就会知道一下了。好，总而言之，这是你的选择，你选择是鹿，对不对？其实我想选的就是熊。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
0: 得大只，
1: 因为你说它可以陪你继续走啊。
0: 对，
1: 我可能卡通里面看太多了。嗯，小熊维尼也是熊啊。
0: 哎，对哦，
1: 然后大只的熊可以陪你走，也是熊啊，
0: 也是，
1: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很友善的熊啦、哦、要不然你不会让我选啊，不然就没有毒蛇之类的、
0: 哦、也是也是，毒蛇爬在那里没办法陪你走路啦。
1: 但是我不想选黑猫的原因，我就觉得猫可能比较那个一点，
0: 对，
1: 但我觉得
0: 是黑色的。
1: 可是如果家里面有毛小孩是猫的话，他搞不好就选这个，
0: 他会选猫、嗯、
1: 但每个人选的都不一样，也不要受到我们的影响，我们都选好了，你也不要改变。请杰哥告诉我们今天要测验的是什么。
0: 好，在以下的四只动物当中呢，我们要测的是你隐藏的个性。
1: 隐藏的个性，
0: 对，那也有一些的建议给你啦。
1: 好的，如果你选择的是鹿的朋友，
0: 好，如果你选择的是马路凳的你呢，哦，你表面上呢看起来很能够社会化、哦、成熟稳重、嗯、但你内心深处呢始终都保留着一块像小孩子般的纯粹、嗯、善良而且充满了好奇心的净土、嗯、你对环境的变动非常敏锐，容易感同身受别人的情绪。
1: 哦，就是意思说吉尔很纯真、啊嗯、你的隐藏个性、啊、
0: 隐藏个性，
1: 不要再叫他阿嬷了。可以叫他笑脸嬷。
0: 不是，阿嬷也是会有感同身受的情绪去啊，是啊。
1: 好，那有什么建议呢？
0: 好，建议你就是安全感的来源哦。嗯、就当你身边有人能够看穿你的坚强，温柔的摸摸你的头，安慰你的时候呢，说做你自己就好了的时候呢，你会感到真正的安心，被安慰了。
1: 换、哦、句话说，如果你的四周围的朋友有选择路的朋友呢，你要适时的摸摸他的头，说做你自己就好了，
0: 就是安慰，
1: 给他有一种安全感就
0: 对
1: 了。
0: 对对对对
1: 对，好，这是选择路的朋友。那如果选择黑猫的朋友呢？
0: 好，选择不系的你呢，你给人家的第一个印象可能很随和，但你内心其实非常有主见、嗯、情感细腻，而且带有神秘感，你习惯跟别人保持一种最舒适的社交距离、嗯、你不喜欢私人领域被轻易的侵犯，
1: 真的有像猫、嗯 okay, 那安全感的来源呢？
0: 好，你的安全感的来源是你的安全感来自于你对你自己生活的绝对有主导权、嗯、当你有足够的这个时间独处充电，而且没有人强迫你做决定的时候呢，你的心里是最踏实的。
1: 难怪我没有选猫。好了，如果选择我们的穿山甲的朋友呢？
0: 好，如果你选择的是 Aladdin 的你呢，你呢是一个擅长用幽默或者是客套的外壳来保护你自己，内心其实是非常渴望跟人建立深层的连接、嗯、但因为你害怕受伤跟被拒绝，
1: 是
0: 在不熟悉的环境当中呢，你会习惯防卫自己。
1: 好，那安全的来源又是什么呢？
0: 好，安全的来源呢，你不需要轰轰烈烈的社交，唯有透过时间的累积确认对方不会轻易的离开，是绝对的可靠、哦、你才会慢慢的收起那个刺、哦、那心里的那根刺、哦嗯、展现你最温柔的心。
1: 所以他其实就是很容易防卫啦、嗯、对不对？
0: 就保护自己，
1: 害怕受伤啦，没错。好，那如果你选择是大熊呢？
0: 好，如果你选择赌麦呢，你常常会扮演照顾别人倾听心声的角色，在朋友圈当中是个可靠的存在、嗯、当你内心深处其实藏着疲惫跟脆弱的时候，有的时候你也想要卸下这个责任、啊、
1: 我要退休。
0: 当一个被保护被照顾的人。
1: 好的，所以当大哥当久了会累，因为我在家里排行是老大，难免就会这样、
0: 哦、对对对对。
1: 但我安全感的来源，要不要偷偷摸摸我的头？
0: 好好好，来，这个你安全感的这个来源呢，秩序感，经济上的稳定、嗯、或者是当你付出努力的时候能够得到这个同等的真诚的回应、啊、最能够抚平你内心的焦虑。
1: 这个对我来讲其实还蛮准的耶、嗯、我个人觉得啦， 其实可能是

0: 是我们选择大雄的人呢，因为经常扮演的我们可能是老
1: 大哥哥，
0: 或者是我们以前是班长，或者我们资深的广播人等等之类的，是是是，你总是要照顾小朋友，不是小朋友就是晚辈，那这时候呢，你如果看到晚辈稳定的成长，你就会觉得哎呀，这个回应是非常舒服，
1: 对对对，
0: 非常安定的。
1: 我们也想这个晚辈知道你的努力，
0: 是 是, 是
1: 偶尔喝个咖啡哈
0: 好，所以我们很快的来整理一下了后，如果你选择的是路
1: 马路灯，
0: 基本上你隐藏着有纯真者的个性，安全的来源就是
1: 无条件的接纳。
0: 如果你选择的是猫
1: 不系，
0: 你有着独立观察家的隐藏人格，安全的来源是
1: 掌控权跟个人空间。
0: 如果你选择的是穿山甲基本上你有一种慢熟的防卫者的一个性格，你的安全感来源是
1: 时间与耐心的陪伴。
0: 如果你选择的是大熊
1: 杜麦，
0: 基本上呢，你有一个沉稳跟守护者的隐性人格，安全感的来源就是
1: 实质的稳定与回馈。
0: 亲爱的朋友们，提供给你做参考，我们就来安排这首来自我们的胡静杰所带来的
1: 隐藏。

0: 这是来自我们泰雅族的胡静杰所带来的
1: 隐藏。
0: 我们刚刚在听他的歌曲的时候，小赞跟姐姐在聊说，哎，这个胡静杰是不是隐藏起来了啊？
1: 真的，
0: 之前藏在脸书都会看他播去哪里玩去玩的。
1: 对呀、啊，难道在国外不回来了吗？
0: 还是他已经退休了？
1: 是，
0: 他赚够钱，他赚够钱呐、啊
1: 哦，
0: 搞不好就在国外游玩呢、啊。那算你想做到老，我一点都不想。好了，基本上呢，我们今天这个心理测验呢，就是要了解一下隐藏在你内心的性格。但你有没有发现呢？刚讲的那个梅花鹿、哦，它其实就是比较纯真、比较细腻的。
1: 嗯，
0: 黑猫呢就是比较独立的、比较敏锐的。那穿山甲就是那种比较慢熟
1: 的、
0: 比较要保护的那一种。
1: 嗯，
0: 大熊呢，其实给人家的感觉，你不要说可怕，它其实是比较沉稳、比较可靠的。对，所以你觉得大熊会吃你？
1: 对对，
0: 因为你想当老大，不想当让他当老大。
1: 是。
0: 好，但最重要的就是我们阿美族的族语学习跟复习了。第一个我们要学的就是梅花鹿的那个鹿，
1: 马勒邓，
0: 马勒邓，马勒邓。第二是黑猫的猫，
1: 布西，
0: 布西，布西。第三个是穿山甲，
1: 阿拉嫩，
0: 阿拉嫩，阿拉嫩。第四个是大熊，那个熊，
1: 杜麦，
0: 杜麦，杜麦。既然讲到了穿山甲，好久没有播这首歌了，我们就来安排这首来自我们的巴奈所带来的
1: 喇哩，
0: 要在这首台语歌声当中跟他说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台语的小蔡
1: 阿美族的几赫
0: 联合为你所服务的
1: 原来在台北。
0: 再谢谢我们的几赫，马上喽，
1: 好了，一起打

0: 总是针对我，只要他靠近我就会害怕。
1: 同学，如果有机会你愿意跟他对话吗？
0: 我只是觉得很好玩，没想到会这样，对不起。
2: 教育部从113年起创设调和制度，对于校园霸凌等生对生事件，除了调查外，也采取停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师长及早觉察，一起调出和谐的友善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妈，我明天要跟同学去游泳哦。
4: 哎，有危险的地方不能去哦。
3: 妈，放心啦，老师都有提醒我们要到有救生员、救生装备或安全开放的水域戏水。
5: 教育部体育署持续协同中央与地方，加强危险水域巡查，并建立水域安全网络，针对危险区域进行宣导和防治。
6: 戏水要安全，你我来守护。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流金岁月，校园民歌欣赏。我推开窗门，迎向风中第一个早晨。我静静的等待，等待着你柔情的眼神。我是李明德，

那英所带来的征服，被情感征服啊，是一种很深的状态。平常我们都以为自己可以控制感情，想念了就告诉自己不要想，舍不得就告诉自己要放下，受伤了就告诉自己要坚强。可是到了某一个时刻，你会发现道理都懂，心却不听话。这就是啊，被情感征服。它不是软弱，而是因为某个人、某段回忆已经在心里留下了太深的痕迹，尤其是爱情里面最容易出现这种感觉，明知道不能回头，还是会回头，明知道不该想，还是会想起，明知道已经离开，心却还在等待。有时候一首老歌、一场夜雨、一个熟悉的名字，就足以让所有理智暂时失去力量。但真正成熟的，被情感征服，不是永远困在过去，而是有

有一天你终于可以承认，是的，我曾经很爱你，这份感情曾经胜过我的理智，也曾经改变过我，但现在我可以带着这份感情继续往前走。这样的放下不是忘记，而是不再与自己的情感对抗。

聚散两依依是一句很有中国古典情感味道的话。聚是相逢相守，散是分离各奔东西，而依依代表的是舍不得留恋，情依难断。所以聚散两依依说的其实是相聚时舍不得分开，离别后又忍不住的思念。它最美的地方是不把情感说得太绝对，不是相逢就是幸福，也不是分手就要忘记，而是承认人生本来就有聚有散，而真正深的这个感情，即使分开了，心里仍然会留着对方的位置。如果放在爱情里面，可以这样理解：相遇是缘，相爱是情，相守是福，离别是人生。而聚散两依依就是在说，即使最后不能够相守，我仍然珍惜我们曾经相聚的那些日子。这跟刚才说的这个珍重，对你怀念特别多，其实很接近。有些人最后没有留在身边，却留在了心里。聚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 Debbie 姚岱伟。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穿越云所带来的我的思念。思念是一种人不在身边，心却还停留在那里的情绪，很特别，因为它不完全是悲伤，也不完全是快乐，而是想靠近却无法靠近所产生的一种复杂感受。思念里面通常有几种情绪：想念，突然很想知道对方现在好不好；不舍，明明已经分开，心里却还留着牵挂；怀念，想起曾经一起走过的地方，说过的话，听过的歌；遗憾，如果当初多做一点，少说一句，也许结局会不一样；孤独，身边明明有人，却觉得少了一个最想见的人；甜蜜，回想曾经被爱、被在乎的时候，嘴角甚至会微笑；期待，心里还是藏着一个很小的希望，也许有一天还会再相见。所以真正的思念往往是想见却不能见，想忘却忘不了，想放下却又舍不得。而且思念有一个很奇妙的地方，时间不一定会让它消失，有时反而会让它变得更柔软更温柔。年轻时的思念可能是我好想见你，走过很多人生以后呢，思念可能变成我不一定要再拥有你，只希望你现在过得很好。那个时候的思念呢，就不再只是想把一个人追回来，而是把曾经的爱好好放在自己的生命里面。这个也大概就是啊，刚才所播放的歌《聚散两依依》最深的情绪吧。声音准备好了，故事接棒，现在时间交给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原力放送站。

0: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2: 住宅防火十大招：一、随手演习烟蒂；二、定期清。

0: 孩油烟管；三、不堆积杂物，防止纵火；四、严禁孩童玩火酿灾；五、使用防烟物品，防止燃烧；六、装设铁窗要预留开口；七、烹煮食物记得人离火席；八、放置灭火器可出其灭火；九、装住警器可及早通报；十、学习用火用电安全知识。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唉，你想要怎样？
2: 我想要搞声音的台湾台语，不过我用的大师啊，
1: 不是谁，用讲的就好了。高佑铺推出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透过语音辨识，用数字来讲台湾台语，就做在赚钱粉丝。你做在都 App Store 也是 Google Play 平台申请台湾台语输入法 APP， 就做在下载了。以上广告由高佑铺提供。

居住于这个南台湾及东部的排湾族人口呢，约为6万多人。其中除了七八月份的收获季以外呢，就属于五年季的这个五年主林季最为重要，也最为繁复。五年季主要是祭祀创世神及部落祖灵，在祭典前十几天呢、啊，村子里面已经开始准备了五年级的一切事宜，整修到村落的各个道路啊，三季小路，砍伐竹子做刺球杆，以及在祭典前两三天搭刺球架制作刺球。严格来说，光准备就要花上十几天的时间，再加上祭典期间一个礼拜左右的祭仪，有刺球活动，整整耗上20天左右。由排湾族人花费这么多时间精力的角度来看，五年祭啊，对排湾族人而言是多么重要的记忆啊。相传排湾族的祖灵居住在大武山，从大武山依次寻访各部落的子民要花费5年的时间，因此啊，各部落每隔5年举行一次祭典，俗称五年祭哦。这个排湾语叫做 Malevik。 对于五年祭的记载呢，在清乾隆初年黄淑敬所写的《台海史撮录》一书中，凡俗六考南路凤山傀儡番有一段记载，山前山后诸舍列于五年土凡祭，众凡百十，围绕各执长竹竿，一人以藤球上执，竟以长竹竿刺之，重者为胜，重凡捧酒为贺。日记时取啊，这个日本学者宫本岩人曾经目睹内文社，就是现在屏东县狮子乡这个五年祭的举行，时间是这个昭和9年，就是1734年。另一位亲身经历五年祭的日本学者古野清人啊，描述这个五年祭是一个村落一个村落依次举行，因此啊，判断五年祭与排湾族的迁徙有密切的关系。排湾族的五年祭除了祭祀创世神哦祖灵，也祭祀大武山神，山区河流的神灵，也祈求狩猎与农作的这个丰收。

祭典当中呢，有一个重要的活动刺球，也就是青史上所描述的以长竹竿刺树皮球的活动。刺中树皮球的勇士会呼喊长啸，其方式与掠得首级的呼喊声一致，因此啊，其原始意义应该是猎手有密切的关系。我们也从几个部落的祭师口中及文献上证实了这件事情。不论是祭祀或刺球呢，都是环绕着以男女祭师为主的活动，祭品、祭杆和刺球座驾都必须经过祭师的助导，几个重要的球也必须由男祭师负责抛掷。排湾族分为两大雅群，一是以三地门乡大社村为源流的拉瓦尔群啊 Ravar， 以及屏东县马家乡以南及台东太麻里一带为主的布朝尔群。这个拉瓦尔群自始就没有五年祭的活动，而布朝尔群目前呢，只剩下来义乡的几个部落及台东的土板还保有举行五年祭的习俗。祭典中断的这个时间大都在日据台湾时间呢被强迫制止。光复后呢，由于西方宗教的进入及祭祀的凋零使五年祭啊很难再恢复。因此呢，目前还举行五年祭的村落呢不到十个，举行的时间多在十月到十二月之间，也有其他的部落在二月份举行的这个记录。我们介绍这个五年祭以屏东县来义乡文乐村为主，这该村的住民呢都是排湾族，五分之四务农，是个典型的传统聚落。这个文乐村的五年祭保留了传统的形式与流程，让我们体验到原始祭的意义以及它的这个氛围。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胡德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说到这个祭典前的这个准备啊，祭典前十几天，村民开始整修通往部落的道路及山径小路，或是族人平常往来的产业道路，并前往山上呢，选取坚韧不易断裂的大竹子作为刺球杆而准备。满身的相思树可以作为刺球架的基座，相思树皮则用来做树皮球。男技师呢，则忙着在田野或通路间做土地防护的工作，以防止邪灵干扰祭场。祭典前的两三天，村子里面的人呢，全部投入搭建刺球架、布置会场的这个工作。全村呢，笼罩在这个祭典前忙碌热闹的气氛。刺球场的禁忌很多，凡是设置刺球场的地点呢，不能盖一般的房舍。而搭刺球架的木头呢，也不能拿来盖房子。根据祖宗长老的说法，刺球场

以前是常设标的物，偶有破坏时再派人维修，现在则在祭典结束以后呢就全部拆除。至于搭刺球架的地点，以前都在村落的入口附近，现在呢则大多借学校的操场来使用。以文乐村而言，从前的刺球场是盖在头目家上方的高地，日据时代日本人禁止五年祭的举行，于是强制拆除刺球架，并在原地盖上分住所，目前还留有一小片的这个围墙啊。村民本来有意啊在原地搭建这个刺球场哦啊，但是因为腹地不大，而且这个坡度陡峭难行而作罢。所以在祭典期间啊，刺球场乃商界文乐国小搭建在学校的操场上。

在祭典的前一个礼拜啊，九十几岁的老祭师啊，巴里亚丹总是在夜幕低垂之后，独自拘搂着身子啊，拄着拐杖，挨家挨户的举行通告祖灵前来参加五年祭的这个仪式。文乐村的各家户呢，都准备了祭品，除了平地的蔬菜、水果、鸡、猪肉。

等，总要准备一些传统的食物，如小米糕、芋头、地瓜，甚至呢山上的野味。虽然具有狩猎能力的族人已逐渐凋零，但从亲朋好友的这个从亲朋好友处呢分得一小块带毛的山猪肉，也算是对祖灵的敬意。毕竟啊，那才是神灵们喜欢且熟悉的这个食物。老祭师在祭品前坐定啊，该家的主人陪侍在旁，在一长串的念祷词之后，祭师的情绪转为激动，右手上麻线不停地旋动转动，这是与祖灵沟通的桥梁。祖灵借着祭师的身体开始与子孙们讲话，而祭师呢也借此代表该家主人邀请祖灵们回来参加五年祭。通告祖灵的仪式在晚间举行，而且是每一家每一户的进行，对年迈的祭师实在是一个大负担，但是他的职责呢旁人又没有办法为其分劳。整个通告祖灵的这个仪式呢大约要进行5到7天了。

0: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北市府。

0: 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1: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一段旋律，一份记忆，在城市里慢慢发光。接下来，让我们继续听见原力放送站。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 侯海洋。

这个全部落性的这个迎神祭典在正典当天清晨的举行，在头目家的祖灵屋里面啊，这个老祭师面向东方，对着北大武山呢、啊、神灵啊祖灵居住地啊，地上摆着大青铜刀、藤球、桑叶，还有祭盘。老祭师从随身背带的这个祭具箱里面取出一把小的青铜刀及猪骨，并将这个桑叶撕碎，分成好几份，用青铜刀刮猪骨，将骨末放在这个桑叶上面。经过这个祭师的这个念叨，猪骨将化成大猪祭神。青铜刀是排湾族非常贵重的圣物，与琉璃珠、桃壶合称为排湾三宝、哦、就是青铜刀、琉璃珠、桃壶是排湾三宝。青铜刀分为大与小两种，大青铜刀是大武山神的信物，由头目负责保管，在五年祭的迎神祭仪的时候，由女祭师迎取这个大青铜刀，刀尖、啊、指向大武山，与祭球和祭叶一起放在地上，举行迎神祖灵的仪式。小青铜刀是女祭师的祭刀，举行祭仪时使用的方法器，平时呢放在女祭师的这个祭具箱里面，其他人不能碰触。这个时候呢，祭师巴里亚旦双膝夹着一个老旧的陶罐，手里拿着一颗黑色的神珠，在陶罐上不停的这个滚动，祭师喃喃不断的念着祝祷词与请求的事情。如果神灵同意呢，珠子将会停止不动。在五年祭前夕啊，老祭师用同样的方法来遴选男祭师。随后啊，这个男祭师查马克拿起一只挂有铃铛、鹰羽，就鹰的羽毛及小小刺球的这个刺球杆啊，面向神别祭祷。这是一只属于大武山神的祭杆。在五年祭的时候呢，男祭师将此祭杆插在刺球场上，告知这个神祖灵在此举行五年祭。头目家族还从旧部落搬来一块石座，放在神杆之前，那是属于大武山神的座位，神圣不可侵犯，除了祭师以外其他人不得碰触。当男祭师将神座及神的这个刺球杆定位之后呢，刺球活动才正式展开。刺球是部落勇士专属的禁忌，也是一项隆重而庄严的活动。第一次迎神刺球的仪式只有刺球的勇士到场，其他人员都必须回避，唯恐被邪灵侵犯戏弄。在刺球场上不能抽烟，因为五年祭是由祭师以燃烧小米杆的青烟为祭，因此刺球场上抽烟会引起这个神灵的误解。

参加刺球的男子跟随在老技师的后面来到刺球场。技师啊，这个巴里亚丹为每一根刺球祝祷，期望祖灵庇佑此次刺球活动顺利圆满。随后呢，由老技师选出来的男子呢负责丢球。在刺球场上共有14根刺球杆，分别代表不同的家族，而刺球则有15个。根据技师查马克的说法，第一个球是给邪神的球，是不好的球，请他们不要来干扰刺球活动的进行。因此由男技师来主投，并故意丢歪，让大家刺不到。其余的14个球则由男技师或技师选出来的男子主持丢球仪式。当这个球抛向天空之际，参加刺球的男子莫不聚精会神地瞄准目标，以竹竿碰触嘎嘎声及刺中球后英雄式的欢呼，更带动了活动的高潮，令在场的村民兴奋不已。这个丢球呢，看似简单，实则不易呀！要将这个球丢至这个3-4层楼高度，需要很好的臂力，而且要丢直，不偏不倚，又需要很好的经验与技巧。因此呢，不是一般人所能够胜任的。套一句排湾族的话，是没有禁忌的男人才能够担任此项任务，也就是在部落受到敬重、受祖灵喜爱、清清白白的人。刺球场上的这个禁忌很多，妇女呢

都不能靠近这个刺球座，香烟不能带进会场，家中有孕妇者不能参加五年祭等等。而每一根杆子的位置呢，都有一定的顺序，以个人或家族的社会地位呢，丰功伟业来决定，不能随意跟动。其中最受人

但是多了尖端的叉子，使这个头目有更高的刺中几率。也有族人说，那是代表头目的分支啊，就指明很多。然而在春日乡的这个立里村啊，我们看到这个刺球杆却是每一只都有着皇冠式的叉子，呈现了不同部落对此不同的诠释。

从土地而来，在声音中相遇，文化不停歇。下一段就在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吼海洋频道。

在传统的社会里啊，只有列过首级的英雄才有资格上这个刺球架，因此啊，能上刺球架参加刺球活动被视为至高的荣耀。而刺球的意义呢，也代表神职所降临的祝福，如狩猎、农作、家人平安等等。每一个球代表了不同的祝福。第一个刺中球的勇士呢，必须将球带回家，准备好酒，以酒喂球，这是古时候猎手归来以酒喂人头的遗风。族人认为，在刺球场上的刚阳之气很重，很多好的祖灵呢，不好的祖灵都会聚集在这个地方。因此呢，妇女严禁靠近这个刺球架，身体虚弱者亦要远离，免得招惹邪灵上身。从迎神刺球的那一天开始呢，文乐村每天上下午都有一场刺球竞技，刺球活动一直持续到祭典结束那一天，其中以第一天的迎神刺球和最后一天的刺球活动最为重要，是属于仪式性的刺球活动。这两天的树皮球都是经过神灵和祭师祈祝过的，其余的刺球竞技

0: 当我轻轻回过头来，黑铁铜金波，爱温勇个啥？
1: 你白金波向诶，爱啷个紧张？唔得爱情空，也系爱笑。
2: 讲危机来临时，台湾全民安全指引通讲，面对天灾，也系突然间发生嘅灾难，温勇嘅处理，平常时做得做好，乃条准批。
1: 一下就到高油铺防灾，高油自身妙下灾，平常先准批，关键时刻那唔会紧张。
3: 有准批，过安全。
2: 以上广告由高油铺提供。
4: 老公，最近电费怎么比去年多？
5: 哎，只要在家吹冷气，电费就往上冲。
4: 我们换台省电的吧。
5: 可是该怎么挑才好呢？
4: 选一级能效就对啦。现在换冷气，政府补助加货物税退税，最高省5000块耶。
5: 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出门挑冷气。
6: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7: 唐共最近政府爱开始普发现金了呢。
1: 我最近有收到一封普发现金线上登记的天子邮件，先来线上登记。
7: 等一下，我看看啊，奇怪，怎么给我写信用卡资料，也是给你的资讯，怎么得清彩搞出去呢？

0: 高浦发现金，每每位透过天子有天同地，开电先打165反诈骗专线，口听人讲，
1: 来路不明的资讯要小心，随时打165诈骗，唔会潜到来。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首歌曲啊，是这个 Misho Hibari 他年轻的时候所唱的《热烘烘的太阳》。一讲到这个热烘烘啊，我相信我们朋友啊，大概都已经对这个热天啊、热气啊，已经被侵扰的受不了了哦。这个热烘烘不只是形容天气炎热，它还带着一种阳光很强、空气里面有热气、整个世界都被夏天包围的感觉。如果用在感情上呢，夏天的热也很容易啊，让人联想到这个青春跟爱情。热烘烘的大夏天，蝉声一阵一阵，阳光晒得街道发亮。那个时候的我们年轻热烈，什么都敢爱，也什么都相信。很多年以后，在遇到同样炎热的

那天才突然想起，那个夏天最热的并不是阳光，而是曾经放在心里的那份感情。所以夏天很奇妙，春天像相遇，秋天像回忆，冬天像离别，而夏天常常像一场轰轰烈烈的青春。热烘烘的大夏天也最容易让人想起曾经有一个人陪你走过那段最热也最年轻的岁月。

女的情感里面啊，为你尽心是一种很深的爱，它不是甜言蜜语啊，也不是只送礼物，而是心里真正把对方放进了自己的生活里面。我不一定能够给你全世界，但我愿意在我能够做到的地方为你多想一步，多做一点。为你尽心通常包含几个层次，用心记得你的习惯喜好跟情绪，体贴你还没有开口我已经想到你的需要，付出不是计较我做了多少，而是希望你过得更好，包容看见你的缺点却愿意仍然理解你，守护你遇到困难的时候呢，我愿意站在你身边，尊重即使最后不能相守也不伤害你也不勉强你。真正的尽心其实不是把自己耗尽，而是我真心爱过你，所以在我们相处的日子里面我没有敷衍你。因此啊，当一段感情最后走到了珍重与离别，一个人最不容易留下遗憾的事情就是可以对自己说，我曾经为你尽心，也曾经好好爱过你，如果最后我们没有走到一起，我仍然愿意祝福你。这种爱比一定要拥有你更成熟，因为爱一个人是希望他幸福，而为他尽心是让这份希望真正落在行动里。

这首歌曲啊，是这个前川清他所演唱的《阿美尼努雷德莫》哦，这个我们翻译成这个失落情哦，有一首闽南语歌曲。这首歌的情绪很适合、我们今天所谈的这个思念离别珍重。它不是那种激烈哭喊的失恋歌，而是一种失去爱情之后独自承受寂寞的感觉。阿美语在这里很重要，与淋湿的不只是身体，也像是在替一个人掩饰眼泪、孤单以及心里没有办法说出口的失落。前川清的唱法很有成年男人的味道，他不把悲伤唱得很夸张，而是把情绪压低，让你感觉到人已经离开了，生活还是得继续，可是心里那个位置却不是说空就能空的。这也很像我们刚才 有提过的这个被情感征服。有时候一个男人真正难过的时候，不一定会哭，也不一定会挽留，他可能只是一个人走在雨里，想起那

一个曾经很爱的人。所以如果要用一句话来形容这首歌，雨可以把身体淋湿，却洗不掉一个人对另一个人另外一个人的思念。千串金最适合唱的就是这种男人到了人生某个阶段，回头看一段已经失去的感情的滋味。这个啊，千串金本身也以这个 Nagasaki wa kyomo amedatta 和这个 Otoko no onna no、哦、这个带有对这个都市孤独与男女感情色彩的这个歌曲啊，他唱的是相当相当的棒。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范怡文。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最帅的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这首歌曲是亚西罗阿基巴达亚基他所带来的爱希多苏吉，好，这专心的爱是一种很安静却很有力量的感情，他不是每天、把这个我爱你挂在嘴边，而是当你真正爱上一个人之后呢，心里的位置很清楚，行动也很一致。有一个特点，好，专心的爱眼里有对方，不只是注意自己的感情感受，也在意对方过得好不好，愿意花时间，再忙也愿意留一点时间给彼此，遇到问题不轻易逃走，愿意沟通而不是动不动就放弃，懂得尊重，爱不是控制，更不是要求对方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思生活，忠于自己的情感，不让暧昧成为伤害彼此的理由，愿意付出但不失去自己。真正的专心不是牺牲自己，而是两个人一起变得更好。我觉得专心的爱最美的一句话是，我不是没有其他的选择，而是遇见你之后，我愿意认真选择你。年轻时的爱可能追求的是心跳，成熟的爱不一定轰轰烈烈，有时候只是你生病时我陪你，你难过时我听你，你成功的时候我替你高兴，你累的时候我愿意成为你的依靠。而到了感情最后，即使两个人没有办法继续走下去，也可以问自己一句，

我曾经有没有真心专心的爱过他？如果答案是有，那么即使最后只剩下珍重跟怀念，这段感情仍然没有白走。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原力放送站。

0: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1: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2: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路安用对爱，去一把去，爱去我东家。
4: 同学，那个有机会，唔肯同意讲看那么。
5: 我过得好高，唔离不安呢，太衰啦。
4: 教育部对1143年起设立条幅之图，对教研霸凌学生爱对学生爱嘅事件，除了调查，每采取停堂宽嘅行动，透过停止霸凌、互相堂理解、欣赏体作发现，向下跳出符合嘅优先教研。
6: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

又到了一天终了的时刻了，不到一个钟头的时间，不管对你而言这是丰富的一日，贫乏的一日，终将成为过去。我们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不管你的感受如何，时间总是在走，而且是往前走，就像是大江东去，永不回头。有多少前尘往事，虽说已是过往云烟，但还是困扰着我们当下的情绪。是的，每个人都曾经有过不愉快的过去，有过痛苦，有过悲伤。在夜里呢，我真的劝大家不要老是想那些不好的。你说只想好的，自我感觉良好，自我欺骗，话不能这么说了。我们有选择的权利，在一天的最后一个钟头不多想点过去的好，那我们到底要对自己如何呢？希望今天晚上我们要落实成为一个真正懂得善待自己的人。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经典抒情歌曲，已故的美国猫王艾维士 Elvis Presley 的 You Don't Have to Say You Love Me。 When I said

Elvis Presley 带来的 You Don't Have To Say You Love Me。 回想过去，有人是所托非人，有人还真做了正确的选择，起码到目前为止。变与不变好像不是所谓固定的方程式，人如果能够参透宇宙万物所谓变化的常理，那么对于生命的一些有无，对于远近，对于浓与淡，就比较能够释怀了。也许有些变化对他而言根本就是没有变化，因为他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了。一年又一年，不要只是数算自己多赚了多少钱，或者是亏了多少，要多了解一下自己对于人生的体验，对于生命的智慧是否增进了不少。猫王已经辞世多年了，从他的传记电影当中，我们也不难发现，猫王的确在感情世界呢，也是异于常人啊。我想这在过去一直到现在，美国的娱乐圈、流行乐坛，乃至于世界很多国家的圈内人，好像都脱离不了这样的魔咒。人性，人性啊，当你拥有很多的时候，某些你就很难去逃过这当中所谓的试探与试炼了。但客观来说，在他的音乐生涯当中，留下一首又一首曾经感动过人的抒情歌曲。其实猫王在过去最见长的是摇滚乐啊，但我们节目很少很少播他比较动感的歌曲，我想就让它变成常态吧。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首感叹于时间的一首歌曲，猫王带来的 Today, Tomorrow, and Forever。

Today， 今天 ，Tomorrow， 明天 ，and forever， 以及永永远远。这首 Today, Tomorrow and Forever 是 Elvis Presley 的一首歌曲。我不能说经典了，比较经典也代表大家熟悉度是比较高。那这首歌曲在我的认知呢，并没有那么高的熟悉度，所以我就主观的来认定了，也请大家见谅。时间它让我们能够看清世间万物变化的一种不变的真理。不变的真理就是变。我们走完今天，准备迎接明天，那你说永永远远吗？我们在世的时间就不能把所谓永恒这样的形容呢放进我们个体生命里了，所以您要好好的珍惜你过去的记忆，还有活在当下每一个今天，也展望即将到来的一天，或者是有限的明天。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Crystal Gale 带来的 Too Many Lovers。

有些年纪了，这才发现当年爸妈跟我们讲的很多都是对的，但当年所谓天真无邪，其实就明白讲吧，无知的我们当年老觉得他们大人啊管太多了，管过头了，而且食古不化，老是给我们一些 no 的标志啊，一些 no 的 signal 啊，就是不准不准啊，不可以不可以，如何，就好像那个交通号志啊，什么禁止右转啦，禁止如何啦，哈，几点到几点不可以如何如何。也真的是到了一定的年纪，也许亲身体会吧，有一天你忽然发现，当年如果他们不是在乎你，不是那么的 care 你的安危，你未来前途的发展，他们浪费那么多美国时间讲那些话，还要得罪你，何苦呢？所以还来得及啊，特别是这个老人家还健在啊，还来得及，就赶紧啊，多花点时间陪陪他们，重要的日子呢，也多团聚一下，多讲点心里的真心话，更不要忘了要谢谢啊，而且很实惠的，多包红包，老人家会很开心的。Silks and Craft 让团带来的 Wind Flowers。

夜里回想起多年多年前老人家对我们的耳提面命，我们当年心里就觉得那是唠叨，那是 preach， 在说教。而今日呢，在2026年的今日，很多已经当爸爸妈妈的朋友，还有我们有一些比较年长的听友啊，都当阿公阿嬷了。而如今呢，如今你和晚辈的互动，也常常在夜深的时候会想起当年你和先人的一些相处的对话的场景。生命太奇妙了，这里面有很现实的残酷，生与死我们人都没有办法去回避。听我一声劝，在我们从无到有，从有到无啊，这两个无的点中间的这个有限的这么一丁点的那么一条线，好好的活着，让生命更有意义。不是追求大富大贵，什么做大官一定要做大事，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那么就不亏待这个生命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出现于宇宙当中了。我们来欣赏加拿大魁北克的一位歌星 Rob Vaughan 所演唱的 I'll Always Be There。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市民朋友，近期海外求职诈骗案件频传，为了帮助市民朋友防范遭到歹徒诈骗，台北市政府提供了1999-7038的咨询专线，欢迎有需求的市民朋友能够多加利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就业服务处提供。
3: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2.0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7, OK, 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许多前人走过的路，也就累积成过来人的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不是为了让我们复制他们的成功，而是为了让我们不必重复他们曾经的跌倒与造成的错误。

经验就像一纸书签，夹在时间的书页间，标记着哪里是陷阱，哪里有花香。但是别忘了，同样的书签放在不同的书里，这意义也不尽相同的。站在前人的肩上看风景，可以看得更远，但终究要自己走下山的。听他们的故事，温柔地记下关键的转折，然后转身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未知的土地。经验是前人的礼物，而你对经验的善用是送给自己的礼物。打开它，但是不被它框住，让过去成为你的向导，而非你的牢笼。

过来人的经验是地图上的虚线，标示着哪里有暗流，哪里可以走捷径，我们不必亲自触礁了才懂得避开，不必迷航才学会看星空，但经验不是命令，而是参考。一个老船长的路线适合他的船，而我们自己的船有自己吃水的深度。善用前人的智慧，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眺望，用自己的脚决定方向。年轻人常常抗拒听从，觉得老派过时，年长者呢，则急于灌输，就忘了时代不一样了。其实最好的传承就是，我听完你的故事，然后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走一遍，把前人的经验当作灯塔，而不是固定的轨道。谢谢那些为我们点过灯的人，但是航向永远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Josh Groban 带来的 To Where You Are。 我们想要复制别人所谓成功的经验，想要完全按照别人的人生的方向去走一遍。他并不是你，每个生命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就算是亲生父母生了他们亲生的小孩，这么直接的血缘关系，那你说下一代是完全百分百的 copy 吗？是复制品吗？当然不是，在性格特质上也有很大的不同，更不要说人生路的走法了。而且非常重要的一个客观因素，不同的世代他们有着不同的时代的所谓时间跟空间的特性。想想我们的上一代啊，我们的上一代，我说我们这一代成人的上一代，他们哪能想象在21世纪之后，在2025、2026看到了如此大跃进的这种资讯的革命， AI 人工智慧的到来啊，这工业4.0时代。但是正值青春年纪的所谓年轻时代，也不能只仗着自己的年轻啊。年轻人当然有犯错的权利，但是不能一味的犯错，一味的莽撞，让自己好像就逃过了很多该有的社会的考验。是的，我不否认我们这一生有很多的试炼，有很多所谓不合理的磨练，这是事实。有时仰天长叹啊，上天为何如此待我？你就看人家好像过得很顺啊，人家拥有很多，那你怎么知道人家都是拥有呢？在他失去什么的时候，在他碰到重大危难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声张啊。蓄积更多的力量，迎接新的挑战。在挑战克服之后，我相信一些丰厚的生命的果实就会在我们的眼前了。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Righteous

一个善待自己的人，绝对是一个善用过去经验的人。就像电动玩家一样，这些电玩高手，他们为什么经验值是那么的高呢？当然，那是一种累积，而且都做了能量的转换。之前败了那么多次，失血这么多，后来也就懂得一些重要的技巧。所以我常说，崎岖的人生路不能白白走，受骗上当的那些不堪的日子，我们也不是白白的受过。有没有现在更坚强，现在更有智慧，现在更懂得如何去辨识人的善恶，人的正与邪呢？好好努力，把自己人的角色扮演好。1990年，吹起黄莺莺在专辑《温柔火战车》当中收录了这首《Melody Fair》，我们一块来欣赏。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Amy， 你回来上班啦？那小孩谁顾啊？
1: 我老公啊。
0: 你老公申请育婴留职停薪？
1: 对啊，因为他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也能无后顾之忧的陪伴孩子成长。
0: 哇，赞哦！
1: 父母均为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请领条件者，可以选择同时或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0: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小明啊，来去散步啦！
3: 哎呀，阿公，不能在斑马线上等红绿灯，
2: 在这边等比较快呀。
3: 老师有说要在人行道上等候，且斑马线上要快速通过，并注意转弯车，还有走在巷弄时要面向来车靠边走才安全哦。
4: 斑马线上快步走，巷弄面车靠边走。
5: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道安委员会及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啦。我是关心所有朋友的柯怡敏。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

0: 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个是来自凤飞飞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叫做《幸福》。那么借由这首歌曲呢，来揭开我们今天的节目的序幕哈。那这一位这首歌曲呢，同时也是我们的阿古要点播的歌曲哈。那阿古呢，特别在 LINE 的留言当中说啊，这个他有听到一个消息哈，这个消息呢是好像是在明年啊，这个凤飞飞将会出现一个经典的一个专辑这样哈。那好像是一套的这样哈。好，那有这样一个讯息出来，他就觉得好兴奋了，因为大家呢对于这个凤姐过世哈，那在当时呢真的是引起了很大的一个反应啊。那时间已经过了15年了，那么算一下的话大概

14年半了，明年就满15年这样哈。好，那有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怎么讲，就是一个产品出来，那大家都是引颈期盼哈。所以阿古呢说，他说他想要点播凤姐的一些歌曲这样哈。然后呢，他也说这个也希望呢，这个大家能够多多支持凤飞飞，那么也让大家更了解凤飞飞相关的一些歌曲哈。好，那这个是来自凤飞飞好听的这首歌曲，叫做《幸福》。那阿古呢也说呢，也希望大家听到这首歌曲呢，都可以非常非常的幸福哦。好，那除了阿古之外呢，还有另外一位听众也要点播凤飞飞的歌曲哈。这位是我们的三重的林小姐，这三重的林小姐呢，她就特别说了，她说呢，同样的也是这样子的一个讯息 OK 哈，那也是呢告诉我们说，哎，有凤姐的这样子的一个纪念专辑哦，那他呢也觉得他也想要去买这样哈，那只不过不知道怎么样来购买，说真话我也不知道我也看到了这个讯息，不过我觉得应该还要再等一段时间吧，毕竟还要再制作了，还要再很多的过程嘛，对不对哈。好，反正基本上呢，我觉得这个消息应该不假了，但是可能还要再等一段时间 OK。 好，那三重的林小姐呢，她说她要点播一首歌曲啊，这首歌曲呢是1983年凤飞飞的另外一个不同的作品，叫做《握别的时候》。

好的，这个是来自凤飞飞1983年的一个作品哦，这个也是三重的林小姐要点播的歌曲哦。那么这个是凤飞飞握别的时候，好听的这首歌曲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了。好，那接下来呢，今天来到了礼拜三，是我们听众朋友们点播歌曲的时候嘛哈。好，那接下来呢，有一位听众朋友呢，他有问到说啊，这个爱爱说呢，他说这个秦浩哥，这个7月18号上个月哈、又看了我们这个电台的演唱会啊，然后呢，一直让他觉得流连忘返哈、所以呢，他还上了 YT 哦，去看那个重播这样 OK 哈、好，那他说他真的很喜欢那天所播的这些台语的歌曲这样哈、然后呢，他就问我说，这个爱爱说呢，他说年底的演唱会哈。有没有台语歌的？听众朋友啊，现在才8月呢，上个月才刚举办完，你就在问今年年底的演唱会，会不会太快啊？那我只能用我现在目前现有的讯息来告诉所有好朋友哈，就是年底会有演唱会，但是这个年底的演唱会会有什么样的一个主题，我觉得应该还是在这个规划当中，所以呢没有那么的快啊、没有那么的快，那我想可能要等到9月份、10月份甚至10月、11月的时候呢，有比较确定的一些讯息，我会在节目当中呢再来告诉所有的好朋友们，但是唯一可以确定的就是年底有演唱会，但是这次的主题年底演唱会会不会有台语歌曲，现在目前还不确定、因为现在目前还没有一些规划哈。好，那爱呢，他说他要点播黄以玲的一首歌曲，这首歌呢非常好听，就在爱丽波条件

好的，这个是我们的爱爱要点播的歌曲，来自黄野林后跳级的瓜盖哈，就在爱丽博跳盖。这个爱爱呢还说呢，他说希望在节目当中能够多多的播台语歌哈。虽然这个台语歌呢，这个对于青浩哥来说呢是一个困难点哈，也没有很困难了，只是有时候会念不出来而已啦。那点播歌曲还是一样可以了，没什么太大的问题哈。好，这个是我们的这个黄以玲，我们的三重陈小林小姐要点播的歌曲哈。那好听这首歌曲《爱丽波丢金》哦，不对，这个是爱爱要点播的歌曲。OK 哈，好，那另外呢有这一位哦，这一位呢很特别的一位听众哈。这一位听众朋友呢是来自马来西亚的 Jason 苏呢，他说他很喜欢听台北都会慢一点这个节目啊，因为呢都可以听到一些老老的歌。那杰森呢他还说他跟我们的年龄一样大呢哈。OK， 好，好，那也都已经进到了耳顺之年了嘛哈。OK， 好，那这个杰森呢他还说，他说他想要来考考这个这个青浩哥这样哈。好，那他说他要考要点播一首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黄晓君的一首歌曲，叫做爱你爱的你呀何处寻这样。那他说呢不勉强哈，那能够听得到是最好的，对不对哈，那听不到呢也就是缘分了啦这样哈。好，在本节目哪有听不到的歌啊，是不是 ？OK 哈，好，那我们就来听 Jason 要点播的这首歌曲，来自黄晓君，《爱的你呀何处寻》。

好的，那么这个是我们的 Jason 要点播的歌曲，来自黄晓君的这一个版本，好听的这首歌曲《爱的你呀何处寻》。其实这首歌后面呢还是有故事哈，但是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尽量以听众朋友的点播的歌曲为主，否则的话我话讲太多，我怕会听不完，这样 OK 哈。好，那就真的是，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了，是不是哈？好，那接下来呢是我们的，这位又来了哈 ，OK， 我们的阿维塔呢，他说呢，他想要点播歌曲，他说好久不见了，这个秦浩哥，你最近好吗？还不错了。这个我们的阿维塔哈，就三不五时呢就会赖一下，这样他不是天天赖给我哈，但是呢三不五时。像是哦，对，在这边要谢谢很多好朋友们。上个礼拜三是情人节哈，那大家都祝我情人节快乐。真的非常谢谢这些好朋友们呢。OK 哈，好，那这个说真话，我要祝大家每天都是情人节。虽然情人节已经过了了，但我觉得应该是要把每天都把它当成是情人节的这种感觉。OK 哈，好，那因为这个 Avita 呢，他还特别说呢，他说情人节那天哈，19号那天呢，他跟他的这个老公呢，去吃了这个烛光晚餐呢，然后呢，我还以为真的老公怎么对他那么好，然后呢，他说所谓的烛光晚餐呢，就是在家里点两根蜡烛，然后呢吃这个微波食品哈、意大利面这样哈、真的是一个好棒棒的烛光晚餐啊，这样，听得出来有点小生气哦。其实我觉得啊，这个日常生活，如果说你在特别的日子当中有些表现，那当然是不错了。但是如果说每天都把它非常期待，然后期待又落空的话，我觉得这个就好像有一点点没有那么的好了哈。OK 哈。好，那阿维塔呢，他说他想要点播歌曲哈，那这个点播这首歌呢是来自这个刘家昌的一个作品哦，叫做我俩在一起哈。他说呢这一首歌曲呢也可以代表说是他跟他老公呢这个怎么讲，就是纪念呢哈，这个20年的一首歌曲。他说呢他要跟他老公讲说这个两个人呢可以继续长长久久的走在一块，这样哈，我俩在一起一起走下去，这样，哎呀，是不是很甜蜜，对不对？我真的也觉得哈，怎么会那么厉害 ？OK 哈，好，我觉得日子还是要过，那么每一天过的这个日子呢，就成为了在日后的所有的点点回忆。就像这个阿维塔说呢，这个情人节那天呢，真的是吃了烛光晚餐哈，就是在家里点蜡烛，然后吃微波食品、意大利面。我觉得 OK 啦。那能怎么办呢 ？OK， 就细心接受一下。但是我要跟这个阿维塔的老公讲哈，这个明年好好的，请继续努力表现一下哈，不要在家里再做这种事情了。OK， 好，好，那我在第一阶段我们就要来听这一首《我俩在一起》。那么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陈先生，你们餐厅又被检举，得勒令停业。
1: 哎，噪音、油烟都有改善啊，
0: 检测还是不合格，只能依法行政了。
1: 停业太严苛了啦，我要去诉愿，行政诉讼。
2: 行政诉讼新增调解制度，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争议双方以协商取代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0: 调解纳入选项，三赢不是想象。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台北市为了提供国内外旅客优质的旅游住宿环境，观船局加强非法日租套房的查缉，自115年1月1号开始，针对一再违规的非法日租套房业者加重财罚措施，裁处一次代金之后，如果继续经营即断水断电，呼吁业者切勿以身试法。台北市政府关心您。
4: 防范燃气热水器一氧化碳中毒五要原则：一、要保持环境的通风；二、要使用安全的品牌；三、要选择正确的形式；四、要注意安全的安装；五、要注意平时的检修。以上资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清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清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好的，我们听着这首歌曲，来自 Amanda 要点播的歌曲陈淑桦《我们在哪》。

好听的这首歌曲来自我们的阿曼达要点播的这首歌曲，陈淑桦的《我不知道》。那这个阿曼达呢，特别在 LINE 的群组来说哈，他说他非常喜欢陈淑桦的这一张台语翻唱的专辑。那么从这个设计啦，然后一直到歌曲里面的内容啦，都是他非常喜欢的哈。那他说呢，这个值得是一张珍藏的一张专辑。哎，我还蛮认同阿曼达的这个说法，因为这一张专辑。说真话，他从企划然后到设计啊，尤其那个设计虽然是用画的，那可是呢，那个可是一个日本非常有名的画家所绘制的，所以他整个的感觉那种质感都出来了。而且呢，这一张台语专辑虽然是一首翻唱的专辑，但是它里面很多歌啊都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歌，然后重新经过了编曲之后呢，有了它不一样的一些味道出来，同时也把这个陈淑桦呢，他的这个嗓音或者是他的这个发挥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这个临界点哈，所以我觉得编曲还真的是蛮重要的。虽然这首歌短短的大概才2分多钟左右的时间，但是我非常怎么讲，就是非常的推荐这张专辑。我不知道这张专辑有没有黑胶，如果说有黑胶的话呢，请大家呢好好的珍藏一下 ，OK 哈。好，那么这个是我们的 Amanda 要点播的歌曲，来自陈淑桦，我们在。好，那接下来呢，同样进行我们的第二个阶段哈。那第二个阶段呢，我们还是一样是听众朋友们点播歌曲的时间。来，我们来听阿主要点播的歌曲，来自马兆骏，《我要的不多》。

好的，我们听的这个呢是阿主要点播的歌曲哦。这首歌呢是1987年民国76年的时候呢马兆骏的一首歌曲哦，叫做我要的不多。那这个阿祖说呢，他说他第一次听这首歌的时候呢就去找这首歌最早的这个版本哦。那他还说哦，他说阿祖说呢，他说这首歌冲来的时候他还没出生呢。哦，真的呢。哦，对呢。哦OK， 好哦，好哦。最近哦，我觉得还是少提这种什么年龄啊、年纪啊这样。OK 哈，那阿祖说呢，他说他这首歌呢，很适合现在的年轻人，尤其是很适合他现在的心境哦。那么来听这首歌曲，所以呢，他特别推荐马兆骏的这一首《我要的不多》。这首歌也可以说是马兆骏呢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一个作品。OK 哈，好，那阿祖，我觉得应该是最近发生了一些事情哦，因为阿祖呢来跟我讲了有一些个人的事情，在生活啦，在感情上面呢，都遇到了一些困难哦。那我只能说，我觉得这也是在人生的历程当中哦，不管你年纪多大，都会碰到的一些事情哈，所以我觉得。你就怎么讲，就加油哈。我觉得别人给你更多的什么建议啦什么，我觉得还是最重要的就是你自己要有信心，然后努力加油，好不好哈。然后走出来这样子 OK 哈，然后希望呢你还是可以以我们的

这个节目为主，这样哈，你们来听听节目，有时候可能会心情会好一些，这样 OK 哈。好，那这个是我们的阿祖要点播的歌曲，我想这个收音机旁可能也有很多的这个听众朋友呢，可能会有一些在生活当中遇到了这些困难哦。我觉得，不晓得是不是我这个年纪大的关系，我觉得现在有些事情呢，你不得不看开，那你不看开也不行 ，OK， 那就只能够接受它，然后放下它，就只能这样 ，OK 哈。那还有一个部分就是解决它 ，OK 哈。那真的不能解决的话，我觉得时间是最好的这个疗药哈。那慢慢的时间过去之后，老天爷会给你一个答案 ，OK 哈。好，接下来是我们的丁丁要点播的歌曲。丁丁要点播这首歌曲，来自黄仲坤，好听的这首歌曲《无人的海边》。

好的，这个是来自黄仲坤好听的这首歌曲《无人的海边》，也是我们电电要点播的歌曲哦。那电电说呢，他是住在这个新北的海边的一个地方，他每一天早上呢一大早哈四五点五六点就必须要开车出门这样哈，然后去工作这样。所以呢有一次呢就在这个在路上哈，然后呢因为旁边是海边，然后又是一大早这样清晨，然后呢他就看这个海边呢一个人都没有，他就索性的呢把车子给停下来，然后呢就走到了真的是一个无人的海边，脑海里面呢就想起了这一首黄仲坤的这一首《无人的海边》这首歌曲啊，所以他就住在那边。

边呢就一直在回想以前过往的这个种种这样 OK 好好，一直到这个海巡的人过来然后把他劝离这样呵呵、哎、这有点煞风景的，为什么你前面形容的这么好然后海巡过来把你劝离，可能海巡在怕你会做一些不好的事情，所以店店说，他说他真的是非常的傻眼哈。他说呢，住在海边呢，有时候听的这些歌曲呢，会让自己的感觉就是心旷神怡。OK， 他没有任何想不开的事情哈，他只不过说，真的是海边没有人的一个情况是显得是很孤寂的，但是呢，也可以对着大海啊。这个喊叫这样哈，然后呢呐喊一下，抒发自己的情感这样 OK 哈，抒发自己的情绪这样哈。那店店说呢，他说其实他生活得很快乐 OK， 那也欢迎大家呢没事到海边去住一住这样哈。说这种话，我不会选择去海边住哎，因为我觉得海边第一个海风大，第二个哈就现实面来说。家里面的电器很容易坏，因为它有海盐嘛，海风嘛 ，OK。然后呢，家里面呢，这个除了电器很容易受损之外呢，还包含了像是一些家具啦什么啦，很容易会故障这样哈。所以我觉得我不会选择住在海边。那就像有一些人他会选择不会住在北投的温泉区啊，因为呢，北投的温泉呢那个硫磺也很可怕这样 OK 哈。好了，不管怎么说 OK， 那我觉得住海边当然。这个非常的好 OK， 那也可以吃到这个海鲜，很新鲜的海鲜，但是相对来讲也就是应该要付出一些代价，就像住在北投温泉区的朋友对不对，他可以这个冬天的时候泡泡温泉也感觉蛮不错的嘛对不对，但是呢在生活当中还是要付出一些代价出来 OK， 好了，那店店非常谢谢你了，那店店呢邀请我说呢去这个海边住一住这样，海边现在有民宿吗，好像有哎，我记得在宜兰吧，然后台东有一些海边的民宿，就是说你住在那边的话，你可以直接看到大海，那种感觉还真的蛮不错的。OK， 好，这个是我们店店要点播的歌曲，黄仲坤的《无人的海边》。好的，那接下来呢，还有是哪一位听众朋友呢？哦，这位呢是我们的大大。大大要点播歌曲，来自齐秦这首歌曲《爱情宣言》。

这个是来自齐秦比较早期的一个作品哦，爱情宣言，其实这首歌也真的蛮好听的。那当然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有些朋友会问到说这个有没有是个怎么讲，就是时间点的限制，那新歌可以点吗？如果可以，如果有的话，当然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那就是看个人的需求。所以在节目最后，我还是要把我们的 LINE 的群组来告诉所有好朋友们，我们的 LINE 的群组当中呢，请你输入 @293TJZOR @ 就小老鼠，然后数字的293，再来是 TJZOR， 然后你就会找到了台北都会慢点的一个区块，你把点进去之后呢，就算是加入到我们的群组当中了，然后你可以随时留言给我，那你的留言只有我可以看得到，好 ，OK， 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利用这个平台，那这个平台是免费的，不用钱的 ，OK， 那请大家可以多多的利用。同时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0点到1点，有请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现在过马路的时候，很多车辆都会礼让行人，我觉得好棒哦。
1: 对呀，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不论骑车还是开车，行经路口都请减速慢行，遇有行人穿越，请务必停让行人。
0: 所以行人过马路时也要遵守号志，务必走斑马线哦。
1: 是的，请大家一起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力。
2: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省电方式百百种，到底该怎么做呢？
2: 只要小改变就可以轻松日省一度电，仔细听哦。用电想要高效率，家电能效选一级，
3: 电器滤网定期清，提升效率好放心。
2: 照明选用 LED， 明亮省电我最行。
3: 省电法宝定时器，电器关机不忘记。
2: 更多节电妙方，快上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是杨照。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映客出版的新书，李黎的散文集，书名叫做《白头游子在天涯》。书里面收录了一些李黎他回顾人生，尤其是记录他跟一些人互动的往事。其中有一篇标题很特别，叫做《回音》，回音或回声，英文是 echo， 这是李黎刻意设计的。他在文章里面就说，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是我20岁那年，那年我认识了在台湾大学同一个校园刊物里发表文章的 A， 不久我们成了好友。我问起他的一篇给我印象很深的文章，里面写到一个女子，他们两个人在黄昏的草地上抽烟，谈人生，谈文学，谈远方，不像散文，却更不像小说，让我对文中的那位女子十分好奇。 A 就说，这个女子是他从小认识的邻居，去年去了西班牙，时不时还有信给他，哪一天如果回来台湾，他会介绍我们认识。然后 A 就给李黎看了这位女子从马德里寄来的信，非常薄的航空信件，上面是一排排奇特的像被风吹倒的方块字，整齐划一的以同样的一个角度朝右边倾斜。他们黄昏时分散步谈心的那个草地，那片草场，其实当年是台北一个还没有开发的公园预定地，后来就成了荣兴花园。荒芜的草场并不荒凉，草木复苏，非常适合散步，尤其是夏天的黄昏。我在认识 A 之前，我家住在松江路，也常跟朋友就近过去散步。多年后有一次跟白先勇提到，他说他当年也住松江路，比我家稍微南边一点，也常去那个地方散步。他当然也认识甚是熟识那个女子，因为那个女子跟李黎一样，她的第一篇小说也是发表在白先勇编的现代文学杂志上。后来白先勇还把这几个在同一个地方不同时间的散步人，在他的文章《不信青春换不回》写在现文音源出版之前里提到，算算年代，那个时候我们彼此还不相识，散步的时间也都没有重叠，但在我的想象里，那个公园那片草地该有一些记忆的小草，见证过几个在忙碌时间里一双双的脚步。我和 A 大学毕业那年，这个女子真的回来了， A 带我去她家看她，他们两家认识，住得近， A 从小跟着邻居小孩叫她陈姐姐，清楚记得陈姐姐穿着漂亮的裙子，对小朋友非常和气，给他们看美丽的画片。长大之后， A 就直呼其名叫陈平，她却要我称呼她的英文名Echo， Echo 就是回音。刚从第一次的西班牙之旅回来的 Echo， 直披的长发，浓黑的眼睫毛，上身罩着套头的西班牙披肩 Poncho， 充满那个年代少见的异国情调，像一股扑面而来的海风，带着迷人的艳阳和自由的气息。他的房间里最触目的是一节路上捡来的枯树枝，枝桠上点缀的小饰品，他给我看他从西班牙带回来的小东西，我被他的旋风刮得目眩神迷，至今仍然记得他给了我一个空的雕花玻璃小香水瓶，瓶子里仍然遗留的香气。他似乎有一种魅力，让我觉得他跟我说话是在交心，将我心换你心，他立即成了我少女年代的朋友。多年后他在给我的信里写道，还记得我穿着牛仔裤去书店里翻字帖的样子，我记得的是陪他到家里附近的小店去印名片，他低着头仔细的一笔一画工整的写下英文名字 Echo， 然后抬头告诉我他非常喜欢这个名字，真的很美，希腊神话里的回音女神，也像一股旋风一样。他说他快要结婚了，领了我跟 A去见他的未婚夫，去他们正在布置的新家。我印象最深的是用空心花砖和原色木板搭成的书架，让我觉得书架就是要像那样才有味道，还有墙上贴的

术海报，当然有那一大截酷暑词。他说婚礼上要我做他的伴娘，我受宠若惊，但隐隐感觉他只是随口说说而已吧。果然我的直觉没有错，他结果没有找我做伴娘，但我和 A 当然都参加了那次婚礼。之后没过多久，我在上班的地方常接到他的电话，才新婚就发生了许多令他忧烦伤心的事。他说了很多，但似乎怎样也说不清。正在服兵的 A 周末回家也会听他诉说，但我们都那么年轻，完全不知道该如何面对他的问题，怎样安慰他。那时的我对人生知道的太少，对友谊也是，即使彼此交了心，在遇到大痛的时候，受伤的心只能自己捂在胸口，别人是无能为力的。不久我和 A 就去了美国，后来听说 Echo 也离开台湾了，回去了他的西班牙。在那里他开始了一段新的人生，甚至给自己取了一个和美丽的 Echo 完全没有相似之处的新名字，那就是三毛。然而当我读到那个陌生名字写的关于一片遥远的沙漠的故事的时候，我知道那一定是他，不可能有别人。擅长说故事的 Echo 用他那生动美感又形象的文笔，说了一个又一个迷离魔幻的远方的神奇故事，就像我刚开始见到他的时候感受到那股席卷而来的异国之风，挟带着无边的大海跟大漠的自由气息。在那个还跟外界隔绝的封闭年代，他的故事打开了多少扇渴望广大世界的眼睛和心扉，无人可以估计。他替代了无数想要航行在波涛汹涌的海上，或者是执着在茫茫大漠当中而不得的人，走了一趟又一趟美丽曲折又痛苦的冒险之旅，圆了他们的流浪之梦。他们可以在家中舒适地读他的远方故事，新鲜他的勇气跟机遇，还有他的异国恋情，直到他的充满戏剧性的大难一夜之间不来。却是在那之后，他自身的悲剧造就了另外一则更大的传奇。20年前的夏天，我和 A 趁着去西班牙南方旅行的时候，应一位曾经在 A 的实验室做过博士后研究的西班牙女医生卢伊萨之邀，飞去她家所在的西属加纳利群岛。虽说去到了大岛看望几年不见的卢伊萨，其实心底深处有一个影子曾经住在那里的 Echo， 虽然她早已经不在那里，也已经不在人世了。1979年，原来已经在几个邻国势力的干预或支持下的撒哈拉威民族独立运动终于获得联合国承认，西属撒哈拉脱离西班牙，获得自治权，成为西撒哈拉。政局动荡兵荒马乱之际， Echo 和他的荷西离开了沙漠，搬到一海之隔的西属加纳利群岛的大岛，才住下不到一年，荷西就出了意外离世， Echo 却还在那里断断续续又住了7年，最后为了父母亲才永远离开那块伤心地，迁回故土台湾。我去加纳利大岛寻访他的故居的时候，当然知道即使找到也早已人去楼空，却又想着既然都在同一个岛上，寻访也好凭吊也罢，心中想取了一句还是 Echo 在一封信里所写的，为着我的心。结果20年前的那趟加纳利之旅却成了惆怅之旅，故人已辞世，他的故居遍寻不得。临上飞机离开之前，卢伊萨开着车还在热心帮我找，当时那份焦急和懊恼至今记忆犹新。我本来以为自己的准备工作是充分的， Echo 的好友邱彦明曾经在1981年去岛上探望他，在他家住了2星期，之后彦明把那段日子的点滴回忆细细写成深情生动又感人的加纳利记事。我动身去西班牙之前，写信给定居荷兰的邱彦明，请他给我 Echo 在岛上旧居的地址，说或许能有机会去看一眼。彦明的回信很快就来了，也珍贵他一贯心细如发，尽管他离国成家无数次的迁居

息，十几年前那趟旅行的地址竟然还留着。我去加纳利的那个夏天，距离 Echo 去世6年多了，心里多少觉得自己有点傻，物是人非，那房子还有什么好看的呢？甚至潜意识里或许不忍去面对吧。但万里迢迢，我进到了那处他生命当中大失大痛的地方，他一一落脚又心碎离去的地方，我又怎能不看一眼呢？我和 Echo 和三毛许多年不见，在他成为三毛那个传奇人物之后，我们的人生之路就不再有多少交集。但多年之后，在我自己面对丧子之刺痛的日子，跌伤不久还在休养中的他，一听到消息，不顾家人劝阻说我们这边已经是深夜，立即从台北给远在圣地亚哥的我打了岳阳电话。深夜里听着他细而柔的声音，和20年前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一样，虽然声音里的焦急和痛楚是那样的真切，他的焦急和痛楚当中几乎带着愤怒，而他的愤怒是来自于对残酷命运的无可奈何和无从抗争。后来他给我的信里也都是这样的情绪，将我心换你心，此时此际我才真懂了。读着他之后给我的长信，我知道自己将会永远感激他对我破开的心。当我试着以文字书写疗愈伤痛的时候，我常想起他，我的悲怀四件，第三件就是写给他的。5年后，当我走出悲怀迎来新生命的时候，他却已经选择离开这个世界3年多了。我还是又给他写了一封信，一封永远无法投递的书简。这是迪迪在散文集里记录他跟三毛之间非常深刻的一段互动经历。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感谢你去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正是李黎的散文集，刚刚由映客出版，书名是《白头有字在天涯》。散文集里最长的一篇文章叫做《象形漫记》，李黎就说，我旅行过许多地方，多半是为了一些非去不可的原因，但也有些只是路过，或者碰巧由于一些因缘机会而去，只有极少数几处特别的地方是我执意要去的。湘西就是多年来我一直向往着愿意专程走一趟的地方，记不清有多少年了，我会看着湖南省地图，眼光从洞庭湖往西，沿着一条河流朝西，直到一处叫做凤凰的地方。凤凰作为一个地名，就已经充满神秘。

密的美感更因为一个人的文字而变成了一种乡愁的召唤，那是沈从文的家乡，从那里开始了沈从文笔下的世界，湘西、沅水、凤凰、边城，而且那已经不只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地标名称，那里还是几千年华夏乡土文化的源流还有传承。阅读文字和人

生命里写出悲悯和温柔。可惜我没有更早认识沈从文的文字，在台湾的年代读不到。70年代到了美国伯克，30年代的大陆作家，他的作品竟然也极为罕见，被掩盖埋没了许多年之后，直至80年代才像出土文物一般被发掘出来，令人感到相见恨晚的遗憾。1987年7月，沈从文在世的最后一个夏天，我去北京看他，那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面。这样的之后的好几年，每到北京就想着见他，但他已经不跟来访者谈文学了。我迟疑沉吟了很久，怕自己的造访会打扰老人的心绪，终究还是求见。他也愿意见我，可惜那已经是他中风之后，言语跟行动都有些困难了。后来回想，和他见面的那一个多小时里，愉快还是多过感伤的。我告诉他，还有赵和夫人、边城跟桂生都早在50年代，当他备受打击，除了批判者，没有人愿意提起他的那个年代，香港将两篇小说改编成为电影，而且大受欢迎。边城电影改成叫翠翠，桂生用了金凤的名字。电影里的主题曲和几首插曲是我小时候就听过了，长大了也没有忘。我把歌唱给他跟赵和夫人听，听得耳老一颤，那是最难忘的时光。临别的时候，我在他的耳边说，您说过我和我的读者都共同将近老去了，可是您看，您的读者永远不会老去。赵和夫人给我一包茶叶，说是离家乡凤凰不远一处叫做古镇的地方产的，从此湘西的那些地名始终召唤着我。终于准备上路，我再取出沈从文关于湘行的文章，随着他的文字先走一趟。1934年1月，住在北京的沈从文回故乡湖南凤凰探望生病的母亲，他乘船在湘西沅水回家的路上，沿途写出散文《湘行散记》以及家书《湘行书简》。书简是写给新婚才四个月的妻子三三，也就是合肥四姐妹当中排行第三的张兆和。沈从文用四天的时间，从北京乘火车经河南、武汉到长沙，接着乘汽车经过常德到桃园，然后呢走水路，从桃园逆沅水上行走了九天，到普市登岸后住了两夜，才到达家乡凤凰。回程的下行船快，24小时就走完了六天的上行水路。冬日迟缓的水路令他不耐，但也给了他充分的时间书写，甚至写生画风景。1956年沈从文的湘行改行陆路，12月12日从长沙乘车出发，过湘江，次日过桃源朝园林进发，再次日到吉首停留三天，18日到了凤凰。2012年春天，我做了向往已久的湘西之行，可惜的是我无法寻沈从文30年代写出湘行散记和湘行书简的那条水路，而比较近于他50年代那次出公差的陆路。当然同样的路线，半个多世纪之后走起来那是简短便捷太多了。四月下旬来到湖南之前，我先去了上海，然后山东、北京，忽然发现这些地名都是自然方位，海之上、山之东、河之北，最后来到了湖，也就是洞庭湖之南。一路上笔记的形式虽然近于沈从文的旅途散文，但我只敢称自己的写作是漫记。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和《湘行书简》当中一一提到的地名，我都在地图上寻找过，多数找得到，找不到的地方可能是太小了，地图上没有，也或许已经改了名。原本的计划是到北京和女友伊文会合，然后西行。他想去四川，我想去湖南，于是达成协议，我先陪他去重庆，然后他陪我去湘西，所以我们的路线是由重庆到凤凰，至于到了之后再走什么地方走走，到时候再看吧。伊文跑遍世界各地，连丹跟冰岛都深入探访过，更加难结伴，
做代点

行的自由行，再适合不过。可是人算不如天算，因为到了北京之后，他就身体不适，最后不得不取消整个旅行计划。而我万里迢迢从美国飞到，实在不甘心转回头去，所以就决定一个人上路，但临时得改变行程，既然不用陪他去重庆，我就直接从北京到凤凰。可是怎么去呢？请教了几位常出门的朋友，竟然没有一个说得清楚，多半建议我参加张家界搭配凤凰的旅行团，既简单又安全。但我不想花几天的时间去张家界，更不想参加旅行团。上网查了所有能够查到的资讯，最后得到的结论是，飞进长沙然后乘车过去是最简单的方式。我想到认识长沙一位曾经在斯坦福做过访问学者的杨教授，所以发了一封电邮请教他，从长沙乘车到凤凰是否便捷妥当，是否需要预先订票等当地人可能提供的讯息。没想到几个小时之后就收到他的回邮，我要去的那几天他正好有空，给我陪我一路从长沙去凤凰。小时候附近的同事里不乏湖南人，那个年代的人当然保留着乡音，因此我对湖南口音感觉一直很亲切。后来好朋友里有不止一位是湖南籍的，对这个省份更有好感了。亲身经验之外，还有文学上的，一直觉得中国各省里最美的省名是云南，而最美的省名简称那就是湖南的湘。任何和湘字相连的词和意象都很美，潇湘、湘岭、湘云、湘女，几乎每个名称都有传说、故事、诗词歌赋、小说、散文的典故和联想。这里又是古时的楚地，而楚也是给人美好文化联想的地名。可是我竟然从来没有到过湖南。北京到长沙，当年沈从文乘火车经河南武汉到长沙，耗时4天的路程，我只用了2小时20分钟的飞行时间准点到达。长沙刚下过雨，一踏出机场就感觉那份潮湿，心想果然到了楚山异藏里湘水多幽灵的幽湿楚地了。可是在其后看到处处山色青翠，水色秀碧，尤其是越往湘西行去，山林树木越发的苍翠欲滴，瘴疠之地的名称应该改送给那些终年空气污染乌烟瘴气的大城市吧。杨老师也是一位湘女，她安排我住她任教的湖南农业大学招待所，房间比一般的旅馆大一点，中间一张大方桌，上面铺着印了国粹两个大字的红色桌布。我好奇揭开一看，竟然是一张自动化洗牌的麻将桌。我这个大房间原来是一间麻将房。杨四湘女就笑着说，长沙人钱虽然不多，可很会享受生活，很多人周末开房间打麻将，连大学教员也不例外。招待所普通房没有了，所以让我住麻将房，反而宽敞些呢。长沙停留的时间很短，我只想看看玉露书院。唯楚有才，于斯为盛，是书院证明，著名的对联，青年书院好大的气魄，怎么能够过门不入呢？玉露山和繁忙的长沙城当中隔着一道湘江，过桥的时候我特别留心，虽然这段湘水浑浊而且车行匆匆，然而关于湘水的美丽传说还有诗句那么多，尤其是2300年前楚国诗人屈原在这里行过他生命的最后一段，他下沅江入洞庭渡湘水，到了长沙附近的汨罗江投江自尽，神话跟文学在这里汇流，可惜我只能匆匆一瞥。杨老师找了他学校的同事，另外一位湘女燕老师开车载我们上玉露山。现在玉露书院是湖南的著名景点，而书院划归湖南大学校区，于是大学跟景区并存，学生跟游客同行，假日游客熙攘，开车停车都不容易，好不容易找到停车位还得走许多路，沿路小吃摊林立，生意火

火红不输台湾夜市，没想到著名的爱晚亭就紧邻玉露书院，所以顺路先看明亭。杜牧山行诗中两句停车坐爱枫林外，霜叶红于二月花，让这座亭子也变成人气盛旺的景点。其实亭子的建筑本身没有什么特别，加上被漆的红红绿绿，里里外外挤满人，诗意荡然无存。倒是周遭果然有许多枫树，有些枫叶不带霜降四季长红，有一点二月花的意思。想象秋天，那应该是万山红遍，层林尽染了。李黎去到了湖南，重点是为了沈从文。为了沈从文，为了文学，为了历史，走这一趟，因而也就有了特别的文词记载，称之为《湘行漫记》，收录在他的散文集《白头游子在天涯》当中。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4: 我是潘月云，现在您收听的是 FM 93.1 AM 1134台北广播电台。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同样的继续来聊《甘宝搜神记》当中的故事。
2: 对，我们今天要来讲一个道士的故事。
1: 道士的故事，那一定很精彩。
2: 道士都抓鬼抓妖的嘛，
1: 对啊，降妖伏魔。
2: 对，所以在《搜神记》里面呢，道士这一行哦，在比例上面还蛮重的，尤其是丹阳道士也是蛮有名的一个道士。但是我们上次曾经讲过丹阳书生，丹阳书生去除妖嘛，他不是道士哦，他是书生。但这次是讲丹阳道士，
1: 是真正的道士，
2: 是道士，所以这两个是不一样的。那这个道士呢，姓谢，叫谢飞。
1: 飞是哪个飞？
2: 非常的飞，非常厉害的人物，就对
1: 了。好特别的名字，谢飞。
2: 但你要知道，为什么在《搜神记》里面啊，很多人姓谢？因为本来在晋朝建立的时候，就是王谢两

0: 家所打出来的天下。所以呢，这个当皇帝的都不敢自称自己是皇帝啊，要不然就是自己要在这个两大家族之后，觉得说自己的排名可能还排不上他。所以王谢门前堂前燕，你可以知道就是王家跟谢家在晋朝的时候呢是非常大的一个家族，所以姓谢的也很了不起。所以在搜神记的故事里面，很多的主角都姓谢，但这只是说在比例上面来看，因为还有别的姓也都有，但姓谢的比例很高。而且这个谢飞呢是一个道士，道士就不一样啊。为什么会不一样呢？因为他临有天命啊，然后谢飞学道很多年啊，所以他在晋朝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厉害的道士。我说我们最近讲过的几个晋朝的道士都蛮有名的，最有名就吴
1: 某
0: 嘛，
1: 对，二十四孝的吴某。
0: 对，我们都以为他以身为文，
1: 对啊，
0: 但其实以身为文之外，他还可以拿着一把白羽扇去划江而过。划江而过什么意思？就是摩西怎么样过红海。
1: 天哪，太厉害了吧。
0: 对啊，你看他的神通广大，但他是划江水啦，比起
1: 江水范围比较小，
0: 对，比起摩西的话是稍微少一点，但是神通是一样的。所以可见的说，这个中国人的想象空间是蛮大的，
1: 很大，
0: 尤其那个时候的基督教还没有传进来，可能大家对摩西是谁都不是那么印象，结果就一个白羽扇划破江水而过的这种故事就出现了。那这是吴猛哦。那谢飞是怎么样？他去抓水怪，我们今天要介绍的这个谢飞。然后你要成为一个道士呢，就要有一个他的基本功法，就是他去炼丹。炼丹是不是要有丹炉？要有丹炉啊。所以谢飞就千山万水呢去寻找他的丹炉。丹炉找到以后呢，他觉得非常的高兴，因为道士最喜欢的就是炼丹丹药嘛，我就可以飞升，我可以变成仙，我要炼丹药去帮助别人也帮助自己。
1: 可是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从听了太多故事哦，怎么感觉丹药有含汞啊？
0: 这个不是故事，这是真实。
1: 啊，这真实啊。
0: 对，因为在历史上面你可以看到，就是在皇帝身边所进贡的这些道士进贡的丹药啊，基本上都有毒，不是红丸就是金丸。那红丸的话里面就有这个汞。
1: 那为什么有毒他们还要炼呢？
0: 因为他们觉得这个东西很稀奇啊，丹药是很稀奇的，炼出来以后你就用这些话术啊去诈骗皇帝。其实皇帝是这些诈骗集团的最爱。为什么呢？因为一诈骗成功以后，我就发达啦，我就可以领了很多的钱啊。那
1: 有钱财有地位。
0: 对，而且这个丸子做出来以后，这些什么金丸啊泥丸啊做出来以后呢，皇帝认为说我吃了就有效。有没有效果？还真的有，但是这个效果是短效型的。你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好像身体很有劲，好像身体要恢复健康，但长时间吃下去的时候身体就会有所损伤。你看像英明如唐太宗，他后来也是因为吃丹药啊吃到死翘翘，本来的人都不知道说唐太宗怎么死的，后来是他的儿子在那边讲太宗皇帝呢就是因为吃丹药的关系。
1: 那雍正是不是也是？
0: 雍正也是啊，都是。所以他们这个天不假年其实跟丹药都有问题。李时珍就曾经讲过红丸案，因为在明朝的时候很大的案件就是红丸案，他说红丸案那个红丸根本就是毒药，所以丹药的问题是这样。但是对道士来讲呢，炼丹很重要，但是因为你们不懂，如果懂的话就知道
1: 就可以，
0: 我练出来的是很好的，可以延年益寿的。
1: 对，延年益寿。
0: 对，你说民间信不信这个？
1: 当然信啊。
0: 对，然后道士自己也相信，他认为说他吃了药就可以飞升，而且死翘翘了就可以飞升了，所以他就去炼他的丹。炼丹需要丹炉，他熏千方百计找到好的丹炉要来去炼丹。然后在炼丹的过程当中呢，在保护这个丹炉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谢飞他就想说，哎呀，天色晚了，我要去找一个庙好好的休息。他就看到有一间庙，但这间庙很怪，很有意思，就是它盖在哪里？它盖在水上。盖在水上的庙就表示说你的这个底座应该是一个沙丘隆起来，然后你盖上去应该是这样子，然后旁边都是水流。他就看说这个庙好特殊啊，很特殊，可是他没地方可以住啊，他只好住进庙里面。 那住进庙里面，他又怕说这个庙

0: 里面有问题，所以他就很大声的讲，我是天帝的使者谢飞，我特别来这里住一个晚上，你们都不可以来打扰我。这话讲出去了以后呢，然后他就去准备睡觉，他就睡觉去了，因为他觉得这个庙可能会有一些问题，但我周边已经没什么庙可以了，他就住在这间水中的庙。那水中的庙本身就很奇特，他就怕说这水中的庙里面会不会遇到什么样的精怪啊，所以他要等到这个三更半夜的时候呢，就有人啊跑到这个庙里面来问事。跑到庙里面问事情是很简单的一件事，就有一个黑影就窜出来，那这个人就说，有没有陌生人来到这间庙里面？那这个人就回答，有啊。但这个窜出去的黑影的名字叫河童，河童不是日本河童，
1: 我还以为是日本的那个河童。
0: 对对，是姓河名童，铜铁的铜。
1: 哦，铜铁，金银铜铁的铜。
0: 对对 对, 对、嗯。那这个跑进来的人就问他说：“河童，河童，我有闻到生人的气息，难道有陌生人闯进你的领域吗？”那河童就跟他讲说：“有啊，有一个叫做谢飞的道士，他为了保护他的丹炉，他就说他是天帝派来的使者，我们不可以去打扰他。”而想到说是天帝派来的使者，所以这个黑影子就觉得哇，这个人太厉害了，他就跑掉了，跑掉了就没事了。然后没有多久，第二个人又跑来问，但你都是只闻其声不见其，在《搜神记》里面的故事很像这样子，我们常讲的丹阳书生也是这样，那就是只闻其声不见其影，然后就来问，河童，河童，那我有闻到生人的味道，这个人是谁？那河童就跟他讲说，有，我们确实是有来一个新进的一个住户，新进来的人，那这个人就住进我们的庙里面，但是他是天帝的使者，所以我们都不能够对他怎么样。然后那个人就觉得，既然是天帝的使者，看起来应该很神通广大，所以他就不敢多问，
1: 应该会有独到的本领，
0: 对啊，就走了。所以这个道士谢飞呢，住进这个水中庙的时候，他反而很安全了，但是他就听到了这些对话，就知道说河童这个人，然后前面还有两个人来去问他，那这到底这两个人会是谁呢？会不会对他造成一些威胁啊？其实这个谢飞自己心里头就有数，他在住进的这间庙里面恐怕有一些精怪是他要去提防的。那他有没有做对呢？的确这两个人不是人啊，谁会？
1: 真的是精怪吗？
0: 真的是精怪，是水里面的一个怪物，但是他有言在先的，我是天帝的使者，谁敢得罪天帝啊？所以用这个话就唬住了
1: 精怪，
0: 精怪，那精怪被唬住了以后就垂头丧气就走了，真的是还没有见到面，谁知道这个是什么精什么怪，他也不知道。等到天亮以后呢，他就问河童，河童，哎，河童出现了，还真听话，就问他说，昨天晚上是不是有人来想来抢我的丹炉？那当然说没有啊，谁敢抢天使的丹炉啊？那他们是谁啊？所以后来就把晚上遇到的那两个精怪的身份给讲出来。那谢飞就知道说，原来他真的遇到了精怪。
1: 好，这两个精怪到底来自何方？他们对谢飞到底要做什么呢？关于这个部分，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岳炫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说的是在甘宝搜神记当中的一个故事，故事名称是谢飞除水妖。那老师有说谢飞是一名道士哦，
1: 对。
0: 那么他遇到了两名水妖，按理来说妖既然是妖怪，应该也有一些法力吧？
1: 其实搜神记的妖怪里面呢，
0: 法力都不太强，
1: 法力都不强，
0: 而且有的还蛮可爱的，
1: 对，
0: 还呆呆的，还蛮老实的，
1: 呆呆的，蛮老实。所以我们看一开始我们之前曾经讲过的丹阳书生，他去除三害，对不对？那这哪三害？啊，不过就是黑猪、红鸡跟一只蝎子，你看这三害就很轻易的就除掉了。所以就是你周边的这些动物嘛。其实我觉得他还有点爱护动物的观念啦，就是说你不可以去伤害他们，但其实最后的结果

0: 我都是把它们除掉，但是除掉不过就是一些小动物而已。那今天他所除掉的这些妖怪呢，基本上也是这样。所以他就问河童，因为河童是这样，他是一个妖怪，但这个妖怪呢就有点笨。然后这个谢飞问他什么，他就回答什么。因为谢飞啊，他就模仿这个外头的人的讲话的方式去迷惑了这个河童，就问他说：“前面这两个人呢是谁？”而这两个人都是鳖怪啊，鳖水里面的鳖啦，王八乌龟鳖这样子，
1: 很有营养。
0: 对，都是鳖鳖精。他说鳖精就想要来害我，就纳闷啊，那你是谁呢？那前面那两个鳖精呢，都是住在水边的，那我是住在山洞里面的，我是住在山洞里面的乌龟。所以就想说搞半天啊，你这就是水族生物嘛，不是鳖就是龟。他就问清楚了地址，就想说好啊，你们就等着瞧吧，等我醒来以后，等我这个白天跟村民大家去联络一下，就把你们给抓住，但是知道说他们的洞穴在哪里、啊、所以不过就是一些鳖精水怪，不足为怪。所以他就起来以后就跟村民就讲说，这个庙、啊、里面拜的根本就没有神，都是一些鳖精跟水怪。这些鳖精跟水怪我们还要去相信他吗？我们相信他的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他抓起来吃掉，这样才能够延年益寿。所以呢他就说，哎，那个鳖精在哪里？鳖精在水洞边，所以我们要去抓就可以一网打尽。那山上里面呢还有一个洞穴，里面住着一只老乌龟，这两个就是妖怪的化身。把这些妖怪的化身给
1: 老乌龟，乌龟住在洞穴里。
0: 对啊，有可能啊，山洞里面嘛。哦、那
1: 他不是在 住在水边吗？
0: 他是陆龟吧？
1: 哦，陆龟，好吧，反正是神话嘛。对对对
0: 对。反正这就是
1: 故事，
0: 龟精跟鳖怪嘛。
1: 嗯，
0: 那你龟精跟鳖怪，我都知道你的身份了，然后我就去把他给抓起来。所以他就跟民众讲说，不是什么神明，不用怎么去相信，就是两个水怪，把水怪给除掉了以后，这地方上就安宁了，也不用我用什么法术，我们去抓就好了。所以就大家就想说，既然道士说的有道理，那已经知道了这个来源了，我们就去把这个鳖精水怪给除掉。一除掉以后呢，就地方就安宁了。这个故事呢，讲起来跟丹阳的书生啊有点雷同，因为丹阳的书生他除的就是一些
1: 三怪，
0: 除三怪嘛，
1: 嗯，
0: 黑猪。
1: 鸡冠、
0: 鸡冠的公鸡跟一只蝎子，啊，这次除的是这个水怪鳖精啊，或者乌龟啊。其实这个里面一个重要的含义就是跟你讲说，眼见不足为真呐、啊。那这个眼见不足为真，在《搜神记》里面还有一个小故事，就是在顿丘这个地方呢，就有一个人，他就捡到一个李子壳，吃李子嘛，然后人家剩下的这个壳以后可以种下去当做种子嘛。
1: 李子有壳吗？
0: 有啊，李子壳啊。
1: 哦，
0: 是可以的啊。
1: 嗯，
0: 你看像过去那个魏晋南北朝的时候，就有人说，哎，我这个我叫王荣，王荣就讲说他们家种的李子很好。
1: 我怎么觉得李子是软皮的那种？
0: 没有，它有硬壳的。
1: 哦、
0: 啊，所以只要把这个壳给钻个洞，你就种不出这个好吃的李子。这个王荣都有这样的一个想法了，所以这个李子壳他捡到了以后呢，他就看到一棵桑树里面，而且这个桑树呢是空洞的，从桑树就快死掉的那种，所以他就想说，那这样子的话，他自己就想着一件好玩的事情，他把李子壳啊种在桑树里面，树洞里面，那树也是快枯萎的，他就拿一些土这样覆盖住。后来就怎么样，李子就在树洞里面就长出来的，桑树的树洞里面就慢慢就长出来。长出来以后呢，就有一个人看到说，这怎么这么神奇啊，桑树里面竟然长出李子树，这不是很神奇吗？
1: 真的很特别耶。
0: 对啊，
1: 有点夸张耶，无法想象桑树里面长李子树。
0: 那是这个人把它种下去，
1: 嗯，
0: 他觉得好玩就把它种下去，没有想到变成这个样子，
1: 成功了。成功了，可是我觉得还蛮有意思的。
0: 但别人看就不知道说这个来由是什么，嗯，就觉得说好像有一个什么神奇的事迹。正好有一个人呢，他眼睛痛，眼睛痛以后，他就跑到这个 李子树这边啊，

0: 就讲说，上述里面长李子树，这对他们来讲，这事情很诡异。他就跟李子树求情啊，就说你能不能治好我的眼睛？我的眼睛很痛。结果呢，第二天他的眼睛竟然就不痛了，就好了。
1: 老师，你可以告诉我那个李子树的明确位置吗？因为我椎间盘突出，腰椎痛了很久了，我去求求他。
0: 但是这故事还有一个下落，就是从这个事情传开以后呢，就很多人跑去拜那个李子树，把他当成是一个神明，把他当成神明去膜拜的时候呢，就发生怎么样，就哇，大李子树而已哦，可是每天在那边祭拜的酒肉蛮多的，无意中树的那个人呢，经过这里就发生，哎，这是怎么一回事啊，怎么那么多人围在这里去看呢、啊、他才发现说，当年他无意间把李子壳种在桑树的空洞里面，结果竟然李子树在桑树上面就成长出来了。
1: 在乡里间口耳相传它的神奇疗效，
0: 就它变成神树了。
1: 对，变成神树了。
0: 所以他就觉得你们这群人简直就是莫名其妙，
1: 莫名其妙，只是种错而已。
0: 这就是我故意种的、
1: 嗯、
0: 我故意，他也没有种错，他就是故意玩的，
1: 故意
0: 玩的，结果你们竟然把它相信成了这么一回事，这不就是迷信吗？所以后来他怎么样，把
1: 可是那个人的眼睛好了也是事实啊，难道是机缘巧合？
0: 就是机缘巧合，
1: 刚、哦、好碰巧啦，
0: 刚好碰巧啊。那你瞎猫碰到死耗子，然后好了以后自然就传出去了。所以所有的一个所谓的灵异的事情、哦、或者是、引人注目的事情，一定有一个来由。那这个来由呢，有时候说不定是一个难以解释的理由，但有时候就是无意间去造成的，像这个就是属于在无意间所造成的一个事情，结果呢，你反而变成了轰动的整个村落的人都拿来去祭拜这个所谓的李子神，只有那个人在想说，这根本就是我种下去的一个东西，哪有什么神不神的，你们
1: 就是随便乱种而已，你们就相信了。
0: 对，他反而会觉得你们就像神经病一样，所以在《搜神记》里面竟然也有这样的故事。《搜神记》多半来讲都是，其实他是相信神道之不污嘛，但为什么在这里面他反而有一种想法，就是这就是污啊，你就是诈骗啊，这根本 就只是一个李子树而已，把李子树种在空洞的桑树里面长出来的那个怪样子，知道他的本来的面目以后，你就不会觉得说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可是你完全不知道的时候，就会觉得这好像里面有一个什么神奇的力量。这个故事就告诉我们，你可能做一些事情的时候要经过一些理智去分析去讨论，
1: 就是因为很多事情不知道，你的想象空间才可以无限放大。
0: 对啊，无限放大以后呢，就可能就是无限的错误啊。
1: 嗯
0: 啊，所以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就可以，你可以想象说，在《搜神记》里面还有这样的一个故事存在。《搜神记》并不是所有的人我都去认定说这是一个诡异的事情，有的事情是真相被揭穿了以后，原来是一件正常不过的事情。那像这个顿丘生啊，这个顿丘生所种的这个李子树一样，无间插柳柳成荫，然后你竟然就变成大家所膜拜的李子神，对他来讲
1: 变成一个神树了。
0: 对啊，你根本就神经病啊！
1: 没有，我觉得是大家心里也很
0: 空虚、啊、
1: 空虚啦。
0: 对、
1: 那有一个膜拜的树，你好像觉得说你的生活跟生命或者是健康状态有希望。
0: 对，所以呢，这大概就是《搜神记》讲的这个重点就在于空虚嘛。
1: 嗯，
0: 空虚谁来弥补那个时代的空虚啊？所以《搜神记》存在的价值就在这里了。
1: 嗯，好，非常谢谢岳炫老师今天跟我们说在《搜神记》当中谢飞除水妖的故事，老师谢谢喽。
0: 谢谢。
1: 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女儿啊，那你工作期间有存点钱吗？
2: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缴退休金哦，且自提的退休金不计入薪资所得课税，每年还可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时啊，还可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哦。
1: 哦，劳工自提好处真多。
3: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我想利用时间找打工赚钱。
5: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那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听说只要帮忙打电话就好。哎
4: 哎，这资讯来源安全吗？
6: 安全吧。
5: 你要不要一起去啊？
4: 不要随便交出个人资讯哦，高薪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我们先跟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比较妥当。
6: 好哦。
3: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8: 大家好，我是佩慈，台北的好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2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台北广播电台。

又到了一天终了的时刻了，不到一个钟头的时间，不管对你而言这是丰富的一日，贫乏的一日，终将成为过去。

我们说，年复一年，日复一日。不管你的感受如何，时间总是在走，而且是往前走。就像是大江东去，永不回头。有多少前尘往事，虽说已是过往云烟，但还是困扰着我们当下的情绪。是的，每个人都曾经有过不愉快的过去，有过痛苦，有过悲伤。在夜里呢，我真的劝大家不要老是想那些不好的。你说只想好的，自我感觉良好，自我欺骗，话不能这么说了。我们有选择的权利，在一天的最后一个钟头不多想点过去的好，那我们到底要对自己如何呢？希望今天晚上我们要落实成为一个真正懂得善待自己的人。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经典抒情歌曲，已故的美国猫王艾维士 Elvis Presley 的 You don't have to say you love me. When I say

Elvis Presley 带来的 You Don't Have To Say You Love Me。 回想过去，有人是所托非人，有人还真做了正确的选择，起码到目前为止。变与不变好像不是所谓固定的方程式，人如果能够参透宇宙万物所谓变化的常理，那么对于生命的一些有无，对于远近，对于浓与淡，就比较能够释怀了。也许有些变化对他而言根本就是没有变化，因为他早就做好心理准备了。一年又一年，不要只

是数算自己多赚了多少钱，或者是亏了多少。要多了解一下自己对于人生的体验，对于生命的智慧是否增进了不少。猫王已经辞世多年了，从他的传记电影当中，我们也不难发现，猫王的确在感情世界呢，也是异于常人啊。我想这在过去一直到现在，美国的娱乐圈、流行乐坛，乃至于世界很多国家的圈内人，好像都脱离不了这样的魔咒。人性，人性啊，当你拥有很多的时候，某些你就很难去逃过这当中所谓的试探与试炼了。但客观来说，在他的音乐生涯当中，留下一首又一首曾经感动过人的抒情歌曲。其实猫王在过去最见长的是摇滚乐啊，但我们节目很少很少播他比较动感的歌曲，我想就让它变成常态吧。接下来我们就来欣赏一首感叹于时间的一首歌曲，猫王带来的 Today, Tomorrow, and Forever。

Forever 以及永永远远。这首 Today, Tomorrow and Forever 是 Elvis Presley 的一首歌曲，我不能说经典了，比较经典也代表大家熟悉度是比较高。那这首歌曲在我的认知呢，并没有那么高那么高的熟悉度，所以我就主观的来认定了，也请大家见谅。时间它让我们能够看清世间万物变化的一种不变的真理，不变的真理就是变。我们走完今天，准备迎接明天，那你说永永远远吗？我们在世的时间，在世的时间就不能把所谓永恒这样的形容呢放进我们个体生命里了，所以您要好好的珍惜你过去的记忆，还有活在当下每一个今天，也展望即将到来的一天，或者是有限的明天。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Crystal Gale 带来的 Too Many Lovers。

有些年纪了，这才发现当年爸妈跟我们讲的很多都是对的，但当年所谓天真无邪，其实就明白讲吧，无知的我们当年老觉得

signal 啊，就是不准不准啊，不可以不可以，如何？就好像那个交通号志啊，什么禁止右转啦，禁止如何啦，哈，几点到几点不可以如何如何。也真的是到了一定的年纪，也许亲身体会吧。有一天你忽然发现，当年如果他们不是在乎你，不是那么的 care 你的安危，你未来前途的发展，他们浪费那么多美国时间讲那些话，还要得罪你，何苦呢？所以还来得及啊，特别是这个老人家还健在啊，还来得及，就赶紧啊，多花点时间陪陪他们，重要的日子呢，也多团聚一下，多讲点心里的真心话，更不要忘了要谢谢哈，而且很实惠的，多包红包，老人家会很开心的。Susan Craft 让团带来的 Wind Flowers。

耳提面命。我们当年心里就觉得那是唠叨，那是 preach， 在说教。而今日呢，在2026年的今日，很多已经当爸爸妈妈的朋友，还有我们有一些比较年长的听友啊，都当阿公阿嬷了。而如今呢，如今你和晚辈的互动，也常常在夜深的时候会想起当年你和先人的一些相处的对话的场景。生命太奇妙了，这里面有很现实的残酷，生与死我们人都没有办法去回避。听我一声劝，在我们从无到有，从有到无啊，这两个无的点中间的这个有限的这么一丁点的那么一条线，好好的活着，让生命更有意义。不是追求大富大贵，什么做大官，一定要做大事，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好，那么就不亏待这个生命在这么短暂的时间出现于宇宙当中了。我们来欣赏加拿大魁北克的一位歌星 Rob Vaughan 所演唱的 I'll Always Be There。

0: 现在播报新闻，国民年金保费有十年补缴期限，也就是超过缴款期限十年的保费将无法补缴，也不计年资，还影响请领各项给付权益。建议国民年金被保险人重视与因应，检视缴费状况，避免造成权益损失。而有积欠较早期保险费的被保险人，更应尽早规划补缴，减轻补缴压力。
1: 另外，欠费期间越长，利息越多，尽早缴清保费，才能保障自身权益。
0: 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2: 台北市政府提醒您，骑楼人行道禁止骑车，你我安全行走，共同建立友善的通行环境。车辆接近路口应减速慢行，并停让行人，行人应专心通过马路。交通安全人人有责，我看得见您，您看得见我。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3: 我已经55岁了，我想要学习有关面对老年的生活规划，学习之后还能回馈社会。
4: 有这样的想法很好，现在乐龄学习遍布全国，各乡镇市区公所、学校、民间团体等组织都规划很多适合长者学习的课程。
3: 太棒了，我们一起来参加乐龄55的学习行列。
4: 好，现在就上教育部乐龄学习网，看看有哪些精彩的课程。
5: 以上广告是由教育部提供。

许多前人走过的路，也就累积成过来人的宝贵的经验。这些经验不是为了让我们复制他们的成功，而是为了让我们不必重复他们曾经的跌倒与造成的错误。经验就像一纸书签，夹在时间的书页间，标记着哪里是陷阱，哪里有花香。但是别忘了，同样的书签放在不同的书里，这意义也不尽相同的。站在前人的肩上看风景，可以看得更远，但终究要自己走下山的。听他们的故事，温柔地记下关键的转折，然后转身用自己的双脚去丈量未知的土地。经验是前人的礼物，而你对经验的善用是送给自己的礼物。打开它，但是不被它框住，让过去成为你的向导，而非你的牢笼。

过来人的经验是地图上的虚线，标示着哪里有暗流，哪里可以走捷径，我们不必亲自触礁了才懂得避开，不必迷航才学会看星空。但经验不是命令，而是参考。一个老船长的路线适合他的船，而我们自己的船有自己吃水的深度。善用前人的智慧，是站在他们的肩膀上眺望，用自己的脚决定方向。年轻人常常抗拒听从，觉得老派过时，年长者呢，则急于灌输，就忘了

时代不一样了。其实最好的传承就是我听完你的故事，然后用自己的方式重新走一遍，把前人的经验当作灯塔，而不是固定的轨道。谢谢那些为我们点过灯的人，但是航向永远在我们自己的手里。

Josh Groban 带来的 To Where You Are。 我们想要复制别人所谓成功的经验，想要完全按照别人的人生的方向去走一遍。他并不是你，每个生命个体都是独一无二的，就算是亲生父母生了他们亲生的小孩，这么直接的血缘关系，那你说下一代是完全百分百的 copy 吗？是复制品吗？当然不是，在性格特质上也有很大的不同，更不要说人生路的走法了。而且非常重要的一个客观因素，不同的世代，他们有着不同的时代的所谓时间跟空间的特性。想想我们的上一代啊，我们的上一代，我说我们这一代成人的上一代，他们哪能想象在21世纪之后，在2025、2026看到了如此大跃进的这种资讯的革命， AI 人工智慧的到来啊，这工业4.0时代。但是正值青春年纪的所谓年轻世代，也不能只仗着自己的年轻啊。年轻人当然有犯错的权利，但是不能一味的犯错，一味的莽撞，让自己好像就逃过了很多该有的社会的考验。是的，我不否认我们这一生有很多的试炼，有很多所谓不合理的磨练，这是事实。有时仰天长叹啊，上天为何如此待我？你就看人家好像过得很顺啊，人家拥有很多，那你怎么知道人家都是拥有呢？在他失去什么的时候，在他碰到重大危难的时候，他们也没有声张啊。蓄积更多的力量，迎接新的挑战。在挑战克服之后，我相信一些丰厚的生命的果实就会在我们的眼前了。台北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Righteous Brothers 正义兄弟二重唱的代表作，奔放的旋律 Unchained Melody。

一个善待自己的人，绝对是一个善用过去经验的人。就像电动玩家一样，这些电玩高手，他们为什么经验值是那么的高呢？当然，那是一种累积，而且都做了能量的转换。之前败了那么多次，失血这么多，后来也就懂得一些重要的技巧。所以我常说，崎岖的人生路不能白白走，受骗上当的那些不堪的日子，我们也不是白白的受过。有没有现在更坚强，现在更有智慧，现在更懂得如何去辨识人的善恶，人的正与邪呢？好好努力，把自己人的角色扮演好。1990年，吹起黄莺莺在专辑《温柔火战车》当中收录了这首 Melody Fair， 我们一块来欣赏。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陈太太，
2: 啊，
1: 您被检查出是潜伏结核的感染者，需要进一步接受治疗。
2: 啊，护士小姐，什么是潜伏结核感染？会传染吗？
1: 别紧张，潜伏结核感染是指被结核菌感染，但还没发病，所以不会传染给别人。
2: 啊，这样啊。
1: 潜伏期是最好的治疗时机，治愈率高达90%以上哦。
2: 嗯，我会按时吃药，完成治疗。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西门町商圈及中山站捷运现行公园将于115年6月1号开始公告为除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民众至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仅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5: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其珍。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饮用水、泡面、罐头、巧克力、饼干。
1: 哎，妹妹，你拿太多了。
0: 老师说，平时就要准备好3天的防灾食物。
1: 啊，防灾食物？
0: 防灾食物是可常温长期保存且有营养，才能确保台风或地震来时，我们身体摄取足够所需的营养哦。
1: 以上广告由消防署提供。
2: 谁说男孩子就是要喜欢变形金刚，女孩子就是要喜欢芭比娃娃？每个孩子都有选择做自己的权利。台北市从推动性平教育以来，以打破藩篱从新开始作为出发点，让每一种性别都能够得到应有的认同、照顾以及应有的权利。你也许与众不同，但每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台北市政府与台北广播电台与您站在一起。
3: 防范流感，大家要注意，肥皂勤洗手，戴口罩，打喷嚏要用面纸或手帕遮住口鼻，或用衣袖代替，跟别人说话尽可能保持距离1公尺以上，有类流感症状应尽速就医，在家休息，不上班不上课哦。防治做得好，流感不打扰。以上广告是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0: 大嫂，听说大哥车祸，人还好吧？劳保补助的申请，我可以替你办。
1: 不用麻烦的啦，我上次去医院，有认识一家专业的管理顾问公司，可以帮忙申请。
0: 哦，大嫂，那是劳农保黄牛，他们都是先假意帮忙申请，然后收取不合理的高额佣金哦。
1: 劳保局提醒您，劳保各项给付的请领手续简便，劳工朋友自己办理就可以了。有疑问可以直接打电话问劳保局，或到劳保局办事处洽询哦。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新兴烟品管理自治条例已经上路。

0: 根据规定，任何人不得制造、输入、贩卖、供应、展示或广告新型烟品，例如电子烟、加热式烟品或其组合元件。违反者最高罚新台币50,000元，并需限期改正，届期未改正者得按次处罚。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家庭省电秘诀大公开，电器清洁保效率，家电保养不能少。
2: 冰箱冷气选一级，换灯要选 LED。
3: 电脑不用就关机，插座管理少待机。
4: 冰箱节能8分满，随手关灯好习惯。
1: 人人节电智慧王，聪明用电省荷包啊，省荷包。
2: 更多省电秘诀，请上节约能源园区网站查询。以上广告为经济部能源局提供。

很颠簸，但是走得很坚定的、啊。爱不是我们要去的方向，而是我们出发的地方。我们常常想，有一天我中乐透，我要中捐给什么社福机关；我有一天我带小孩子大学毕业之后，我要去偏远地区服务。可是我要问，为什么要等到那个时候？为什么不要等到你荷包赚饱饱了，才去做那些服务？你就是真的想要为你的人生做出不一定的、不同一点的意义的话，你从现在就开始。你一个人力量很小，可是集合大众的力量，绝对是可以影响这个社会非常大。所以，我要跟各位分享这段话。也许你现在无法体会这段话的含义，但是我希望各位在人生的往后的人生旅途中，偶尔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想到曾经在某年某月某一天，有一个非常帅的医生跟我分享了这段话。我再说一次，爱不是我们要去的方向，而是我们出发的地方。好，谢谢。

0: 哎，您家的人口多，为何水费比我家的还低呀？
1: 就跟你说，用水要精打细算啦。第一，看马桶，在水箱里滴几滴酱油检查，让漏水无所遁形。第二，给水龙头加装节水垫片，多淋浴少泡澡，洗菜要在盆中洗哦。就是那么简单，而且生活品质一样好。
0: 哈、哦，不愧是智多星，厉害！
1: 因为省水就是省钱，洗水就是洗福啊。
2: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3: 地震！地震！赶快 DCH 趴掩稳，
4: 好 drop 趴下 ，cover 掩护 ，hold on 稳住，
3: 好可怕哦！

0: 摇得好厉害，你知道为什么不能马上往外跑吗？
1: 因为地震强烈摇晃时，人要跑出去很困难，而且啊，容易被掉落的物品砸伤。
2: 地震发生时，先想避难，再想疏散，先救自己，再帮他人。想了解更多防灾知识，请搜寻校园防灾花露米。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4: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 FM93.1 AM1134台北广播电台。大家好，我们是
5: 鸡腿饭。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啊。现在的天气没有这个夏天那么的酷热了，但是呢，你也不要小看秋老虎的威力。这段时间就是开始要从夏天进入到秋天，就是一个缓冲适应期，也就是会让你感觉到，哇，不是立秋了吗？怎么还那么热？秋老虎，这就是秋老虎啊。那因此呢，我们还是要让自己运动出些汗，但是记得出汗之后带个毛巾啊，立刻把汗水擦干净，不要吹到冷气或吹到冷风啊，就很容易感冒。好，我们现在就一起来动一动吧。
4: 小轩轩的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立秋之后啊，我们是不是要多吃一些蔬菜呀、水果了？
1: 其实蔬菜水果，但我觉得市场上好像会觉得是不是比夏天少一点点，蔬菜量好像没有夏天那么多，
0: 正好是交替的时候。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其实我还没有特别研究到底要吃些什么。
0: 其实你只要到菜市场去转一圈，你到那个水果摊上去走一走啊，看一看哈，你就会发现，哎，季节在交替，那现在有什么出来了？那我是发现到现在的梨子很多，其实这个时候，你看是不是顺应时节？因为这个时候很会干燥，
1: 干燥，对，
0: 然后很多人喉咙不舒服，
1: 对，没错。
0: 那梨子正好就是这个季节最适合吃的水果，
1: 就是比较润肺的
0: 啊。你可以生吃，还可以熟吃。
1: 熟吃老师是说用炖的吗？
0: 对，很多人把那个梨子心挖掉
1: 啊，
0: 然后如果你一直咳嗽不好，就去买那个川贝粉，放进去。然后放一点冰糖
1: 啊，
0: 那个川贝粉会苦
1: 哦，是因为会苦才要放冰糖的吗？
0: 也是因为梨子加点冰糖，是不是有止咳的效果
1: 啊？对，有听说，对对。
0: 那川贝粉我是知道，它是有一点苦味、
1: 味道，
0: 所以你放川贝粉就放点冰糖，然后就是放电锅里去蒸
1: 啊。放到电锅直接蒸，整颗这样子蒸，
0: 整颗放在碗里，放在电锅里去蒸，然后就把那一大颗吃掉。
1: 感觉喉咙会比较舒服一点，这样子。
0: 嗯，
1: 因为最近我如果是用水果的话，我最近做的是梅粉小番茄。
0: 梅粉小番茄，只要四季好像都有现在。
1: 但是我觉得现在的那个番茄还不错吃，就是小番茄，就是买一盒回来。然后我就是
0: 很贵耶，
1: 一盒大概有到200啦，
0: 是越来越贵。
1: 以前我记得还有一盒80的，
0: 对，现在的小番茄越来越贵，
1: 对，但是我觉得200块的是贵了一点，但是还是好吃的。至少它是我觉得有一点甜味。然后我觉得梅粉小番茄也很方便，就是但这个时候我可能就是买那种，因为我老家在眉山嘛，所以就会有产很多梅子的产品。然后我觉得那种没有加太多调味的梅粉，其实吃起来还不错，不会到太咸。
0: 对，因为这

0: 家，所以啊，很讨厌。就是你要好吃的时候，你就怀疑他加了很多添加物。对，所以真正的米粉应该不是那么甜，对不对？
1: 对，它不会有很香的味道，然后也不会真的很咸。你就真的是看它背面，它真的就材料很简单，它就用什么梅子告诉你用什么糖，就这样，它也不会加很多的色素或者什么。然后我就买梅粉，然后跟白醋，我没有放水哦，就是全部都用白醋，然后再可以再放一点点糖，如果不会到太甜的话，就一样小番茄先烫过嘛，然后把皮剥 掉，对，然后我还会丢几颗话梅下去，就你就放无籽话梅也很方便，你就这样子让它泡一下，你也可以放到冰箱冰个几个小时，其实它就蛮入味的。然后我觉得在这个时间好像它又可以稍微解渴，也可以稍微消暑一下，因为如果这个天气还是像老师刚刚说有点秋老虎，还是有点闷热，对，所以不知道大家也可以试试看这个梅粉小番茄。
0: 对，这个我一个好朋友非常会做这一道菜，
1: 真的，
0: 然后做了就会分给我们吃，然后大家吃了一个说好好吃好好吃，可是他想做的人也好辛苦，因为他光是要把那个皮
1: 剥
0: 掉就真的很辛苦，
1: 但我觉得剥皮还蛮疗愈的。你就烫一锅，然后在那边剥皮也蛮开心的。
0: 对，其实小番茄是蛮有营养的。
1: 对。

题目是 Enjoy 台北、啊、现代人、啊、面对工作呀、家庭啊、经济还有人际关系，压力真的是比以前要大了很多，所以呢，我们偶尔会出现焦虑啊、失眠或者是情绪低落。这个呢，有的人认为它是忧郁症的前兆，但是呢，医师特别提醒我们说，真正需要注意的是这些症状是不是会继续的持续恶化扩大，影响到我们日常的生活，也伴随着危险的警讯。那么心理卫生中心啊，也就是杨聪才杨院长，他特别表示，偶尔会出现焦虑、失眠、情绪低落，这是人类面对压力的一个自然反应，不一定代表你就罹患了所谓的精神疾病。那么一般而言呢，短暂的压力反应通常是会有明确的一个压力来源，比如说工作要截止的期限要到了，考试、照顾家人、失恋、亲友离世。当压力事件过去之后，或者经过休息、运动、规律的作息，还有亲友的倾诉之后，情绪跟睡眠都是逐渐的会恢复。如果焦虑、失眠或情绪低落已经持续超过两个礼拜，影响了工作或生活的功能，反复的失眠、身体不适，那么这种不舒服的症状越来越明显，相伴随着还有你自己会伤害自己，有自杀的危险的念头，我们就不能够独自来承受，而必须要主动的去寻求精神科或身心科医师、心理师，或者是心理健康的专业人员的协助了。所以从精神医学的角度上来看，我们要观察几个重要的面向啊。第一个就是症状持续的时间，如果焦虑、情绪低落、失眠持续超过两个星期，而且每天都会反复的出现，就必须要提高警觉了。如果失眠超过一个月仍然没有改善，我们就要建议接受专业的评估了。第二就是生活功能是否受到影响，比如说我们的工作效率明显的下降，没有办法专心，经常请假，学业退步，人际关系恶化，或者是你原本喜欢的事情完全失去了兴趣，代表你的心理状态已经开始影响了日常的功能，而不是单纯的压力啊。第三就是身体的症状越来越多了，不少焦虑患者最先出现的不是心理的不舒服，而是会心悸、会胸闷、呼吸困难、头痛、肩颈僵硬、肠胃不适、腹泻、手会发抖、会盗汗，这些所谓自律神经失调的症状，如果检查之后没有明显生理的疾病，可是却反复出现这些症状，你就要考虑它是心理的因素了。第四就是情绪开始失去控制，如果这个人突然之间很容易暴怒，一直哭泣，对小事情过度的焦虑，整天提不起精神，甚至觉得人生没有希望，这些都不是单纯的心情不好。第五就是出现了危险的警讯，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出现危险的警讯，一旦出现这些状况就要赶快看医生，绝对不要耽误时间。这些症状就包括了你出现会自己伤害自己或者有自杀的念头，再来你觉得活着没有意义，还有就是听到

存在的声音看到不存在的影像，就是有一些幻影啊、幻声、幻听啊。好，再来，思考混乱，怀疑别人要害自己，还有就是情绪异常的高昂，几乎不用睡觉，可是精力旺盛。

疗，就像我们的慢性疾病一样，高血压、糖尿病需要及早控制，那我们的焦虑、失眠、忧郁要及早的接受心理的治疗，还有睡眠、压力管理也必须搭配药物的治疗，通常恢复的速度会更快，也会避免一些悲剧的发生，或者变成所谓的慢性疾病。心理健康不是忍耐比赛，而是要懂得在适当的时候去求助，及早接受专业的评估跟治疗，不仅是能够减少痛苦，也能够让自己更快的恢复正常的生活，找回你的睡眠，你的正常的情绪，还有生活的品质。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您现在收听的电台是台北广播电台，收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日清晨五点到六点播出的《营救于台北》，银色的营 ，JOY Joy 台北，《营救于台北》是特别为银发族的朋友们所设计直播的啊。那么，我们的老朋友们，如果有任何的需要或者想听些什么，都可以啊打电话，或者是上我们的 Facebook 或写信给我都可以啊，那我们会尽量。

满足大家的需求。那我们的节目虽然说是早晨五点到六点播出，有点早，但是呢，我们的老朋友都起得早哈。如果说你没有办法在这个时间来听我们的节目，其实啊，就像正言法师说的，时时是好时，日日是好日啊，你不管什么时间，你都可以打开你的手机、电脑或者是手机的 APP 啊，来找到台北广播电台 Enjoy 台北，然后去收听我们已经播出的节目的一个存档的 APP， 那你就可以听到至少60天以内的节目啊，就是随时都可以收听，这是现在非常方便的一个科技的进步啊，所以大家不要有压力，不要为了收听节目有压力，因为你随时随地都可以听啊，有任何的建议也随时随地的来告诉我。

0: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知道自己有代谢症候群吗？如果出现了血压高、血糖高、血脂高、腰围过粗，或者是好的胆固醇过低，五项当中符合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20岁到69岁的民众可以到辖区内特约机构评估，由社区医师协助健康管理，请洽1999转1806。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2: 今日无要讲政治，来讲交通大代志。开车若是无规矩，意外事件满满是。
3: 少年驾车拼生死，内残规空大细字，送到病院未赴医，爸母伤心哭甲啼。
2: 饮酒开车上口气，罚款判。

0: 欢迎假关系，
1: 厝内若有小孩哩，车顶爱装安全椅，
0: 交通护持要注意，车顶红灯照顺序，拜托大众到支持，平安快乐念关系啊，念关系。

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今天我们的主题单元是智慧养生靠自己，我们请到真实手作的廖千惠老师。千惠老师早。
1: 大家早安。
0: 好，今天我们要来谈什么呢？
1: 8月23号了。
0: 对，我们今天是8月26号，23号已经过了。
1: 对，那处暑快到，就是已经到了，但是就是暑假快结束了，就我发现
0: 要开学啦。
1: 要开学了。我觉得时间过得好快，我每次都想说哦，两个月很长，其实没有，一下子就到了。
0: 两个月60天嘛，很快。
1: 对，季节好像一直流逝的感觉。一下子又要冬天，秋天到了，然后冬天到了，然后又一年过了这样子。对，然后我觉得时间过很快哈，长姐。
0: 哎呀，当我这个几岁以后啊，40岁还五多以后，就觉得日子过得很快。
1: 真的好，我也觉得。我觉得自从上节目以后，我都觉得春夏秋冬好像，因为我们都是大概一个礼拜会讲一个节气，
0: 对啊，
1: 然后就觉得说，哎，怎么一下子就是下一个节气，然后冬天好像就来得很快的感觉。
0: 有啊，我上一个节目也是啊，我一个礼拜一个礼拜，怎么过完了我就说我可以休息2天，怎么一下就过了，又一个礼拜了。
1: 对啊，所以我们要讲的是处暑。处暑其实处这个字代表止息的意思。代表就是暑气，处暑就是代表暑气开始要停止然后退场的意思。
0: 所以你看这个季节很好玩，它先让你立秋，就说已经秋天要来了，然后再告诉你处暑，然后秋天慢慢正式来了，你夏天就要结束了。
1: 对，让你有趣哦，立秋已经过了，所以但是那个暑气还没有真正退，所以这段时间就会叫长夏嘛，所以后面就会出现一个处暑，就是讲的暑气真的要离开了的意思。秋天真的要到了的部分，
0: 就是秋天要上场啦，夏天你要退场啦，就是这个意思。
1: 对，其实在四季里面，其实我最喜欢秋天。
0: 但是它很短呢，台湾的春天跟秋天都好短。
1: 对，但是秋天是最舒服的时候。对，我会觉得现在的秋天台湾比较长一点点，因为现在的那个冬天啊，看我有点往后延。对，没有那么冷，所以你就会发现说好像是秋天比较长。对，就是秋天会比较，就其实那叫冬天了。然后
0: 没有，我们一年四季春夏秋冬，我们在台湾就会从那温度的角度来做一个辨别。其实我们的冬天对于很多北方的人来说，他们

0: 哪是冬天呐、
1: 啊？我相信啊，因为我现在冬天好像要到12月，
0: 嗯，
1: 月底的时候才开始有热的热人的感觉，
0: 嗯，
1: 对对，但是你看哦，就是从9月一直到11月，其实就是台湾的秋天的感觉出来，好，就然后就是到冬天，但是冬天都到1、2月，那时候才会真的觉得比较冷。
0: 嗯，
1: 好，所以我觉得就是台湾的气候真的还蛮舒服，就是这个时候，然后这个时候你像长颈都会讲说秋老虎会来嘛，对啊，就是我觉得最近好像还好，我因为我们在厨房久了以后，我都会觉得我好像比较耐热。
0: 嗯，
1: 长颈你不是会觉得很热吗？我都觉得
0: 我没有哎、欸，我从上次生病以后啊，
1: 嗯、
0: 我都会觉得很冷的感觉，虚会冷，哎，
1: 哦，
0: 你看我到现在都还，那么热的天都穿短袖了，对不对？可是我到现在没有穿短袖，我还是穿长袖，还是要带外套。
1: 因为你那个在冷气房，你可能会觉得比较
0: 不在冷气房也是一样，我都会穿长袖，哎，奇怪，就会有时候会觉得冷，嗯。
1: 那你真的身体是比较
0: 虚，
1: 真的啊，真的啊，我就觉得，所以你要多多养生，对，
0: 嗯、
1: 对。那你秋天像这样子部分的话，像多吃一点润而不燥的东西。但是我觉得你这样吃燥也没关系，因为你真的是虚啊。
0: 我好像这个问题是我很多东西又不太能吃啊。
1: 嗯，对，你好像漏了一次。蛋白质比较少，那我昨天就看到我的朋友，他们就一直在讲蛋白质，就是叫大家喝那个什么，就是奶蛋白的补充液进去。然后我心里就在旁边想说，天哪、啊，那个喝太多真的会
0: 不好，那个不好。嗯、
1: 对，但是我又不大敢讲，因为我怕被人家觉得说怎样。然后我就在想说，那个喝多的，我就想补他说，那个喝多其实肾脏会不好的。嗯，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用吃东西的时候，还是依照就是节气食物的
0: 天然食物嘛，嗯、
1: 对来吃。那保健食品如果是要补充的话，我会觉得就是也是少量或适量。因为我询问过医师，因为我觉得像很多健身房的，他们都觉得他们要长肌肉，长肌肉的方式很多种。我倒不觉得一定要去喝很多那种蛋白的东西，其实那个到最后肾脏都会不大好。
0: 嗯，
1: 对对，真正原始的食物还是比较好，所以我们真的要多吃真实。哎，堂姐，我补充那个我刚刚跟你讲那个护士的案例。
0: 嗯，
1: 对，我那个同事就是一个朋友，他就是开刀完后，他就是身体虚弱嘛，我不是有跟你讲吗？
0: 嗯。
1: 然后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吓他，自己是护理人员。然后我就心里在想说，你都护理人员，你怎么开完刀后术后恢复这么差？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帮你，我就心里在想说，我帮你养生那个补调一下身体好了。然后我就叫他每天来给我拿便当。我这中午就是做21的便当，但是我自己有调过，我大概会跟着季节。然后蔬果还有他，因为他有糖尿病，还有脂肪肝，好的类似很多很多类似这样的状况，对，所以我就稍微针对他的饮食稍微去帮他调了3个月，然后3个月以后他就真的会恢复哦，因为他就是每天有带那个血糖侦测的部分，我看他那个指数都还蛮漂亮，后来他脂肪肝也下降，然后我就想说哦，好的，我就没有理他。就他就后来他就我就开始教他怎么煮饭，就后来他就跑去，就是因为他是护士嘛，所以他就去接到那种去帮别人要调养的案子，他就帮别人调养身体。那要接到的那个是口腔癌的，听说很严重，他的身体的皮肤都黑掉，然后因为口腔癌是吃东西是根本就是好像他们说只能用喝的，所以他们都把那个东西都打成那个饭啊，那些都打成那个果汁刚开始，然后让他三餐帮他送这样子吃顿饭了嘛。后来那个人还真的越来越好哎，后来就只他们只送一餐而已，现在他就可以自己活动，然后去吃东西，自己去处理他要吃的。那我就觉得说哇，那个后来跟我讲说，我就觉得很感动，因为我觉得食物真的。真正的食物它的力量很大，
0: 所以食疗嘛，
1: 食疗真的很重很。

0: 大，他我会觉得药只是就是解决你现在的一个问题，
1: 急症
0: 真正的还是
1: 嗯
0: 对，就是真的在解决你真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态，还是要依靠那个食疗上面去做一个修复，不然的话药只是后面的补救一个部分，它可以帮你很快的让你症状停掉，但是你的身体的状况还是要靠食物来一个调整。对啊，所以我觉得就是我这边呼吁大家还是多吃真正的食物，好，其实就是跟着季节吃，然后其实跟着季节吃怎么样都不会吃太，就是你不会吃错了，因为看你的身体就是这个这时候的状态。好，只是顶多就是说如果太冷的东西你自己加姜啊或什么，其实应该不会吃错，因为大自然就是这样，它这个季节产这个作物，它其实就在代表你身体需要的这个这方面的营养。像中国大陆它是中医，我是听我朋友跟我讲说，他们在那边的话，在如果去中国大陆买东西的话，他说在不同的季节他们是买不到，就是会买只能买当季的季节，他说那个中医在把脉会讲这个讲得很明显，就是说你真的就不要吃，就是吃现在产的产物，他们不会去叫你说啊你多吃那个不是季节性的食物。对，而我觉得那个中医的理论这个部分还蛮好的，所以就是现在产的是开始产番茄了，
1: 嗯，
0: 对对，然后夏季小番茄有嘛，有网状的栽培，对、
1: 啊、
0: 对，芳姐、
1: 这个、我们安那天要教我们怎么做那个梅汁小番茄，
0: 哦，那个梅那个凉拌的那个梅子嘛，
1: 啊，
0: 对对，小颗的，
1: 嗯，
0: 对，那个真的还蛮好吃的，就是它冰的，然后夏天的时候吃的
1: 很舒服，
0: 还舒服，对。是可以做，不过我觉得那个手工在家里面
1: 剥那个番茄皮，安说很疗愈。
0: 我觉得的，哎、欸，喜欢煮饭的人哦，就会觉得很疗愈。
1: 就像我很喜欢。我很喜欢去摘那个橄榄菜啊，那个尤其那个比较大的橄榄菜，那个皮要这样剥下来啊，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很疗愈。
0: 我有朋友，他就是后来很喜欢煮饭，他说半夜十二点在那边煮饭，然后他就是你现在问我还是煮饭，他说哦很疗愈，也不知道煮饭真的很疗愈。但是如果像我每天煮，我会觉得，
1: 那我是觉得吃饭好疗愈。
0: 哎，吃饭一定疗愈，真的、嗯、吃饭真的疗愈，尤其就是吃到自己想吃的东西的时候，嗯、我真的觉得就是非常疗愈。对，那其实番茄，我们说它现在是大概八月或九月，其实番茄是比较没有季节的。
1: 现在番茄的好像到处都有嘛，
0: 对对、嗯、但是就是在冬天的时候它价格真的比较低
1: 啊，而且我还吃过各种颜色的
0: 哦，黄色、黑色，
1: 还有黄色、紫色的、黑色的、红
0: 色
1: 的、橘色的都有，哎、
0: 嗯、
1: 什么颜色都有、嗯、觉得好好玩呢、嗯、
0: 对对，它酸度也会不大一样、嗯、对对，番茄其实我觉得有一个做法，就是如果你说冬天啊，像我自己冬天的番茄很便宜，就是大概的台湾的番茄大概一箱哦，它才500块左右而已、
1: 嗯。因为番茄入菜我是喜欢啊，比如说煮那个罗宋汤，哎，番茄汤、罗宋汤，番茄就是是它主要的。那个材料没有番茄就一点都不好吃，对不对？
0: 番茄牛肉汤真的没有番茄不好吃，真的
1: 真的是这样。
0: 啊、那
1: 然后你看我吃意大利面，我就只吃番茄意大利面，
0: 而且是番茄酱的，不是白酱的。
1: 哎，我不吃那个奶嘛，所以就我就觉得番茄好吃。
0: 番茄肉酱也好吃啊。
1: 嗯，我没有，我吃的是番茄，然后鸡肉。好好
0: 吃，番茄鸡肉，
1: 哎，番茄鸡肉好吃，嗯
0: 嗯，番茄香好吃，对啊，是番茄的话，就是真的可以自己家里，如果我刚刚讲说就是冬天的话，多一点真的是可以做起来，把它当酱这样做，其实很简单的，你只要把它，有些人会直接烤那个番茄，
1: 啊，
0: 油渍番茄，
1: 哎、那也蛮好吃的，嗯。
0: 哎、欸，那个拿来炒意大利面好吃，就是你把那个番茄切片，然后下去油烤，
1: 有油渍吗？
0: 烤完后再油脂
1: 啊，那我是觉得番茄炒蛋就很好吃了。
0: 番茄炒蛋、哦、
1: 啊，
0: 对，
1: 我们家。

0: 都爱吃番茄炒蛋，嗯，
1: 我也觉得这个真的，而且番茄拿去煮，还有是煮什么番茄汤啊？我看很多人
0: 番茄蛋花汤好吃，
1: 对，
0: 嗯，
1: 好，对，然后再来就是炒其他的，哦，海鲜好吃，对。炒海鲜、
0: 嗯、没有这个小番茄啊、哦、你把它对半切，然后小番茄炒，然后或者小番茄去夏天做那个凉拌菜都很好吃啊。
1: 嗯嗯，对，番茄还可以，我觉得其实大家市面上会看到番茄罐头跟鱼的，
0: 嗯，
1: 对对，番茄罐头的话也，我也觉得那个鱼的罐头还蛮好吃的，
0: 番茄罐头跟鱼啊，
1: 有啊，有一种那个叫就禁鱼的
0: 啊、哦、那个不是在台风天吃的吗？
1: 台风天，哎、欸，其实罐头啊，其实是有一些是可以不用加添加物的、嗯、我看那个好像就没有，对，就罐头这个技术是可以不用加的，
0: 嗯，
1: 就是它就是只是透过浓缩真空、嗯、浓缩，然后它放在那个里面可以放很久、嗯、就是以前美国战乱时代那时候他们研发出来的一个食品这样。
0: 嗯
1: 嗯，所以就是我们刚刚讲那个，刚刚你要说台风天吃的那个鲭鱼啊，
0: 嗯，
1: 哎、欸，我以前真的很喜欢把它来做凉面哎。
0: 啊，凉面这面煮完以后就扣上一个就好了吗？
1: 不是啊，我就是把它剁碎啊，
0: 嗯，
1: 把它那个鲭鱼剁碎，然后就会很像那个酱料，有没有？
0: 嗯，
1: 然后上面我会放很多切的葱，然后放一些那个香油，那就很好吃了
0: 啊。
1: 对，
0: 没吃过，
1: 可以回去自己煮一下。
0: 我现在觉得，哎、啊，我跟你说，我那天碰到，就是去针灸的时候碰到那个老中医啊，他就跟我说、嗯，叫我不要吃没有鳞的鱼。
1: 没有鳞的鱼啊？
0: 哎，
1: 哦，那没有鳞的鱼就是秋刀鱼。
0: 好多。后来安帮我上网去看，还真多，因为那个医生
1: 他说没有鳞，
0: 因为我肾脏不好嘛，他就跟我说，因为我想说我现在大部分都吃鸡肉跟鱼嘛，他就跟我说，哦，鱼啊，不是所有的鱼都能吃哦，他说你要吃有鳞的，没有鳞的鱼不能吃，吃了以后
1: 因为肾脏病的关系，
0: 哎，产生氮气，他说不好，嗯，所以他说没有鳞的鱼不能吃，我还想，哎。我最喜欢吃那个日本不是那个叫什么蒲烧鳗，
1: 嗯，
0: 我说蒲烧鳗好好吃啊，蒲烧鳗鳗鱼也是没有鳞啊，
1: 对，
0: 嗯、然后哎，青鱼好像也没有鳞吧？
1: 对，它没有鳞。不过你刚刚讲那个红烧鳗，那个真的会做起来还蛮难的，
0: 嗯，
1: 我觉得
0: 就
1: 是
0: 后来我就发现。像带鱼也是没有鳞嘛，对不对？
1: 哪一个？
0: 带鱼。
1: 哦，带鱼对，也没有鳞、
0: 嗯。然后好，就是秋刀也没有鳞嘛，哈。
1: 对。
0: 然后很多鱼，哎，就发现没有鳞的鱼还蛮多的。
1: 哎，其实它是有啊，螃蟹、秋刀是有鳞，只是它的鳞非常小。你在用刀子刮它的时候，其实会出现一点点、一点点点。
0: 嗯。后来大部分就发现。淡水鱼啊都没不太有鳞、嗯、然后海水鱼都比较有鳞，
1: 它不需要太多防护罩淡水的地方没有那么凶的那个海里面、嗯、对海鱼可能比较多那个鳞，
0: 嗯，
1: 对啊，我觉得这还蛮有趣，它生长的地方然后造成它就是皮肤外层不需要那么多保护、
0: 嗯嗯、
1: 对对，好，来，所以番茄的部分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做法？应该
0: 番茄就是生吃啊啊，然后煮汤啊、
1: 欸、你有吃过古代的做法，就是酱油、
0: 嗯、
1: 糖、
0: 嗯、
1: 姜，这个把它、
0: 啊、那个是我们以前左营啊很有名的一个这个水果哈、就是番，它那个是大番茄，不是小番茄，大番茄然后切一盘，然后就是蘸那个酱油膏，类似像酱油膏一样、嗯、那吃起、嗯、我第一次看吃就说番茄怎么这样子吃啊，啊，后来还变成名产，
1: 名产，
0: 就名产那到那边去都会吃那个东西啊，
1: 哎，你这样讲好像是，那好像在高雄啊，
0: 左营啊，
1: 他就是有在那个，对，他们。

0: 那个冰果店。
1: 对对对。
0: 嗯、对，冰果店就有，对，没错。
1: 有啊，那个地方就后来才知道，嗯、哦，原来它变成名产。嗯，它就是用那个大番茄了，
0: 大番茄。哎、嗯，它是用红黑式番茄吧？
1: 啊，是黑式，对，黑式番茄。
0: 对，它用黑式番茄，但其实台北现在黑式番茄比较少，
1: 现在都是牛番茄啊。
0: 牛番茄哈，
1: 嗯，现在都是牛番茄，嗯。
0: 嗯哦，长姐，我那天发现还是有卖李子啊，李子的风味，我有把它拿去做那个
1: 果酱，
0: 对，果酱。
1: 李子一定要那个红的大的才好吃。
0: 对，就是我就是买那个红的大的，你刚刚讲那一种。嗯、然后我你知道吗？我那天吃到一种地瓜很特别、欸，
1: 黑的，
0: 不是，它是紫色，然后里面是白色的、啊。
1: 我吃的是紫色接近黑的。嗯
0: 哦，那他们说那个是稀有品种，我朋友给我，然后那个它只是烤过，它的味道很特别，它有椰奶，还有蜂蜜跟玫瑰的香气，哎、
1: 嗯，
0: 一个地瓜，哎，就单一一个地
1: 瓜。我上次有吃到黑接近黑色的里面，
0: 我下次拿一些给你，我跟他买的时候，那个整个吃起来就很像吃那个核果子，有没有？
1: 嗯，
0: 核果子有没有豆沙味？有没有？
1: 那是改良品种。
0: 它不是白豆沙啊？
1: 那是改良品
0: 种。地瓜吃起来像白豆沙，哎。
1: 嗯，
0: 对，那我觉得好惊艳了，我把它拿去做果冻。对啊，他是说那个这个时候他们产的，我觉得土地的那个风味蛮特殊的，就是它长在地底下，它那个土的那个风味。
1: 发现现在的地瓜啊越来越好吃。
0: 对，哎，我那天做地瓜冰淇淋。很好，然后长姐你知道吗？我记得我又开封了一个杨桃，
1: 嗯，
0: 杨桃酿。我在十几年前，我酿了一两瓶杨桃。
1: 可是杨桃，我跟你说，
0: 对，
1: 医生都告诉我们尽量
0: 不要吃
1: 杨桃。对
0: 对，我好像听到他们在讲说那个，
1: 因为
0: 对某些人。
1: 不是对某些人，就是说我们大部分人的肾脏都不是那么的好，然后它的杨桃里面有一种成分，就是吃了肾脏就很容易就会那个出问题，哎，
0: 所以我就心里在想说，哎，我那个把它拿出来以后，哎，那个可能还要看人给的吃，
1: 我的医生就会一直警告我说你不准去吃啊。嗯，甚至吃杨桃什么的，
0: 哦、
1: 哎，对。
0: 所以你就是发现台湾很少杨桃的制品。
1: 嗯，可是以前那个杨桃汁好有名啊。
0: 对对，黑面菜嘛，对不对？
1: 对啊，
0: 对啊，对，跟南部还叫白面菜，我是觉得好笑啊。另外一个品牌，对啊，但是现在它越来越少，我觉得这跟这个好像有点关系，因为有些人就不能吃啊，
1: 嗯、
0: 对。嗯，
1: 它就是跟那个肾脏有很大的关系，对。
0: 哦，
1: 嗯，
0: 对，我现在在那个市场上也看很少人卖，
1: 嗯，
0: 就是杨桃这个水果。
1: 对，因为你有的就是你不知，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的状况。
0: 嗯，对，就怕说误食啊。
1: 对
0: 对，食物还是要我觉得。了解食物很重要，
1: 嗯，
0: 对啊，
1: 了解食物还要了解自己的身体。
0: 哎，对，对，食物其实真的跟药很像，所以了解，像我们吃药的话，我们就会很小心嘛，不然的话会。但是大部分人对于食物的了解，可能没有像药那样子那么谨慎，所以就是怕说吃错。所以就是听到怎样，就干脆就不要吃就好了。
1: 对
0: 啊。对对，所以就是像香草，很多人就会类似这样的想法，就是觉得说哦那个好凉，然后就不要吃。其实就是有空的话可以多多了解这些。
1: 其实香草种类太多了，它又不是只有
0: 一种。没有啊，像长姐现在就会开始在讲说添加物。
1: 我以为这个。很多东西，哎，对，像那个香草，我以为就是一样，那个就是香草。
0: 对啊，我第一次跟长姐讲的时候，我就一直在想说，哎，长姐一定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一定一直在讲说那个冰淇淋的香草冰淇淋。
1: 对对对对对，我以为那就是香草冰淇淋，就是香草，
0: 不是，就是那个总称，它很多植物的一个，就是吃起来有香气。其实是它很多时候就是像中药材，
1: 嗯。
0: 就 就是但是在西洋的话，

0: 它就叫香草。
1: 对、啊。
0: 然后中就像中国的话，就会用就是中药。那中药大家一听到它有药汁，就会很小心喝的时候。对呀、啊。
1: 我以为香草就是香草。就是一味药一味菜
0: 没错、嗯、对啊，我那时候听你讲我就知道说啊 你大概不大清楚我在讲什么、对，所以食物吃很重要，就是我们也要认识食物，然后我们也要知道怎么做。像堂姐现在就很厉害，就会就第一个就会想说你到底怎么做出来的
1: 对啊，怎么出来的？吃下去会怎样啊？
0: 对对对，真的就是你怎么出来的？这样一直想一直想怎么出来了以后，我觉得就听众自己也会开始觉得说啊，那你这个是怎么出来的？然后、其实对自己本身是一个保障，因为你就可以选择。
1: 这就是像我们那个毒油的问题一样嘛，其实它很简单的一个原理。它就是制程的问题和材料的问题，如果不是材料的问题，那就是制程的过程嘛。然后制程的过程里最大问题就是温度嘛。
0: 对，还有一个转化的过程。
1: 对，
0: 所以
1: 我觉得那是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可是我们搞了那么久几个月，大家都搞不出来，都不知道答案在哪里。
0: 你讲油的部分是这样，
1: 哎、对对，我实在也觉得。这我们的食安到底在哪里啊？我们就是大家都搞不清楚，也查不出来。
0: 添加物这一块，很多人不是那么了解。像我们讲那个果冻这个部分，果冻的部分的话，很多人都知道它是那个胶是从猪皮出来的。
1: 嗯，好，谢谢喽，我们今天就聊到这，好，拜拜，
0: 好，拜。
1: 各位老朋友，我们常说人生苦短，所以呢，我们绝对不要纠结过去，也不要幻想未来，我们要珍惜每一天的活在当下，知足常乐。人生是无常的，所以呢，我们要放下世间事，心中无芥蒂，尽量快乐地过每一天。得到的、失去的、付出的、收获的，都是我们成全人生的一道风景。拥有的就要好好的珍惜它，错过的就挥手告别吧，不要觉得惋惜，一切听其自然，然后快乐地过我们的每一天。好，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喽，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欸，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啊，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伤害发生之后，并不是只能审判和惩罚作为结局。刑事诉讼法已正式纳入修复式司法，加害人不只是接受处罚，更要面对责任，弥补错误。被害人不应该独自承受，可以诉说创伤，寻求修复。透过倾听与对话，共同寻求弥补方式，修复当事人的关系。修复式司法，一起找回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与连结。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入口进场，避开单一。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幸福好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三，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艺文采风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为您邀请到的是水上安全教练沈富裕沈教练，要为大家来谈谈呢、在我们水上安全救生方面有关于这个保命的方法闭气、这到底要怎么闭啊？我们稍待也请沈教练为大家说明。另外在第二个单元艺文采风为你邀请到的是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大道城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要为大家介绍这个从9月份开始啊，大道城戏院的精彩的活动，包括了像明华园和宝冢的观摩的演出，还有温宇航老师的昆曲研习的结业的演出等等呢、稍待我们也请玉炫为大家来做详细的介绍了。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这个单元生活广告。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水上安全教练沈富裕沈教练，教练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要再度邀请教练要为大家来谈谈怎么样来减少我们台湾哦这个水上安全的这些危机哦，
1: 对对对对，
0: 甚至于事件呢啊、哦、尤其每年的这个放暑假期间呢，这个是最常常听到的一些新闻事件啊。那我们一直谈到所谓的叫叫声抛滑，那教练也提到说要让孩子们啊体验一下穿着一般的衣服啊下水去玩啊，就知道那个衣服有多重，尤其如果你穿牛仔裤，就算一般的衣服也很重哎、欸、你穿棉的啊，那也不得了
1: 啊。所以就是我刚刚提过，就是我们要穿尼龙的，如果真的你要下水，就化纤的聚酯纤维类的，它就是有防，就是各位可以想象我们就是防风的东西，
0: 嗯，
1: 就是你只要想防风这件事情，它就是下水反而是比较好的衣服，就是因为它会可以建立浮力啊，让你自己可以浮在水面上，会反而比较轻松的。因为假使我们在训练过程，其实我们会通常我们为什么会训练这个课程，就是模拟船难的事件、
0: 欸、
1: 就是遇到船难的时候，如果刚好你又没有搭到救生艇，那你就会掉到大海啊！那掉到大海，你怎么让你自己维持生命，让你自己拉得更长？有可能你不管你今天会什么，仰漂浮漂，不管怎么漂，一样固定的也是会耗体力嘛。
0: 嗯，
1: 那如果你能够借助，我意思说，你可以借助你的衣服，你可以做

0: 出一个福具或福球这一类的东西，你就可以让你自己更省体力，还更省体力，因为你毕竟浮漂，完了仰漂的话，还是会有点耗体力的哈，
1: 对，
0: 还是会有。啊，那仰漂的更不容易，更耗体力，因为你要起来换气。
1: 嗯，
0: 就是在我们在等待救援的时候，就我们的标准是动作越少越好，越小越好，因为只要耗体力的，我们都尽量不做。我们在茫茫大海里面，就是尽量保持体力，还有就是尽量保温。哦，在水里面，你不要把尽量不要把上衣脱掉，因为第一个你可以防晒，好，还可以防止比较能够就是减缓失温啊，还是会失温啊，只是我们在减缓的这些动作，就是拉长我们等待人家来救援。那我们正常的话，我们就训练就是把裤子脱起来，好，就是大家做一个浮具套在脖子上。好，那浮具怎么做？其实我们是两个裤管嘛，哈，两个裤管就是把裤管
1: 绑起来，
0: 打结，各打结，
1: 各打结，
0: 哎，对啊，把它打空气进去啊。那个在这个做这个过程，你要会利用啊，你又不会利用，你无法打空气进去啊。
1: 哦，对啊，
0: 啊，所以我就讲说，为什么我们一直在推广水上安全？那就要从基础开始，才能到达我们现在要做的动作。不然原则上做不出来啊！
1: 哎，还真是有点诀窍嘞。
0: 对, 对, 对, 对啊，那个怎么学习？其实就像我讲的，不难。那通常我们通常的一般人都只会游泳。那其实我们在教学的过程，我们就会从就是漂浮这件事情开始做起，而不是学游泳。我常常在教朋友，我都不会教他游泳，我都会教他怎么漂浮，怎么不怕水。我会从最源头那个克服他的心魔啦，还会做一个试验，说我把自己潜到水里面，我都叫学员说你都不要做任何动作，我示范给你看啊。我就会说，你看我等一下会有什么动作，我就会把自己潜到水底定在那里啊，我都不动啊，大概五秒之后他就会慢慢
1: 真的哦。
0: 对，我就会告诉我的学员说，人不会溺水死的，人绝对不会溺水死。
1: 那为什么叫一对？
0: 因为紧张，因为紧张，而且我们的观念是不对的。我们吸到气的时候要闭气，是不是浮在水面？浮在水面不舒服嘛，我们就是慢慢把气吐完。在快吐完那一刻，你要知道怎么让自己再换气啊，不是手忙脚乱，你可以延伸自己，拉自己最长，稍微往下压，人头往上稍微仰一下。你就吸得到空气的啊。
1: 哦，
0: 那因为这种小诀窍我们一般人真的是不会，因为一般人的思维逻辑是怎样你知道吗？小英姐，我在猜你也应该会一样，就是
1: 我们救人啊。
0: 对，而且我们就算是浮漂的时候，我们也会闭气闭得很久。
1: 嗯，
0: 那换气的时候我们通常不敢把气吐完，因为我们怕会沉下去。
1: 对啊，
0: 对
1: 啊，对啊，
0: 这是正常人的观念。
1: 嗯，
0: 但它就是绝对的致命伤，是错的。是错的，是错的。
1: 到底为什么错？我们稍后再请沈教练为大家说明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水上安全教练沈富仪教练，为大家来谈谈这个如何来减少我们水上的一些事件了啊。
1: 是，
0: 好了，你刚才说那个是错的哦。
1: 对，一般人的观念就是我们不管谁在教都会一样，我们都会觉得说闭气它就是保命嘛哈。
0: 嗯，哎，
1: 第一个动作想的是对的，可是你要换气的过程。你没有把你的废气，我们肺部现在都是存着就废气嘛，就二氧化碳过多了，
0: 对对对对，
1: 过浓的，所以你就会换不到新鲜的空气。那你要在我刚刚讲过嘛，你要在上来那一刹那，就是你要你预计你已经没气了，就是不舒服了，应该说不舒服了，你就要慢慢把气吐完，吐完，吐完，吐到最后那一刻，你要上那一刻是要把气全部吐掉。
0: 不能留一点，
1: 不能留一点，因为要解释为什么不能留一点、很多人会留很多，不是留一点而已。正常人因为我们害怕
0: 没气啊，
1: 对，会怕没气。可是殊不知，我们存在体面的身体里面的气，事实上二氧化碳的浓度会越来越干。
0: 对、
1: 那我们身体的血液是靠氧气在带，在流动、流速、对，所以你当你越这样越紧张，就是气越多，它吸进来的空气会越来越少。你刚想象我们的肺的空气就这么大，
0: 对，
1: 你假如吐一半，那吸进来是不是剩下一半而已？
0: 剩一半。
1: 再做第二次，你再吐一半，好，再吸一半，你就变成四分之一是新鲜的空气。越吐你就会越喘，好，那是那个观念是这样的。可是一般人不会去讲解这一块，你要把它全部废气吐出去。我刚刚讲过嘛，在那一刹那起来，吸进来的空气至少是90%几是新鲜的空气。那每一口的空气，它的氧气什么含量，它其实是固定的。这个大气里面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嘛，就是说它不会，你在那个角落吸，当然有的空气好跟空气不好有差啦，就比例不是真的那么高嘛。我的意思说，它、
0: 基本上能，
1: 对，它就是一定的比例嘛。那当你常常每次都会觉得我怕没有不够气，你的氧气的浓度就会越来越少，
0: 越来越少，
1: 那你就会怎样？越来越喘，
0: 越来越昏，
1: 甚至你昏到吸到最后，你是吸不进气哦。你因为里面是饱的，你没有吐掉啊，里面的含氧量越来越低，所以变成你不想游了。游泳这个状况跟救生的状况是一样的，就是你会看很多人游到最后，他说为什么站起来？他有很努力换气啊，很努力吸气啊，就是刚刚讲那个没有执行、你懂我意思吗？该做的他都有做，可是细节没有人会讲那么清楚，所以你原则上就会觉得，哦，明明怎么越换越喘，越游越累啊，
0: 所以吸不到空气。我觉得平常要练习啊，
1: 就是
0: 要变成这种习惯，
1: 对，不然就是像我们救生队就会一直在强调这一块，让你就是能够悠游自在在水里面去享受那种玩水的乐趣啊，就是这个要带了，就是从基础带。不是一开始学怎么滑手、怎么踢水、那是不对的。
0: 所以你们平常都要先练习熟练了，是不是？而不是说只是哦上堂课、这有这个概念了吧。因为真的遇到紧急状况的时候，那个你不熟练了、没有习以为常啊、那我觉得是没有办法去运用的。
1: 没错，我们大部分从韵律呼吸开始带了。韵律呼吸。韵律呼吸的概念就是在水里面下去，水里面停一下，要上来的是那一刹那就是吐气，上来就是吸气，就掉到水里面，我们就会把脚悬空，就是让你自己

0: 以那种概念就浮在水里面，可是你就是不紧张的、哎、那其实通常在学习的过程、嗯、他通常都会很多教练在你身旁、嗯、会去一对一的教导你、
1: 哦、
0: 没钱的教练来的结果就是义工，我们就是纯粹的志工，
1: 也怕意外啦，
0: 对，意外倒不会，就是怕你学不会、
1: 哦、
0: 因为我们讲跟实际你做其实会有一点落差、
1: 哦嗯
0: 啊、所以我们就会在旁边一直引导你怎么做，
1: 一直叫你练，
0: 做到标准的时候事实上你就不怕水了，因为你知道我没去就是往下沉、哦、踩到池底，我就是踩到池底，我肺部有气嘛、嗯、我会怎样、嗯、我就会慢慢浮上来嘛、
1: 哦、
0: 慢慢浮上来，在水面之上我就要慢慢把气吐完啦、啊、吐完我上来那一刹那，因为一下子其实起来你不会飞很高，因为飞更高等一下就更惨了哈，因为这叫作用力与反作用力。当你不要觉得你压很高是要吸很多空气，不是 哦,
1: 不是哦，
0: 你只要嘴巴可以出水面，其实当你肺部里面是空的时候，你只要张口它整个气就会进到你的肺部，那速度非常的快。
1: 真的吗、哎、
0: 真的，你下次可以，因为你的慢是因为你没有把气吐掉，它不是慢、嗯、它其实事实上很快，所以空气是进不去的，那个是一个学理。
1: 这个我们没做过，真的是没有办法。
0: 对对，
1: 我们稍等要再请沈教练为大家说明咯。
0: 好的。

0: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你邀请到的是水上安全教练沈富仪教练，为大家来学习啊，怎么样来练习啊这个保命的闭气方法。
1: 真的，真的，
0: 我会讲的匪夷所思哎。
1: 啊，其实就像我讲的，我们在教学过程，我们就会让小朋友，不管是小朋友是大人，
0: 嗯哼，
1: 其实我们在教学过程，其实大人比较难。
0: 对，小朋友好像比较那个哦。
1: 小姐知道为什么吗？
0: 当然，我们这个错误观念太多会害怕。
1: 应该说我们的那个根深蒂固的思维逻辑太多了。
0: 哦，
1: 所以我们都会常常说小朋友是最单纯的，就是在真的人也是大概是这样。因为我们经过太多的社会历练，好，我们经过这个的资讯那个的资讯，可是小朋友是没有资讯，他是零资讯，他就是我就是要来玩水的啊。所以以前我在教学的过程，我会觉得说，哎，把这个人来到陌生的灵魂来到我面前，我没有把他教会，我就会觉得压力很大。虽然我是志工，可是我觉得我很 low， 怎么会没有把他教会？可是慢慢的，我就会去体验一件事情，就是说，其实我最大的任务就是教这个小孩子或是这个灵魂不怕水就好了，不见得会游泳，因为游泳跟因为游泳有时候跟你的理解能力，还有跟你的体力有关系。其实年纪越大越不容易会游泳，因为他观念好多，你根本没有办法去跟他沟通，你就叫他做 A 他就给你做力哦，不是 A 不是 C 啊，那个跳动他说呦呦我就做 A 啊，可是你拿给他看他是做力。就是其实很多大人的原因是学不会，是因为这个因素。那很多小孩子是啊，教练叫我做 A 我就玩 A 啊，他就很乖的做这个
0: 动作，可是我也跟着做了，可是我就做的，教练说不对不对不对，
1: 就是细节，
0: 就是细节。然后我就跟教练吵架了。
1: 我要是答应，我觉得我们在带人的过程，因为我带13年了嘛，所以我了解说，哎，我们在教学的过程会遇到什么状况。
0: 我就说我已经做了，
1: 尤其他的又很固执啊，他明明做错，他还是很固执，他就说我就对了，你就叫我这样。
0: 我就觉得我明明做得很对啊，
1: 我知道
0: 你为什么一直在那边吹毛求疵，
1: 这个我
0: 你在鸡蛋里挑骨头，
1: 这个我有经验啊，就是我讲的会不会就在那个细节嘛。啊，还有一个就是一个领悟力啦，啊，叫我们叫顿悟，就是跟那个修行一样，他就是就像小姐讲的，或许你都该做了都做了，可是他就是不会动。
0: 我就没有悟性。
1: 对，就是游泳这件事情是一直做一直做，
0: 有悟性，
1: 做到有一次你就自己会突破，是你自己有才有办法。我们外人因为该教的方法10种、有可能像救生队的好处是有因为有个一对一的教练是频不一样，有可能我就教你不会，有可能我这个教练比我自己，我有可能就是只有5个方法。那如果是在救生队，可能有50个教练啊，他就变成250个方法。就是有时候为什么会常常鼓励一般我们民众最好是去救生队学习，原因是因为
0: 有很多教练，
1: 对，就是至少哇嘎嘎，有时候一对一教练嘎嘎就还了，他会就是不耐烦，我们也会换着换着换你，因为有可能我讲的方法你听不进去啊，你听不懂，不是你，就是两个频就不一样，这个是求不来了。但有可能就再换一个教练，他用别的方法，
0: 说明就行
1: 了，搞不那个方法你就通了。我要讲的是这样，就是不要坚持说啊，为什么都不会，那个教练不会教，不是教练不会教了，是他已经很认真教了，但是不会啊。
0: 我觉得我那个教练好惨，
1: 他就很正常。我记得有一年我有一个同业的朋友，就是他说，他知道我是游泳教练嘛，啊，他本身那时候他住新庄，他说他老婆也有去学游泳，哦，我就说啊，因为一般外面的课程是10天是一个课程嘛，哦，说学会什么会了吗？啊，没有，10天只会踢水。他说那在家里踢就好干嘛？他说他很认真学啊，
0: 我连踢水
1: 就是不会啊，就是那样。那有时候就是没办法，就是有时候领悟力啦，啊，就是像我刚刚讲的，其实我会建议先引导不怕水，通常学不会是因为很怕水，那个恐惧感大于你所有的学习东西，就是我自己的亲身体验啦，因为我本身很怕冷嘛，那我在大概10年前的时候，我要去上那个游泳教练，哎，救生教练，那我们在队上有一个班叫14班，那14班开课的时间好像是3月，那个冷到你根本就连这教练，因为我很怕冷，我刚刚讲过，那个抖到哦。不知道怎么游泳，嘴唇都发紫。我跟我们队长说，我一定要穿防寒衣，不然我真的完全不知道你在讲什么。因为我
0: 好冷哦，
1: 就用身体那个知，就是我一直在感知我这件冷，这件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讲什么。所以有时候装备啦，还有环境啦，还有氛围都很重要。
0: 我觉得。

0: 缺一不可了、哦、
1: 真的，
0: 像我的话就到现在还是很害怕。其实你这样讲讲，我就觉得真的对不起我当年的那个教练、哦、
1: 我都没跟朋友开玩笑，小姐你改天我教你，我都说学不会就把教练腿打断，我跟朋友这样讲
0: 好了，提供给大家，这是玩笑话。不过真的，我们希望大家把这件事情当做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啊啊，赶紧去学习。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水上安全教练沈富裕教练为他所做的说明，谢谢您，
1: 谢谢。

0: 啊，老婆，我的体重跟血压又上升了。哦，晚餐我要少吃点。
1: 现在最新的健康观念是吃对食物很重要。全球饮食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缺少重要的营养，像是全谷杂粮、水果、坚果和蔬菜的摄取不足才是关键。你的口味太重，盐量摄取过高，更是头号杀手。
2: 好，从现在起彻底执行均衡饮食，还要减盐哦。
3: 一起吃对食物，多健康。
4: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5: 老师，请问环境永续中有讲到绿饮食，那是什么呢？
6: 绿饮食是大部分以植物类食物为主，如全谷杂粮、蔬果、豆类、坚果、种子，再适量搭配鱼、蛋、瘦肉和乳制品。
5: 那有什么好处呢？
6: 好处是含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助于降低血压、血脂肪与血糖。
5: 哦，我懂了，绿饮食不但营养均衡，还能促进环境永续，减碳做环保。
6: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7: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我们台北市艺文推广处大道城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玉炫你好。
1: 小英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0: 今天啊，特别邀请玉炫为大家来介绍我们大道城戏院演出的活动。刚刚这个一年一度的掌中戏的汇演结束了嘛，哈？
1: 对。
0: 那我们接下来大道城戏院有些什么样精彩的活动呢？因为暑假也要结束喽。
1: 对。那我们九月份呢，我们在大道城戏院这边有几场的算是我们的主办的活动。那首先是上一次有介绍到，我们就是邀请到温宇航老师跟陈长燕老师，他们在7月22号的时候开始的那个昆曲表演出工作坊。
0: 对，
1: 那也到快到尾声，那现在都在密集的
0: 排练，
1: 针对这些初学者在进行做排练。那在过程中呢，我看到这些学员就从不会唱到会唱，然后有那个程式性的记忆，到老师教的身段开始慢慢的，就是从像我自己也跳下去学习
0: 怎么样，
1: 是就手脚不听，到现在就已经可以听劝了。那在我们的9月5号下午，在我们的曲艺场，就欢迎听众朋友，如果有想要来了解，就是看看温老师，看看唐燕老师，那看看这些学员的成果，欢迎大家下午的时候可以到我们大道城戏院曲艺场来看。
0: 就是9月5号星期六下午2点吗？还是2点半？
1: 现在还不确定。我们在我们的 FB 上面会做公告。
0: OK，
1: 对，
0: 那演出的剧目也不知道吧？哈，
1: 对对对。
0: 那我很好奇，就是玉炫，你会来演吗？
1: 我不会，
0: 哦，你
1: 不会，因为
0: 那一天
1: 刚好我们九州剧场，因为7月11号有明华园戏剧总团跟宝冢歌剧团的活动，那因为当时候有巴赫台风就是来袭嘛，所以他们就
0: 延后了，
1: 对，延到9月5号的下午跟晚上演出。
0: 哇，
1: 那现在还有一些些，就是当时候因为11号嘛，那有一些就是行程问题有退票。那如果听众朋友有兴趣，可以来看看孙老师哦，有孙老师出现。
0: 哇，孙翠凤老师吗？
1: 对对，就是会有一个座谈。那分别是下午是2点，晚上是7点。对，有
0: 2点，晚上7点。
1: 是，
0: 那两场都会有孙老师吗？跟大家
1: 两场都会有，
0: 都会有。哇，
1: 对，他们会去做，前面会做座谈，然后后面会有一些交流活动。那就是有关听众朋友有兴趣，对于总团孙老师或者是宝总的这个 OG 哈，那有兴趣的可以来听听看。
0: 那当天有没有现场还可以有票的呢？因为有人从中南部赶来啊。
1: 有一点难，要先买到票。
0: 要先买到票
1: 才行。先上我们OpenTix买票，这样比较有把握。
0: 对对对，不要白跑一趟了啊！因为就我了解到的啊，只要是明华园出场啊，那几乎都是爆满，而且票几乎都是秒杀的。

0: 这次实在是因为那个台风的问题，所以大家才有这样的一个机会了。所以这个时间是9月5号星期六
1: 的
0: 下午
1: 2点半，
0: 哦，两点半
1: 跟晚上7点，
0: 哦，这是明华园和宝冢的。那当然了，当天呢，下午啊，也有我们这个温允航老师和陈长燕老师的这个昆曲研习的，哎，算是这个成果展啊，这是非常难得的。我们稍待啊，也请我们台北市文化局英文推广处大稻埕戏院助理研究员邱玉炫再为大家介绍我们大稻埕戏院的相关演出活动喽。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大稻埕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雪，要为大家介绍了我们大稻埕戏院演出活动。刚才这一开场就介绍了9月5号星期六的下午啊，有温玉涵老师、陈尚燕老师的昆曲的研习的成果发表。当然很重要的也是9月5号下午的2:30还有晚上的7:00有明华园和宝冢他们的算是一个互相观摩。那重点就是孙翠峰老师会在现场

0: 跟大家有一个座谈啊，当面的啊。好，那接下来有些什么样的演出活动啊？
1: 接下来是在9月12号的下午，跟13号的下午2点半，在我们的九楼剧场有就是我们的主办节目佩仪歌剧团。
0: 佩仪，
1: 对，佩仪歌剧团，他在南部哈，就是佩仪团长，他是那个杨丽花老师的一生
0: 哦，
1: 然后在高雄他们演艺立案，然后在高雄非常的活络。那因为他们想说，也可以是到台北来，让就有点让台北的观众了解
0: 认识。
1: 现在对，那在去年他们就已经进到我们的主争节目，那今年又进，就是我只能说一对一。依我们主办单位的概念，就是实惠票价
0: 哦。好，那他们的演出剧码是
1: 剧码叫戏棚下，
0: 戏棚下哦，那真的是跟我们大稻埕地区还真的是蛮贴切的哦。
1: 对，他是在讲一些故事，就是在戏棚下，可能戏棚上的演员到戏棚下的一些生活、家庭。有些故事这样。
0: 好，这是9月12号、13号下午的2点30分，在我们九楼剧场佩仪歌剧团演出的《戏棚下》，重点就是团长他是杨丽花老师的一生嘛。
1: 是是是。
0: 哦，好，这个非常非常的棒哈。啊，那接下来呢？
1: 接下来是9月19号跟9月20号的下午，也是2点半，那是由我们的韵清乐舞剧综合艺术团，他们要带来的黄梅经典大戏《碧波情缘》，
0: 那就是那个虞美人是不是？应该是那个虞京的故事了啊。
1: 对对对对对对，李虞京。对，那这次就是郑玉清老师跟蔡宜平老师合作。那在去年的时候，他们也是很早以前，他们也是我们的主争。把他们节目送来主争甄选节目，那有一段时间没有，那去年的时候他们的有再申请，那就也入选了。那去年是演的是梁祝
0: 哦，那今年就演了碧波情缘。
1: 对对对，
0: 哦，虞美人，大家知道这个黄梅调电影里面啊，虞美人，我记得当年好像是那个李菁演那个李虞京的。蛮有趣的啊。
1: 是，他就遇到了那个反正就是故事过程中就有一些什么遇到了相国，然后出现了甄家牡丹然后包宗审案然后李虞京就搬出很多兵跟
0: 虾兵蟹将，
1: 有甄家包公
0: 也就是说到时候有在舞台上就是有两个包公可能两个李虞京，
1: 对，
0: 两个小姐啦，
1: 对，
0: 哦，
1: 然后当天是就出来要抓妖，
0: 哇，这就到了这个精彩的地方了
1: 哦。对对对对，
0: 那李虞京会被抓吗？
1: 李虞京最后是他不要离开嘛，对，他就化成凡人。
0: 那要拔那个他的那个鳞片是不是？
1: 对对对对，因为他要想要跟那个。
0: 那个
1: 就是家道中落的张
0: 生，那个公子
1: 张，对，
0: 张生，为什么这些落魄者都叫张生？不过没关系啊，重点就在于这个戏啊非常的精彩啊，尤其这个两个包公啊，基本上哈，要这个差不多大小啊，搬装扮啊，还有这个动作都要互相的回应啊，这也是非常非常的特别的了哦。
1: 对，
0: 好，那我们稍待再请我们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大稻埕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为大家来介绍我们大稻埕戏院的相关演出活动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大稻埕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炫，要为大家介绍我们大稻埕戏院九月份的活动。那么刚才一下子啊就提到了九月五号呢下午啊有我们温宇航老师、陈长燕老师在这个七月二十二号开始的昆曲的研习的成果展示。那当然很重要，九月五号的下午两点半还有七点钟呢，明华园和宝冢他们有一场这个互相观摩，重点就是孙翠凤老师会在现场跟大家有一些对谈。那九月十二十三呢是配一个剧团，是杨丽花老师的一生演出的是戏棚下。九月十九二十呢是韵清乐舞剧团演出的黄梅戏碧波情月，也就是虞美人的故事，喜欢黄梅调的朋友们不要错过了。好，那接下来呢还有些什么样的活动？
1: 接下来是工商服务时间啊，
0: 工商
1: 服务，就是我们替那个我们的外租团队来宣传一下，有一个是九月二十六号的下午两点，是由温宇航老师哦，是老师在大同大学的教育推广中心有一个昆曲研习班，他们有一个成果展，那他们是免费索票，是在九月二十五号下午在他们大同大学那边会进行，就是。我们的民众去投票，对，那相关讯息可以到我们大稻埕的大稻埕戏院的 FB 来做了解。那再来就是隔天二十七号礼拜天的晚上七点，这个是由蓝

0: 知心黄梅钓具一方。
1: 蓝知心黄梅钓具一方。
0: 是，这个是由那个王友兰老师
1: 哦，
0: 然后他们的演出团队，那他们是第一次在戏院这边做个演出，那他们的演出是三笑点秋香。
1: 哦，就是唐伯虎的故事了。
0: 对，那因为用黄梅调来做一个喜剧演出，那是他们的创团二十年周那个演出。那欢迎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大稻埕戏院的 FB 来做的，如果有兴趣还可以来做了解。
1: 哦，王老师过往都是以说唱为主的嘛，啊，
0: 是是。
1: 好，那还有什么活动吗？
0: 啊，再来先透露一点，这现在还没有演出团队，就是。掌风戏办完了，那我们鸽子戏也要开始了。我们行政动作已经开始进行。那我们的鸽子戏汇演的时间是落在11月20到12月4号。12月3号，不好意思，
1: 12月3号。那这次是不是又要两个场地了呢？
0: 是，11月20礼拜五到11月26礼拜四呢，是在我们的保安宫。
1: 哦，保安宫啊。哦，这个很棒的场地啊，戏窟，而且它每年的宝生文化季都吸引了很多人，
0: 是，那很多的我们这种传统戏曲的团队也就很
1: 喜欢在这演出，
0: 在这边演出。
1: 嗯，
0: 那再来就是11月27号到12月3号是在我们的松山车站旁边的交四广场。
1: 哦，哎，这个地方交通方便呢啊，这个
0: 方便，
1: 对，火车啦、台铁啊，还有捷运啊，公车也都在这附近，而且这场地很安全，而且附近吃的也蛮好啊，那临近饶河夜市是不是？
0: 对，
1: 哦，所以那，请问这两场我们要先去排队拿号码牌吗？
0: 对，我们以往例应该会是在中午时间，就是不要让你们就是排很长，你们先来取号码牌。那取完号码牌，在下午的5点，我们就5点或5点半就会开放持号码牌的人
1: 卡。
0: 对，那你就可以依自由入座的方式来选定位置。
1: 哇，就是先拿号码牌然后再进去，可以提早拿嘛，对不对啊？中午就开放了啊。那一定都会有票进场吗？只是位置的前后而已。
0: 对对，就是号码牌是为了那样，要有些戏迷真的他很想要近距离的观看。
1: 对对对对
0: 对对对。
1: 哇，这是非常棒的，一年一度的我们鸽子戏的这个演出啊，11月20到12月3号。那目前呢，地址是在这个我们大龙洞的这个保安宫，还有松山车站的这个广场这个地方了啊。那详细的这个团队啊，还有这个演出的剧目啊，我们陆续呢也会请我们大稻埕戏院的邱玉轩为大家来介绍。那今天也非常的谢谢我们台北市文化局艺文推广处大稻埕戏院的助理研究员邱玉轩，为大家介绍了这么多系列的好戏啊，当然大家可以上我们的粉丝页去了解了。今天非常谢谢玉轩，
0: 谢谢小安姐。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校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1: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2: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1: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3: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4: 嘿，老公，你怎来了？耳机的线？
5: 线四十分散浮草帽。
4: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个声音呢，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得冲进前哨平诊，而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5: 那我不可反应，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用茶壶来洗漱哦。
6: 宝贝 ，and 你宝贝，莫本声音的苏吹。
4: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署提供。
7: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7: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加拿大宣布将会对价值将近有200亿美元的自美国进口的货品征收15%、25%或者50%的报复关税，涵盖了钢品、家电及海鲜等700的品项。同时公布了财务方案来支持受影响的加拿大劳工和业者。加拿大的财政部长沈潘表示，我方采取的金额对等税率、对等报复关税，搭配了数十亿加元的支援方案，将会保护加拿大的劳工、农民、家户和企业。

0: 立法院副院长江启臣率着跨党派的代表团出席了亚洲太平洋的国会议员的联合会的大会，并且由民进党立委陈冠廷代表发表台湾了国家报告。报告指出，台湾将会持续的深化与理念相近国家的民主供应链的合作，确保区域和平稳定与下一世代的永续繁荣。立法院表示，江启臣及代表团成员在昨天晚间出席了由日本外务省政务官岛田志明众议员主持的晚宴。江启臣在席间特别的协同了跨党派的立委，感谢了日本的外务省以及岛田志明的接待，并且与多位的日本国会议员及外务省的官员热络互动，持续深化台日双边的情谊，现场的气氛融洽。长达了四个多月的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昨天晚上在释放了720秒的烟火和700台的无人机灯光秀，以及金曲的乐团及实力的女生众星云集，近万名的民众在雨中共同的见证花火谢幕，并且期待明年再见。澎湖县政府表示，2026澎湖国际海上花火节七龙珠 Z澎湖夏日花火大会从今年的5月4号到8月25号举行，除了观音亭的主场之外，也分别在其他的5乡推出了地方场，总共举办了33场次。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接下来带你关心今天的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台湾的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而在午后，西半部山区、东半部地区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清晨在南部地区仍有局部短延时的大雨发生几率，中部地区也会有零星的短暂阵雨。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的降雨几率1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天气及气温，台北市阴时多云，26到33度，新北市多云时阴，26到33度，桃园多云

0: 25到32度，基隆多云时阴25到32度，新竹阴时多云25到31度，苗栗晴时多云25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1: 大家好，我是 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2: Good morning，
3: 早早哦，
2: 起早吗？
3: 早安
2: ，Bonjour，Good
4: morning，
3: 哦嗨哟。
2: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5: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4: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6: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Hello, good morning, 台北，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你知道生活就是这样子，每天呢都可能会有一些突发的状况发生，像刚才报这个七点钟的新闻的时候，电脑就突然卡住当机正在报新闻怎么办呢？赶快的，好，就是把它弄一弄，哎，就把它找到了原本这个编辑的新闻，所以播出来。所以有时候生活里面真的就是很多那种突发小状况，希望你不要受影响喽。曾玉佳所带来的《想要腻在一起》。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931路况报道。

0: 好，现在到早上的7:11，来看一下，大部分的路况都已经排除掉了。然后现在看到就是国道一号北上的23公里过环北的路间有自小客车爆胎，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朋友经过国道一号北上的23公里，在过环北的路间，麻烦小心哦。那另外呢，就是台64线在八里新店的东向17.1江子翠前的外侧有两部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现在呢后续正在处理，就是在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17.1江子翠前的外侧车道。好，国道五号南下头城入口内侧则是进行一栋清扫工程哦，所以呢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这是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头城入口。
1: 轻松听读报。
0: 好，礼拜三早上我们先来读的是中国时报头版，讲到川普在东西开战锁定伊朗跟加拿大，川普政府对伊朗和加拿大的经济战呢同时开打。美国财长贝森特24号宣布对伊朗经济放逐行动，而锁定了伊朗的五大经济面向，制裁了60个实体，已斩断了伊朗与全球经济的一个仅存联系。而同时美国对加拿大也迈向全面的贸易战，明年1月开始对加国进口的汽车还有零件将会征收50%的关税。总统川普25号又发文说要把安大略省改名为美国湖。加拿大25号宣布对价值276亿的加币199.4亿美元的美国商品要加征报复性的关税。总理卡尼则是说不会让美国予取予求。旺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俄国无人机 AI 自主猎杀目标。俄乌的战争的无人机攻防跨入了更具有争议的新阶段。纽约时报的报道，俄罗斯无人机在7月袭击了乌克兰的扎波罗热，造成了3名的平民死亡。乌克兰分析发现呢，这一架的无人机并非是由人类呢操控，而是搭载着辉达的微型电脑，由 AI 系统自行的辨识，并且选定了攻击的目标。如果相关的分析属实，这将会是首起呢有记录的俄罗斯自主瞄准 AI 无人机造成平民死亡的案例。光大时报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美要对伊朗的晶圆将会祭出2级的制裁。为了扩大施压伊朗，美国财长贝森特24号宣布启动了经济放逐行动，计划透过2级的制裁切断伊朗跟全球的金融体系连接，并且警告任何协助伊朗进行交易、洗钱或出口石油的机构都可能会被排除在美元金融体系之外。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美国要各国配合制裁，让伊朗经济窒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4号宣布对伊朗发动经济放逐行动，彻底切断该国与全球的经济体系连接，誓言让德黑兰经济窒息。贝森特透露，总统川普已经与各国的领袖通话，要求要配合美方的行动，无人能够凌驾在美国的制裁之上。联合报在国际新闻也提到了美国财长祝伊朗将踢出美元体系。纽约时报报道，美国的财政部长

李森特24号宣布要扩大制裁伊朗，警告各国要停止跟伊朗做生意，否则可能会被排除在以美元为核心的全球金融体系之外。不过美方呢是暂未祭出最严厉的措施，而是呢希望能够先透过外交的施压，要求各国呢自行切断与伊朗的经贸关系。工商时报的火线焦点讲到，法人呢推演了三个情境，全球的金融市场在这个礼拜迎来年度的重头戏，Jason Ho 全球央行的年会28号登场，这一次呢是联准会主席华许第一次在该年会发表政策的演说，法人呢沙盘推演三个情境，预期呢华许谈话是以中性延续模糊政策策略的一个几率最高。

中国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公医受挫，盟友掀桌，川普陷入困境。伊朗战争呢已经持续将近有半年，在军事以及外交努力的受挫之后，美国总统川普重回到经济战的老路。与此同时，川普又对加拿大挥舞着关税大刀，但也遭到了加国总理卡尼的掀桌，令川普领导下的美国全球霸权不但是面临着敌人挑战，也可能呢在盟国之间威信尽失。

在今天台湾醒报的环宇版讲到严重的晒衣伤恐怕会致癌吗？专家说起水泡呢都会损 DNA， 严重的晒衣伤恐怕会改变您的一生。美国的健康研究指出，曾经有严重的起水泡或者是疼痛晒伤史的人，罹患皮肤鳞状细胞癌等这些癌症的风险将会显著的增加。专家指出，紫外线会破坏皮肤细胞内的 DNA， 即使在退红之后的损伤依旧存在，恐怕对未来健康也造成巨大威胁。联合报在今天的两岸新闻讲到，印度宣称呢，习将要相隔7年到访。根据路透社引述印度消息人士说，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极可能率领着庞大的代表团出席下个月在新德里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这将是习近平7年来首次访问印度，显示了印中两国的关系进一步回暖的新信号。旺报在今天头版讲到，暌违7年，传出习近平在9月访印度，中印边界的问题特别代表第25次会晤举行之际，路透报道，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可能会率领着400人的代表团出席9月12号到13号在印度举行的金砖国家峰会，这将是习近平7年来再次的访问印度，显示了中印关系进一步的回暖新信号。

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大陆财经讲到三星 SK 海力士要扩陆厂的产能，在大陆记忆体大厂长江存储市占率持续的提升背景之下，韩国的记忆体双雄三星电子 SK 海力士进入产出，持续扩大对大陆的 NAND Flash 生产基地的投资。韩国媒体报道，三星已经规划今明两年呢，在大陆要进行最先进的一个 NAND 的一个产线转换投资。 SK 海力士则是预计呢，在2026年的下半年到2027年，建立每个月30,000片的一个晶圆产能。台湾时报在今天的国内新闻讲到，台经院说 AI 会带动制造业，而营建业的景气呢创新高。目前台湾的景气真的很好，台经院的景气呢预测中心主任孙明德25号指出，今年上半年的一个出口数据亮眼，资通视听的产品在去年1到7月成长超过了100%之后，今年同期间呢又在成长超过70%。AI 大爆发以来，台湾每个月的民间投资成长都在爆发，因此呢也带动的商用不动产的市场热络。Thank you.

在今天的国际新闻呢，讲到美国打算对中加税 7.5%。 美国总统川普呢，根据了解，正在研议呢，以中国制造业的产能过剩为由，对中国的商品呢额外加征 7.5% 的关税，最快可能在川普跟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会晤之前公布。如果方案最终落实，川普第二任期对于中国商品的额外关税的税率将会重新升到了大约是20%，逼近了双方先

9月24号在华府举行川喜会。彭博报道，美国打算呢在川喜会前对中国的商品加征7.5%的关税，来回应呢中国制造业产能过剩，并且呢将大量的低价商品呢倾销到全球的问题。而此举将会是使得川普第二任期对中国新增的一个关税恢复到20%左右。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头版讲到，辉煌的行情选择权呢透端倪。市场瞩目的惠达第二季5到7月财报，在美东时间26号的美股盘后呢公布，就是台湾时间27号的清晨，华尔街预期呢惠达将会再报佳绩。选择权交易员预期呢财报出炉之后，惠达的市值可能会面临着高达2800亿美元的一个上下波动。联合报在今天焦点新闻讲到了川习在会，美国恐怕会改变对台的承诺。国会山报呢24号发表了华府智库大西洋理事会高级顾问呢沃尔曼评论，指出美国总统川普在9月与中国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会面时，可能会重新的调整华府对台的承诺。他认为川普可能会认定美国没有理由因为中国对台动武而与北京开战，并且与习近平寻求某种的安排。另外一方面呢，美国仍可以透过传统与核武的力量来吓阻中国对台动武。

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呢，在头版讲到上市呢注搜军机跟二审是重判16年，国军退役少校李海鹏呢被中国吸收拉拢了前少校李文生以及自己呢具有现役军人身份的两个儿子李宇胜以及李楚阳，而共同的窃取了极机密的一个军事的资料交付给中方，犯案时间长达了5-6年。台湾高等法院呢跟二审昨天是依贪污治罪条例判处了李海鹏11年6个月的徒刑，而李楚阳呢则是依陆海空军刑法帮助敌人从事间谍活动罪重判了16年有期徒刑，可以上诉。中国时报在今天的政治综合新闻讲到了共军从武器的竞赛是转向了体系的作战，而美伊战争仍未平息，国防院呢委任的副研究员陈嘉生他示警，中共解放军正从俄乌战争以及美伊战争当中汲取经验，将武器竞赛逐渐转向体系竞赛，并非只是摧毁了敌人的先进武器，而是攻击支撑这些武器运作的卫星等这些平台的节点，因此台湾需要的不仅是某种新式的武器，包括了体系作战以及资源整合等都将成为未来战争的重要支柱。自由时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业者揭出了蓝白版的无人机条例四大缺失，立法院呢今天将就朝野所提的无人机条例展开朝野协商，民党立委钟嘉宾呢昨天是召开了记者会，邀请了产业人士的座谈，台商航太工业代理的总经理吕怡景呢他点出蓝白版的无人机条例呢所设的逐年审议的机制恐怕会造成产业四大负面的影响，包括了厂商无法融资备产，供应链不敢投入，降低了厂商的存活率，以及技术人才无法留任。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在金融市场讲到外币保单的保费呢创下了5年的新高，金管会的保险局25号公布了最新统计，截至呢今年6月底，外币保险的新品商品呢新契约的保费收入达到了2865.92亿元，较去年同期的2006.11亿元大幅成长43%，这是5年来同期的新高，显示外币保单的市场明显的回温，而保险局的官员也看好下半年保费收入会续增。自由时报在今天的财经证券新闻讲到了张营公告遴选的财顾，而公股整并呢再往前迈出一步，彰化银行呢昨天表示，面对了金融产业高度的竞争、数位转型以及资产效率的要求，已经在8月24号经过董事会的通过，授权给董事长成立专案小组，来建立一套完整的评估机制，针对了市场上可能的策略、合作方案、投资以及整并的机会来进行评估。张营强调呢，目前都还在评估阶段，现阶段没有任何的特定交易的对象、交易的架构或者是具体接触跟承诺。

在今天中国时报财经综合新闻讲到，国票金呢经开董事会合并案呢上桌，公共病的大势所趋，国票金控呢26号将召开董事会来排定讨论的合并案以及薪酬改革两大议案。不过日前呢未能够拿下国票正副董一职的陈冠如突然的发难，指控了国票金董事长张兆顺呢是未能够在上任时主动的请辞，稳茂独董，那么遭到了张兆顺的反驳，但是已经烟消味十足。至于被视为有意要赢取国票金的张莹，则是呢在法说会证实将成立专案小组研究整并的可能性，并且公告遴选财务顾问，为合并案跨出第一步。联合报在今天财经新闻讲到了张莹国票金公公病呢有谱，而彰化银行与国票金控的公共病有谱。张莹在24号的董事会通过了授权董事长胡光华成立的专案小组的评估整并，那么昨天并且公告了遴选财务顾问公司，启动了整并的前期评估，又加上了国票金今天会举行董事会来讨论整并等这些议案。市场解读呢，张莹并国票金已经成定局，现在就看能否赶在明年股东会前完成此案。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哇哦，哈长耶，你出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引流。
3: 哎呦，顺延给哪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2: 不是小啦，丰富运用专有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易铺行的节目，对你动有帮助。你出大管天师，出钱没到位哟。
3: 真紧的哟，应该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4: 丰富本不同爱，强松总啊，顺延太思思。
5: 以上广告由法务提供。
6: 北市府已联合四大超商，把诈骗包裹退款机制全面升级，流程更简单，速度更快，让消费者更安心。消费者若以超商货到付款方式购物，遇到诈骗或幽灵包裹时，只要上网到四大超商争议包裹申诉平台，或拨打客服电话反映，经审核后，即可由超商协助办理退货与退款，便利又安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法务局提供。

0: 报道。
1: 台湾时间来到早上7:30，国道3号在北上57.1过埔顶一隧道呢，有两部大货车跟一台大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内外侧的这个车道上啊。好，所以呢提醒这个用路的朋友，国道3号在北上57.1过埔顶一隧道这个地方有事故，台64线先前东向的17.1江子翠前的外侧两部车追撞的事故呢，现在是已经排除掉，可以安心驾驶。而在国道1号北上的23公里呢，现在过环北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事故啊，我们已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所以朋友经过国道一号北上23公里过环北路间也要小心啊。好，先前国道一号北上45公里林口 B 前内侧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呢，现在也排除掉了，可以安心的驾驶。好，那么经过呢事故的地点要特别的小心注意哦。
2: 谢谢你，
3: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4: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5: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市政篇。

0: 市政篇，欢迎我们的台北市议员詹委员，委员早安。
1: 哎，小华姐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
0: 哎，我也每天啊，看你都是充满这个活力朝气啊。就是我自己觉得做市政的工作真的很累，就是这种监督啦，然后还要就是有时候还要面对一些情绪啦，就我说就是其他的情绪，对
1: 对，
0: 你怎么去维持你这种就是为市民服务的这种心情？
1: 我讲实在话，我觉得我首先哈，就是我是个 I 人，对，也不能说内向，就是说
0: 会比较安就是比较安静，
1: 比较安静
0: 低调，
1: 比较没有那么外向外放。但其实譬如说面对民众或者是面对这个民众的陈情，我就会变得很依，就是说很积极。
0: 哇，
1: 然后我觉得这个其实跟我觉得每个人选择自己的工作会有一个使命或会有一个价值啊，就是我会觉得在这工作，然后能帮民众，但我没办法帮所有人解决问题，因为有些问题我真的也解决不了。
0: 是，
1: 但有些他遇到不合理的事情，然后能帮民众解决，老实讲，我觉得是很有动力，而且是很开心的一件事情。
0: 是，
1: 所以其实我虽然我办公室很累，就是因为我经常会接一些奇奇怪怪案子回来，就是不好解决，或者是或者是譬如说这个人的他的诉求里面可能有五点里面有五个诉求，可能四个，有些诉求其实真的会不合理，讲实在话不是所有的民众诉求我都觉得那么合理或这么的有道理，有些会太着重他自己个人的私人的利益这样子。但譬如说五点里面四点我觉得没道理，但其中只要有一点有道理，我还是会帮他去那一点去努力的去解决。但我知道这样子可能他不会满意，但我觉得能解决问题终究是个好事哦。
0: 没错，
1: 所以也因为这样子让我在这工作上我觉得是很有动力的。我应该说
0: 我每次看到你我都觉得你很开心的。
1: 我跟大家讲 面对这个民众的陈情或政策就是没有政治性的这些东西我都觉得很开心的。
0: 真的。
1: 然后面对政治性的东西老师有时候会我好就是奉劝大家，我真的觉得就是生活中少一点政治，大家会过得更开心一点，
0: 就多一点大家互相帮忙这样子，
1: 对对对
0: 对
1: 对对对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今天讲到这个市府的 GIS 图资，哦，一看到这个题目我就觉得很有意思，哦，什么叫 GIS 图资，就是哎，怎么也就民众会提出这个，
1: 哦，
0: 对对对
1: 没有 GIS 就是早期一个地理定位的技术，啊，然后所以它台北市政府面对台北市内的所有的标线它都有一个图资的资料库，
0: 哦，
1: 比如说你家面前有红线，哦，有黄线或没有线，
0: 嗯，
1: 然后你的这个道路停车格有几个，
0: 嗯，
1: 以及你是双黄线的中间吧，还是这个白虚线等等之类的，
0: 嗯，
1: 其实台北市政府有一个很完整的一个图资的资料库，嗯，就是从以前开始建档之后，然后陆陆续续都有在做更新。那这个为什么会变成一个议题呢？就是有一天有个民众来找我陈情，
0: 嗯，
1: 他就说他们家的巷口有一台车都停在那边，那个巷口本身它没有红黄线，但也没有停车格，就是一个没有线的一个柏油马路，
0: 嗯哼。
1: 所以面对如果是今天是这种状况哦，你的车子或你的汽机车等等，你要停在那边基本上多久都可以哦。
0: 对，
1: 因为它也没收费机制啊，嗯，然后它这个也没有规定你要把它移开啊。所以那台车就长期的几乎都是停在那边。那当同一台车在同个地点长期停放的时候，他对其他居民来说就会认为他是个占用。
0: 是。
1: 好，于是呢，那个民众就跑来澄清，然后就说：“欸，那个地方离巷口也蛮近的啊，嗯，那巷口应该是红线吧？”
0: 嗯哼。
1: 好，偏偏他那个位置其实，红线其实是这个路口转角各往延伸10公尺是红线。
0: 嗯。
1: 但因为10公尺很长，所以实物上经常就是以5公尺为一个单位这样子，所以它刚好在5公尺之外。所以如果你现在要新画红线，不是不可以，但只是它跟一般路口会有一些差距，会有点不一样。嗯，那我讲说，可是那边到底为什么过去没有画过红线呢？我就很疑惑。
0: 嗯，
1: 于是呢，我就我的助理就去调这个我刚刚讲到 GIS 图资，就台北市政府资料库。然后没想到资料库一调出来之后，发现哇，这个上一次有记录的时候可能是民国八十几年了，忘记几年了。然后那个图资呢，就是但是它就是最后一批最新的图资。
0: 嗯，
1: 那个图资上那个地方有红线
0: 哦。
1: 那我们就拿那图资跟那个新工处跟交通处说啊，就有红线啊，那你就要把红线画回去啊。
0: 哦，
1: 结果没想到交通处就说，因为他们后来担心有争议哦，
0: 嗯，
1: 所以因为我们的网络跟我们 Google 太方便了，
0: 哦，
1: Google 的这个实景资料图非常方便，而且已经建制多年，
0: 嗯，
1: 所以呢，后来他们是怎么样去决定说这地方要不要画回这条线哈？去看 Google 的街景图，然后他就往前推说，哎，这个地方哈，往前推5年，往前推10年，或者是从 Google 有那个街景图以来就没有红线。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以 Google 的车为主，那我就觉得很荒谬嘛，你台北市政府有自己的图资，你怎么会以 Google 为主啊？
0: 是，
1: 但我也能理解，因为他们担心就是过去可能十几年来都没有红线，那地方也约定俗成，可能大家也习惯了，你这时候画回去可能会大家可能会不能接受，会有争议哦。但我基本上觉得，还是应该要以台北市政府图资资料为主啦。
0: 是，
1: 所以后来也透过这方式，就是说要求台北市政府统一规范哦。如果今天觉得重新做一个图资太花钱的话，要靠 Google 也可以，那就用 Google， 你可以跟他合作，那某个年份去创造一个时间点，让这图资重新的爬书、重新的梳理之后，那做一个新的版本，那我觉得这样争议会比较少。
0: 对，我觉得就是做一个整合，这个很重要，对不对？不然还真的不晓得什么叫做 GIS 图资。
1: 对呀，对呀。
0: 好，非常谢谢委员跟我们上了一课，好，也谢谢委员这么热情的去帮助这个听众朋友去解决这些大大小小的市政问题。好，那我们就下次见喽。
1: 好，谢谢，
0: 好，谢谢委员，拜拜，
1: 拜拜。

0: 有人，我是让你不要紧张的罗文玉。你现在所收听的是笑华所主持的台北早知道。
1: 2026法律无边，
2: 8月26号，发言批评商家或个人前，应查证，当心惹意触法。
1: 在网络上批评个人或商家黑心黑店，若内容不实而足以损害对方名誉，就可能触犯刑法诽谤罪。但若所述为事实，或能证明有合理相信内容为真，可免除其刑责。
2: 法律365，
1: 让张金明律师教你轻松打怪。
3: 不让你来谈推杯做事，万事全部会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听笑话主持的推杯做事，台北早知道。
4: 好，先来到早上7:45。好，我们看一下，在国道3号，北上57.1过埔顶1隧道，两部大货车，一台

大客车发生追撞，三部车追撞哈，那么占用了内外侧，现在还没有处理，所以呢，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这是国道三号在北上57.1公里这个地方。那现在台北市的部分呢，车多的路段包括水快的往南，在中正桥跟师大路之间；水快的往北，在新店端跟西洲街之间；还有基隆高架桥往北，在罗斯福路跟乐业街之间；欢快的往北，在贵阳街跟忠孝西路之间；基隆高架桥往北，新泰跟乐业之间；水快往北，思源路跟士纳路之间；欢快呢往北接市民高架桥的引道，还有忠孝桥往市区方向右转欢快引道，现在不这个地方都是车多的啊，所以呢经过车多的路段，麻烦一定要特别的耐心。好，应该每天都有被训练了。好，这个国道一号呢南下的孝前路呢到杨梅休息站，现在目前也是车多的。好，非常感谢国道一号的北上23公里，在过环北路间自小客车爆胎事故，现在终于排除掉了。好，所以呢可以安心的经过了哈，有时候呢在排除这个路况哈，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然后因为有时候车多嘛哈，然后有时候有些事情很复杂，所以呢可能就需要大家呢耐心的等一下哦，所以在历经这些路段呢都特别的平静安稳不要生气这样。好，有没有听到我的声音今天好像鼻音很重，对不对？这我要讲一下，因为我昨天呢一整天真的在外面的时间还蛮多的，因为接触到好多的一个环境哈，然后其实我自己心里面哈就是有预警啦，就是觉得说在那个环境里面呢，好，可能像比如说我在一个环境，那环境看起来很干净啊，然后呢他可能有些坐垫啊或者是靠垫啊，对不对？那他的沙发又很舒服，所以我就可能很懒的就躺在那个沙发上，然后抱着那个靠垫啊，但是殊不知那个靠垫可能已经无数人靠过了，然后可能也很脏这样。那当然我觉得我是被那个整个外面的一个环境的氛围所欺骗，因为呢看起来就是因为它整个墙都是涂白色的嘛，然后看起来就好像很高雅这样，但事实上呢其实可能在每天的营业里面，然后有很多的细菌啊或者是什么是看不见的这样子。哎，那是第一个。然后来就是又到了一个地方，好，然后那个地方呢就是有一个朋友他想要做一杯咖啡给我喝，那其实基本上我觉得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了哈。可是因为这个朋友他有抽烟的习惯，而且呢他个人的卫生习惯我自己观察我觉得也好像不是很好，所以呢当他用那个刚抽完烟的手去泡一杯咖啡的时候，其实我那时候心里面就已经有点怪怪，但是也不好意思拒绝了，所以呢就问我说要不要喝个冰咖啡，说好啊这样。后来结果呢还是把那个咖啡喝完了，好，结果果然就是我也不晓得，我到后来晚上又去一个录音间哈，然后又跟朋友去一个地方吃饭，所以我觉得我觉得在外面的时间真的还蛮多的哈，这个多到我自己都觉得有点可怕，就是接触了很多的环境，所以晚上呢回到家以后我就发现我的鼻子很不舒服这样，然后就开始觉得好像这个吞口水有点困难的感觉，就喉咙很不舒服。果然呢就是觉得应该白天的时候有碰触到一些什么。后来结果呢就赶快的，因为还好家里面呢就是有一些身体的保健品啊，然后还有那个洗鼻器，好，然后还有那个就是吃喉咙的，赶快的加强一下。所以今天早上呢就非常感恩，因为其实我昨天晚上睡觉前我就鼻子都塞住了哈，没办法呼吸这样。后来结果呢就赶快用那个擤鼻器啊弄一弄，然后就睡得还蛮好的，一个晚上一觉到天明这样啊。但是呢好像这个鼻音还是蛮重的哈，所以还是要提醒收音旁的朋友，就是我觉得现在环境啊就是我自己感觉现在环境好像不太如以前好，那种阳光明媚啊，然后呢就是这个好像清风吹来好，就是觉得说哇这个空气间呢就充满了大自然的那种味道，我觉得现在好像比较难呢，因为现在走路啊随便走，对，我想起来了，就是随便走啊你都会走到那个人家在抽烟的屋檐下，然后你又不能走大马路，所以你就会走那个就是走廊嘛，可是走廊上它就是有个地方它可能就是有人在抽烟这样，所以你就满身的烟味好，因为这个空气当中啊这些都在飘嘛，只是我们眼睛看肉眼看不到而已这样。所以呢其实大家呢也是每天都要养成一些很好的卫生习惯，比如说可能就要常洗手啊，然后回到

家就是要赶快的把一些衣服换掉啊，然后洗头洗澡啊，就让自己可以赶快的不要再把这些外面的这些灰尘啊什么都带到家里面去，这样我觉得很不容易啦，但是就大家一起努力这样子，让自己的身体可以健康的去过每一天，这样。好，今天非常谢谢这个维园，他真的是很热心，因为我有一天经过一个地方，然后那个地方的花圃真的很漂亮，然后就拍照，就突然的在那个花圃当中就发现了一个三角锥，然后我就觉得那三角锥真的很丑，好，然后呢我就跟这个维园反映，就是说哎，为什么那个花圃那边会有个三角锥，维园二话不说马上说好我来处理，后来结果还把那个处理的一个状况呢来跟我说明，因为他那个地方就是可能就是某个科就是在市政府里面某个科他们要做一个记号，所以他可能就放一个那个三角锥那边，但是那个花圃真的很漂亮，你突然看到一个很旧很丑很像垃圾的三角锥那边的时候，大家不会去觉得说那个是一个记号，大家会觉得那是一个垃圾好，所以这个也是一个脑力激荡的问题，就是大家可以去想想哈，就是说我们又不能够让这个工作人员不晓得那个他们要修理的地方在哪里，然后呢好又不要去破坏整个环境的美观，哎，真的是两难呐、啊。好，所以呢好，9月5号啊，就是9月份安叔的日子第九场哈，9月5号礼拜六的下午呢，我们会再一次的一起来看看台北我的家这个主题，我们要怎么去实践我们在台北这座城市让这个家呢每天可以越来越好。好，所以欢迎收音旁的朋友呢可以来报名哈，我们会邀请到就是维园，然后还有我们的一个福音歌手齐恩，好，齐恩也是算蛮有名气的，而且他呢唱歌真的很好听哈，常常听他的歌就会让自己的心里面呢非常的平静安稳，这样。好，所以呢欢迎大家呢可以上我们的台北早知道脸书粉丝专页跟我们的小编来报名哦哈，好，赶快的来报名啊，好，希望能够在九月份可以看到我们收音旁的好朋友们。好，那今天的联合报呢有讲到卫福部呢要阻改这个增加儿家属以及社照数啊，好，那在今天的台湾醒报呢有讲到国民法官呢应该扩大呢到两审而纳入呢重大的贪污跟诈骗。好，联合报呢讲到立委呢要打破总员额的一个魔咒，好，总员额法的魔咒。好，工商时报说到连29红这个工业生产的指数创了新高啊。好，在台湾醒报有提到呢国民法官应该扩大到二审，好，这刚才已经讲过了。好，在今天的工商时报有讲到赖总统说不分南北啊，要继续的来推这个治水的建设。中国时报提到赖呢为这个浊呢缓颊而克服种种困难去勘灾。那自由时报有讲到总统勘灾呢责备了中南部的治水不公平。而联合报呢好就是讲到说卓奎呢晚一天的勘灾，而绿则是忧政治对赌。好啊，在台湾醒报呢提到了就是废弃的风机叶片呢可以做球拍，政府呢去秀了这个循环经济的一个成果哈，这个真的是蛮有意思的。这个呢是被大家丢掉的那个风机叶片，然后呢结果被经济部环境部还有农业部以及内政部他们呢就拿来做那个球拍。这是呢2026年台湾循环经济周的一个记者会，邀请这六家的企业呢还有财团法人分享那个循环经济的成果，包括呢这咖啡渣呢可以转化成为纺织的纱线，还有把这个塑胶回收制作成自行车架，以及这个羽球拍还有电动车壳，还有把这个肉类的副产品循环制作饲料等等。其实像这种循环经济啊，我真的还蛮有兴趣的，因为我觉得很好玩，就是你可以废物利用，然后呢可以再次的让它有生命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棒的事情。这样联合报呢讲到急诊的悲剧，专家说未落实分级的医疗。那中国时报有提到赵建明说被逼离婚，陈信瑜回骂国骂回击。好，那在今天的台湾醒报特别提醒，这个沙德尔登陆的机会不高了，北部呢在礼拜四礼拜五呢则是还要继续的警戒哦。好，那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谢谢收音旁的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每个礼拜一到五的早上七点到八点一个小时，现场呢服务大家是我少华，等下把时间交给雷恩呢继续跟你生活进行式，不要忘记明天早上七点钟我们在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 空中再见喽，祝福你哦，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哎，你怎奈无来上班？
3: 去做政府补助的成人健康检查啊！
2: 这样好，
3: 今年开始30岁以上，政府五年补助一摆成人健康检查。另外，40到64岁每3年会当做一摆
2: 定期检查，掌握你的健康。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4: 防范登革热，落实循道清霜。大家一起动手清除室内外积水容器，以避免滋生病。如果出现发烧、头痛、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疹等登革热症状，请尽速就医，主动告知活动史以及接触史。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5: 亲爱的听众朋友，台北大巨蛋商场远东 Garden City 于8月22号盛大开幕，提醒开车前往的民众提早出发，进入园区停车场请依动线分流，善加利用光复南路及烟厂路路口进场，避开单一动线拥塞，周边路段严禁违规临停，接送请至指定临停区，并且配合园警指挥顺畅通行。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